0: 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0: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0: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0: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 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 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

0: 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8: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6: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 38.3%， 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万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 10%。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0: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9: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0: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规模达 9.3 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霍月琪报道。
11: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2: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1: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13: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1: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4: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1: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15: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1: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6: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3: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

0: 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
2: 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益。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设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
3: 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 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
4: 4.28万亿元， 同比增长 18.8%。 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和70.9%。
3: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 该桥全长1130.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4: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
3: 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您正在收听的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 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 一方目前尚未就合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于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于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3: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1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瑞士者，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西藏广播电视。

0: 林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全区统战工作水平，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
1: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走进昌都，见证红色历史传承，感受高原发展变迁。
0: 我区出台政策，推动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基层治理。
1: 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西藏赛区竞赛在拉萨开赛。
0: 录音特写：高原六月农事忙，特色产业结硕果。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1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前往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全区统战工作水平，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王军政来到相关处室，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询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巩固拓展三个意识教育、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全区统战工作成效和干部职工辛勤付出给予肯定。他说，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要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凝聚起强大力量。王军政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推进4件大事落实，西藏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王军政强调，全区统战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统揽统战工作全局，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始终从政治上看统战、抓统战，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本质要求，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多谋长久之策，多行固本之举，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纵深推动3个意识教育，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推动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各种方案预案，着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王军政指出，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巩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统战系统干部要带头学习宣传贯彻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提高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领，真正做工作的内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斯朗尼玛参加。
2: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

0: 进藏路山河心迹，
1: 一本战地日记，见证大地新生。70多年前，昌都战役吹响西藏解放的号角，红色记忆如今已实现数字化留存。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心迹，今天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卓嘎一行走进昌都，聆听十八军第二次长征的烽火故事，见证红色历史的数字化传承，品读历史，见证变迁。
2: 在岗托村，我们见证了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沿着这条路一路向西，我们就能到达昌都。70多年前，昌都战役再次打响，为西藏和平解放奠定了关键基础。
3: 在十八军进藏留存的无数史料里，一张张泛黄的战地日记是最直白、最滚烫的见证。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打响，十八军正面强攻，千里迂回，最艰巨的任务交到了52师154团。战士们翻越5000米的雪山，又是暴雪又是冰雹，饿到极致的时候，大家就把棉衣内的棉花撕下来充饥，战马倒下了也分着吃，咬着牙继续奔赴战场。这段征途后来被称为十八军的第二次长征。队伍里有位老兵叫周大新，曾因伤病离开红军队伍，得知部队进军西藏，他毅然归队，当起了向导、翻译和侦察兵。可惜的是，他没能走完进藏路。牺牲前，周大新给他的藏族妻子写下绝笔信：此生能重返队伍，为国尽一份力，便是我最大的圆满。历经20多场战斗，换来了雪域局势的定局。这场战役终结了封建农奴制的黑暗桎梏，为17条协议的签订铺路，让和平的曙光正式照进高原大地。昌都战役的烽火早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里，但那些镌刻着初心与使命的红色印记从未被遗忘。近年来，昌都市建起红色资源库数字化展示管理平台，让泛黄的笔墨不再束之高阁，每一段文字、每一行字迹都以全新的方式得以被所有人看见，被下一代永远铭记。昌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骆松：
4: 主要是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完成两个方面，一个是进行展示，第二个进行这个系统的管理，总共有6个大的部分组成。第一个呢，也是这个平台当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叫红色根脉精神宝库，让群众在查阅同一个地点70年前的老照片和这个发展的过程，同时呢聆听老战士用原声讲述的史料。希望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来推动系统的展示十八军进藏、昌都战役的红色的根脉，打造了红色知识数字化传承教育阵地，让红色历史不再是课本上遥远的文字，变成了可触及、可互动的鲜活的历史，打开呢这个门类齐全、内容详实的专业数字化资料库，向广大的游客打造随时可以阅览、随时可以带走的数字化红色地图。
3: 循着数字化平台里的红色印记，本台记者卓嘎一行来到了昌都市内乌齐县恩达村，聆听这个曾见证过烽火的土地如今的新生故事。村民希热：
5: 打得这地牛羊们走了吧，错啊就先不我了，真是那了妈妈个。
6: 那时候这里没有多少老百姓，生活也特别艰苦。当年十八军在这里驻扎，当地群众获得了解放。从那以后，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3: 70余载岁月流转，当年战士们踏过的雪地险途早已化作村民安居乐业的乡间小路。历史从冰冷的文字与日记里走出来，扎根土地，生长成如今烟火富足、岁岁安稳的幸福模样。
2: 告别了恩达村，前面就是丁青县。昌都解放以后呢，丁青县就是西藏最早解放的地方之一。
3: 这一年，解放的号角也吹到了丁青。千百年来禁锢高原百姓的农奴枷锁被彻底打碎，这片沉默千年的土地第一次拥有新生的模样。丁青群众扎西自培：
7: 你妈妈的脚就把丁青长的，现在你妈妈不得了噻，
6: 十八军在丁青驻扎的时候，我母亲获赠一枚毛主席像章，她一直珍藏着视作最大的宝贝。母亲去世前把像章留给了我，自那以后我开始收藏毛主席像章。现在我一共收藏了2000多枚毛主席像章。十八军来了以后，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的生活。我们会永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恩情，永远跟党走。
3: 一枚像章承载万家恩情，一本战地日记见证大地新生。当年十八军将士用热血守护家国安宁，如今高原随处可见烟火幸福。
1: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网信办交通运输厅、市场监管局、邮政管理局等部门出台关于推动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举措，进一步细化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方法路径和激励举措，着力将新就业群体职业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我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迈上新台阶。举措明确，网络主播、三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基层治理各项工作，以党建引领、行业主抓、自愿参与、正向激励为原则，以随手式、便捷化参与为主要方式，针对网络主播群体线上影响力大、覆盖面广、受众触达路径直接的行业特点，培育打造正能量宣传员、网络治理监督员、应急信息播报员、文明风尚引导员四支骨干队伍。针对司机群体数量庞大、党员众多、全域流动、穿梭城乡、熟悉路况、接触群众广泛的行业特点，培育打造道路隐患排查员、政策流动宣传员、基层应急志愿者、便民爱心传递员、文明出行倡导员五支骨干队伍。针对网约配送员群体高频出入小区楼栋、沿街商铺、直面居民群众、熟悉社区环境及餐饮门店的行业特点，培育打造食品安全监督员、文明城市宣传员、社区便民代办员、消防安全协查员四支骨干队伍。针对快递网点覆盖乡镇村居、快递从业人员贴近农牧民群众、熟悉城乡环境的行业特点，培育打造村居隐患信息员、法治政策宣传员两支骨干队伍。
3: 西藏台消息，日前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西藏赛区竞赛在拉萨开赛，来自区内4所高校的19支参赛队伍围绕机器人创新、人工智能创意、无人机、智能文创等13个赛道展开角逐。参赛选手陈天乐：
7: 备赛和参赛的过程中，我们不断调试程序，优化机器人的操作方案，不断巩固课程上学到的程序和机械内容。
3: 首次落地我区的这项国家级赛事，由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科学技术厅指导，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西藏赛区组委会主办，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承办。政企携手是本次赛事落地的重要支撑。作为赛事联合承办企业，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发挥自身优势，助力数字西藏建设提速。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产业互联网中心副总经理梁刚：
8: 依托联通的算力和远景大模型，我们呢以赛数学挖掘咱们雪域高原的数字人才，后续呢我们会持续的深化这个校企的合作，把 AI 这个能力呢和咱们西藏特色的行业相融合。
3: 本届赛事是我区深入落实科教兴藏、人才强区战略、深化人工智能加落地实践的重要抓手。西藏大学今年9月也将迎来人工智能专业的首届新生。西藏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董志成：
9: 人工智能学科的招生，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包括具身智能这一块呢，也是我们这个学科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课程的构成。
3: 西藏台消息，12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重要复信精神，学习党中央重要会议、重要文件精神和区党委相关会议文件精神。 听取农村居民收入、社会稳定、经济运行

0: 形势、人大观察点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落实工作。严金海强调，要围绕产业发展聚力攻坚，围绕法治建设聚力奋进，围绕宣传宣讲聚力提效，围绕机关建设聚力争先，要深化分析研判，提升观察质效，健全转化机制，强化成果运用，加强统筹指导，强化协同联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带头守纪律转作风，带头勤学习勇担当，努力推动人大工作走深走实，渐行见效。肖有才、江白、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眼下，临淄各地特色种植产业正值管护收获的关键期，一个个特色产业基地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也成为了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聚宝盆。请听录音特写《高原六月农事忙》，特色产业结硕果。
2: 林芝市朗县洞嘎镇巴基塘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采用全流程现代化种植管理模式，搭建智能监测、水肥一体化滴灌、绿色病虫害防控三大体系，每个环节都严格遵循国家级种植标准。基地工作人员阿旺曲珍：
3: 今年我们计划扩大140亩种植规模，同时引进红丹、享富等优质新品种，丰富果品品类，持续深耕标准化种植，延伸产业链条，把小苹果做成富民大产业。
2: 此外，基地全年为周边村民提供疏花、修剪、采摘等岗位，不仅让他们实现家门口就业，还学会了标准化种植技术。基地工人任青拉姆：
4: 自从建了这个果园，工作也挺好的，收入也挺稳定。
2: 位于宁阳河畔的巴宜区米瑞乡通麦村，今年也迎来了特色水果大丰收。村里的种植基地里，果实缀满枝头，村民忙着采摘、分拣，干劲儿十足。通麦村蓝莓基地技术员孟祥文：
5: 今年蓝莓种植20亩，采用容器栽培，配套水提一体化系统，平均每株挂果1.5到2斤，预计总产值3000斤。
2: 通麦村村民巴桑拉姆：
6: 现在有土地流转费，自己在基地打工，一年下来能挣不少，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
2: 目前通麦村正在规划拓展加工、储藏、销售全产业链，通过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通麦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扎西格勒：
7: 我们将通过现有产业基础拓宽产业链条，不断引进优质企业，实现产业持续增效，群众稳定增收。
2: 近段时间，茶余县的首批春茶进入了集中加工期，当地推行企业上门收购、集中精深加工模式，打通茶青销售渠道。林芝市茶余正山堂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龚志：
8: 我们手把手教当地百姓怎样去管护好茶园，茶叶出来了我们应收尽收，我们全力把高原好茶做好。
2: 从千亩苹果花到枝头甜果，再到飘香的春茶，如今的林芝大地上，一个个特色产业正不断发展壮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西藏台消息，当前正值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牦牛产子关键期，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尼玛县段迎来繁育高峰。在野牦牛产子繁育的核心区域，尼玛县错罗木管理站的巡护人员会加密巡护频次，全力开展野牦牛活动监测、健康巡检等工作，全方位守护野牦牛安全繁育。近日，当地管护员巡护时偶遇300多头大型野牦牛种群，这也是当地少见的大规模野牦牛集群景象，彰显了高原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向好。错罗木管理站站长昂旺罗珠：
9: 他在那个我才看到，马也刚才是等过去就是两百，我才看到，但马也刚才那个马也呢，种。
10: 我们现在位于尼玛县马邑雪山，正在开展日常巡逻。早些年，这片区域的野牦牛数量并不多，如今种群规模越来越大，

0: 每到野牦牛产崽季，我们都会加密巡逻频次，全力守护好这些野生动物。
1: 巡护期间，工作人员还发现一头摔伤无法自主活动的老龄野牦牛。受野牦牛体型和高原极端环境限制，工作人员无法转移救助，管护团队随即制定专项照料方案，每天定时投喂草料，输送饮水，持续监测伤情，暖心守护受伤野生生灵。措罗木管理站站长昂旺罗珠，
0: 他本就年迈，体型硕大，我们无力搀扶转移，现阶段只能每天按时补给饲草料和水，密切留意他的情况。
1: 常态化巡护，精细化管护，持续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尼玛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丰硕。目前全县野牦牛总量已达1500多头，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下一步，尼玛县将持续健全生态巡护管护机制，抓实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用心守护羌塘高原，珍惜动植物资源，持续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2: 下面关注第2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2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3件，正在办理4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西藏与浙江成功达成首次跨区绿电交易，交易电量达223万千瓦时。本次交易通过青藏直流、庆东直流、西泰直流输电通道，将西藏白天富余新能源输送至浙江，有效提升了新能源消纳效率与通道利用率。
2: 近日，自治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电子开具小程序正式上线试运行。全区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借助手机就能随时随地开具电子合格证，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产品产地、生产主体、质量承诺等内容，真正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追溯。
1: 近年来，那区市持续织密生态防护网格，已设立生态警务室5个，实现重点生态区域警务值守全覆盖。目前，公安警力已累计巡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重点林区草原260多处，并对110多处重点水域开展专项巡护。
2: 近日，拉萨市住建局起草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方案提出，年满16周岁未达退休年龄的个体经营者、新业态从业人员等，可自愿以个人名义缴存公积金，并享受与单位职工同等的提取贷款权益。试点时间为2026年7月至2028年6月。
1: 日前，八一区开展文明旅游、安全生产、非遗保护一体化主题宣传活动，向游客商户宣讲消防安全、森林防火、非遗保护等知识，并解答各类疑问。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有奖问答、趣味游戏、非遗体验互动板块，护航辖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安全发展。
4: 理论与实践，
1: 形式主义损害党的机体健康，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这深刻揭示了形式主义的症结所在，为拔除形式主义政绩观的病根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拔除形式主义政绩观的病根》。文章说，从一定意义上讲，形式主义也可以理解为主观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叠加，具体表现为以主观主义想问题、办事情， 使形式偏离甚至反噬内容。比如在基层治理中，个别领导干部不到一线不接地气，以了解情况为名，动辄让基层填报名目种类繁多、实质内容雷同的表格材料，将网格化治理变成了表格化治理，使基层干部揣着表格奔波在交材料的路上，捧着手机被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压得抬不起头来。凡此种种，都是在用主观判断生搬硬套，机械替代客观实际。如果说主观主义是形式主义的病灶，那么功利主义则是加速病灶扩散的诱因。抱着功利主义干工作的人，仕途欲总是重于事业心，满脑子想着另辟形式主义捷径，搞泡沫政绩，赚取政治资本，为个人升迁铺路，自然也

0: 以政绩观，导致脱离实际拍脑门决策，违背规律，想当然办事。如果任由形式主义政绩观滋长蔓延，仅凭主观意向和功利目的抓工作，即使数字政绩创造的再多，盆景工程造的再精美，都不过是银样蜡枪头，非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还会把大量人力物力浪费在不必要的事上，最终消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闯劲干劲，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才能在群众心坎上留下温暖印记；以实干出政绩，才能干出实实在在的真业绩。纠治形式主义政绩观，必须革除主观主义、功利主义的病根，鲜明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干事创业的导向。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将双脚扎进泥土，用心感受基层鲜活脉动，体察群众所想所盼，从中找寻提升履职尽责能力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学会算大账、算长远账，甘做铺垫工作，甘及尺寸之功，甘抓未成之事，敢挑最重担子，敢啃最硬骨头。把为群众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硬标尺，多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阴转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9度到24度。那区小雨转阵雨，3度到14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2度；乃东区多云，10度到26度；狮泉河小雨转多云，5度到15度；卡若区小雨，11度到23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1: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51年的6月13号，中央首批进藏医疗小组随张经武将军抵达拉萨，西藏现代医疗卫生事业起步。
0: 2011年6月13号，首个全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来到9点03分，欢迎收听新闻早时切，我是古欣。我是德英。天气变化关乎出行安全，也影响着大家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我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下面的时间就交给西西，来吧，西西。
2: 好的，今天西藏全区整体多云天气为主， 不过高原标志性的昼夜温差特征依旧十分明显， 其中拉萨沿江一线气温稳定在8度， 至28度， 体感温和舒适。高海拔山区和牧区气温相对偏低，早晚凉意突出，全区风力平缓柔和，以2级微风为主，空气清新，能见度佳，日间视野通透开阔。不过西西要提醒大家，今天午后的傍晚时段，那区、昌都北部、 日喀则中北部、山南东西部区域极易突发雷电、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海拔局部地区还会出现分散性小雨。本次天气过程突发性强，变化速度快，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西西再来提醒大家几条出行注意事项，首先是穿衣方面，高原昼夜温差大，白天阳光充足，体感温暖，建议薄外套、长袖穿搭， 做好防晒，傍晚降温明显，加上对流天气来袭，一定要及时添衣，避免着凉。其次是户外出行，午后尽量减少长时间徒步、逗留、高空作业及露天巡护，远离空旷高地、树木、铁塔，做好防护。自驾出行的朋友要注意，高海拔路段局部阵雨已造成路面湿滑，部分山区路段短时能见度有波动，建议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1: 好啦，西西就说这些，大家一定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错峰出行，平安出行。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 区内方面，截至2026年6月1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件，办结时期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各位可以登录西藏日报微信公众号查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内容。 2026体育赛事暨拉萨市第二届运动会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6月10号正式开幕，体育场内灯火璀璨，国旗护卫队护旗伫立，各参赛代表团整齐列队，藏汉双语的主题大屏特色藏牦牛的吉祥物尽显雪域民族风情，各族运动健儿齐聚一堂，展现团结奋进、活力昂扬的精神风貌。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将适老化改造与市藏化服务深度融合，全面升级硬件设施，优化服务流程，普及汉藏双语服务，加强金融知识宣教，着力破解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与藏族群众语言壁垒，全区银行网点适老化改造达到100%。目前全区银行各网点均设立老年服务专区、绿色通道、爱心专座，配备 老花镜轮椅等，完善无障碍通道、防滑坡道与安全扶手，重点保障老年人现金存取、存折业务和密码重置等高频需求，让老年客户办事更安心、更便捷。
3: 近年来，我区各类特色农牧产品打破地域限制，畅销国内外，藏字号品牌的影响力持续攀升，依托科技赋能、电商助力和多元渠道的布局，我区农牧产业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区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了 37.6 亿元，农畜产品的加工总产值达到了 96.8 亿元。今年一季度全区消费品出口额达到了 14.69 亿元，同比增长了 16.1%。 灵芝苹果、日喀则豌豆粉条、牦牛骨瓷等多款特产先后走出国门，农牧民的收入稳步增长，特色产业正成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强劲动力。稍后的话题部分，我们来详细关注。
1: 日前，中国好人榜发布，我区一人上榜，他是来自我区阿里地区的任增旺扎，入选中国好人榜，获敬业奉献奖。任增旺扎老人是扎根阿里千年艺术宝库的皮扬东嘎遗址多年的老守库人，30多年，他把人生最好的年华留在了深山，日复一日巡查值守，养护洞窟，清理环境，讲解文脉等等，默默守护着这片跨越千年的文化瑰宝，让古老的石窟文明在高原大地生生不息。
0: 来关注国内资讯。按照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安排，自6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的明查暗访。6月10号到7月10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3种方式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受理范围主要包括：一、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非法违法行为；二、黄报、瞒报生产安全事故；三、安全生产领域监管执法放水、徇私舞弊、权钱交易等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1: 2026年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青春建功主题汇报会暨三下乡社会实践出征仪式日前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主题汇报会上，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的实践团队分享了助农服务的经历与感悟。实践会上，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支持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工作做法。
0: 在日前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会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制裁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的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落实责任保障。
1: 日前，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启动，主场活动在江苏苏州举办。本次活动聚焦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坚持守正创新，展示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在苏州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举办非遗消夏市集，以非遗美食、传统服饰、国潮手艺为主题，组织100多家非遗工坊及非遗传承人，展示传统技艺与创意巧思相融合的非遗好物。活动期间，中宣部电影局发布了跟着电影赏非遗推介片单，江苏等地推出各具特色的非遗好物和非遗促消费惠民举措。活动还组织非遗工坊、青年传承人与相关企业、高校、行业协会开展交流和资源对接，推动非遗工坊提质增效，让非遗传承人切实受益，助力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互促共建。

0: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首先来关注最近火热开赛的世界杯。作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之一，球星云集的法国队11号下午在位于波士顿的球队大本营进行了抵达美国后的首次训练，姆巴佩、登贝莱、奥利赛等主力纷纷亮相。法国队将于16号在纽约对阵首个小组赛的对手塞内加尔队，22号将在费城对战伊拉克队，26号在波士顿迎战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队。
1: 美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波切利诺日前表示，球队与巴拉圭队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将非常艰难，全队26名球员全部健康，可以供他调遣。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美国队和澳大利亚、巴拉圭和土耳其队同处 D 组，美国队还将于19号在西雅图对阵澳大利亚队，25号回到洛杉矶与土耳其队交锋。
0: 日本足球协会日前确定，日本男足国家队队长远藤航因腿部的伤势退出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33岁的远藤航效力于英超利物浦队，他在今年2月接受左腿的手术，经过恢复之后，在5月31号的日本队对阵冰岛队的热身赛中复出。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队抵达位于美国纳什维尔的本队世界杯的大本营后，远藤航一直进行单独的训练，直到10号才短暂参与全队的合练。在确定无缘本届世界杯后，远藤航通过个人的社交媒体表达了遗憾，并宣布结束自己的国家队生涯。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日前宣布，热带太平洋已经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预测显示，今年秋季厄尔尼诺现象有可能增强至中等或强等级。当赤道太平洋海域温度连续数月高于常年平均水平 0.5 摄氏度以上时，美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会宣布厄尔尼诺现象形成。该机构表示，目前预测太平洋厄尔尼诺的监测海域的温度高于常年平均水平2摄氏度的概率为63%。如果未来达到2摄氏度的阀值，该机构将认定为极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现象通常会对美国冬季天气、风暴活动、沿海洪水风险以及海洋生态系统产生广泛影响。
0: 美国首相办公室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丹·贾维斯被命名为英国国防大臣，接替当天早些时候因国防开支问题辞职的约翰·希利。英国的政府网站显示，2024年的7月，工党政府上台后，贾维斯出任内政部的国务大臣，并于2025年的9月起兼任内阁办公室国务大臣。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来到9:1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顾欣，
0: 我是德阳。最近走在我区的大街小巷啊，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不管是农贸市场啊，还是街边的小店，咱们本地的特色农牧产品真的是越来越抢手了。
1: 那还真的是，
0: 嗯，
1: 那其实不光是咱们本地居民爱吃啊，现在很多外地朋友甚至国外的消费者都迷上了来自雪域高原的土特产。以前咱们可能总说好酒也怕巷子深，可是如今我区的农牧产品是彻底走出了高原，甚至说是卖到了全国各地，还漂洋过海走出了国门。
0: 那么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听众朋友就会好奇了。以前啊，我区的农产品大多是散户种植，自家售卖，卖不上什么价钱，销路也比较窄。那么短短的几年时间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么今天咱们就好好的聊一聊，从田间牧场到全国的餐桌，再到海外市场，咱们的藏字号的好物是如何和一步步逆袭出圈的。
1: 说到这儿，首先问问德阳，你平时在

0: 生活当中最爱吃咱们西藏哪些农牧特产呢？是香甜的林芝苹果，还是说醇厚的高原蜂蜜，亦或是说像非常火爆的劲道的豌豆粉条？
1: 那么作为一个资深的吃货啊，说到吃，这可是我的强项了。那么尤其是说到我区好吃的特产的可是太多了，根本数不过来。那么先来说水果吧。林芝苹果呢，我是忠实的粉丝，咬上一口真的是香甜多汁，糖分足，还带着高原阳光的味道啊。还有咱们日喀则的豌豆粉条，煮火锅炒菜那都是绝绝子。那么闲暇时候啊，来上一杯高原的蜂蜜水，清甜而且又润喉啊。那么放在几年前，这些好东西大多是只能在本地流传，那么外地人想尝一下都不容易。
0: 是，如果说咱们我区的好吃的农牧特产真的是我感觉能说的很久很久，可能我们一期节目都说不完
1: 确实，
0: 而且好吃的太多了。刚刚我们说的只是九牛一毛，那这一点我是非常深有体会的。就拿刚刚提到的大家非常熟知的林芝苹果来说，如果说放在以前，苹果大多都是村民散户的零散来种植，不成规模，产量也小，而且品相也是参差不齐，也没有说是一个像样的品牌，大家只能在周边的乡镇去摆摊零散的去售卖，而且是销路特别的窄，可能说是忙活一年，咱们农牧民也赚不到多少钱。
1: 那么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么好东西没有好出路，实在是可惜。那转折点啊，是从一场跨越3000多公里的产业联姻开始的。2021年，当地特意从苹果主产区山东啊，引进了龙头企业，落地林芝的曾巴村，建起了标准化的苹果苗木基地。那么采用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啊，正式把苹果产业做成了规模化的产业。
0: 你看规模做起来呢，品质自然也是跟着提升了，有了好品质，销路自然就打开了。我记得前两年其实有一件大事吧，就是咱们林芝苹果第一次走出国门了，不知道德阳记不记得，当时整个西藏的农业圈我感觉都是特别振奋的。
1: 没错啊，就在2024年的4月10号，这绝对是值得被铭记的一天。满车的23.8吨的林芝巴宜的苹果，从林芝经开区出发，经过吉隆口岸销往了尼泊尔。这是西藏本地水果第一次实现出口。当时啊，林芝盛产苹果的曾巴村的村委会主任笑得真的是合不拢嘴了。他说自家种的苹果都卖到国外去了，心里是特别的自豪。
0: 何止村主任自豪呀，换作是谁都会骄傲的。
1: 是的，
0: 那林芝苹果它的含糖量其实能达到18%以上，果肉是脆嫩，汁水丰盈，而且还拿到了绿色的食品认证，品质过硬才敢闯国际市场。那后来呢，这款苹果还登上了央视的元宵晚会，作为林芝的特色珍品来亮相全国，名气一下子就打响了。
1: 那么不只是这样啊，那么线上的销售也是非常火爆的。现在咱们都流行直播带货嘛，那么林芝当地的村干部、驻村干部还有党员的带头人啊，就直接把直播间搬到了田间地头，一部手机，一个支架，田间地头就变成了直播间，土特产啊就变成了网红爆款。这个啊就是新时代的新农活。单单抖音一个平台啊，林芝苹果的年销量就有20万斤，销售额呢也是达到了200万元，直接登顶抖音苹果品类的销售的榜首啊。那么2025年，巴宜区的苹果总产量达到了1244.15万斤，总销售额也是突破了6220万元，成绩是相当的亮眼了。
0: 是的，那与此同时呢，市场也是越做越广，除了像尼泊尔，还有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也是纷纷下单，国内的市场更是遍地开花。依托援藏帮扶机制，4万多斤的巴宜苹果是跨越千里走进了广东，让大湾区的市民也尝到了咱们雪域苹果的香甜。从过去本地散卖，到如今的国内热销，再到出海远航，一颗小小的苹果是完成了华丽逆袭。
1: 那么林芝苹果可以说是我区农牧产品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了。那么除了苹果，咱们还有很多特色产品也是陆续出海了，比如说日喀则的豌豆粉条也是近期外贸市场的一匹黑马。
0: 这个我刚刚就说了，这个是非常火的。
1: 是。
0: 那

0: 以前日喀则当地的村民种植豌豆，大多是自产自销，收入低还不太稳定。那自从说本地的企业把豌豆加工成粉条之后，不仅消化了本地的农产品，还做出了特色品牌。像今年年初，一批1350千克的黾熊粉条是打包发往尼泊尔，实现了豌豆粉条出口零的突破。
1: 而且啊，农牧产品的形态也是越来越多元化了，不再局限于初级的农产品。拉萨林州县的达隆村啊，就是把大家眼里的废弃资源玩出了新花样。当地啊，依托了牦牛养殖的产业啊，把原本没有人在意的牦牛的骨头啊，做成了高端的牦牛骨瓷。
0: 那说到这个案例，其实特别有意思，就是变废为宝的典范。当地的驻村工作队联合企业，将传统的牦牛骨和现代陶瓷工艺结合，打造出了艺术瓷盘、咖啡杯、餐具等高端制品。在今年的4月初，178套牦牛骨瓷顺利通关，销往香港。那货值是5.3万元，这也是我区农民合作社出口的第一单。
1: 那么据了解啊，这批产品首批的销售额啊就达到了39.7万元，直接是带动了村民增收了。那么当地啊还搭建了农户加合作社加企业加渠道的全产业链的模式啊，线上直播带货，线下进驻文旅商圈，再加上出口海外三位一体的销售模式啊，让达隆骨拉萨造全球卖的目的一步步落地了。
0: 其实不止这些，像林芝的藏香珠、高原蜂蜜、山南市的高原葡萄酒也纷纷走出高原。前不久，95公斤冷冻藏香猪肉出口香港，这也是继澳门市场之后，藏香猪开拓的又一个海外市场。那林芝原生态百花蜜也首次登陆香港，一罐罐蜂蜜把雪域高原的清甜送到了湘江两岸。山南市桑日县酿造的高原葡萄酒也试水香港市场，多款特色酒品收获了海内外的关注。
1: 品类真的是越来越丰富啊。那么同时市场也是越拓越宽。拉萨海关的数据显示，14五期间，我区特色农产品累计出口额达到了3.14亿元。今年一季度，全区消费品出口额达到了14.69亿元，同比增长了16.1%。林芝的苹果、蜂蜜、藏毯、豌豆的粉条等等藏字号的产品啊，全面发力，外贸成绩单是十分的亮眼。
0: 那聊了这么多我区农牧产品畅销国内外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近期惠民福利是轮番登场，实实在在的消费补贴，让利群众便利生活，原汁原味的藏戏展演，传承非遗，装点日常。那接下来就让西西带我们解锁惠民福利。西西，你在吗？
2: 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西西就带大家解锁两大优质活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超值优惠，观赏特色非遗演出。首先给大家介绍拉萨市曲水县推出的2026年幸福曲水优享生活端午促消费活动。本次活动分三轮，第一轮6月12日至6月17日，第二轮6月18日至6月24日，第三轮6月25日至6月30日。每日核销时间为10点至23点59分，其余时间无法核销，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活动补贴资金有限，先到先得，资金用完活动就会提前结束，想薅福利的小伙伴千万别错过。本次消费活动参与门槛低，不限本地外地，只要在活动入驻商户到店消费均可参与优惠。需要注意的是，优惠仅支持到店核销，不支持远程操作。活动设置4档超值立减福利，满500元减100元，满300元减60元，满200元减40元，满50元减10元。日常聚餐、购物消费都能适配，参与方式也十分简单，无需领券。微信搜索惠民一站通小程序，找到对应活动入口，根据消费金额选择档位付款，即可自动立减。西西要提醒大家的是，每位用户可任选2个档位享受优惠。同一订单仅可用一次优惠，不可叠加，同时禁止预充值等违规操作。为保障活动公平公正，平台开通全民实名举报通道， 发现商户违规，可通过佳惠多多在线客服举报，线索核实属实，可获500元至10000元奖励。违规商户将被永久取消活动资格。除了消费福利，今天第八届拉萨藏戏演出季正式开锣，为大家带来原汁原味的非遗盛宴。6月13日至17日，连续5天都有精彩藏戏演出，演出点位遍布社区、商场、公园，就近就能打卡观看，全程免费对外开放。6月13日10点至16点，在采公堂社区恩惠院，由那嘎藏戏队上演藏戏《白马文巴》。6月14日11点30分至16点，在柳梧新区王府井购物中心，由马村藏戏队上演藏戏《白马文巴》。6月15日11点30分至16点，在柳梧新区王府井购物中心，由那嘎藏戏队上演藏戏《苏吉尼玛》。6月16日15点30分至21点，在拉萨滨河公园，由桑仓藏戏队上演《曲杰诺桑》。6月17日15点30分至21点，在拉萨滨河公园，由社新藏戏队上演藏戏《苏吉尼玛》。每场藏戏演出场地都配套非遗集市，16家非遗匠人现场展销特色手工艺品，看完大戏就能挑选专属拉萨手信。不仅如此，6月13日至16日，罗布林卡也将开启非遗专场，经典藏戏展演、志愿服务讲解轮番上线，在绿树繁花的园林中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拍照打卡氛围感十足。超值惠民补贴助力惬意生活，免费非遗大戏，传承传统文化，大家赶紧带上家人朋友看藏戏享优惠吧。
1: 好的，谢谢西西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我们继续来聊我区农牧产品走出区内畅销国内化外的话题。一边是产品不断地走出国门，另一边我区也在畅通国内大市场，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前呢，很多人都说西藏特产出山难，路途远，物流慢，成本高，这是长期以来的痛点。如今啊，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这个难题也在被逐步破解。
0: 那如今走进我区的各个乡村，几乎村村通快递，乡乡有网点，县县有分拨，乡乡有网点，村村通快递的目标基本实现了。那依托邮快合作模式，打通了农牧区物流的最后一公里，包邮西藏也成为了常态。
1: 那么物流通啊，电商就迎来了爆发式的发展。最近几年，树商兴农在全区落地生根，农村电商从零星尝试发展成规模化的产业。目前啊，全区建成各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82个，乡镇村级的电商服务点呢也是突破了1000个，完整的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体系已经成型。
0: 2025年，我区的农村网络零售额就达到了37.6亿元，同比增长20.6%，增长势头是十分强劲的。那电商也不再只是简单的卖产品，而是朝着新产业的方向转变。很多地方也是以电商为纽带，倒逼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1: 那么举个例子啊，全区建立了3个数字农业物联网的基地，给虫草、松茸、天麻等特色产品配备了120万枚的溯源码，每一件产品啊都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同时，22项电商农特产品标准质量落地实施，从采摘、加工到销售，全程可以追溯，品质有了严格的把控，产品的口碑自然也就越来越好了。
0: 那说到直播带货，它可以说是让咱们农产品插上了云端翅膀，同时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新农人。像山南市的扎西拉姆，他的账号全网就有400万的粉丝，靠着直播把酥油、糌粑、奶渣等本土特产卖到了全国。还有日喀则的米玛仓爵在直播间推介江孜的青稞、萨迦的藜麦、亚东的鲑鱼，各类特产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这些新农人成了连接高原田间和全国市场的重要纽带。
1: 那么同时啊，线下实体的展销渠道也在同步的发力。那其实啊，在浙江杭州设立特色产品的展销馆，开馆以来啊，累计销售额就达到了2700多万元，近2025年销售额就有了700多万元。那么我区还组织经营主体啊，参加像藏博会、农交会、消博会这样各类的国家级的展会。2025年各类展会现场签约金额也是近1638万元。南京、上海等援藏城市啊，也开设了拉萨好物的展销店，让高原特产扎根内地市场。
0: 说到农特产品的销售，就不得不提到咱们耳熟能详的专门针对脱贫地区的832平台。那区就有20家的本地企业入驻了832平台，2025年的平台销售额为217万元，累计销售额突破了612万元。多元的销售渠道交织在一起，线上线下、区内区外、国内国际是全面开花，形成了全方位的销售网络。
1: 那么有了销路啊，产业就要往深处做，往精处做了，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像成都的羊肚菌的产业啊，就是科技赋能链条延伸的典型案例了。成都冬季呢是比较漫长寒冷的，过去一直是农业生产的空窗期，如今啊，当地利用冬季的闲置大棚种植羊肚菌，把冬闲田变成了聚宝盆。目前成都的羊肚菌的种植面积啊，就达到了136亩，预计总产量7.5万斤，总产值可以达到600多万元。
0: 采摘后的羊肚鲜菌，一部分是冷链直发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另一部分经过分拣烘干，做成了菌汤包礼盒产品，线上线下同时销售。经过深加工，产品的附加值是直接翻了3倍。
1: 从初级的农产品到精深加工的产品啊，产品的附加值是在不断的提升，这也是藏字号品牌做强的关键。咱们就拿青稞来说吧，曾经只是大家日常的口粮，如今啊，已经开发出了4大类、80多个加工的品类了。像青稞挂面、青稞零食、青稞饮品更是层出不穷。整个青稞产业的年加工产值啊，就突破了12亿元，从温饱粮彻底变成了致富粮。
0: 那品牌建设更是重中之重。这些年我去搭建起了区域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三级品牌体系，打造出了20个区域公用品牌，像西藏青稞、西藏羊绒成为了核心的培育品牌，港巴羊、林芝藏香珠等6个品牌是入选了国家级的农牧业品牌培育名单。
1: 依托高原净土、净水、净空气的生态优势啊，我区大力推进三品一标建设。截至2025年的年底，绿色、有机、地理标志等认证农畜产品啊，就达到了514个，建成多个有机绿色食品的原料基地，农产品的质。

0: 落实外贸奖励、税收优惠，海关口岸部门更是全程的保驾护航，通关绿色通道，即报即检，即检即放，针对食品、生鲜、工艺品等不同产品定制通关方案。
1: 那么一边输出特色农牧产品啊，一边融入全国大市场，对接国际市场，我区坚持内外通融双向发力，对内啊依托援藏省市合作，全国电商平台线下展销门店，让高原好物走进了千家万户；对外啊依托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边境口岸深化和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边境市场活力满满。
0: 产业兴则百姓富，当然一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2025年我区的农畜产品加工总产值达到了96.8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84元，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从零散的种植本地叫卖，到规模养殖科技种植，从藏在深山无人知到全国网红远销海外，从单一的务农到变身主播、技术员、物流从业者，高原农牧民的生活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那么回顾整个发展历程啊，其实可以总结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首先是党建引领，凝聚各方力量，村集体党员带头干；其次是科技支撑，用现代化的种植、养殖、加工技术代替传统的模式，告别靠天吃饭；第三啊，就是品质和品牌并行，靠生态优势做品质，靠多元营销树品牌。
0: 还有灵活的利益连结模式，企业加基地加农户，连村共建，保底分红加按股返利，让企业稳发展，村集体有收入，农户得实惠，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再加上线上线下国内国际多渠道布局，打通了全链路，产业自然就能行稳致远。
1: 那么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归根结底，一颗颗苹果，一袋袋粉条，一罐罐蜂蜜，一件件工艺品，看似小小的农牧产品，串联起了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百姓增收三件大事。守护好高原绿水青山，培育好特色产业，才能让土特产持续变成金元宝。
0: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是愿意留在乡村返乡创业，懂网络、懂技术、懂市场的新农人也是在不断的涌现，物流、加工、包装、直播等上下游的产业协同来发展，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是越来越足。
1: 那么未来啊，我区还会继续深耕特色农牧产业，完善品牌体系，延伸产业链，拓宽国内外的市场，同时推进数字乡村智慧农业的建设，培育低空经济、特色加工等新业态，相信啊会有更多西藏好物走出高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同时啊也会让更多农牧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是的，也希望咱们西藏能孕育出更多的优质特产，让高原的香甜、淳朴与美好跨越山海，传递到每一个角落，让一颗颗小小的农牧产品成为连接西藏与全国乃至与世界的温情纽带。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一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新闻小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站在高原。

0: 人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1: 我是德阳。天气变化关乎出行安全，也影响着大家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我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西西，来吧西西。
2: 好的，今天西藏全区整体多云天气为主，不过高原标志性的昼夜温差特征依旧十分明显。其中拉萨沿江一线气温稳定在8度至28度，体感温和舒适，高海拔山区和牧区气温相对偏低，早晚凉意突出。全区风力平缓柔和，以二级微风为主，空气清新，能见度佳，日间视野通透开阔。不过西西要提醒大家，今天午后到傍晚时段，那区、昌都北部、日喀则中北部、山南东西部区域极易突发雷电、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海拔局部地区还会出现分散性小雨。本次天气过程突发性强，变化速度快，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西西再来提醒大家几条出行注意事项。首先是穿衣方面，高原昼夜温差大，白天阳光充足，体感温暖，建议薄外套、长袖穿搭，做好防晒。傍晚降温明显，加上对流天气来袭，一定要及时添衣，避免着凉。其次是户外出行，午后尽量减少长时间徒步、逗留、高空作业及露天巡护，远离空旷高地、树木、铁塔，做好防护。自驾出行的朋友要注意，高海拔路段局部阵雨已造成路面湿滑，部分山区路段短时能见度有波动，建议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好啦，西西就说这些，大家一定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错峰出行，平安出行。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温馨提示。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日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产品开发与食品科学研究所联合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所历时七年，深入我区各地，从传统酸奶、奶渣、酒曲中寻菌，成功筛选出六株本土优势乳酸菌，复配发酵出具有纯正高原风味的酸奶。研究显示，这六株菌种复配发酵不仅能改善酸奶口感，还能降低酸奶当中的胆固醇含量，且该功效已通过动物试验验证。本土菌种的突破解决了困扰行业的卡脖子问题。长期以来，国内乳制品企业做酸奶用的发酵剂大多依赖进口，如今我区本土的菌种不仅填补了自主研发空白，还实现了从家庭作坊到标准化生产的转变。
1: 6月8号，北京电力交易平台月内省间绿电交易成果发布，我区与浙江成功达成首次跨区绿电交易，交易电量达到了223万千瓦时，为我区新能源跨省区高效销纳开辟了新的路径。据了解，本次交易充分争取跨区输电的通道，五间光伏大发时段剩余的输电的空间采用集中竞价的模式，实现绿电供需精准匹配。通过青藏直流到庆东直流到西太直流的输电通道，将我区白天富余的新能源输送到浙江，有效提升了新能源销纳效率与通道的利用率。
0: 2026世界杯重磅来袭，西藏广播电视台推出波罗利舞侃侃世界杯活动，以专业访谈、趣味互动、海量福利，陪广大球迷共享精彩赛事。不止于观赛，解锁别样的足球快乐。根据2026年世界杯的赛程安排和重点赛事节点，计划推出直播节目22期，直播时间为20点。节目不仅有足球大咖深度复盘赛事、解读战术，以及西藏足球故事分享，更有餐饮、文旅、文创、体育用品等超多球迷的专属福利轮番派送。此外，2026足球世界杯期间，西藏广播电视台 FM980 都市生活广播、980晚高峰19点到20点的时段，以及特别栏目980嗨聊世界杯，将邀请嘉宾共话绿茵盛典。
1: 近期，昌都市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调查规划院、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在昌都南部怒江流域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现状调查评估时，首次在该区域记录到豹、白唇鹿、舍利三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活动踪迹。此次在昌都南部怒江流域收获的影像及痕迹的证据，不仅填补了该区域物种的分布记录的空白，也为研究大型猫科动物、有蹄类动物及中型猛兽在青藏高原的演化与适应机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进一步凸显了青藏高原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重要保护价值。
0: 创迎未来2026年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拉萨选拔赛日前启动，这次选拔赛紧扣拉萨的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设置了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大主体赛道，目的是以赛促创、以赛聚财，搭建创业资源对接平台，带动更多人就业。
1: 拉萨市住建局最近起草了一份方案，打算把灵活就业人员也纳入公积金的制度保障。方案明确，只要年满16周岁还没有到退休年龄的个体经营者、新业态从业人员等都可以自愿以个人名义缴存公积金，而且享受和单位职工一样的提取贷款的权益。试点时间从2026年的7月持续到2028年的6月。
0: 近日，第四届全球青年双语主持主播大赛在北京隆重举行。在本届赛事当中，林芝市融媒体中心凭借过硬的实力脱颖而出，同时斩获赛事优秀组织奖、个人优秀奖两项荣誉，这也是我区首次获得该赛事奖项的机构。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林芝以天地为幕，沙丘为台，呈现林芝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系列活动之雅江沙丘风采林芝林芝服饰秀。据了解，该活动将于今天14点开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锁定林芝融媒的公众号关注活动直播。
0: 青藏公路国109线提质改造工程自2025年开工建设以来，那区市紧盯工程进度，聚焦民生福祉，在保质保量推进工程建设的同时，切实把公路工程建设成为惠民工程、富民工程。目前那区市境内项目路基、桥涵、路面等主体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9%，整体建设稳步有序，预计2026年9月完工。据了解，国109线提质改造工程全长814公里，横跨青海、西藏两省区，是群众出行、物资运输、商贸流通的关键通道。为了让重大交通项目建设红利惠及本地群众，那区市优先吸纳本地农牧民参与工程建设。截至目前，项目已为当地农牧民提供就业岗位396个，带动群众增收438.7万元。
1: 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起的天使之旅先行病患儿筛查行动近日在日喀则市定杰县启动。这一次一共筛查了661名适龄儿童，后续当地卫健部门会联合救治团队对确诊的孩子进行免费治疗和康复随访，实现全程闭环管理。
2: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9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信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集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而随着麦收的有序推进，下播也进入了高潮。那么眼下黄淮海主产区持续晴好的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地区集中集收快速推进，以及华北北部小麦的灌浆成熟。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的进度超过了40%，总体进展顺利，夏季的田管也随之陆续展开。
0: 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

0: 新消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营业收入大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2.7%。目前，我国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超过100个品类的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等创新产品也越来越多。
1: 近日，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疗休养活动在北京启动，200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大国工匠代表将进行为期1周的疗养。此次疗养活动以“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组织劳模工匠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同时安排了康复理疗、健康保障和文体活动等服务项目。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6月10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据了解，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7项专项附加扣除。数据显示，在享受各类专项附加扣除的群体当中，30岁到55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是主要受益人群，人数占比超80%，享受减税金额占比超90%。
1: 记者日前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根据税务总局印发的公告，交易及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企平台及时地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交易及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的交易的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
0: 6月1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持续征集中国消费名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有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1: 日前，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的竞争风险，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其中针对当前网络测评测试环节不规范、使用非标方法、资质缺失等乱象，规范提出明确约束，对产品尤其是食品类测评的检测资质、执行标准提出硬性要求。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存在借用无资质机构检测、随意使用非标方法、测试标准混乱等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必须委托具备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测试，同时要明示测试依据的标准。

0: 标准与技术规范，完整留存样本、数据、图片、视频等记录，保证全程可追溯。
1: 昨天，全国规模最大的半潜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在海南三亚正式投产，并投放首批鱼苗。该平台的养殖水体总量达到了6.4万平方米，相当于20个标准奥运运动游泳池的水量，全年可以产出800万斤的鱼，同时还可以发展休闲渔业和垂钓、观光等农旅融合的新业态。
0: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作为国民字典，新版立足语言规范，紧跟社会发展，从收条、释义、例证、数字配套等多方面完成全新升级。本次修订完善收字体系，补齐中小学教材中出现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之外的字、方言和地域历史文化中有查考价值的字，以适配日常教学等各类查阅需求。字典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收录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人机、京沪高铁等词汇，同时为列、线、云等常用字补充通行新意，客观记录语言新变化。
1: 正在进行的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日前在悉尼结束了第二个比赛日，国羽双打表现稳定，多队组合晋级第二轮，混双的

0: 为的藏戏展演，传承非遗，装点日常。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的好朋友西西带我们解锁惠民福利。西西，你在吗？
1: 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西西就带大家解锁两大优质活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超值优惠，观赏特色非遗演出。首先给大家介绍拉萨市曲水县推出的2026年幸福曲水优享生活端午促消费活动。本次活动分三轮，第一轮6月12日至6月17日，第二轮6月18日至6月24日，第三轮6月25日至6月30日，每日核销时间为10点至23点59分，其余时间无法核销，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活动补贴资金有限，先到先得，资金用完活动就会提前结束，想薅福利的小伙伴千万别错过。本次消费活动参与门槛低，不限本地外地，只要在活动入驻商户到店消费均可参与优惠。需要注意的是，优惠仅支持到店核销，不支持远程操作。活动设置4档超值立减福利，满500元减100元，满300元减60元，满200元减40元，满50元减10元，日常聚餐购物消费都能适配。参与方式也十分简单，无需领券，微信搜索惠民一站通小程序，找到对应活动入口，根据消费金额选择档位付款，即可自动立减。西西要提醒大家的是，每位用户可任选2个档位享受优惠，同一订单仅可用一次优惠，不可叠加，同时禁止预充值等违规操作。为保障活动公平公正，平台开通全民实名举报通道，发现商户违规可通过佳惠多多在线客服举报，线索核实属实可获500元至10000元奖励，违规商户将被永久取消活动资格。除了消费福利，今天第八届拉萨藏戏演出季正式开锣，为大家带来原汁原味的非遗盛宴。6月13日至17日，连续5天都有精彩藏戏演出，演出点位遍布社区、商场、公园，就近就能打卡观看，全程免费对外开放。6月13日10点至16点，在财公堂社区恩惠院，由那嘎藏戏队上演藏戏《白马文巴》。6月14日11点30分至16点，在柳梧新区王府井购物中心，由马村藏戏队上演藏戏《白马文巴》。6月15日11点30分至16点，在柳梧新区王府井购物中心，由那嘎藏戏队上演藏戏《苏吉尼玛》。6月16日15点30分至21点，在拉萨滨河公园，由桑仓藏戏队上演《曲杰诺桑》。6月17日15点30分至21点，在拉萨滨河公园，由社新藏戏队上演藏戏《苏吉尼玛》。每场藏戏演出场地都配套非遗集市，16家非遗匠人现场展销特色手工艺品，看完大戏就能挑选专属拉萨手信。不仅如此，6月13日至16日，罗布林卡也将开启非遗专场，经典藏戏展演、志愿服务讲解轮番上线，在绿树繁花的园林中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拍照打卡氛围感十足。超值惠民补贴助力惬意生活，免费非遗大戏，传承传统文化，大家赶紧带上家人朋友看藏戏享优惠吧。
2: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惠民方面的好消息。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卫生机构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的口足病患者持续数周已经是持续增加的态势，今年以来已有超过10000人确诊。日本的鹿儿岛县、福冈县的6个县已经就本轮疫情发出警报，较往年有所提高。日本媒体11号援引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的数据报道，5月25号到31号一周内，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有6个县的定点医疗机构收治的口足手病的患者数量超过警戒值。
0: 韩国警方6月11号搜查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总部及其分支机构，以调查本月3号地方选举中出现的选票短缺事件。据韩联社报道，警方当天出动百余人，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位于京畿道果川市的总部及首尔地区分支等7处地点展开搜查。警方怀疑这些

0: 机构在地方选举的选票印制及分发过程当中存在重大疏忽，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及渎职。警方已在搜查令中将引咎辞职的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卢泰岳列为嫌疑人。
1: 印度医学院入学考试五月被曝大规模的泄题后，印度政府决定本月21号重新举行考试，并将首次动用空军力量运送试卷，以确保考试的公平。美国彭博社11号援引印度政府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印度政府将在医学院考试当天使用军事直升机向全国20多个考点运送试卷。此外，政府对试卷印刷机构的周边环境实施严格的把控，限制相关人员通信和出行，以确保试卷内容不外泄。
0: 据菲律宾媒体12号报道，非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说，非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7.8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55人死亡、1120人受伤、38人失踪。通报说，此次地震造成超过8.6万户家庭，共计39万人受到影响，超过1.9万栋房屋受损，48个市镇电力供应受到干扰。地震使道路、桥梁、机场、海港等设施遭破坏，政府共部署3700多名人员参与搜救工作。
1: 据当地媒体报告，美国政府和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日前分别就联邦地区法官要求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的裁决提出上诉。据报道，特朗普政府当天向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旨在推翻联邦政府法院此前作出的裁决。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当天也投票决定就联邦地区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申请暂缓执行该裁决。
0: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12号上午在鹿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一枚 H3 火箭。 H3 火箭是日本新一代主力运载火箭，这是该型火箭第8次发射。此次发射的 H3 火箭6号是一款新型试验火箭，只有3台液体燃料主发动机。火箭搭载6颗超小型卫星，包括静冈大学用于捕捉太空垃圾试验的白丝号卫星，以及东京科学大学的海燕号卫星。2023年3月到2025年12月 ，H3 火箭曾进行了7次发射，其中2023年3月首次发射时遭遇失败，去年12月 H3 火箭发射再次失败。
1: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一些美国官员将古巴的电力问题归咎于古巴政府的说法是在撒谎，旨在掩盖美国对古巴人民犯下的罪行。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古巴电力系统的问题并非是古巴政府疏于管理，而是源于一场残酷的战争。蓄意发动这场战争的人非常清楚给古巴民众造成的伤害。受美国裁制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的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备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范围停电。
0: 德国德累斯顿大学日前牵头的一项临床研究显示，检测二期结肠癌患者术后血液中的循环肿瘤 DNA 可以帮助识别复发风险，为是否进行辅助化疗提供依据。这项研究在2020年到2025年间进行，涉及2100多名患者。结果显示，循环肿瘤 DNA 阳性的患者接受化疗后，3年无复发生存率为77%，而未接受化疗的只有38%。研究人员说，这确认了该指标作为临床风险标志物的价值。不过，目前检测方法还没有商业化，需要解决可及性和费用问题才能广泛应用。
1: 美国天文学家近期发现了一个来自宇宙黎明时期的类星体，也就是大爆炸后仅8.5亿年，距离我们大约129亿光年。这个类星体会忽明忽暗的闪烁，是迄今探索到的最

0: 造的闪烁类的星体，它的黑洞质量约为太阳的6亿倍，活动非常剧烈。研究显示，即使吞食物质的速度接近极限，其吸积盘仍然保持薄盘的形态。这个发现有助于探索早期超大质量黑洞的生长机制，相关论文发表在《自然天文学杂志》上。
1: 黎巴嫩总统奥恩11号表示，黎方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等条件得到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黎巴嫩总统府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奥恩当天在会见黎巴嫩民间组织代表团时表示，黎巴嫩要求以下条件满足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以色列撤军、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军队完成部署、流离失所者返乡和被扣押黎巴嫩人员获释。
0: 斯里兰卡商务部贸易促进司的司长查理塔亚托戈达日前在首都科伦坡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南亚博览会成为斯里兰卡出口商，了解中国市场、拓宽区域贸易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展会已经成为南南商贸合作的绝佳平台。
2: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3: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4: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5: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6: 报道权威军事新闻，关注世界局势与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国防时空。

0: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古欣。
1: 我是德阳，来了解一组区内外的国防军情动态。区内方面，近日西藏军区某部组织2026年度新闻舆情骨干集训，来自一线的16名报道员齐聚一堂，书写强军故事，记录练兵热潮。此次集训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需求牵引、靶向施教，紧密结合基层的宣传工作的实际，精准聚焦基层新闻舆论骨干业务能力的短板，紧扣一线的宣传报道、日常的文化建设、认知攻防工作的实操的场景，科学设置课程的培训，全程突出实用实操实效的核心导向。
0: 近日，西藏军区政治工作部会同北京援藏指挥部组织文工团、文艺轻骑队、北京援藏医疗专家赴山南方向多个边防一线点位，开展送医疗、送文化专项服务活动，把组织关怀与拥军真情精准送达一线、送抵官兵。文工团、文艺轻骑队紧扣学好强军思想、深化政治整训主题，为一线官兵奉献了12场精彩纷呈、振奋人心的慰问演出。北京援藏指挥部专门遴选来自北京同仁医院等知名医院的13名高原医疗专家，现场为官兵开展针对性健康体检和伤病问诊，细致讲解高原病防治和训练伤应急处置等健康常识。1000余名官兵接受了诊疗，价值1.8万多元的医疗物资送达前沿哨点。
1: 近日完成基础性训练的西藏军区的新兵们正式踏上了奔赴雪域高原的新征程。新兵转运任务开展后，军区各部

0: 闻令而动，紧盯转运全程，抓实各项的保障工作，为新兵的安全顺利入藏保驾护航。为确保新兵安全健康抵达新岗位，西藏军区某部科学研判精准部署，在新兵转运中途经休整点，设立临时的医疗保障点，开展专项的巡诊送药和健康宣教活动，为新兵进藏筑起了坚实的健康防线。军区部队将持续抓实新兵进藏途中的保障工作，确保全批次新兵安全顺利入营，切实以精细化暖心举措稳定新兵的思想，为新兵进藏入营筑牢坚实保障根基。
1: 日前，雪域明灯计划教学协作启动仪式在成都基中八一学校举行，标志着两校正式建立了常态化的结对协作关系。西藏军区政治工作部、川藏兵站部、电子科技大学及成都基中八一学校的官兵师生代表齐聚现场，共赴携手育人之约，共同开启军地校协同育人崭新篇章。
0: 近日，西藏军区某部联合驻地妇联举办军地青年友谊联谊活动，为单身的官兵和地方优秀女青年搭建相识相知、携手结缘的浪漫平台。此次联谊活动是该部落实暖心惠兵的务实之礼，让扎实扎根雪域高原的官兵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也进一步深化了军地的情谊，厚植了军民鱼水情。据了解，下一步该部将持续聚焦官兵的急难筹盼，切实把组织关怀落到实处，激励全体官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扎根高原、建功边疆，为守护雪域安宁、建设美好家园贡献强军力量。
1: 来关注国内，日前一堂紧扣实战要求的指挥作战教学模式改革精品课在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开讲。在实操作业环节，面对弹药库、物资库遭敌炮火袭击等特情，参训学员

0: 日前，陆军兵种大学南京校区新一期薪火相传大讲堂开讲，初级指导教育培训班的学员第82集团军某旅指挥员素云科登上了讲台，结合自身的经历为其他学员传经送宝，引起强烈的共鸣。该校区的领导介绍，为充分发挥初级指挥学员基层实践经验丰富、岗位历练扎实的优势，他们定期组织薪火相传大讲堂的活动，从初级的指挥教育培训班学员中遴选优秀代表，为青年学员分享奋斗故事，畅谈成长的感悟，引导大家在对照中查找自身的不足，在追赶中汲取奋进力量。
1: 前不久，吉林省通化军分区为期12天的基层民兵干部资格认证集训圆满收官。来自通化全市7个县市区的100多名基层民兵干部全部通过认证考核，取得了上岗资格证。民兵干部是民兵队伍建设的骨干力量。据介绍，针对一些新任职民兵干部军事素养不高且训练能力偏弱、应急处置经验不足的时期，他们采取问题牵引、精准施教的方法，提升民兵干部胜任本职岗位的能力素质。下一步，该军分区将资格认证和从严考核固化为常态制度，完善民兵干部持证上岗和动态跟踪培养机制，持续加强基层民兵干部队伍建设。
0: 日前，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武部组织民兵医疗救护分队走进联勤保障部队第922医院的训练场，与部队医院的骨干共同开展战场救护训练，着眼提升民兵医疗救护分队的战场适应能力。雁峰区人武部连续3年与联勤保障部队第922医院开展挂钩训练。此次训练中，医院选派骨干力量，重点强化民兵队伍在战场环境下实施止血包扎、固定搬运以及批量的伤员救治、复杂地形伤员转运等关键技能。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6月11日采取紧急拉动演练方式，出动陆海空部队部分兵力组织联合巡逻，重点锤炼部队应急反应、快速筹划、紧急出动、联合行动、特情处置等方面作战能力。此次联合巡逻涵盖陆上高机动步兵、海上主战舰艇、空中直升机等多个兵种，按照实战要求多科目连贯组织实施，突出演练指挥所快速展开和筹划指挥、海空和陆空警戒巡逻、联合反恐等实战内容，在高强度联合行动和对抗演练中，巩固和提升驻军应急处突和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0: 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日，法国公开表示有意加入英国、德国联合发起的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并于6月底前与英国、德国两国磋商合作的相关事宜。此举被外界视为当前欧洲国家加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推动防务自主的缩影。然而，受战略诉求分歧、军工产能短板以及经济社会压力等因素的制约，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1: 据外媒近日报道，在去年底举行的多国年度海上演习中，美军利用无人机和无人水面艇组成的无人作战集群，击沉一艘作为靶舰的退役护卫舰。这是美军首次公开确认无人机与无人艇参与实弹演习并击沉目标，被视为海上无人作战模式的重要尝试。此次演习表明，美海军的无人系统正逐步从辅助侦察转向直接打击角色，演习为无人系统跨域融入海上作战体系提供了实践参考，也揭示了通信协调、舰载整合、人员配置等方面仍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0: 土耳其国防部在6月1日发布的宣传片中，首次以较清晰的画面展示电子战飞机。画面显示，该机尚未涂装，机头仍装有试飞用的空速管，表明项目处于飞行测试与认证的阶段。今年3月，该机曾在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安卡拉设施附近进行一次试飞。
1: 据英国媒体报道，

0: 到英国海军航空项目与未来事务副总监史蒂夫·博尔顿准将近日在2026年联合海军活动期间透露，英国海军正以必要时有人化、尽可能无人化、始终一体化为理念，推动构建以无人平台为主体、有人装备为关键节点的混合舰载航空体系。
1: 瑞典正与波兰推进一项潜艇租赁的合作事项，瑞典海军南曼兰号的常规的潜艇未来将以租赁的方式交由波兰海军使用，作为波兰新一代潜艇服役前的过渡的平台。那么此举既有助于波兰维持水下作战的能力，也将深化两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防务合作，双方已就租赁事宜展开磋商，预计波兰将在2027年前后接收该艇。初期南曼兰号主要由瑞典的艇员操作，随后逐步向波兰艇员移交，为波兰培养潜艇操作、维护和指挥人才。
0: 网络国防是现代国防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板块，网络攻击、信息窃取、舆论渗透、虚假传播等各类隐形风险时刻威胁着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着西西学习如何以自身行动守护网络安全，筑牢国防防线。西西，你在吗？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提起国防，相信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边疆站岗的军人、翱翔蓝天的战机、驰骋大海的战舰。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国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守护，是硝烟与坚守的代名词。但在数字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国防早已拓展出一片全新的无形战场，那就是网络空间。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网络空间早已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大主权疆域，网络国防也成为现代国防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简单来说，网络国防就是国家为防范网络攻击、抵制网络渗透、守护网络数据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开展的一系列防御和建设工作。和传统国防守护领土山河不同，网络国防守护的是虚拟空间里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群众利益，看似无形无状，却和国家安全、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至关重要。在西西看来，新时代的网络安全风险无处不在，这也是网络国防建设的核心意义所在。如今没有硝烟的网络战场早已成为各国博弈的重要阵地，境外势力会通过网络病毒、黑客入侵、系统漏洞攻击等方式窃取我国涉密数据，攻击关键基础设施，还会借助短视频、社交平台等渠道传播虚假言论、歪曲历史真相，制造社会矛盾，开展文化渗透和舆论攻击。小到个人信息泄露、网络诈骗，大到政务系统、能源、交通、金融等关键领域的网络安全隐患，都属于网络国防需要抵御的安全威胁。大家可能会疑惑，网络国防听起来十分专业，是不是只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和国家相关部门来守护就可以了？其实不然，网络国防人人有责，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是网络国防的参与者和守护者。西西提醒大家，日常的每一次规范上网行为都是在为网络国防安全添力。对于我们普通民众而言，坚守网络底线、规范网络行为，就是践行国防义务的最好方式。在日常上网时，我们要坚决抵制网络谣言，不轻信、不传播未经证实的虚假信息，自觉抵制抹黑国家、诋毁英雄、歪曲历史的不良言论，主动维护清朗的网络舆论环境。同时要提高网络安全防范意识，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正规软件，不随意泄露个人及身边涉密信息，尤其杜绝拍摄、转发军事基地、军用设施等敏感画面，严防信息泄露引发的网络安全风险。面对网络诈骗、网络攻击和不良网络行为，要及时举报，主动抵制，守护个人和社会的网络安全。除此之外，主动学习网络国防知识，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也是我们的必修课。和平年代的安全威胁早已隐蔽化、数字化，居安思危才能长治久安。网络国防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安稳的发展环境。西西希望大家都能跳出传统国防的固有认知， 正是网络国防的重要意义，规范上网行为，主动守护网络家园，以点滴微光汇聚网络国防的磅礴力量，守护国家无形疆土，筑牢新时代国家安全的坚固防线。
1: 好的，感谢西西的介绍。我们来关注国防故事，雪域边关的青城铠甲。国防从来不是遥远的口号，也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它是雪山之巅的默默坚守，是戈壁荒滩的步步丈量，是一代代中国军人用青春和热血筑起的钢铁长城。在西藏绵延千里的边防线上，无数青年战士远离故土，扎根高原，以山河为家，以坚守为责，用平凡的坚守书写着不平凡的国防故事。
0: 高原雪域高寒缺氧，狂风凛冽，是常人望而却步的艰苦之地，却是戍边官兵日夜坚守的战场。这里没有城市的繁华烟火，只有连绵的雪山、孤寂的界碑。常年低温，空气稀薄，恶劣的自然环境时刻考验着人的意志与体魄。一代代年轻的边防战士告别亲人，奔赴高原，把青涩青春埋进雪域山河，用赤诚初心守护祖国边疆的安宁。
1: 界碑在我面前，人民在我身后，祖国在我心中，责任在我肩上。这是西藏军区戍边官兵坚守不变的铮铮誓言。在墨脱、阿里、喜马拉雅山路的边防一线，年轻的官兵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着巡逻值守的工作。他们翻越冰封雪山，穿越原始森林，淌过湍急的溪流，脚下的巡逻路布满荆棘，每一步都是对国土的守护，每一次前行都是对国防使命的践行。
0: 青春的模样有千万种，最动人的是坚守报国的模样。这些戍边战士大多正值青春年华，和我们一样怀揣梦想，眷恋家人，但他们主动扛起家国重任，舍弃舒适生活，在雪域边关默默奉献。寒冬时节，风雪吹白了他们的鬓角，冻伤他们的肌肤，却吹不散他们守卫国土的坚定信念。孤寂岁月里，远离家乡的思念萦绕心头，却从未动摇他们扎根边疆的初心。他们不求名利，不畏艰苦，以血肉之躯抵御风雪，捍卫疆土，把青春的热血洒在高原大地。
1: 山河无恙，皆因有人负重前行；岁月安宁，皆因有人默默坚守。国防的底气从来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无数边防军人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积累而成。他们以山海为盔甲，以青春为利剑，在遥远的雪域边关筑起了坚不可摧的国防屏障，坚守着祖国的辽阔疆土，守护着亿万人民的岁月静好。
0: 北京时间来到10:28，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到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为什么子时和午时对我们养生来讲至关重要？昼夜变化对我们的身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二集《昼夜子午奔巳时》。

0: 健康长寿一直是人们长久以来的美好愿望，但最好的养生方法并不是大把大把的吃营养补品，而是在每天的生活中保持好一个个健康的小习惯，顺应节律调养身心，这样自然能够健康长寿。在中医看来，每天的昼夜交替、时辰变化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人作为大自然中的一份子，必然要顺应日出日落、阴阳盛衰的变化来调整生活作息，安排日常活动。而在一天之中，子时即晚11点到次日凌晨1点和午时即上午11点至下午1点，这两个时间段是每天养生活动的关键节点。中医有子午流注的理论，就是说人体气血在12经脉中循环运行，每2个小时流注一条经脉，与12时辰对应。子时和午时就是每一天阴阳交替的关键时刻，我们养生就要顺应这一节律。那么在子时和午时，人体内的阳气是如何运行的？我们到底该如何顺应每天的昼夜节律来养生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二季《昼夜子午本是时》。
1: 大家好，说起昼夜呀，大家其实并不陌生，不就是白天和黑夜吗？但讲到了子午，未必人人尽知。子午啊，其实就是子时和午时，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12地支中的两个。在魏晋时期，魏文帝曹丕的《燕歌行》有句诗：“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耳独何辜献何良。”说的是漫长的夜斗转星移，一直在奔流消逝，一去不复返，但相爱的人却被银河阻挡，不能相见。忧思难免情伤，情伤难免抱恙。我们的祖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昼夜更替，光阴不返，白了多少少年头，少华变沧桑，轮替的白月和红日，旁观着世间的静谧与喧嚣，荏苒的黎明和黄昏，见证着万物的将醒与酣眠。随着时代的发展，璀璨的霓虹夜景掩盖了无言的漫天繁星，人们渐渐地打破了昼夜的桎梏。然而人间作息的颠倒并非天地规律的改变，不夜城的灯红酒绿、昼夜节律仍在循规蹈矩的流转，缄默无言的奔逝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我们都知道每60秒钟是1分钟，那为什么每60分钟不叫一时钟，而叫一小时呢？我们所说的小时是从时辰的定义里引申出来的，小时的本意就是小了一半的时

0: 辰，先人们探寻昼夜更替的逻辑，为每一次日月的更替都安排了12个时辰，从此时有其名，人有其一。不过这些概念呀，都遵循着深奥的大道理，一时之间我们可学不会。咱们今天呢，还是从上一集的老朋友姜开始讲起。在上一集中呢，我们讲述了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的小妙招，这是随着四季的轮转而应用的一个养生方法。沿着这个思路，咱们把时间从一年如果变到了一天，哎，也有那么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谚语，叫早吃姜赛参汤，而晚吃姜呢如砒霜。用最通俗的话语来概括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吃姜呀得早上吃，而不能晚上吃。那么为什么早上吃姜好，晚上吃姜不好呢？这其实与中医的阴阳理论它是有关的。中医认为呢，早上我们人体的阳气开始升腾了，这个时候呢，吃点温暖的姜可以帮助我们的阳气进行生发，使人一天当中都会精神饱满。而到了晚上呢，我们人体的阳气开始沉降了，阳气开始归到体内，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吃温阳的姜，就可能让原本应该沉淀安静的阳气呢无法归位，反而造成身体的不适。我们的生活中如何灵活地应用这份顺应昼夜节律的养生智慧呢？其实啊，很简单。比如说，大家在早晨做早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煎蛋里放点姜末，或者在煲汤的时候呢，添点姜汁儿，或者切几片姜放进去。这样一来呢，既能增加食物的风味，又能用姜来帮助激发人体的阳气，让人一整天都会精神饱满。而到了晚上呢，咱们在料理食物时就少放些姜，或者用姜的时候多添加一些属于阴性的调料，比如说盐啊、醋啊，都是可以的。这样一来，我们脾胃的阳气就不至于被激发得太过盛，以至于阳气该静的时候却不能静，导致我们睡眠呢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相信朋友们很快就能联想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道理了。若把一天的昼夜晨昏比作一年的春夏秋冬，这清晨与上午便像一天当中的春夏，而下午和晚上呢，则如一日之内的秋冬。如此说来，咱们可以举一反三了，把这早吃姜赛参汤，晚吃姜如砒霜的这个谚语，我们按照午前养阳、午后养阴的思路来理解，也就更加清楚了。弄懂了这一点，大家其实也就初步具备中医学的顺应节律、调和阴阳的思维方式了。咱们老说阴阳，阴阳说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古人可不像今天这样，能把阴阳从哲学思辨讲到衣食住行。说白了呀，对于他们来说，天亮了就是阳，就像我们常说的阳光洒满人间；而天黑的时候呢，就是阴，也就是文学上常常描述的阴霾笼罩大地。咱们人类呀，自古便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此呢，当古人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勤于思考，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清醒而有活力；而太阳落山的时候呢，我们会安静而欲休息。思考着，总结着，他们就认识到了太阳是主导生命作息规律的一个关键的因素。追寻着太阳脚步的人们，他们慢慢的又发现，哦，原来随着太阳的起落，大家的身体中也隐藏着某种和日月交替相一致的节律性，于是便把身体里面随着太阳升起而产生的奇妙的感受以太阳的名字命名，就称作了阳气。在《素问》里是这样描述阳气的：阳气者，若天与日， 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与日光明。这段话就是在说阳气在体内运行的规律正和太阳在天空中运行的规律是一样的，如果失去了它跟随太阳的固有的节律，那么阳气就会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甚至呢会导致生命运行的障碍。所以呢，当世间被太阳的光亮照耀之时，我们人体内的阳气也应当充实地温煦全身。阐述了阳气的基本规律之后，素问又介绍了它的基本功能。是故阳阴而上卫外者也，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这段话也就是在说阳气的运行状态是向上的向外的，因此呢它充盈于人的体表，是人体外在的一个防线。与此同时，在一天的活动当中呢，在内而卫外的阳气的虚实以及与其相应的太阳的升落一同主导着人体外在的生命活动。阳气和太阳是相对应的，那它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对应的呢？难道真的是太阳一升起阳气就充实，太阳一落山阳气就虚弱吗？其实啊，关于阳气和太阳之间的相对应运行规律的描述，我们仍然可以在《内经》中找到更多的答案。在《内经》中有这样的描述：平淡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息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是故木而收聚，无扰筋骨，无见物露，凡此三时，行乃困薄。这段话详细描述了一天当中不同的时间阳气的状态，以及顺应昼夜节律养生的方法，同时呢，也揭示了违反这一养生法则可能带来的危害。根据《内经》的这个描述，清晨呢，是人的阳气生发的时刻，也就是阳气开始充盛的时候。当太阳升至正午时，阳气达到了一个巅峰的状态，充满了活力。而到了日落西山的时候呢，阳气逐渐的开始虚弱了，直至完全消退。在这个过程中，阳气的流动受到了气门的控制，气门就是我们的汗孔。当阳气充盈时，气门就打开了，而到了夜晚，阳气已虚弱，气门则关闭。因此在《内经》中提到了木而收聚的养生原则，就是说晚上应当避免剧烈的活动，不要扰动筋骨了。这是因为夜晚阳气已经很虚弱了，身体内部正在收敛休息的阶段，如果过度的活动就会干扰这个过程，导致阳气进一步的耗损。此外呢，《内经》还提到了无见物露，这也是在强调到了晚上要避免接触潮湿的环境，因为潮湿可能会侵袭体表，使阳气呢更加的虚弱。咱们把这句话拆成四个部分来分开讲解一下。首先呢，我们讲讲平淡人气生。这人气生啊，很好解释。咱们都有过一觉醒来舒舒服服的去伸个懒腰的这样的体验吧，这种伸懒腰其实就是人气生的一个过程。生是什么呢？新苗的破土，嫩枝的抽芽，花朵的绽放，这是一种生的状态呀。把咱们的身体也可以看作花朵和枝芽，这种伸懒腰的这个动作其实啊，就是一次把身体舒张绽放的过程，也就是人气生的过程。有朋友要问了，马老师呀，我不爱伸懒腰，我的这个人气呀难道就不会生了吗？当然不是了，伸懒腰只是一种形式，比如说我们吐一口浊气，我们可以振奋精神，甚至是从躺着的姿势我们坐起来，这些都是人气生的各种形式。
1: 中医认为阳气足百病除，养护阳气对我们日常养生来讲至关重要。 我们通过保持规律作息

0: 完善饮食结构、调整精神状态等方式，都能对自身阳气起到很好的养护作用。但不可忽略的是，自然界中阳气的变化也深刻影响着人体内阳气的盛衰。尤其到了中午，自然界中的阳气达到了最盛的时刻，我们更要顺应这个关键节点来进行养生活动。那么如果我们在此时午睡，会对人体阳气产生哪些影响？午睡中又蕴含了怎样深刻的中医养生观念呢？
1: 到了日中而阳气隆，就更好理解了。大中午头的太阳高高的挂在天上，阳气呢当然非常的旺盛。这里其实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中午睡个午觉的习惯呢？按照咱们讲的昼夜运行的道理，是不是在阳气充盛的中午本不该睡觉？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要搞懂这个问题，就必须回溯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中医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叫做整体观念。这个整体呀，既是空间上的整体，也是时间上的整体。换句话说，在空间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下自己是与自然界是一个整体。我们呼吸着植物光合作用提供的氧气，我们享用着植物或者动物提供给我们的能量。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形体和精神也要合而为一，这样呢，让人体自身和人与自然达到一个天人合一的一的状态，即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的这种空间的合一。同时呢，我们还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活动也是一个整体，我们在时间上，人体自身以及人与自然界也是一个整体。花容月貌也会岁月留痕，演变为风烛残年，面容憔悴。自然界也会一岁一枯荣，朝花夕拾，落日余晖。人体同样遵循着大自然造化的相同的节律。因此呢，我们看待事物不能只看待它此刻的样子，而且要看到事物的来龙去脉，看清楚事物发展的趋势和未来的轨迹，从而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也就是说，在中午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太阳盛极，阳气极度充实的同时，也要看到它过了这个时间段，必然会由实而转虚。其实啊，在这个由阳转阴的趋势中，人体的阳气也逐渐开始往体内移动了。睡一个短短的午觉，其实也是顺应了人体在盛极而衰那个时间段中逐渐由阳转阴的过程，可以让阳气的转化运动更为顺利而自然。说到了日息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这句话，可能大家一看日息嘛，也就是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这个时候阳气已经走了很长一段的下坡路了，渐渐虚弱了，这个很好理解。可是这个气门乃闭是什么意思呀？这个气门指的就是我们人的汗孔，其实呀，就是我们身体与外界相通的一个场所。气门乃闭其实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形容，就是人体的生生之气内外交通的一个大门。人体的阳气本来和太阳是隔着一个皮脉肉筋骨这些屏障，其接受太阳宇宙能量的大门依靠的就是汗孔的起和闭。这扇门开合是否顺畅，就决定接收宇宙能量是否顺利。那太阳如果一落山，自然界的阳气给我们的能量就变少了，而人体生生之气感知到这一变化，也就自然回到体内去，顺手就把门给关上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呀，太阳落山，太阳都回家睡觉了，我们体内的阳气也把门一关，也回家睡觉了。那我们也效仿他们，看到太阳回家，感觉到阳气回家了，那我们也就别活动了，回家睡觉吧。这就是咱们常说的日落而息。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3: 看这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4: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3: 人都加塞儿，就咱傻等着，
5: 就会加塞儿。
6: 我也加。
2: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7: 来来来，抽根烟。
8: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呢。
7: 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抽？来来，
2: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9: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10: 啊，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9: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11: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2: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前往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党方略，不断提高全区统战工作水平，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截至12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3件，正在办理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我区医保部门近日推出西藏医保药品价格比价微信小程序，面向全区参保群众开放。参保群众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西藏医保即可进入，实现快速比价，就近购药。据了解，该平台的上线旨在提升药品价格透明度，方便群众合理购药。今年以来，林芝市通过细化积分标准、规范核实流程、强化日常管理等措施，常态化推进积分制管理，进一步引导群众转变生活习惯，涵养文明新风。截至目前，全市495个村社区积极落实积分制，累计兑换超138万元的生活用品、生产物资等。今年以来，那曲市依托对口援藏资源，使用浙江专业技术团队的先进探测监测设备，对全城供水系统进行全面检测排查，精准排查隐蔽漏水点位，摸排管网安全隐患，保障群众用上安全水、放心水。日前，红色故事进机关、进校园宣讲活动首站落地拉萨市。据了解，此次宣讲活动邀请区内外红色故事优秀宣讲员，围绕伟大抗战精神、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雪域戍边事迹和新时代奋斗历程展开，讲述老一辈建设者戍边卫士扎根高原的奋斗往事，并结合新时代脱贫攻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全方位展现红色文脉与各民族休戚与共、团结奋进的生动实践。近日，日喀则市文化和旅游产业招商引资推介活动在山东青岛举办。活动中，日喀则市文旅局全面介绍了日喀则文旅产业扶持政策和招商优惠。全县区及珠峰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依次对景区开发、酒店建设等领域的重点项目进行推介。同时，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多个意向合作项目签约成功。

近年来，江塘县累计投入资金7100多万元，在生态修复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完成了邓柯乡生态修复、三江流域北曲河治理等四个重点工程，实现植树造林1.85万亩，草原修复17万多亩，常态化管护天然林680多万亩。截至目前，全县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97%，森林覆盖率达39%。近日，浪卡子县多雀乡小学与安徽明光市滨河实验小学开展线上民族团结结对交流活动。活动中，两地师生一同观看文旅宣传片，进行微心愿、圆梦帮扶等活动。大家在各项互动活动中厚植民族团结情谊。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快，我把那些房子围起来，快，追上，
3: 走，
2: 都快围起来。
4: 刘队长，不好，白狗子来了！
5: 大家别慌，分头走。
2: 快，别让他们跑了！弟兄们，抓住一个，上指挥大营！快！这边！
6: 营座，跑了几个，其他的都抓住了。
7: 好，好，押上来，
2: 给我押上来。
7: 是，
2: 押上来。
8: 你就是陈克妈，敢给共产党通风报信，老子崩了你！老子崩了你！

0: 小时候，太爷爷经常给我讲起这个故事。这次我南下前往龙岩，就是为了完成他临终前嘱托我的一件事，将一块红布送回去。这块布的主人叫陈可妈。
1: 广播剧《烈火中永生》上集。
0: 太爷爷给我讲的这个陈可妈，是当年闽西地区有名的街头户。她的故事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
2: 太爷爷，太爷爷，陈可妈和你一样也是红军战士吗？
3: 不，他不是红军。
2: 啊，那他一定是共产党员。
3: 也不是。
2: 那你为什么总讲他的故事呀？
3: 因为他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佩。
4: 太爷爷，太爷爷，你在看什么呢？你哭了。这块布有什么特别的吗？
3: 因为它的主人牺牲，太爷爷想念他。
4: 牺牲？好可怕呀。
3: 为什么？
4: 因为生命是最宝贵的东西啊。
3: 小凯啊，
4: 嗯，
3: 生命是很宝贵，但在那个年代，有些东西比生命还宝贵。
4: 啊，太爷爷，那是什么呀？
3: 等你长大了，会明白的。
0: 从太爷爷嘴里，我知道陈可妈曾经两次被捕，两次牺牲，十分传奇。那时候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选择，太爷爷却总是跟我说，等我长大以后我就会明白了。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可是我还是不能够理解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超越生命的。在太爷爷的心里，到底隐藏着怎么样的情感呢？我打开手帕，看到了上面斑斑的旧血迹。
5: 说不说？
6: 啊？
5: 说不说？
7: 说不说？
5: 陈可妈，包庇共党是死罪，我劝你还是说了吧。啊，告诉我，游击队藏在什么地方？啊，什么地方？
8: 我不知道。
5: 知道？
7: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说，共产党藏在什么地方？
8: 我不知道。
5: 嘴硬是吧？啊，
7: 来呀、啊！
9: 是，
7: 给我把他的乳房割下来。
10: 英座，这个陈可妈就是不开口，怎么办？
5: 怎么办呢？
11: 怎么办？
5: 枪毙！枪毙！
7: 统统给老子枪毙！
0: 坐了8小时的高铁，我来到了龙岩，当年的闽西山区。这里是太爷爷曾经闹革命的地方，我仿佛看到了当年一杆杆红旗引领着红军队伍从山间田野走过，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热闹场景。我真的想知道，是什么让一个普通妇女 变成了一名对党无限忠诚的革命烈士。
4: 哎，大爷，我看到了门口的牌子，这里就是神客妈的故居吧？
6: 是啊。
4: 您是？
6: 哦，我是他的孙子，一直住在这里。
4: 哦，
6: 哎，你是？
4: 我叫刘志凯，专程从北京来到这里的。
6: 北京来的？
4: 嗯，
6: 欢迎欢迎啊，快进来进来吧。
4: 哎，好嘞。哎，大爷，这房子挺简陋的呀。
6: 嘿，小伙子，你别看这房子简陋，这房子在以前可是地主住的。这就相当于现在有钱人家的别墅了。
4: 哦，是吗？
6: 是啊。哎，这房子是后田暴动后分给我奶奶的。
4: 嗯，那后田暴动以前住哪里呀？
6: 暴动以前？

0: 子苦啊。
1: 别打了，别打了，都给我住手！别打了，狗骨，干嘛要打架？
2: 我在田里捡谷穗，他来跟我抢。
3: 你胡说！明明是你抢我捡起来的谷穗。我阿爸阿妈都几天没有吃过一粒米了，阿狗还来抢我的。我想给阿爸阿妈还有妹妹煲稀粥汤喝。
1: 啊，好好。
2: 我奶奶快要死了，我也想给她吃点粥汤。
1: 都别哭，别哭啊，孩子，来，我这儿捡了半把谷穗给你们啊，
4: 不准给，不准给。
1: 老爷，老爷，这谷穗是我们在田里捡的，
4: 这是我的田，所以这谷穗也是我的。来人呐，
5: 是，是，
4: 这些个穷鬼敢偷我家的谷子，不能给我忘了规矩，给我报官。
1: 老爷。老爷，您可千万别报官呐！我们以为那么一点谷穗您不要了，这才想捡起来救命用的。老爷，你就饶了我们吧，
2: 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4: 饶了你们，啊！好啊，都是乡里乡亲的啊，我也不能太绝情啊。但是啊。这犯了错呀，总得惩罚才行，是不是？这样吧，你们每个人交三个铜板，这事儿就算了啊。
1: 三个铜板，老爷，我们都快要饿死了，哪里交得起三个铜板呢？老爷，
4: 交不起啊，没事儿。那就见官吧。
1: 不能的，老爷，不能的，老爷，求求您了，老爷，不要报官呐，老爷。
6: 老爷，老爷，不好了！张秘书他，张秘书他带领着一帮穷鬼要开你的粮仓放粮啊！
4: 啊，这还了得？他们想造反吗？他们？开枪！
7: 乡亲，王老爷的儿子是国军的一个团长，一个女婿是县长的幕僚，他家的粮仓你们要是动了，是要招灾惹祸的呀！乡亲们，乡亲们，大家都回家吧。啊，谁叫我们投胎到了穷人家的，认命吧。
2: 乡亲们，乡亲们，等一等，等一等。三叔公，村子里天天饿死人，除此之外还有别的

1928年3月4日，罗怀盛、郭堤人、邓子恢等人领导了后田武装暴动，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第一枪，揭开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序幕，成为了福建土地革命之先声。闽西地区红旗招展，破仓分粮，焚烧田契债约，没收地主粮食和钱财，建立红色政权，劳苦大众无不欢呼雀跃。

0: 斧头劈开粮仓的故事传到陈克妈的耳朵里，她心里无比的震动，她也很想去分粮分地，但却充满了顾虑。
1: 大姐，
2: 哎，
1: 在忙呢。
2: 哦，你是？啊，
1: 我叫张碧初。
2: 张碧初，
1: 哎，
2: 哦，你就是那个开仓放粮的张碧初。
1: 对对对，没错，就是我。哎，大姐，
2: 啊，
1: 你怎么不去领粮食啊？
2: 我不敢。
1: 为什么不敢啊？
2: 那些粮食都是王老爷的，我怕领了以后他会……
1: 大姐，这些粮食不是地主老财的，是我们穷苦人用汗水种出来的。他们霸占我们的土地，盘剥我们，让我们活不下去。
2: 活不下去？
1: 大姐，你说我们要不要起来革命？
2: 革命？什么是革命啊？
1: 大姐，革命就是反对压迫，推翻黑暗的旧世界。
2: 旧世界？
1: 对，为我们老百姓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足的新世界而奋斗。
2: 你们革命是为了我们老百姓？
1: 当然了，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宗旨。大姐，你不去领粮食，我就给你背过来了。
2: 哎呦，这，谢谢，谢谢你，谢谢。
1: 不用谢呀，大姐。我也是穷苦人，
2: 啊，
1: 我们穷苦人民是一家人，
2: 是一家人，是一家人。
1: 大姐，你们一家人就住在这儿？
2: 不是我们一家人，我们十户人。住在这儿，
1: 这么烂的土坯房，住了十户。
2: 人穷有什么办法？哎，头顶上有片瓦能遮风挡雨就不错了。
1: 哎，大姐，这谁在里面啊？
2: 哦，是阿狗的奶奶，病了一年多了。没钱医治，只能躺在床上等死了。
1: 大姐，你要相信我们，这样的日子一定会变的。
3: 哎，来，小刘，
4: 哎，
3: 吃花生。
4: 哎，好嘞。谢谢大爷。嗯，哎，大爷，嗯，那后来呢？
3: 后天暴动后，这日子果真变了。穷苦人家翻身做了主人，我们一家分到了地主家的一栋房子和几块上好的农田。哎呦，我奶奶激动的哭了一夜呀！这样的好日子。他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啊。
4: 哎，大爷，这个就是双层尿桶吧？
3: 嗯，没错，你知道？
4: 知道，我太爷爷说陈克妈就是用这种尿桶给山上的游击队送粮食药品等物资的。这个双层尿桶很有创意嘛，他是怎么想到的呢？
3: 哎，奶奶的好日子没有过多久，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留下来的红军改编成游击队，上山打游击，保存革命的火种。闽西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后天，白狗子和地主老财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血流成河呀。有些人被迫和红军共产党划清界限，可是我奶奶却没有忘了共产党的恩呐。
5: 家家户户都给我搜仔细了，那个吃肥也别放走了。
6: 是。

0: 别出，别出。哎，
1: 大姐，哎，你来了。
0: 嗯，白狗子走了。哎，我给你带了一点粥，你快吃吧。
1: 好。

0: 今天白狗子又在墟上杀了100多人。碧初，你还是赶快走吧。
1: 我
0: 不能走。为什么呀？你被他们抓到会被枪毙的。山上的游击队需要我，党的地下交通线需要我。碧初，你真的命都不要了吗？
1: 大姐，干革命就会有人牺牲，都怕死的话，那谁来干革命？那革命还有什么希望？现在白狗子查得这么严，我怎么才能给山上的游击队送物资呢？
0: 送物资？碧初，我来帮你。
1: 那可不行，大姐，这个事情太危险了。
0: 碧初啊，你们为了我们穷人连命都不要了，我能眼睁睁看着游击队饿死在山上？
1: 大姐。
2: 几天后，张碧初出门试图寻找失联的地下交通线，遭到了叛徒的出卖，被捕入狱。白狗子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但张碧初铁骨铮铮，毫不屈服，最终英勇就义。陈可妈得知消息，偷偷给张碧初收尸，悲痛万分，同时也坚定了他做街头户的信念。
3: 过来过来过来，你们赶紧的，快点，让我看看这都有什么呀。
4: 哎，你滚！
5: 这是
4: 什么东西啊？
5: 这是什么呀？
4: 你，过来，身上背的什么？
6: 长官，我是去找亲戚的。
4: 走亲戚
6: 啊？
4: 走！
6: 别，长官，我什么都没带，你就别走了。
4: 哎，不是，哎，
5: 这是什么呀？你的裤腿里怎么藏有盐巴？你带盐巴上山，你的亲戚是游击队吧？
4: 哎呦，我去你的！
7: 革命党，开枪！开枪！啊！
4: 革命党，
8: 看到没有？
4: 看到没有？这就是偷狗的家长。下一个。
0: 长官，
5: 你上山干什么呀？
0: 孩子病了，我去采一点草药。
4: 走。
0: 三姑，
1: 哎，可妈，怎么样？要送上山去了吗？
0: 白狗子把上山的路都封得死死的，盘查得很严。
1: 哎呦，
0: 这药送不上去呀！
1: 这可怎么办呢？游击队等着这些药呢，送不上去，战士们就得不到救治。
0: 是啊，这药必须得送上山去。
1: 是。黄眼狗，尿桶里没有吃的啊？没有，
0: 尿桶。哎，有办法了，有办法了
1: 啊！
2: 大黄狗碰到了尿桶，让陈可妈心生一计。她把尿桶改造成双层，上面看似正常，但底部却可以藏东西。通过这个双层尿桶，陈可妈一次次地完成了送补给上山的任务，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地主王有才的怀疑。
9: 老爷，您在这个穷鬼家附近已经偷偷蹲守好几天了，发现什么了？
10: 陈可妈最近上山很频繁
9: 啊，
10: 她去干嘛？
9: 我听说啊，他在山上开垦了一块菜地，每天都要上去浇水。
10: 啊，菜地，狗不拉屎的地方，能种出来什么？
9: 哎，老爷的意思是，
10: 陈可妈从虚山回来了。
9: 啊？哟，陈可妈，你还真聪明啊！
0: 王有才，啊，你怎么进来了？
10: 我怀疑你很久了，哼，果然通过，来呀。

0: 就是不说啊！陈可妈，别扛了，何必呢？是不是？早招一天，少受一天罪，啊？还是招了吧，啊？
1: 英子，
0: 嗯，
1: 他又昏死过去了。这
0: 正好老子也累了，走，出去喝口茶再审。
1: 是。

处，是你吗？是我，大姐。你受苦了，我好害怕，我怕我挺不过去了。碧初，他们也这样对你吗？是的，可是我不怕。为什么？他们可以消灭我的肉体，但消灭不了我的灵魂。我的灵魂会照亮贫困大众的内心，引领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起推翻这个万恶的旧世界。我们的党一定会取得胜利的。一想到这些，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碧初，你讲的我都信。大姐，你不是共产党员，你可以选择活路的。不，我虽然不是你们组织的人，但你们对我有恩呢。就算死，我也不能昧着良心出卖你们。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烈火中永生》上集。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

0: 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剧烈火中永生下集。
1: 怎么样，陈哥，妈想好了吗？啊，是生是死，选条路。
2: 我已经想好了。
3: 好啊，陈哥妈，你现在告诉我还来得及，知道吗？只要你告诉我游击队藏在什么地方，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任何东西，任何东西，知道吗？
2: 任何东西，
3: 任何东西。
2: 你们能给我们田地让我们吃饱饭吗？你们能让我们搬出像牲口一样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的土坯房吗？你们能让我们这些穷苦人像个人一样抬起头来吗？这些你能给我吗？
3: 冥顽不化，死有余辜。拉出去，拉出去，把他和那些共党给我枪毙，枪毙，统统枪毙。
4: 是。
2: 李初，我来了。
5: 陈科妈倒在了血泊之中。那天下起了滂沱大雨，血水化成激流融进了大地。幸运的是，子弹没有打中他的要害。当国民党士兵离开后，借着雨夜的掩护，陈克妈强忍着剧痛艰难地爬着离开了虚场。

0: 谁啊？
1: 是我。
0: 你是人还是鬼？
1: 来，我是阿妈。
0: 阿妈，你没死啊？快进屋。
1: 白狗子没有打死我，子弹从我下巴穿了过去。
0: 妈，流了好多的血，我给你止血。
1: 你来，你先去找。

0: 难不死，必有后福。哥玛，你能活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1: 三姑，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隔壁住的一个保长，阿玛叔在这儿的话，他一定会被发现的。
0: 对对对，是。我儿媳妇毕初已经牺牲了，不能再让克妈也牺牲了。要保命，只有一个办法：上山。

0: 小丁，
1: 队长，你找我
0: 啊？小丁，交给你一个任务。
1: 好的。
0: 你带一个同志马上下山，大姐的伤口开始溃烂了，急需消炎药。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消炎药带回来。
1: 放心，队长，坚决完成任务。
0: 嗯。
1: 小丁，你怎么带我来敌人的营部啊？
2: 到处都是白狗子，
3: 整个东乡只有白狗子这儿才有消炎药，
1: 不来这里去哪弄消炎药啊？
2: 可是我们怎么进去啊？
3: 夜深了，放哨的白狗子正在打瞌睡呢，我们呀摸进去。
2: 哎，共匪都要了，抓共匪啊！
1: 抓共匪！小张，拿着啊！你要干什么？我来挡住白狗子，你带着小样上山。
2: 我挡着你上山，这是命令。抓共匪！
4: 队长，小丁他牺牲了。
0: 同志们，小丁牺牲了，我们都很痛心。白狗子欠我们的血债，迟早得还。
4: 队长，这是小丁冒死抢来的消炎药。
5: 小丁，他是一个好同志。

0: 大姐，大姐，你都一天没有吃饭了。
1: 刘队长，我吃不下。
0: 大姐，你在养伤，必须得吃啊。
1: 刘队长，我对不起小丁，他年纪那么轻，就为了我牺牲了。
0: 你都知道了。
1: 嗯，是我害了他。啊，
0: 不，大姐，大姐，你说，我们共产党游击队干革命是为了什么？
1: 毕处说，是为了我们老百姓。
0: 没错，要是为了自己，我们在家里多舒服啊，何必流血牺牲，风餐露宿呢？何况你为了我们游击队差点丢了性命。
1: 刘队长，
0: 大姐，
2: 太爷爷说，在山上游击队为了躲避敌人的围剿，经常是风餐露宿，条件异常艰苦，驻地也经常迁移。但为了照顾好陈可妈，游击队冒着危险选择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驻扎。在游击队精心的照料下，陈可妈的伤势很快痊愈了。
3: 大姐，你又去给我们洗衣服了呀？
4: 哎，
3: 我们自己会洗。
5: 是啊，大婶，
6: 是啊，大婶。
4: 反正我也闲不住，就当活动一下筋骨。哎，小李呀，你还没有枪高呢，怎么也来参加游击队了？
7: 小李的父亲因为还不起地主家的租子，被逼上吊了。母亲也被糟蹋，投河自尽了。小李逃出来参加了游击队。
3: 我和他们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我家人也是死在地主老财的手里，我也要跟他们拼命。
1: 可是你们年纪轻轻的，不怕死吗？
3: 怕什么呀？为穷苦大众打天下，死了也有意义。

0: 了也有意义。
1: 大姐，不是我不想去后方，谁不想安逸地活着，但一个人好不是真的好，只有让所有的人都好起来才是真的好，这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使命。
0: 使命？
1: 对，大姐，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2: 卫生员，卫生员，卫生员呢？队长中弹了，快来救人啊！
3: 队长怎么了？
4: 队长，
3: 队长，
2: 队长，队长下山遭到了埋伏，受了重伤。
3: 受伤？
5: 你们都散开！去给他止血。队长，坚持住，你坚持住。

0: 怎么样，队长还能活吗？
1: 三个弹头都取出来了。
0: 那就好。
1: 但是身上已经没有消炎药了。
0: 啊，
1: 如果没有消炎药，队长的伤口很快就会感染，会
2: 怎么样？
1: 命怕会保不住。
3: 我身上去取药。
4: 我去。
3: 别顾着我去。
2: 你们都留下，我去。
0: 啊，你去。
2: 山下的环境我比你们任何人都熟，我有把握把药拿回来。
3: 不行，你一个人怎么能取到药啊？
5: 对呀、
0: 啊。是啊，不行。
2: 我自有我的办法，相信我吧。我不想你们再有人牺牲了。
6: 可妈，药搞到了。
2: 嗯，药铺都封锁了，还是托了人才买到这点药的。
6: 哦，好，能救刘队长就好。
2: 三姑啊，这次真要谢谢乡亲们了，大家凑钱不容易呀、啊。
6: 可妈，这么晚上山很危险呐、啊。
2: 白天更危险，再说山上都盼着呢。好了，不说了，我走了。
6: 好好，哎，一定要小心。
2: 嗯。
7: 大姐，
2: 哎，刘队长，
7: 哎，
2: 你的伤好了？
7: 差不多了，谢谢你救了我呀。
2: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3: 队长，
7: 怎么了？
3: 队长，又有几个战士脚肿的厉害，走不了路了。
7: 走，去看看。哎，
0: 队长，
7: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已经好久没有吃到盐了，严重缺碘。
7: 再这样下去，我们游击队不用白狗子打，自己就会垮掉。盐，必须要搞到盐吧。
2: 盐吧。
0: 队长，
7: 怎么了？
0: 大姐，她下山了。
7: 啊！哎呀，糟糕！她一定是下山搞盐巴去了。现在敌人加强了封锁，大姐这是冒很大的风险呢。哎，小丽，你快下山接应一下。
0: 是。
8: 阿妈，哎呀，你怎么真回家里来了？这要是被人发现你没死，那就麻烦了。
2: 玉兰，你就不用替我担心了，我有自己的打算。
9: 奶奶，吃番薯。
2: 哎，乖孙子，你们吃啊，奶奶不饿。
8: 不行，你得走。
2: 走去哪儿啊？
8: 只要能够保命，去哪儿都好啊。
2: 我哪里都不想去，就想待在后田。
8: 你会死的，阿妈，我求你了，快走吧。
2: 山上的游击队需要我。
8: 什么？阿妈，你疯了？你还想做街头户啊？只要你一出去，马上就会被认出来的。
2: 我不怕。
8: 阿妈，就算你不为我想，你也要为你的两个孙子想想啊。
2: 玉兰呐、啊，看看他们，我这样不就是为了他们吗？
8: 为了他们，
2: 他们是我的孙子，我的宝贝孙子，我真想他们能够生活在吃得饱、睡得暖的人家里，我真想他们长大以后不再去当牛做马给地主打工，我真想他们将来长大了都能过上好日子，能够挺直胸膛，好好的做一个人。玉兰呐、啊，你不也希望是这样啊？
8: 阿妈，
2: 玉兰，这个世道让我们这些穷人根本就没有翻身的机会。我不想让我们一家，不想让我的孙辈们再过着我们一样的日子。
8: 命是这样，可我们又能怎么办啊？
2: 我不信命，我信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我们这样的穷苦人。好了，你不用再劝我了。游击队没有盐吧，很多战士的脚都水肿了，我得给他们送盐巴去。
8: 阿妈，
2: 我走了。
8: 阿妈，你不能去呀。

0: 小李，你怎么在这里？
1: 队长让我来接应你，
0: 快，快把这个小笼包拿好，快跑回山上去！
1: 这不包的是什么呀？
0: 盐巴，快，快走啊！
1: 哎呀，大姐，你拿着，我来掩护你。
0: 不行，盐多，拼不过他们，我们分开走。快，拿好盐巴，这里我弟兄叔，你赶快走！
1: 大姐，
0: 走啊！这是战士们的命啊，快走！
1: 哎。

0: 包庇共党，不知悔改，行为恶劣，罪不容恕，经上峰核准，对他执行死刑，以儆效尤。
1: 哎呀，陈哥妈，你是真命大呀！啊，
2: 郭山峰，你还是这么啰嗦。
1: 好，不啰嗦，我这次肯定不啰嗦。上次子弹没打死你，算你走运，但这回你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知道吗？啊，来呀！
3: 是，
1: 把他绑在老榕树上，给我用火烧。
4: 是。奶奶，奶奶，奶奶，奶奶，你不要死，
2: 乖，孩子们，不要哭，不要哭啊！
1: 大家都看到了，啊，通共是要家破人亡的，你们的孩子将成为孤儿，你们的妻子将成为寡妇，你们的父母将成为孤老。陈克妈，你笑什么？
2: 我笑你得意得太早了。乡亲们，我陈克妈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我只知道谁对我好，我就愿意把心掏给谁，我只知道谁能让我的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我就愿意把命交给谁。共产党能给我这一切，我就跟定了他们。
1: 妖言惑众，烧，烧，给我烧死他！
2: 孩子们，孩子们，不要哭，不要哭。奶奶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奶奶不怕。等你们长大了，过上了好日子，记得给奶奶坟前烧柱香，奶奶就知足了。
1: 给我烧！

0: 碧初，我来了。你对我说过，他们能够消灭我们的肉体，但消灭不了我们的灵魂。碧初，我真的不怕了，因为我相信这把火也一定能够烧掉这个旧世界，照亮一个新世界。到那个时候，我的孩子，我的孙子们，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泪水。他们有的将是幸福的笑容。
1: 白狗子就这样活生生的把我的奶奶烧死了。我至今还记得，我奶奶当时是笑着离开的。
2: 要是陈克曼能够看到现在老百姓的好生活的话，他一定会很欣慰的。
1: 是的，是的。
2: 大爷，其实我这次来是为了了却我太爷爷的心愿的。
1: 你太爷爷？
2: 嗯，他就是当年游击队的刘队长。
1: 哦，刘队长。
2: 嗯，这块红布就是当年您的奶奶包裹盐巴用的。我太爷爷临终前嘱咐我送回陈克妈的故居，他说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段历史，弘扬陈克妈的革命精神。
1: 嗯嗯，哎哎。

0: 完成了太爷爷的遗愿，我踏上了返回的路程。望着车窗外逐渐远去的闽西山林，我的耳畔仿佛听见了太爷爷的呼唤。
1: 小凯。
0: 太爷爷，
1: 这次回来你找到想要的答案了。

0: 小凯呀、啊，你真的长大了。
1: 我找到的答案，不仅仅是这个希望。真正支撑起一个伟大灵魂的，是陈可妈发自内心对共产党的信仰，是她对我们今天这样幸福生活的憧憬。一个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是更宝贵的是，他让更多的生命开出了绚丽多彩的生命之花。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烈火中永生》下集。
1: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军政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调研时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全区统战工作水平，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
4: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走进昌都，见证红色历史传承，感受高原发展变迁。
3: 我区出台政策，推动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基层治理。
4: 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西藏赛区竞赛在拉萨开赛。
3: 录音特写：高原六月农事忙，特色产业结硕果。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1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前往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全区统战工作水平，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王军政来到相关处室，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询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巩固拓展三个意识教育、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全区统战工作成效和干部职工辛勤付出给予肯定。他说，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要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凝聚起强大力量。王军政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推进4件大事落实，西藏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王军政强调，全区统战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统揽统战工作全局，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始终从政治上看统战、抓统战，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本质要求，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多谋长久之策，多行固本之举，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0: 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纵深推动三个意识教育，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推动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各种方案预案，着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王俊正指出，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巩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统战系统干部要带头学习宣传贯彻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提高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领，真正做工作的内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斯朗尼玛参加。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0: 一本战地日记，见证大地新生。70多年前，昌都战役吹响西藏解放的号角，红色记忆如今已实现数字化留存。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卓嘎一行走进昌都，聆听十八军第二次长征的烽火故事，见证红色历史的数字化传承，品读历史，见证变迁。
2: 在岗托村，我们见证了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沿着这条路一路向西，我们就能到达昌都。70多年前，昌都战役再次打响，为西藏和平解放奠定了关键基础。
3: 在十八军进藏留存的无数史料里，一张张泛黄的战地日记是最直白、最滚烫的见证。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打响，十八军正面强攻，千里迂回，最艰巨的任务交到了52师154团。战士们翻越5000米的雪山，又是暴雪又是冰雹，饿到极致的时候，大家就把棉衣内的棉花撕下来充饥，战马倒下了也分着吃，咬着牙继续奔赴战场。这段征途后来被称为十八军的第二次长征。队伍里有位老兵叫周大新，曾因伤病离开红军队伍，得知部队进军西藏，他毅然归队，当起了向导、翻译和侦察兵。可惜的是，他没能走完进藏路。牺牲前，周大新给他的藏族妻子写下绝笔信：此生能重返队伍，为国尽一份力，便是我最大的圆满。历经20多场战斗，换来了雪域局势的定局。这场战役终结了封建农奴制的黑暗桎梏，为17条协议的签订铺路，让和平的曙光正式照进高原大地。昌都战役的烽火早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里，但那些镌刻着初心与使命的红色印记从未被遗忘。近年来，昌都市建起红色资源库数字化展示管理平台，让泛黄的笔墨不再束之高阁，每一段文字、每一行字迹都以全新的方式得以被所有人看见，被下一代永远铭记。昌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骆松：
4: 主要是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完成两个方面，一个是进行展示，第二个进行这个系统的管理，总共有6个大的部分组成。第一个呢，也是这个平台当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叫红色根脉精神宝库，让群众在查阅同一个地点70年前的老照片和这个发展的过程，同时呢聆听老战士用原声讲述的史料，希望通过数字化的手段的推动，系统的展示十八军进藏、昌都战役等红色的根脉，打造了红色精神数字化传承教育阵地，让红色历史不再是课本上遥远的文字，变成了 可触及、可互动的鲜活的历史，打开呢这个门类齐全、内容详实的专业数字化资料库，向广大的游客打造随时可以阅览、随时可以带走的数字化红色地图。
3: 循着数字化平台里的红色印记，本台记者卓嘎一行来到了昌都市内乌齐县恩达村，聆听这个曾见证过烽火的土地如今的新生故事。村民希热，
5: 打台阵地，牛羊们走了吧，说完就先过来，真是那了妈妈个。
6: 那时候这里没有多少老百姓，生活也特别艰苦。当年十八军在这里驻扎，当地群众获得了解放。从那以后，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3: 七十余载岁月流转，当年战士们踏过的雪地险途早已化作村民安居乐业的乡间小路，历史从冰冷的文字与日记里走出来，扎根土地，生长成如今烟火富足、岁岁安稳的幸福模样。
2: 告别了恩达村，前面就是丁青县。昌都解放以后呢，丁青县就是西藏最早解放的地方之一。
3: 这一年解放的号角也吹到了丁青，千百年来禁锢高原百姓的农奴枷锁被彻底打碎，这片沉默千年的土地第一次拥有新生的模样。丁青群众扎西自培，
7: 这的妈妈的就这把冰箱装的天里面不得的事，我的妈了，我的这个爸爸是冰的。
8: 十八军在丁青驻扎的时候，我母亲获赠一枚毛主席像章，他一直珍藏着视作最大的宝贝，母亲去世前把像章留给了我，自那以后我开始收藏毛主席像章，现在我一共收藏了2000多枚毛主席像章。十八军来了以后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的生活，我们会永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恩情，永远跟党走。
3: 一枚像章承载万家恩情，一本战地日记见证大地新生。当年十八军将士用热血守护家国安宁，如今高原随处可见烟火幸福。
0: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网信办、交通运输厅、市场监管局、邮政管理局等部门出台关于推动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举措，进一步细化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方法路径和激励举措，着力将新就业群体职业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我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迈上新台阶。举措明确，网络主播、三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基层治理各项工作，以党建引领、行业主抓、自愿参与、正向激励为原则，以随手式、便捷化参与为主要方式。针对网络主播群体线上影响力大、覆盖面广、受众触达路径直接的行业特点，培育打造正能量宣传员、网络治理监督员、应急信息播报员、文明风尚引导员四支骨干队伍。针对司机群体数量庞大、党员众多、全域流动、穿梭城乡、熟悉路况、接触群众广泛的行业特点，培育打造道路隐患排查员、政策流动宣传员、基层应急志愿者、便民爱心传递员、文明出行倡导员五支骨干队伍。针对网约配送员群体高频出入小区楼栋、沿街商铺、直面居民群众、熟悉社区环境及餐饮门店的行业特点，培育打造食品安全监督员、文明城市宣传员、社区便民代办员、消防安全协查员四支骨干队伍。针对快递网点覆盖乡镇村居、快递从业人员贴近农牧民群众、熟悉城乡环境的行业特点，培育打造村居隐患信息员、法治政策宣传员两支骨干队伍。
3: 西藏台消息，日前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西藏赛区竞赛在拉萨开赛，来自区内4所高校的19支参赛队伍围绕机器人创新、人工智能创意、无人机、智能文创等13个赛道展开角逐。参赛选手陈天乐，
9: 备赛和参赛的过程中，我们不断调试程序，优化机器人的操作方案，不断巩固课程上学到的程序和机械内容。
3: 首次落地我区的这项国家级赛事，由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科学技术厅指导， 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

0: 西藏赛区组委会主办，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承办。政企携手是本次赛事落地的重要支撑。作为赛事联合承办企业，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发挥自身优势，助力数字西藏建设提速。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产业互联网中心副总经理梁刚。
1: 依托联通的算力和远景大模型，我们呢以赛数学挖掘咱们雪域高原的数字人才，后续呢我们会持续的深化这个校企的合作，把 AI 这个能力呢和咱们西藏特色的行业相融合。
0: 本届赛事是我区深入落实科教兴藏、人才强区战略、深化人工智能加落地实践的重要抓手。西藏大学今年9月也将迎来人工智能专业的首届新生。西藏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董志成。
2: 人工智能学科的招生，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呐，机器人呐，包括具身智能这一块呢，也是我们这个学科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课程的构成。
0: 西藏台消息，12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闫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重要复信精神，学习党中央重要会议、重要文件精神和区党委相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农村居民收入、社会稳定、经济运行形势、人大观察点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落实工作。闫金海强调，要围绕产业发展聚力攻坚，围绕法治建设聚力奋进，围绕宣传宣讲聚力提效，围绕机关建设聚力争先，要深化分析研判，提升观察质效。健全转化机制，强化成果运用，加强统筹指导，强化协同联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带头守纪律转作风，带头勤学习勇担当，努力推动人大工作走深走实渐行见效。肖有才、江白、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献忠出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眼下，林芝各地特色种植产业正值管护收获的关键期，一个个特色产业基地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也成为了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聚宝盆。请听录音特写《高原六月农事忙》特色产业结硕果。
4: 林芝市朗县洞嘎镇巴基塘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采用全流程现代化种植管理模式，搭建智能监测、水肥一体化滴灌、绿色病虫害防控三大体系，每个环节都严格遵循国家级种植标准。基地工作人员阿旺曲珍。
5: 今年我们计划扩大140亩种植规模，同时引进红丹、享富等优质新品种，丰富果品品类，持续深耕标准化种植，延伸产业链条，把小苹果做成富民大产业。
4: 此外，基地全年为周边村民提供疏花、修剪、采摘等岗位，不仅让他们实现家门口就业，还学会了标准化种植技术。基地工人任青拉姆。
6: 自从建了这个果园，工作也挺好的，收入也挺稳定。
4: 位于宁阳河畔的巴宜区米瑞乡通麦村，今年也迎来了特色水果大丰收。村里的种植基地里，果实缀满枝头，村民忙着采摘、分拣，干劲儿十足。通麦村蓝莓基地技术员孟祥文：
7: 今年蓝莓种植20亩，采用容器栽培，配套水提一体化系统，平均每株挂果1.5到2斤，预计总产值3000斤。
4: 通麦村村民巴桑拉姆。
8: 现在有土地流转费，自己在基地打工，一年下来能挣不少，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
4: 目前，通麦村正在规划拓展加工、储藏、销售全产业链，通过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通麦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扎西格勒。
9: 我们将通过现有产业基础拓宽产业链条，不断引进优质企业，实现产业持续增效、群众稳定增收。
4: 近段时间，

0: 茶余县的首批春茶进入了集中加工期，当地推行企业上门收购、集中精深加工模式，打通茶青销售渠道。林芝是茶余正山堂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龚志。
1: 我们手把手教当地百姓怎样去管护好茶园，茶叶出来了，我们应收尽收，我们全力把高原好茶做好。
0: 从千亩苹果花到枝头甜果，再到飘香的春茶，如今的林芝大地上，一个个特色产业正不断发展壮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西藏台消息，当前正值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牦牛产子关键期，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尼玛县段迎来繁育高峰。在野牦牛产子繁育的核心区域，尼玛县错罗木管理站的巡护人员会加密巡护频次，全力开展野牦牛活动监测、健康巡检等工作，全方位守护野牦牛安全繁育。近日，当地管护员巡护时偶遇300多头大型野牦牛种群，这也是当地少见的大规模野牦牛集群景象，彰显了高原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向好。错罗木管理站站长昂旺罗珠。
3: 他在那我才看到，妈呀，刚才是等过去就是两百，我才看到，但妈呀，刚才那个妈呀，中。
4: 我们现在位于尼玛县玛依雪山，正在开展日常巡逻。早些年，这片区域的野牦牛数量并不多，如今种群规模越来越大。每到野牦牛产崽季，我们都会加密巡逻频次，全力守护好这些野生动物。
2: 巡护期间，工作人员还发现一头摔伤、无法自主活动的老龄野牦牛。受野牦牛体型和高原极端环境限制，工作人员无法转移救助，管护团队随即制定专项照料方案，每天定时投喂草料、输送饮水，持续监测伤情，暖心守护受伤野生生灵。错罗木管理站站长昂旺罗珠。
4: 他本就年迈，体型硕大，我们无力搀扶转移，现阶段只能每天按时补给饲草料和水，密切留意他的情况。
2: 常态化巡护、精细化管护，持续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尼玛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丰硕。目前，全县野牦牛总量已达1500多头，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下一步，尼玛县将持续健全生态巡护管护机制，抓实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用心守护羌塘高原，珍惜动植物资源，持续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0: 下面关注第2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2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3件，正在办理4件，根据督查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西藏与浙江成功达成首次跨区绿电交易，交易电量达223万千瓦时。本次交易通过青藏直流、庆东直流、西泰直流输电通道，将西藏白天富余新能源输送至浙江，有效提升了新能源消纳效率与通道利用率。
0: 近日，自治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电子开具小程序正式上线试运行。全区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借助手机就能随时随地开具电子合格证，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产品产地、生产主体、质量承诺等内容，真正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追溯。
2: 近年来，那曲市持续织密生态防护网格，已设立生态警务室5个，实现重点生态区域警务值守全覆盖。目前，公安警力已累计巡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重点林区草原260多处，并对110多处重点水域开展专项巡护。
0: 近日，拉萨市住建局起草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方案提出，年满16周岁未达退休年龄的个体经营者、新业态从业人员等，可自愿以个人名义缴存公积金，并享受与单位职工同等的提取贷款权益。试点时间为2026年7月至2028年6月。
2: 日前，八一区开展文明旅游、安全生产、非遗保护一体化主题宣传活动，向游客商户宣讲消防安全、森林防火、非遗保护等知识，并解答各类疑问。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有奖问答、趣味游戏、非遗体验互动板块，护航辖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安全发展。理论与实践，形式主义损害党的集体健康，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这深刻揭示了形式主义的症结所在，为拔除形式主义政绩观的病根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拔除形式主义政绩观的病根》，文章说，从一定意义上讲，形式主义也可以理解为主观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叠加，具体表现为以主观主义想问题办事情，使形式偏离甚至反噬内容。比如在基层治理中，个别领导干部不到一线，不接地气，以了解情况为名，动辄让基层填报名目种类繁多、实质内容雷同的表格材料，将网格化治理变成了表格化治理，使基层干部揣着表格奔波在交材料的路上，捧着手机被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压得抬不起头来。凡此种种，都是在用主观判断生搬硬套，机械替代客观实际。如果说主观主义是形式主义的病灶，那么功利主义则是加速病灶扩散的诱因。抱着功利主义干工作的人，仕途欲总是重于事业心，满脑子想着另辟形式主义捷径，搞泡沫政绩赚取政治资本，为个人升迁铺路，自然也就难以出于公心冒风险担责任，不可能为群众的事儿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文章强调，主观主义者如同蒙上了双眼，既看不清真问题，更难以准确把握问题的本质和关键。功利主义者遇事便躲，见利就争，不敢直面问题，更不愿付出努力去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盲目性与功利主义的自利性相互缠绕，就会产生形式主义政绩观，导致脱离实际拍脑门决策，违背规律想当然办事。如果任由形式主义政绩观滋长蔓延，仅凭主观意想和功利目的抓工作，即使数字政绩创造的再多，盆景工程造的再精美，都不过是银样蜡枪头，非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还会把大量人力物力浪费在不必要的事上，最终消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闯劲干劲，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才能在群众心坎上留下温暖印记，以实干出政绩，才能干出实实在在的真业绩。纠治形式主义政绩观，必须革除主观主义、功利主义的病根，鲜明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干事创业的导向，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将双脚扎进泥土，用心感受基层鲜活脉动，体察群众所想所盼，从中找寻提升履职尽责能力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学会算大账、算长远账，甘做铺垫工作，甘及尺寸之功，甘抓未成之事，甘挑最重担子，甘啃最硬骨头，把为群众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硬标志， 多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阴转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9度到24度。那区小雨转阵雨，3度到14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2度。乃东区多云，10度到26度。狮泉河小雨转多云，5度到15度。卡若区小雨，11度到23度。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听众朋友，这里是每天中午的12:30至14:为您直播的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各位周末愉快。在雪域高原之上，琳琅的飞蚁宛若散落在人间的文明瑰宝，沉淀岁月沧桑，更续时光文脉，成为这片高原大地生生不息的文化根魂。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我们一同走入辽阔的纳曲草原，奔赴苍茫的羌塘腹地，寻访散落旷野之间的飞蚁星火，触摸千年传承不变的指尖匠心，一同聆听羌塘高原跨越千年的文明回响。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将在巴青赤堆东雄黑牦牛帐篷里体会高原牧民与牦牛共生的千年密码，在刚琼榉木仓皮具制作中感受巧手匠心绽放最动人的光彩，在牦牛奶分离机的声响中感受传统器物在现代生活里书写的幸福新篇章。同样呢，在东朵象雄唐卡缅唐派唐卡传承人一笔一画的续写中读懂镌刻在这片土地上独有的山河风骨，在鲜香醇厚的拉拉美食裹挟的浓浓烟火中

品味羌塘独有的烟火温情与生活暖意。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介绍到的每一项非遗技艺都是独属于羌塘大地的珍贵风物印记，都是时光淬炼的馈赠，每一项传承都是纳曲人烟火岁月的珍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由次仁桑珠演唱的歌曲《我是纳曲人》。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2: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当念青唐古拉山的第一缕晨光刺破云层，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纳曲草原上，伴随着牧民的呼喊，黑牦牛的尾巴甩动起凌冽的霜花，蹄尖正有力地踏过冻土。它们是高原的生灵，是大地的馈赠，更是纳曲人关于衣食住行的具象载体。从远古走来，人类向来都习惯了筑屋而居，或以土木夯基，或以砖石垒墙，用墙体画出人与天地的界限，把家锚在固定的土地上。房屋既可以隔绝风雨，安放器物，也是容纳生活的场所。而在纳曲的草原上，黑牦牛帐篷却颠覆了这份固定。它从来都不是单纯居住的设施，而是与当地人血脉相连的生命伙伴。没有一砖一瓦、一钉一卯，也不与冻土争锋，不与风雪对立，而是以牦牛毛的坚韧接纳自然，顺应着草原的迁徙法则。它见证着孩童的欢笑、老人的教诲、节日的欢歌，在日复一日的迁徙驻足和修补中不断的生长。这对冬熊黑牦牛帐篷是纳曲市巴青县巴青乡的标志性建筑。从名字来看，这对冬熊藏语中的意思是聚千容万，既点明了它的宏大规制，也暗示了其承载的多元功能。历史上呢，它曾经是霍尔39族部落的移动府邸，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距今呢已经跨越近300年的时光。随着时代变迁，初代的赤堆冬熊帐篷因年代久远、缺乏修缮而朽烂风化，但是它的文化基因并没有消散。2019年，在巴青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巴青县北部6个乡镇的上百名传统手艺人开始重建赤堆冬熊黑牦牛帐篷。那么为了还原古法，当地的匠人们全部手工就地取材，从收集黑牦牛颈腹绒毛到分剪捻线、编织粗蒲鲁，仅仅是前期的准备呢，就耗时近2年的时间。最终呢，历时数月建成了占地超过10000平方米、使用面积2225平方米的巨型帐篷。那它也成为世界最大黑牦牛帐篷的有力竞争者。除了巨大之外呢，它的珍贵更是藏在与巴青牛毛帐篷编织技艺的深度绑定中。

年赤堆东熊牛毛帐篷编织技艺正式列入了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如今的赤堆东熊帐篷呢，也早已经超越居所的单一属性，它是巴青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核心展品，也是草原盛会的文化地标。2024年恰青赛马节。

0: 节、霍尔巴青文化艺术节等活动中，它吸引了数万人次的打卡，历经数年高频次的使用。2025年至堆东雄帐篷的修补工作在草原上如期启动。30岁的财旺旺堆成为了这次修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提前3个月就从周边的6个乡镇里召集了100多名匠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2021年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赤堆东雄牛毛帐篷编织技艺。
1: 这些从4面8方赶来的匠人里，有擅长分拣牛毛的阿秀香师傅，有精通织线的马如香妇女，还有能精准校准骨架的岗切香匠人。而修补要比新建更讲究，得用和老帐篷一模一样的手艺。修补的第一步是复刻老原料，匠人们依然在夏季取黑牦牛覆毛，取回来的牛毛则交给有经验的匠人们分拣，只留下和旧帐篷同样粗细的绒毛。因为只有新毛和旧毛的脾气一样，才能织出相同的韧性。
2: 短的不行，长的就这样，这样长的就可以。
3: 白色的牛毛做当身子，黑色的牛毛做长身子，黑色的好能做帐篷。
1: 接下来选好的牛毛进入捻线工序，通常根据不同的功能，一顶牛毛帐篷需要用到12种规格的毛线，其中最细的线则需要由女人们完成。将数根牛毛捻出，轻轻搭在纺锤上，指尖翻飞间，细线成型，线轴渐渐饱满。这是纺织帐篷的核心原料，用料也是最多，藏着女人独有的细腻与耐心。而男人们制作的线则充满了力量感，这些较粗的线将会在锁边和拉骨架线时使用。而最浩大的工作则需要在广阔的草原上进行，需要将捻好12根的骨架线拧成一股，这将成为撑起帐篷的主梁。汉子们喊着口号，和同伴面对面站立，一人固定线轴，一人弯腰往后拽，臂膀肌肉紧绷，每拽一次就用力拧一下，让细线紧密缠合。一拽一拧，线如钢绳，再拽再拧，风雨难侵。这样的粗线可以在极端低温下仍然保持韧性。女人们的细线如溪流汇涌，男人们的粗线如群山矗立。每一种线都在捻好后等待着后续编织凝合。这不是简单的分工，而是祖辈传下的生存智慧。最细的线守护帐篷的肌理，最粗的线撑起帐篷的筋骨，就像草原上的女人滋养家庭，男人守护家园，二者共生，才能让赤堆东雄帐篷在高原上屹立百年。除了捻线，修补布面则是另一项浩大的工程。修补时采用通经断纬古法，要严格顺着原来的经纬走向修补，针线每穿梭一次都要和旧线对齐。通常帐篷布面每平方米需2000多个经纬交点，透光极不合格，同时防水性也会大打折扣。每一寸物料都浸着上100名匠人的心血，这些不是张扬的艰苦，早已融进草原儿女的韧性里。而这份艰苦，终在物料就绪的那一刻，酿成了满心的踏实。搭建的时刻终于到来，草原的风带着惯有的凛冽，却吹不散匠人们的默契。但当粗壮的横梁架上帐柱，当牛毛布顺着骨架缓缓垂落，当粗线绳索拽得紧时，草原上的家终于有了模样。草原上的风掠过帐篷布面，留下低沉的回响。载歌载舞间，帐篷内被装点一新。在袅袅烟火和酥油茶香间，这顶由数百人耗时3个月搭建的巨大帐篷里，每一个平凡却踏实的瞬间都被牢牢地守护。而它的存在既让传统技艺活在了当代，更让聚千融万的精神在新时代草原上继续生长。它不仅是一座帐篷，更是巴青人刻在历史里的符号，藏着当地人与牦牛共生的千年密码。当黑牦牛帐篷撑起草原的安稳，牦牛与当地人的羁绊并未止步于庇护所的使命。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0: 北京时间的12:54，听众朋友，这里是每天中午的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明月。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继续一同走入辽阔的纳曲草原，奔赴苍茫的羌塘腹地，寻访散落在旷野之间的非遗烟火，触摸千年传承不变的指尖匠心，一同聆听羌塘高原跨越千年的文明回响。如果说黑牦牛帐篷是草原上的大房子，那么牦牛皮手工艺品就是当地人随身携带的小温暖。在纳曲人的日常里，当地人将这份来自高原生灵的馈赠用匠心锻造成一件件生活器物，让牦牛的温度渗透到衣食住行的每一处，成为延续生活承载烟火的另一种存在。牦牛皮具作为历史悠久、流传广泛的藏族传统工艺品，它的制作技艺已经流传了有上千年。如今42岁的琼弟是纳曲市巴青县刚琼举墨仓皮具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在祖祖辈辈口传心授之下呢，他的家族制作皮具的技艺也已经有300多年的传承历史。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一段录音，去往纳曲市巴青县刚琼举墨仓皮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跟着琼弟一起去了解被列入巴青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举墨皮具制作技艺。
1: 我们家皮具做的时候300年，这是一对我的爷爷做的，这是一对我的爸爸做的。
2: 作为新时代的非遗匠人，琼弟喜欢创新，也非常热衷于用网络直播推广自己的新式牦牛皮具，给观众讲解自家牦牛皮具的历史和知识，也成为了他最乐此不疲的事情。
1: 这是麻包，这用的是里面三把碎肉、牛肉什么都装，这是我做的，这是做的时候差不多一个月左右。他是我的老婆，这是我做的包，这是我做的包，怎么样？
2: 在过去，利用牛皮制作的器物通常多为放牧时所需要的器具，小巧便携的药材包、坚固防潮的马包、温暖的藏式皮靴，这些器物没有华丽的装饰，却精准适配游牧的刚需，藏着与天地相处的智慧。而现在，牦牛皮具早已跳出放牧伴侣的局限，在保留传统匠心的底色上，催生出更为新颖和具有意义的器物。紧跟时代变化的琼弟深谙此道，由他制作的各式皮具也多次在各类展览和比赛中斩获荣誉。这位当地小有名气的牦牛皮具匠人，也成为了乡亲们心中能把牦牛皮做出温度的好手。
3: 琼弟老师您好。
1: 你好。
3: 现在我们纳曲市里面开展一个非遗的展览项目，然后老师这个皮具制作方面做得特别出色，然后今年在那个我们纳曲市恰新赛马节时候也得过金奖，然后老师今天必须要参加。
2: 最近纳曲市将要举办一场非遗展览，巴青县江绵乡政府的工作人员首先就想到了琼弟。受邀参加的琼弟格外重视，这次他决定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放牧器具或日常皮件，他要让牦牛皮具以更鲜活的姿态站上非遗展览的舞台。看着院墙上飘扬的五星红旗，琼弟有了主意，他决定用牦牛皮做一面永不褪色的五星红旗。
1: 这给我配了好吗？
4: 这好的，最好的皮。
1: 好。
2: 牛皮制作选料是第一道难关，红旗的底色要醇厚端正，五角星要明亮挺阔，寻常皮料根本达不到效果。这一张琼弟定制的3年生牦牛皮质地优良，用来完成这次的创作最合适不过。选定皮料的第一刻，琼弟便沉下心来处理基底，就近取一块石头，顺着皮料的自然纹理，一点点剔除皮。

0: 力道轻了刮不净，重了又会伤皮。几个小时后，牛毛纷纷脱落，露出底下洁白细腻的皮面，去毛后的皮料还带着河水的湿润与厚重。穷弟把它抱到平整的草皮上，赤脚踩了上去。经过双脚交替碾压、揉搓，皮料里多余的水分和残留油脂也被挤了出来。而处理边角等褶皱部位，穷弟则需要和徒弟一起，两人各拽住皮料一端，迎着河风用力拉拽，如此反复半天，直到皮料舒展得像一块摊开的绸缎，没有一丝褶皱，摸起来顺滑不粘手，才算过关。接下来则是最耗时间也最磨心性的一步，将皮料整齐叠放，在锯石上将皮料反复摔打，力道由轻到重，再由重转轻，顺着皮料的纹理均匀落下，才能把皮纤维垂得松散柔韧。摔打的声响沉闷而有节奏，与河水的流淌声、旷野的风声交织在一起，在草原上回荡。这一砸就是整整十天，皮料也在日复一日的摔打下，从僵硬变得柔软如薄，能随意折叠、弯曲而不断裂。染色是决定红旗成色的关键，历经三次上色和反复阴干，才能调配出穷弟想要的鲜红色。当三次染色完成，皮料彻底干燥，牦牛皮旗面泛着温润的红光，天然的皮纹如同大地的脉络。接下来便是裁剪与缝制，用笔精准勾勒轮廓，手持剪刀小心翼翼裁剪出红旗和五角星，角与角的弧度、边与边的长度都严格遵循着心中的标尺，反复比对，确保比例分毫不差。最后再将五角星稳稳地镶嵌在旗面上，一幅永不褪色的五星红旗终于做好。
1: 十个小星星向着大星星，
0: 迎着草原的风张开手臂，穷弟轻轻举起红旗，让它同院墙上的五星红旗一同飘扬。两面旗帜，一面是绸缎的鲜亮，一面是皮革的温润，却同样红得耀眼，同样承载着那娶儿女的赤诚，更让老手艺在新时代里依然能承载最深厚的情感，绽放最动人的光彩。从放牧路上的生存伙伴，到日常里的审美载体，牦牛皮器物的款式在变，用途在拓，但当地人对牦牛的珍视，对传统手艺的坚守，从未改变。
2: 在那曲这片土地上，牦牛与当地人的携手共生，早已经超越器物本身，延伸出更绵长、更鲜活的生命脉络。在那曲市巴青县达麦村，村民们将牦牛毛这一草原馈赠化作承载希望的致富线，织就出一件件精美的服饰与家居工艺品。这里的牛毛制品既延续着祖辈传下来的古法，又融入了现代生活的审美，不仅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致富，更让藏北牦牛产品的美名顺着草原的风飞升全国。在那曲市索县嘎美乡，52岁的赤松为牦牛的馈赠开辟出了另一番天地。他研发的牦牛奶分离机，让藏北草原的牦牛奶得以高效转化，为牧民们铺就了一条奶香四溢的致富路。从器物到食物，那曲人用匠心与智慧将牦牛的馈赠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古法织就的工艺品，还是现代研发的分离机，不变的是对牦牛的珍视、对传统的坚守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些牦牛制品也早已经超越了商品的属性，它们不仅让更多人感受到那曲非遗的魅力，更搭建起一座连接当地与外界的桥梁。人们通过一件件由牦牛而衍生制造出的器物，而向往那曲的辽阔与纯粹。 在这片辽阔的草原上，

妞与当地人的共生故事正以不同的形式不断地书写，他们既延续着与草原共生的古老密码，也书写着传统器物在现代生活里的幸福新篇章。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灭巨下的古老神秘，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2: 北京时间的13:11，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一同走入辽阔的纳曲草原。1300多年前，唐卡这一艺术形式的诞生，它是以青金石、朱砂等天然矿物为墨，以纯棉画布为纸，将时光沉淀在细密线条与厚重色彩中，每一笔勾勒、每一层晕染，都是所有传统唐卡共有的匠心底色。上千年来，唐卡艺术随着文明流转，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滋养中，孕育出众多流派。纳曲巴青县东朵向雄唐卡也正在循着古老的脉络生长着。38岁的囧巴加九是东朵向雄唐卡的代表性传承人，他深耕唐卡艺术22年，他的画室早已经成为巴青县非遗传承的火种之地，先后有60多名学生从这里走出，带着东朵向雄唐卡的技艺散落在家乡的各个角落。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东朵向雄唐卡的代表性传承人囧巴加九，一起去了解纳曲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东朵向雄唐卡绘画技艺。
3: 老师你好，我想来你这边练唐卡，以前就是没有什么画画的基础。
1: 今天，囧巴加九的画室里又添了2张青涩的面孔，他们背着简单的行囊，成为了囧巴加九的新徒弟。
4: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马如乡的，我叫普普次然，年龄呢25岁。
3: 同学们好，我来自巴青县江美乡，我叫丹增罗布，今年17岁。
1: 唐卡的练习从一根引导线开始，囧巴加九没有让新徒弟直接动笔，而是先让他们对着历代传承的东朵向雄唐卡范本观察人物比例、线条走向。引导线之外，则是囧巴加九给新徒弟准备的第二课。唐卡画笔纤毫分明，形制各异。对于唐卡画师来说，一根趁手的毛笔可以陪伴他们数年之久。想要让笔杆的弧度、笔锋的软硬度完全贴合自己的运笔习惯，这样的毛笔必须亲手打磨制作。制笔的工序，每一步都藏着耐心。先将筛选好的猫尾毛放入特制的器具中，经过数十次的敲击，毛数的纹理逐渐规整，画笔的雏形在一次次敲击里渐渐清晰。随后用牛皮胶和香灰固定笔尖，在剪成适当的长度后，再小心翼翼地装到笔杆上，轻轻转动调整角度，确保笔锋正对杆心。此时笔杆挺阔，笔锋微敛，一支画笔的模样才算初见。接着，为了确保笔头的形状和稳定性，还需要继续对笔头进行修整和加固，确保毛数排布均匀，回弹有力，才算真正合格。这套完整的制笔工序，正是囧巴加九交给新徒弟的第二课。成为一名合格的唐卡画师，从不是朝夕之功，往往需要10年、20年的时光沉淀。从握笔的姿势到色彩的感知， 从线条的把控到意境的领悟，每一步都需反复打磨。作为唐卡绘画耗时最长的上色步骤，上色时所用的颜料也都是来自大地的天然馈赠。澄澈的蓝，萃取自遥远山脉的青金石；明艳的红，采自赤铁矿的天然肌理；温暖的黄，源自雄黄矿石的醇厚色泽。而上色讲究薄涂多层，不能贪多。接着的晕染是让唐卡活起来的关键。东朵向雄唐卡的晕染讲究柔中带刚，让色彩如云雾般自然过渡，从深到浅，从浓到淡，没有一丝生硬的痕迹。既要柔和过渡，又不能失去线条的骨架。最后的描线和开脸则是唐卡绘画的画龙点睛之笔，所用时间也是最多。一幅唐卡描线通常就要花去至少一半时间。近些年除了在画室里教导学生，囧八加九心里还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他想把散落在各地的东朵象雄老唐卡找到，让那些快要失传的古法纹样配色记忆能被后人看见记住。为了这份牵挂，他翻山越岭走访那曲各地，一点点翻拍记录，最终将30多张濒临失传的老唐卡影像存档。这些照片不仅可以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东朵象雄唐卡，也将成为这门画派得以有序传承的基石。而他也决定带着学生们一起复刻一张老唐卡，让老唐卡的魂在他和学生们的笔尖上活过来。当晨光再次照进画室，老唐卡的复刻正式开始。而一幅唐卡的诞生必先筑牢承载色彩与神韵的根基，因此画布的制作虽无笔墨勾勒的经验，却藏着毫厘不差的匠心。囧八加九招呼学生们将备好的棉布紧密地缝制在实木画架上，双手拉紧布面四角，直到棉布被固定的均匀紧实，才不会因后续高强度的涂刷而变形。紧接着取熬煮后的牛胶用毛刷沿着棉布的纹理薄而均匀地涂刷开来。牛胶的作用至关重要，既能增加画布强度，又能够杜绝颜料渗透。待牛胶完全阴干，接着再涂刷一层白乳胶，白乳胶能填补棉布纤维的缝隙，让画布表面变得平整顺滑，为后续的勾勒上色打下细腻的基础。
5: 这个要刷的均匀。
1: 最后当画布完全干燥后，便是对画布进行打磨。
5: 这个石头我老师给了，这个石头已经有300来个年了。
1: 这些饱经风霜的天然磨石是打磨唐卡画布的宝贝，在它的打磨下，画布也终于褪去所有粗糙感，如婴儿肌肤般温润。而这一方看似朴素的画布，在崩、涂、磨的层层工序里，也终于准备好接纳古法色彩的底气，静静等待着匠人的笔尖。将老唐卡置于画室中央，囧八加九以老唐卡为引，让学生们仔细品读那些濒临失传的纹样逻辑和配色心法，从淡去的色彩里体悟匠人的匠心。而复刻的日子里，师生们也都循着老唐卡的脉络落笔，没有繁复的计较，只以敬畏之心贴合古韵，让经文的疏密、色彩的层次都循着百年前的痕迹生长。东朵象雄老唐卡的复刻不是朝夕可成的事。

它需要三四年的光阴沉淀，在一笔一画的打磨中慢慢推进。而在这段漫长的时光里，老唐卡的生命从未沉寂，它越过百年岁月的阻隔，在年轻画师的笔尖上渐渐苏醒，化作东朵向熊唐卡生生不息的传承脉络，让千年记忆的根脉在一代又一代的接续中愈发坚韧，始终鲜活。对囧巴加九而言，坚守的传承从不止于唐卡的矿物色彩、藏文书法，亦是他掌心紧握的另一缕文化脉络。每天午后，当阳光漫过窗户，落在案头铺开的宣纸上，囧巴加九的藏文书法练习课便准时开始。而这堂课也从不止于师生，他会换来妻子和孩子，一家人与学生们围坐成一圈，大家低头凝神，在洁白的宣纸上一笔一画临摹，孩子们的笔触带着稚气，却格外认真。妻子的字迹温润，藏着日常的细腻，古老的藏文在宣纸上舒展，而这份关于传承的默契，也在一家人与学生们的围坐里，悄悄融进了每个午后的时光里。于他而言，藏文书法与唐卡从不是孤守的记忆，而是可以与家人共享、与后辈共传的生活印记。笔墨落下的不仅是文字和图像，更把文化的根种进了每个参与者的心里。从一根引导线到一幅完整的唐卡，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传承，囧巴加九用22年光阴守护着东朵向熊唐卡的文化基因，让那些藏在纹样疏密、色彩层次里的古法智慧，在那曲的高原阳光下代代相传，更化作民族文化的鲜活脉络，深深镌刻在一代代人的血脉中，生生不息。

0: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1: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0: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1: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0: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藏北纳曲的风掠过苍茫草原，既孕育着东朵象雄唐卡的古朴传承，也携着千年非遗的文脉，吹向了文化交融的拉萨。来自纳曲市色尼区的朱木巧，在2009年怀揣着让唐卡艺术走向更广阔天地的初心，奔赴拉萨。他在深耕缅唐派技艺的同时，以跨地域、跨民族的视野，为这门古老艺术开辟着全新的传承之路。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纳曲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唐卡一级画师朱木巧，一起去了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缅唐画派唐卡绘画技艺。
3: 37岁的朱木巧已是纳曲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唐卡一级画师。不同于单一深耕某一流派，朱木巧先后研习了康勉萨

0: 更在不同流派的艺术碰撞中，形成了兼具包容气度与细腻质感的创作风格。如今，朱穆桥已经培养出8名毕业弟子，眼下仍在教导的徒弟有30多名，而他的学生也突破地域与民族的界限，既有藏族弟子，也有汉族学生，不同的背景却有着同样的热爱。
1: 我来自青海，跟朱穆桥老师学唐卡学了8年。
2: 我是甘肃甘南的，来这边学唐卡5年多了。
3: 我来自纳曲森尼区的，老师那边学了8年了。
4: 我来自四川，跟朱穆桥老师学习唐卡第4年了。
5: 我跟老师一样是纳曲的，然后在老师这边学习唐卡8年了。
6: 我来自河北唐山，来跟朱老师学习是为了完成小时候的那个一个梦想。
0: 教学中，朱穆桥坚持因人而异的原则，他会根据每个学生的基础功底、领悟能力与艺术喜好，灵活调整教学节奏与侧重点，让天赋各异的徒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道路上稳步成长，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表达。
7: 这就是云的那个眼睛，
6: 对，
7: 这是云的那个头，
6: 是
7: 有肩膀，
6: 是的，
7: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云，这就是门当派的特点，就这样啊，就这样走，那个仪变必须要这样，要快一点啊，不要太慢了，慢的话它就有那个水的那个
6: 有那个印儿，
7: 还有那个就那个层次就出来了，你要快的，要很快的那个仪变，就你要哪里地方要过渡。
0: 在朱穆桥的生活里，唐卡不仅是毕生坚守的事业，更是连接爱情的纽带。他的爱人陈秋丹是一位来自哈尔滨的汉族画师，一个扎根藏北高原，一个成长于东北平原，天南地北的距离从未阻挡两颗热爱艺术的心相互靠近。共同的审美追求与对匠心的坚守，让两人在笔墨丹青间相知相守。如今夫妻二人并肩作画，彼此扶持，在色彩与线条的交织中续写着跨民族的温情与默契。从事唐卡绘画几10年，朱穆桥深知唐卡艺术需要被更多人看见。多年来，他带着自己的作品奔走于各类非遗展会、文创博览会与民族文化交流活动，让更多的人领略到了缅唐派唐卡的独特魅力。
7: 我自己画唐卡25年了，25年当中就是有什么展览呀，有什么参赛呀，我都想参加。唐卡的艺术推广出去，这个是2011年参加了一个宗喀巴画室的一个证明，这个是最近就是去了那个澳门和香港，推广那个唐卡艺术。2015年我就拿了2个金奖，拿了这以后呢，很多人就认识我，认识我的艺术。最后的话，我希望更多的人了解那个唐卡艺术，学习唐卡。
0: 10余年的不断推广，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唐卡这门艺术，更让他看到唐卡创新的可能。为了让唐卡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他开始尝试创作文创唐卡，小巧精致的香饼唐卡，便于携带的小尺寸唐卡等作品，既打破了传统唐卡的陈列局限，也让艺术走进了日常。同时，他也鼓励学生们一起合作创作这类文创作品，在集体创作中锻炼技艺，拓宽思路。
7: 我希望我和我的学生们能创作更多的作品，包括全国也好，全世界也好，能看到我们的作品，能喜欢我们的作品。
0: 从纳曲的游子到桃李满天下的名师，从单一创作到展览推广与文创创新并行，朱穆桥用多年的坚守与探索，让缅唐派唐卡的技艺得以原汁原味传承，更让这门古老艺术跨越了民族与地域的界限。在他的画笔与教导中，

唐卡不仅是一幅幅精美的画作，更是连接文化、传递热爱的载体。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绽放着愈发鲜活、持久的光彩。

0: 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0: 北京时间的13: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祝各位周末愉快。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继续一同走入辽阔的纳曲草原，奔赴苍茫的羌塘腹地，寻访散落在旷野之间的非遗星火，触摸千年传承不变的指尖匠心，聆听羌塘高原跨越千年的文明回响。纳曲的风滋养了唐卡的笔墨匠心，而这里的非遗美食则是烟火里的世代相承。聂荣县这片浸润着游牧文明的土地，以纯净的环境孕育出了优质的牦牛奶，当地人也将对生活的热爱融进饮食中，造就了一批自带记忆温度的非遗美食。在聂荣的味蕾江湖里，有一种名叫拉拉的食物，是节假日里不可或缺的特色美食。它的制作技艺几乎是每一位当地妇女的拿手绝活。而38岁的丹培卓玛，作为纳曲市聂荣县拉拉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1: 制作拉拉，温度与时间是关键。清晨采集的鲜牛奶，在27摄氏度左右的环境中静置6小时，微微泛起自然酸香，正是制作拉拉的绝佳时机。将酸牛奶倒入锅中，小火慢煨，并不停搅拌以防糊底，随着温度缓缓攀升，锅内慢慢凝结出细腻的乳絮，等乳絮愈发饱满，便沥出多余水分。这般反复操作数次，直至水分完全收干，奶液能拉成长丝而不断裂，便算达标。趁热用手捏合成团，再顺势拉成长条，让其充分延展塑形。做好的长条先在室内静置定型20分钟，再移至通风处阴干2-3天，直至表面呈现温润的光泽。此时一份酸甜适口、口感柔韧的拉拉便大功告成。
0: 除了拉拉，玉拉也是聂荣当地不可多得的特色美食，而这道看似朴素的食物呢，制作起来的时候却是一个十足的体力活。46岁的索朗德吉虽然已经有30年的玉拉制作经验，但是在做这道美味时仍然得有助手来帮忙，嘎姆和卓嘎就是他最默契的搭档。
1: 玉拉的制作不算复杂，先往空锅中注入清水，待水微沸时倒入2斤藏麦面，即刻不停搅拌。随着水温持续升高，藏麦面渐渐变得粘稠，此时加入2斤酥油块，搅拌的节奏丝毫不能停歇，稍有怠慢便容易粘锅。长时间的高强度搅拌，单靠一人难以支撑，3人需轮番上阵，接力协作，才能让藏麦面与酥油充分交融，最终凝结成香浓软糯的玉拉。这份在灶台前接力的坚守，藏着最朴素的匠人精神，也让玉拉的滋味愈发醇厚。从家庭手做到标准化、规范生产，如今，聂荣的非遗美食正在快速地走向全国各地。这份跨越山海的草原风味，让每一位消费者在品尝纯粹奶香的同时，也感受来自聂荣草原的纯净与真诚。
0: 时光缓缓，文脉悠悠，从遮风挡雨的帐篷到温润实用的手工器物，从烟火缭绕的美食工具到寄托乡愁的随身小物，以矿物为墨，在画布上沉淀千年的时光，笔尖流转间是永不褪色的精神传承。以牛奶为媒，熬煮着草原的风味，在氤氲的烟火间将家乡生活的香甜沉淀，这些共同交织演绎着纳曲非遗里的传承故事，展示出高原牧民与牦牛相依共生，以匠心守护传承，在

0: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1: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0: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1: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0: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有很多旅行博主总会在直播的时候提醒第一次进藏的游客，千万别第一次去西藏就去萨普雪山。那为什么呢？只是因为这片雪山美得太过极致。这座2017年才惊艳现世的雪山藏在纳曲比如县杨秀乡普宗沟，是念青唐古拉山脉东部的最高峰，一经露面便被冠以雪山里的伊甸园，让见过无数风光的旅游大咖都直呼惊艳。那么在今天魅力西藏节目的最后呢，我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解锁萨普雪山的旅行攻略。萨普雪山藏语名为萨普岗日，坐落于纳曲市比如县杨秀乡普宗沟，地处念青唐古拉山脉的东段，海拔是6956米，是怒江与雅鲁藏布江两大流域的分水岭，也是新晋的国家4A 级景区。萨普雪山非常美，而它的美呢，从来不会被季节定义。四时流转皆是胜景，每一个季节都藏着独属于它自己的独特浪漫。春夏季，萨普是温柔治愈的雪域仙境，每年的5到10月份是萨普最温柔的时节，冰雪慢慢的消融，山脚的草甸褪去了素白，铺满鲜嫩的绿意，零星的野花肆意的绽放，生机勃勃，澄澈的萨普湖泊碧波荡漾，湖水通透见底，倒映着连绵的雪山和蓝天白云，光影流转间宛如闯入人间伊甸园。春夏时节，气候温和舒适，路况相对平稳，是游玩萨普的最佳时节。游客朋友们可以漫步在湖畔的草甸上，近距离的邂逅雪山湖水，运气好的话还能遇上比如说土拨鼠啊、藏马鸡啊等高原小动物，感受藏北最鲜活的温柔。不少游客呢还会在湖边停留一会儿，吹着高原的风，看云卷云舒，享受着独属于高原的松弛惬意。到了秋冬季，萨普是纯净极致的冰雪秘境，每年的11月份到次年的4月份，萨普迎来静谧的冰雪季，漫天白雪覆盖着山野，天地一片纯白，没有多余的杂色，干净的极致通透。冬日空气澄澈透亮，云层稀薄，常年隐匿的雪山真容全然展露，日照金山的绝美景观也会频频上线。在清晨或傍晚，阳光铺满皑皑雪峰，纯白的雪山镀上一层温柔的金辉，震撼又治愈。冰封的湖面凝结出蓝冰奇观，通透的蓝冰镶嵌在纯白的雪原上，梦幻又惊艳。冬天的萨普人少景静，远离所有的喧嚣，目之所及都是纯粹的雪景，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大片，是摄影爱好者的绝佳。

打卡地。萨普距离拉萨大约900公里的路程，紧邻317国道，交通选择也是多样。那么其中呢，自驾是最佳的方式，有两条经典的线路可以适配不同的行程需求。第一条线路呢，是从成都出发，这条线路历时10天，那经过的是川藏北线环线。这条线路一路上经过的地方有从成都出发经过观音桥、色达、德格、昌都、丁青、巴青到达萨普，之后呢前往纳曲，经过当雄，最终抵达拉萨。这一路上可以解锁川藏北线的风光，也可以慢慢的适应海拔，兼顾风景与旅游体验。第二条线路是一个4天的短线环线，那么是从拉萨出发。从拉萨出发，途经纳曲到达萨普，之后呢是到达巴青，最后返回拉萨。这样的一个4天的短线环线的行程呢，比较紧凑，适合想深度打卡萨普的游客朋友。都说萨普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每一个角落都能拍出大片。那只要你找对机位，掌握一些拍摄的技巧，原相机也能拍出很美的照片。那么接下来呢，就为大家介绍几个拍照的方位哈。第一个是北侧观景台，可以拍到日照金山。建议大家在下午六点前呢，提前站好机位。夕阳将萨普主峰染成了流金，山间的白雪镶上金边，冰川在湖面投下了完整的倒影，横屏拍摄山加冰加湖同框的美景，氛围感直接拉满。第二个机位呢，是湖泊西岸的内湖，在这里可以拍摄蓝冰裂缝，沿着西岸走1公里左右到达。那冬季蓝冰裂缝纵横，阳光透过裂缝泛着幽光，蹲下来拍一幅手摸冰纹的特写照片，冰面与天空连成一片，就像是奇幻电影中的场面。第三个拍摄机位呢，是萨普七子峰，可以拍出柔美感。清晨8点阳光斜射的时候，冰川融水汇成浅滩，站在浅滩边呢，侧身望着山峰，裙摆随风飘动，刚硬的山呢也是多了几分温柔。这个时候穿上红色或者是黄色这样一些亮色的外套，色彩碰撞更出片。第四点呢，是在夜间拍摄星空银河，湖边营地光污染少，夜晚银河横跨冰川雪山，用三脚架加广角镜头就可以捕捉到璀璨星空与雪山同框的震撼画面。有人说呢，萨普是西藏雪山的终极答案，它藏着大自然最极致的鬼斧神工，也藏着藏北最纯粹的浪漫。只要你站在雪山脚下，所有的疲惫都会被眼前的美景震撼治愈，成为你一生难忘的记忆。所以呢，趁有时间的时候收拾好行囊，奔赴萨普吧，去遇见中国雪山的极致之美。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3:56，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尹志军，生于1967年，老舍茶馆创始人尹盛喜之女，北京老舍茶馆总经理。

0: 这首京韵十足的前门情思大碗茶，曾经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歌中所唱的大碗茶，两分钱一碗，再廉价不过。但是正是靠着这廉价的大碗茶起家，尹盛喜创建了老舍茶馆，并从此把一股浓浓的中国味儿、北京味儿传播到海内外，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客嘉宾。
1: 它已经变成一个文化窗口了，确实不可思议，谁来了都不可思议，因为你不是贵宾楼，你不是人民大会堂，你不是钓鱼台国宾馆，但是你来的这个元首数不亚于这个地方啊。
0: 1979年，尹盛喜40岁，那时他还是北京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供销组的组长。12月的一天，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出门上班，而是把家里人召集到一起，宣布了一个让全家人都震惊不已的消息：他要辞职。
1: 当时我们家三个孩子要上学的学费啊，包括生活方面的需要的费用，反正我小时候的记忆是，到开支的时候才能拿到那个学费，就是基本上我的学费要比我别的同学的要晚交，就不是说老师一说交就有钱，而是要等到那个父母开支的那一天。
0: 尹盛喜的工资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供销组长一个月30几块钱的工资，这在当时基本上就是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平均收入水平。这点钱说多不多，你就是再会精打细算，一个月下来也不可能有多少富裕，可说少也不少，一家子人总不至于饿着冻着。这样的生活水准虽然已经接近底线，但毕竟是月月按时能拿着钱。尹盛喜一旦辞职，这可就意味着全家人的生活将完全没有了任何保障。所以尹盛喜要辞职，这在家里人看来简直就是疯狂的举动。那么为什么尹盛喜甘心冒这么大的风险辞职下海呢？大批的知识青年结束了上山下乡的岁月，从农村回到了城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尹盛喜突然发现街道上多了许多无所事事的青年人。当时这样的待业青年全国有1000多万，北京就有40多万。
1: 这些人不尽快

0: 态的给他们自谋出路的话啊，会给社会形成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因为都是十八九、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如果他每天都没有事情做的话，他就容易出事儿。
1: 在大石赖街头游荡的待业青年里，有很多都是尹胜喜从小看着长大的。尹胜喜很为他们的前途感到担忧。恰好在这个时候，1979年1月，国家以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为契机，明确规定了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没多久，街道领导就给尹胜喜布置了一个任务，为街道里的待业青年谋条吃饭的门路。打那以后，尹胜喜每天就在前门街头转悠琢磨，带着这些年轻人干点什么好呢。
0: 然后他发现那个南来北往的啊，包括外地的很多人没有地方喝水去，就用那个天安门浇花的那个水管子皮管子，然后举起来就是蹲在那儿，你喝完了他喝，就是一个一个的。然后他就觉得如果要有卖水的话，那肯定是有生意的呀。当时北冰洋汽水是1.5毛，按当年的那个人的收入来讲，喝一瓶汽水也是比较奢侈的事儿了。后来他说那就卖那个大碗茶，然后就是定价是2分钱。
1: 说干就干，1979年6月，尹胜喜跟街道办事处借了1000块钱，带着十几个待业青年在前门支起了茶摊，名字就叫青年茶社。
0: 他有一句话，就是想当初队伍才开张，拢共嘛十几个人，七八口缸，肯定就是对他当时创业生涯的一个描述。他觉得就像草头军，至于怎么样就是豁出去了。
1: 可是第一天开张营业，小青年们烧好了水，泡好了茶，可都你看我我看你的，谁也放不开嗓子吆喝上一声。
0: 旁边小青年卖一个字出来了，后边出不来，然后第二又卖，后来就说尹头，实在喊不出来，还是您来吧。就是他们在那低头卖茶可以，因为什么，一吆喝就是招揽人去关注你，然后关注你的时候，如果你要是有足够的自信，我就可以去做这件事儿。当我没有足够的自信的时候，我吆喝完了，我干嘛要让别人注目我在这儿拿水舀子快茶卖茶呢？所以就是他还是有点自卑的。
1: 像茶摊这种路边上的小买卖，要想招揽顾客，最管用的招数就是吆喝，闷着头不吭声，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呀。尹胜喜了解伙计们的心思，在那个时代，大家都觉得做小买卖是件很不体面的事儿。按照当时最流行的说法，这叫不务正业。尹胜喜摸准了这群小青年的脉了，于是对症下药，耐心地开导年轻人。青年茶社，那是经过国家批准，拿了营业执照的。再说了，大家都是靠着自己的双手，正经八板的劳动挣钱，有什么好自卑的呢？在尹胜喜的带动下，茶社里的年轻人一个接着一个的放开了嗓门，大声吆喝起来。这一吆喝不打紧，大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顿时就被吸引了。行人们围在新开张的青年茶社前驻足观看。前门，那是有着500年商业历史的繁荣地段，每天南来北往的客流量数以万计。大碗茶2分钱一碗，实惠又便利，很快就受到了顾客们的欢迎。开张当天，青年茶社就赚了个开门红。
0: 当天卖的是67.8块还是68.7块？那68.7，你去除以2分钱的话，就是一个人次，可能是几百人吧，应该要一天60多块钱，10天是600多，那30天1800块钱，2000块钱。如果要说用这个衡量的话，那他基本上工资就能够发出来了，按当时的那个工资标准。
1: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大概是28元钱左右。为了更好地经营青年茶社，安置更多的待业青年， 尹盛喜干脆向街道办事处提出了辞职，所以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不过当年尹盛喜辞职的这一决定，首先就遭到了他妻子的强烈反对。
0: 过去在街道办事处工作是基本上是朝九晚五，是很固定的，我不是说晚上回家能够没准还能够介绍我们炒俩菜呀，还是其乐融融的一个状态，而且是有时间的，有时间陪孩子玩的这么一个父亲。然后等他开始从事这个卖大碗茶的这个职业生涯以后，就基本上不再见面了，就没有时间见面，然后深更半夜回来呀，然后或者是出差到外地去办货，然后拿到北京来卖，然后包括大概有十多年的春节也没有在一起过过，就一下这个生活的状态全部都变了，而且就好像没有这个爹了那种感觉。然后有的时候是夜里头才回来，然后我父亲晚上夜里敲门，然后我妈以前是几点回来就给开，后来有几次就不给他开门了，不给他开门，我父亲就住在单位去，住在单位晚上睡在沙发上，我母亲只是以这种方式去抗争他，做出的这个决定。
1: 对于妻子无声的反抗，尹盛喜是理解的，毕竟在当时敢于摔了铁饭碗捧起泥饭碗的人没几个。尹盛喜只好盼着有一天能用事实来说服家人，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得把这买卖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可没曾想，要实现这个前提，不但困难重重，而且竟然还有生命危险。
0: 我们家是夜里睡到凌晨，好像快醒没有，三四点钟的时候嘛，这个因为住的都是临街房嘛，砖头就从那个窗户的玻璃飞进来了。他们就用这种手段吧，就是恐吓呀，还是那个暗示啊，然后你应该把这个地盘让给我。
1: 尹盛喜的青年茶社没开多久，前门大街就冒出了许多类似的大碗茶摊，吆喝声在前门此起彼伏，喝茶的客流量越来越分散，青年茶社的收入也渐渐的不如从前了。
0: 他看见你卖茶挣钱了以后，他可能在隔壁也摆一个摊儿，或者有可能夜里偷着就把你摊儿给拆了，这种情况都是有的。
1: 尹盛喜一方面坚持开茶摊，另一方面他也开始琢磨了，怎样才能在一堆同类的茶摊中让自己的生意变得独特起来呢？尹盛喜还是很有经济头脑的，他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当时的紧俏货品，
0: 包括现在咱们打的那个自动的三折和两折伞，那个不是从香港那边传过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就觉得特别新鲜，就是雨伞，小时候的记忆当中雨伞都是很大很大的，还能有这么小的。
1: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打开了一扇窗口，很多紧俏的物资首先从香港流通到深圳、汕头等经济特区。尹盛喜看准了这个市场，南下广州进货，把一大批新奇的货品运到了北京，放在茶摊上销售。很快青年茶社生意越做越大，先后升格为大栅栏青年综合服务社、大栅栏贸易货站、大栅栏贸易公司，到1987年正式定名为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在这九年间，一共有3000多名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得到了解决，尹盛喜的妻子和女儿也慢慢地理解了他的事业。1987年，经过9年的发展，尹盛喜用几张桌椅支起来的小茶摊，已经成了拥有500-600名员工的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了。靠着这份生意，尹盛喜带着一批人先富起来了。但是他的心里啊，还有个未了的心愿。
0: 我奶奶就说：“你爸爸从小就不务正业。”就是别人上学的时候都争个先进啊，或者说包括那个毕业以后去谈恋爱结婚啊，他从上中学的时候就聚集一些喜欢乐器的人，在家里弹扬琴啊、吹笛子呀、拉二胡啊，他 他对于民族文化的那种喜爱是从他儿时的记忆当中，包括他后来就是走向青年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一直在学习这个各种乐器，他就是特别喜欢。
1: 从小到大，尹胜喜对民族艺术都有着一份特别的爱好，他想把这份爱好与更多的人分享。因此啊，就算是生意再忙，每年他都会抽出一点时间，邀请骆玉笙、马三立、梅葆玖等艺术家到公司做一些专场表演。
0: 那时候没有场所，就辟一个什么地方，很简陋的。然后这种想法慢慢的清晰了以后，然后在88年的时候，正好公司在前期就改革开放初期也有了一定资金积累的时候，连凑的钱，在银行贷款的钱，就一块开了这个老舍茶馆。
1: 尹胜喜开茶馆的主要目的，一来是为了给艺术家们搭建个舞台，二来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欣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1988年，尹胜喜在原来卖大碗茶的地方盖了一栋古色古香的三层小楼，茶馆这就准备开张了。可给茶馆起个什么名字呢？这难倒了尹胜喜。后来还是他的艺术家朋友们给他出主意，说就叫老舍茶馆吧。那时候老舍先生写的茶馆已经是中国最著名的话剧，而老舍这个名字在许多人的心中也就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尹胜喜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这样他亲自登门拜访了老舍的夫人吴洁青女士，征求她的同意，并邀请她为茶馆题字。
0: 吴洁青就非常的赞同，给你提这个字没有问题，说你能不能坚持下去。他说我以前也给人提过，然后过两天就改行了，就他就不一定是做这个文化茶馆了，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能够发展下去，发展得好，他有这个担忧。
1: 吴洁青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流行的是歌厅、舞厅、咖啡厅这些外来的娱乐方式，封闭了太久的人们一头扎进这些新潮时髦的西方娱乐之中，心甘情愿地为这份新鲜感付出10块、20块的门票钱。而茶馆里的相声、京剧、京韵大鼓这些传统文化则很少有人问津。茶馆开张的头一年可谓门可罗雀，正当尹胜喜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徘徊茫然的时候，一位特殊的客人找上了门来。
0: 当时有港商过来说，你前门这么好的一个楼，你干嘛不租给我做这个舞厅啊，做歌厅，然后你就坐在这儿收租金，多舒服啊！你去开很多东西，你不是还要运营，然后还要刨去成本，最后才所得的那个微薄的那点利润，你不如我一把给你多少钱，你租给我10年8年的，那你做舞厅干什么呀？那个跳什么呀？跳 disco。 我爸说什么叫 disco 啊？那个港商就说 disco 你都不知道，给你点那个动感的乐器扔在乐池里3分钟你就会。他说3分钟会的那不叫文化，他说我告诉你，中国是日低月消三月蒸，半年的胡琴不中听，你要学这个胡琴学半年，你连那个弦哆来咪发嗦拉西哆都找不着。说这叫文化，是积累哈，它的艺术的那个内涵所决定的。说你那个去玩去，不可能让你开，就是我就坚持开我的这个老传统的这个茶馆。
1: 这次意外的租楼风波让尹胜喜坚定了自己开老舍茶馆的决心，他相信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回过头来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贵。
2: 我表的是宋江在乌龙院，
1: 歌厅舞厅越是盛行，他就越是要为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一方舞台。 而在这举步维艰的创业时刻，骆玉笙、魏喜奎、孙淑云、马增慧等一些老艺术家们也与尹盛喜坚定地守望相助。老舍茶馆为他们提供舞台，而他们则拿着并不丰厚的薪水敬业演出。为了支撑茶馆的运营，尹盛喜把公司在其他业务上得到的收入都投入到了茶馆当中。不仅如此，尹盛喜还亲自带领员工们以特殊的形式每天加班。
0: 员工下了班不让回家，然后晚上在茶馆听戏。我们单位很早有托，就是这么来的。因为舞台上的艺术家他表演的时候，如果没有受众群，没有呼应，没有掌声，他是没有表演风采的。那么你底下一定要坐的观众，那这个观众你不能天天的空场啊，就每个早班的服务员下班晚上不要走，然后今天是这波，明天是那波，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自己给自己的鼓励和掌声当中走过了前三年的这个时间。
1: 1992年，在经过了三年的艰难维持之后，茶馆的经营状况渐渐好转，但总体而言还是入不敷出。不过让尹盛喜倍感欣慰的是，茶馆鲜明的文化特色越来越受到欢迎，尤其是受到外国顾客的欢迎。
0: 因为我们是综艺的表演嘛，比如有京剧、有曲艺、有这个杂技、魔术，包括民乐类的节目，他好像不用语言的，他能听得明白。包括寒灯大鼓，寒灯大鼓就是嘴里含一个竹签儿，然后架着这个三根蜡烛，就是两排牙齿要咬着这个签儿，同时唱的时候要字正腔圆，能把这个字儿唱得非常清楚。我觉得，台下的观众包括外宾在内是瞠目结舌的。虽然他可能唱的很多内容的寓意他听不懂，但是这种艺术形式已经把他征服了。然后好多人就瞪着眼睛，拖着盖碗茶，然后这盖碗茶斜了斜了，洒了一身水，都浑无知觉。
1: 因为聚集了大量优秀的民族艺术家，再加上不断挖掘保护一些近乎失传的民间艺术，老舍茶馆逐渐成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一张名片。越来越多的外国观众从报纸媒体上知道了老舍茶馆，慕名前来消费。老舍茶馆的名头越来越响亮，经营也越来越顺利。2004年，他的创始人尹盛喜因病过世了。经营老舍茶馆、打造民族文化品牌的重担转移到了他的女儿尹志军的肩上。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更好地向顾客展示民族文化的精髓，尹志军还真是狠下了一番功夫。
0: 很多客户提出的这种建议嘛，然后就想把这个节目给他改变一下。后来我就请了一个导演，然后包括跟这个员工做工作，演员大部分是不接受的。一个是出现舞蹈演员增加新人进来对他们的冲击，再有一个他对于传统，我就是这种表演形式，我是大鼓表演，你凭什么给我加上三个舞蹈演员来搅和。然后包括那个马增慧老师的单弦，他唱那个北京情，就最早有一种黑人，你知道吗？都涂黑了，拿着风筝啊、糖葫芦啊，然后那些老北京物件在后面就跟木偶一样的做动作。然后那个马老师一上去说：“不行，这个我演不了。我只要看见这四个黑人，我就唱不出来。”也遇上这种不理解的，然后也有通过做工作呀，然后去软磨硬泡啊，理解的成型的这个演出形式。就是随着这个北京的这种窗口作用的扩大，我们又吸纳了很多地方的剧目，比如说川剧变脸啊、中国功夫，然后包括很多民族舞蹈，然后把这些串起来做一个集中的展示。 做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演艺中心和老北京传统商业博物馆，做了这么几个项目。反正总体上是老北京的六大茶馆都做全了，书茶馆、餐茶馆、清茶馆、大茶馆、野茶馆、清音桌，然后一个演艺中心，一个博物馆。
1: 现如今老舍茶馆早已声名远播，成了一张中国民族艺术的名片，尤其是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老舍茶馆更是成了许多国家元首指定的参观地点。老舍茶馆已经有147位国家元首光临，他们与所有的普通顾客一样，来到老舍茶馆不仅仅是为了品品茶，而更是为了品味那独一无二的中国民族艺术的韵味。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出高徒。第一堂专业课他学到了什么？
1: 他说我有个要求，他们既然要学茶就不能抽烟，抽烟就不能学茶。
0: 怎样的机缘巧合令不起眼的小县城变为茶叶中心？
1: 后来这一批学生出去后，就成我们贵州省茶叶界的一股干力量。
0: 茶韵飘香，

0: 茶是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早从西汉时代就有关于茶文化的文献记载。茶文化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之后，中国人仍然在种茶、制茶、品茶。福建的乌龙，浙江的龙井，江苏的碧螺春，安徽的六安瓜片等等，都是广受欢迎的名茶。茶树多种植于湿润的气候下，地处西南、雨量丰沛的贵州，也是我国十大产茶大省之一。这其中，湄潭是贵州茶叶第一县，它出产的湄潭翠芽位列贵州十大名茶之首。而说起贵州的茶叶专家，人们大多会提起这样一个名字：牟应书。湄潭种茶历史悠久，在陆羽的《茶经》里就有“湄潭茶叶其味甚佳”的论述。但是长久以来，湄潭种茶制茶主要是在民间进行，并没有一个科学的制作流程，这就导致它的茶叶大多品质比较粗糙。而在上世纪40年代之前，我国茶叶的发展多集中在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江浙、福建一带。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占沿海之后，中国的茶叶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茶叶的科研、出口都受到了全面的影响。延续了2000多年的茶叶发展，一度面临停摆的危险。为了延续茶文化，保留科研实力，国民政府在贵州建立全国第一个国家级茶厂——湄潭中央实验茶厂，聘请李连彪、刘干之等西迁的浙大教授担任科研人员。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茶叶科研力量，政府还设立了一所专攻茶科、蚕科的职业学校。身为专攻茶科的第一批学生，牟应书亲眼见证了中央实验茶厂的发展历程。
1: 我在这个职校的在这个3年中呢，说老实话，给我的人生呢，给我的成长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一个呢，当时处于那种国难时期、抗战的时期，国家也很困难，当时我们的老师些呢特别好，教我的老师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浙大的一些老师、讲师啊，还有的副教授啊，来教我们的课；另一部分呢，就是米中央实验茶厂的技术人员，都来教我们的这个专业课。所以当时我们的这个专业课呢，都是当时湄潭茶厂的一些老师来教，因为跟湄潭茶厂很近呐，啊，我们实习啊这些啊也经常去，所以那里边的基本上当时大概有20-30个科技人员，我们都认识，多数是我们老师。
0: 1943年，牟应书15岁。本着给贫困的家庭减轻负担的目的，他进入了湄潭职业学校，开始跟着专业的科研人员学茶，与民间茶农依靠经验来种茶不同，这批科研人员以生物学、农学等专业知识来研究茶树的病虫害、茶叶中酶的性质等等，他们试图建立起一套科学的体系，培养专业的茶叶人才。牟应书还记得，在第一堂课上，他就感觉到了科班学习的严格。
1: 当时我们第一任班主任李连彪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 他提出要求，他说同学们要学茶，他说我有个要求，他们既然要学茶就不能抽烟，抽烟就不能学茶。他是讲道理，为什么不能够抽烟？他说你抽烟，这个嗅觉、味觉，是不是啊？就不灵敏。就你学茶，那么你一定要品茶，不光是煮茶了，你要品茶。那个品茶，这个茶的香气、滋味，是吧？这一点品不正确，得不出一个好的结论。他说学茶的不能抽烟。你那个同班同学，个别的抽烟都戒了，不抽。
0: 在众多教师中，牟应书对刘干之教授的印象尤为深刻。刘干之既是浙江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又是煤炭中央实验茶厂的厂长。在他的带领下，煤炭茶叶的科研工作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
1: 这个刘干之，这些我们见面的时候呢，我感觉到呢，他这个人呢特别精神，他的身体啊也比较好。他在当厂长期间呢，他就主持了一个科研课题，就对贵州省茶树病虫害呢，他搞了一个普查，到底贵州省这个茶树的病虫害有多少种，他进行调查。调查以后呢，写了一个贵州茶树病虫害调查的一个汇编，很有价值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说对于猪肉的害虫呢，他在就是当时茶科所的一个叫做通知波，全国茶树品种园，在里面呢搞了一个培养室，就专门饲养各种病虫害。他要进行他的生活史啊、生活习性啊，再进行观察。当时抗日战争时期，生活是很困难的呀。哎，除了他们职位比较高的科技人员待遇好一点啊，其他下面的是生活都比较困难的呀，是吧？所以在那种困难，还经常呢，日本的飞机啊。来搞空气警报啊，这些啊，在那种环境下，他们都把那个茶厂的几个主要方面的工作都能够开展起来，都看出他的领导能力是很强。
0: 战争时期，办学条件艰苦，茶科又是比较冷门的学科。根本没有现成的教材可用，这些教师只好一边编写教材一边授课。在牟应书的求学生涯里，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老师抄写教材。
1: 当时我的字呢还是写的可以，对，写了个放松题啊这些啊还是可以，所以当时我们的有两个老师呢，他们编写的茶树栽培啊、茶叶加工啊，这些他们编写的教材呢，给他们印，大概在星期六、星期天，一般的话我可以刻5分到6分，连刻带印，一分的印要写40分，所以这样的话，一个星期天和加上星期六，我可以收入多少呢？大概可以收入1块到1.25块。

0: 光阳，哎，一半是光阳，所以这个钱呢，我就做我的一般的这个生活的日常用品啦、啊，是吧？这个买点那个书籍啊。
1: 在入学之前，魔印书对品茶、制茶并没有多少兴趣。但在这些优秀教师的熏陶下，牟应书真正爱上了自己所学的专业。他懂得了茶叶贸易的历史，学到了茶树栽培的种种知识，更知道了茶叶对于国计民生的意义。当时不只是他，可以说所有的同班同学都在发愤图强，立志把制茶当成自己的终生事业。
0: 我记得在我们班上，这个考试啊，考不及格的时候，都觉得是个很耻辱的，大家都非常努力。还有的那时候学校要求很严，我们茶叶班第一些通过录取的呢，40个同学。通过第一年都淘汰了好多的，都淘汰12个，2个3个不及格的都留级，所以最后呢，过了班毕业的时候只剩下28个人。所学的课程不能说是融会贯通，只有基本懂得，是吧？老师教这些内容基本上自己能够接受。后来这一批学生出去后，就成我们贵州省茶叶界的一些骨干力量。
1: 1943年，经过几番试验，煤炭中央实验茶厂成功创制出了一种新茶。这种茶属于扁形高级绿茶，色泽翠绿，香气清芬。著名数学家、浙大教授苏步青在品过这种茶之后，作诗赞道：“乳露看宜金掌露，冰心好似玉壶春。若于犹得清中味，香足了无佛事尘。”关于这种新茶的命名，还有一段小故事。
0: 当时浙江大学迁起来，煤炭茶叶实验场的建立，就有浙江那边的师傅也到过来，就用我们的煤炭的这个当地的茶树品种，啊，按照梅江茶的这个采摘标准，采一芽一叶，采下来就按照龙井茶的制法，是吧？煮的茶呢，将是煮出来叫个名字啊，是吧？开始就叫了，就梅炭茶厂的领导呢，而是刘干子罗他们嘛，就定了。叫煤炭龙井，这个茶呢是产的煤炭龙井茶，就叫煤炭龙井。
1: 龙井茶产于浙江西湖一带，是我国著名的绿茶。炒制工艺十分讲究，分为斗、袋、挤、挺、扣、抓、压、磨等10大手法。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让茶叶水分蒸发并且定型。而煤炭龙井是一位来自浙江的龙井茶师傅借鉴龙井茶的手法，以当地的台茶群体品种炒制而成的。茶叶的制作要经过杀青、摊凉、二炒、摊凉、灰锅等5道工序。炒制时，工人的双手要在锅温50摄氏度到125摄氏度的炒锅里灵活变换手势。为了学会这些复杂的工序，牟应书吃了不少的苦头。
0: 学炒茶呀，它的难处是有2点：一个呢，在高温条件下操作，首先呢，烫手，去炒茶的人不管谁都要经历过烫起泡很痛的，把那个坚持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它慢慢就好了。它虽然手烫起泡了以后， 但是它不会化脓。这个茶叶它本身呢，它杀菌作用比较强，不会化脓的，是吧？只觉得很痛，只觉得很痛。班上28个同学抽龙井茶，真正出师的，真正老师觉得你这个学习真正合格的，当时我是第一个。所以我毕业以后，我到茶厂，我就可以单独带起工人加工，加工龙井茶呀，加工红茶呀，加工普茶，我都可以自己独立的操作。
1: 1946年7月20日，牟应书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毕业当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到煤炭茶厂报到。自此后，他开始真正踏入茶叶生产制作的大门。在进茶厂之前，他只知道煤炭茶厂致力于研究茶叶种植，创制新茶品种。在开始工作之后，他才知道煤炭茶厂种茶还要供应出口。
0: 西南是那个我们国家很有名的古老茶区，所以我在茶厂去工作的时候，每年都在做出口茶，解放前都做出口茶，只不过说呢，当时我们没有直接对外销售，通过那个西南茶叶出口公司由他销售。煤炭茶厂从建立生产茶叶开始，一开始它都是从初制到精制都全都生产的，就可以生产出口茶，直到解放后都是这样。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国家，迎来了休生养息、和平发展的年代。牟应书所在的贵州制茶业也得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机遇。他记得这份机遇是从改掉煤炭龙井原有的名字开始的。
0: 就到我们茶厂来参观，也看手工出茶，炒龙井茶，也看那个木质轴茶机啊，这些啊，做这个红茶，做绿茶。他说听说我们那个茶呢，他茶名呢叫做煤炭龙井。当时他就提出问题，他说我们的茶为什么叫煤炭龙井，他为什么要用别人的名。所以当时大家觉得也不知道叫啥名字好啊。他考虑一下呢，大概就在他参观的当天，他都给我们提出来，他说我看你们的茶呢改名叫做梅江茶。他说你梅江很漂亮，把一梅江作为茶的这个名字，它非常代表煤炭的特色。所以他这样提出来以后嘛，大家通过讨论呢，觉得这个梅江茶很贴近实际啊，贴近我们的实际，所以大家呢又同意他提出来的这个茶名。所以这样呢，就从1952年开始就改成梅江茶。
1: 解放前，贵州的茶叶有贸易需求，但是产量跟不上，而在新中国大力发展茶叶成为可能。他们决定把原有规模不到千亩的煤炭中央实验茶厂建设成万亩大型国营茶厂和贵州省的茶叶出口基地。当时牟应书尽管还不到30岁，但他种茶炒茶的技术过硬，被任命为煤炭茶厂永兴分厂的厂长。
0: 就是我们从55年到永兴呢去开辟这个运营茶厂，开始呢用手工，开垦很慢，后来到56年呢就开始用那个拖拉机开垦。拖拉机开垦呢，过去每年只能建几百亩茶园，都很吃力。拖拉机一来了以后呢，一年呢就可以建1000多2000亩。
1: 牟应书带领着同事们在永兴陆续开垦出了4000亩茶园，万亩茶园逐渐有了雏形。正当他们如火如荼地工作的时候，却突然发生了3年自然灾害，茶厂的开垦工作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原有的茶园变得荒草丛生。对此，牟应书心急如焚。就在此时，中央农业部的领导来贵州视察，在牟应书的陪伴下，他们参观了永兴茶厂。
0: 走进去大概1-2公里的地方呢，这个茶园呢荒芜得很厉害，因为当时没有力量管了，整个那个茶呀都被那个杂草啊覆盖了，哎，看得到杂草，看不到茶。他说哪里有茶呀？他说你们哪里有茶呀？我坐在茶园头，我说下面就是茶。他说所看到长草的地方是不是都是这样？我说都是这样啊。当时呢，他说叫我带他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就是我们那茶厂呢，一个那点地方呢叫做是一个比较中心的地方，就带他一个在山头，我们建立一个水塔，抽水的水塔，供应这个水。他要上去看，我找个梯子来把他扶他上去一看。一看之后，他很激动，他说太漂亮了，这样大片山，他说我在全国还没看到过。他看见啊，他说的是一片海洋啊，像是一片海洋。所以提茶海茶海都是他。当时我在写这个年终总结的时候，我都引用他的话，都写了这个茶海。
1: 在中央农业部的支持下，到1968年，永兴茶厂陆续建成近8000亩茶园，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连片茶园，有万亩茶海之称。整个湄潭茶厂因此实力大增，成为全国8个重要茶叶出口基地之一，也成为全国出口茶最多的国营茶厂。梅江茶后来又改名为梅潭翠芽，在名优茶评比中屡屡夺冠。到上世纪90年代，牟应书又为贵州普安县、印江县等地创制出范进翠芽、范进贡茶等5种名茶，极大地丰富了贵州省茶叶的种类。

0: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0: 好嘞。
3: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7: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8: 你最爱的红烧肉。
9: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11: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0: 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2: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跟大家讲一讲有关癌症认识，特别是肺癌认识上的误区，请到了我国非常著名的一位科普专家啊，也是一个网红达人了，那很多人都看过他的科普，这就是被称为菠萝博士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客座教授李志忠博士。那他呢写的癌症真相等一些书籍呢影响了很多人，是我个人非常认可的一本科普读物，也得了很多的奖。当然在这方面他还写了很多很多关于肺癌关于乳腺癌的一些书啊。他跟我们讲一讲有关癌症认识上的一些误区。李志忠博士呢是一个癌症研究的专家啊，他做了很多很多的科普，那么他关注最多的是肺癌。那我们这个系列的节目呢就关注一下关于肺癌认识上的一些误区或者说谣言啊。这些误区挺多的，比如说有的人说戒烟没有用啊，有的人说呢肺癌高发呢主要还是由于环境的因素等等。那我们怎么去理解科学的认识呢？好，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讲啊。好，我们先问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前两年说的比较多，这两年少了。那因为这两年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空气质量好了，环境好了，那前两年说哎呀我们环境不好是造成肺癌最重要的因素，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认识科学不科学呢？请李博士给我们澄清一下。
3: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肺癌发病率越来越高，很多人都说和最近的空气污染啊包括雾霾很有关系。虽然说雾霾肯定是肺癌的风险因素，必须要治理，但是由于肺癌发生平均需要20多年，因此目前的肺癌高发绝对不可能是最近几年的雾霾造成的。而事实上中国的雾霾如果要造成肺癌的话，肯定会在20年以后爆发。
2: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点我是可以理解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50-60岁的人，他们的肺癌高发了，那其实呢在他们成长阶段，比如说他们30岁、40岁的时候，那个空气质量并没有那么差，所以不可能在短期内因为几年的空气质量的变化呢就导致肺癌的这么一个上升，它肯定是有这个因素。但是啊空气质量如果持续的不好的话呢，可能它对于疾病的影响也是几十年以后的。当然我们要特别感谢啊，就是这些年环保做得比较好，近几年我们的空气质量还是明显的改善了。那空气质量在目前来说不是最主要的因素，那哪一个因素是导致现在我们看上去肺癌高发的原因呢？
3: 其实很简单，就是吸烟。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但是肺癌发病率占了1/3。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啊占了世界吸烟人口总数的1/3，如果不禁烟的话，中国的肺癌发病率绝对不可能降低的。
2: 在这个领域里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进步啊，烟民在明显的下降。那在未来一些年之后呢，由于控烟带来的一些益处呢，我们会逐步的感受到的。当然现在呢因为刚控烟几年，这个控烟对于肺癌发生的影响呢还没有在时间上显现出来。好，我们再问一下下一个认识啊，有的人说什么酸性体质碱性体质，酸性体质容易导致癌症，这个说法靠谱吗？
3: 其实关于癌症的谣言里面，酸性体质致癌是最扯淡但是又传播最广的谣言。酸性体质学说之所以能够传播，是因为它特别符合人的直觉。其实但凡懂一点生物学啊，你就知道这根本讲不通。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体检的血液报告，根本就不会测血液的 pH 值。为什么呢？是因为所有人的血液啊其实都是略微偏碱的，如果谁的血液真正的酸呢，人早就挂掉了，根本轮不到得癌症。想靠吃东西来影响血液的 pH 值，那就更是痴人说梦了。我们鼓励大家多吃绿叶菜，对健康当然是好的，但是绝对不是因为它能改变身体的酸碱度。大家也千万别去买什么调节酸碱度的保健品，都是骗人的。
2: 好，我们前面澄清了两点，就目前而言呢，吸烟还是对肺癌影响最大的，还有就是关于什么酸碱度平衡等等啊，这个跟癌症关系呢，到现在为止呢没有什么证据。那我再问一下，刚才说了吸烟和癌症的关系那么大，可是不吸烟的人就一定不得肺癌吗？为什么我们周围还是有不吸烟的人得肺癌的？
3: 虽然说吸烟包括二手烟是肺癌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但是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在中国，厨房油烟啊、固体燃料包括煤球啊、柴火等等，是女性不吸烟者得肺癌的最主要的风险因素。在美国， 肺炎的

0: 第二大风险因素其实是氮气，一种无色无味的放射性气体，它存在于天然的岩石和土壤中，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被释放到家里。在中国，这个情况稍微好一点，但是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家如果担心的话，比如说最近装修过的话，可以考虑找相关机构来测试家里或者办公室里的氮气是否超标。
1: 你刚才其实讲到一个室内污染的问题，现在大家也很注意啊，很多人呢在装修了之后要去检测。那现在呢，对于装修的材料的检测呢，也逐渐的严格起来了。在装修这个领域里边呢，可能同样比如说你地板，那我们有的呢材料不好，它的污染就严重一些；有的呢用的材料好一些，污染就低一些。那我们就想问一问关于烟，比如说我们低焦油的烟是不是可能对身体的影响就会少一些啊？抽一些所谓淡味的烟，是不是对身体的这种损伤就小一些呢？就跟装修材料一些，我用一些环保材料嘛，有没有类似环保烟呢？
0: 其实啊，它们的风险一样高。所谓的淡味或者低焦油的卷烟啊，只是商家的卖点，并不比其他类型的卷烟危害小。还有一些香烟里面添加了薄荷醇，让人吸起来感觉清凉舒服，觉得特别的安全。但是事实上啊，这些都是幻觉。有研究认为，含有薄荷醇的香烟其实更加的危险。一方面，这种清凉的感觉啊，可能会让人吸入更多的烟雾，而另一方面，也会让大家更难戒烟。因为产生了一种依赖性。
1: 说到了烟，还有一些多形态的烟啊，比如说有一种烟呢叫雪茄。我有朋友啊，他常年抽雪茄，我劝他的时候，他说雪茄不是烟啊，我这是雪茄，而且，语气当中带出了一种高级感。那我问一下，雪茄是不是就对身体没有危害呢？
0: 雪茄不像香烟，不会致癌，而真相是和香烟一样，雪茄也会增加肺癌、口腔癌、食管癌、头颈癌等等各类癌症的风险。同时和香烟一样，它更容易让人患心血管和各种肺部疾病。所以啊，雪茄能不抽还是别抽了。
1: 好，咱们今天向您询证的这些知识点呢，都是比较零碎的啊。前面我们提到了一个酸性体质、碱性体质的问题，还有人说抗氧化嘛，因为说癌症嘛是衰老是氧化，那我们买一些抗氧化的保健品，或者说声称有抗氧化效果的保健品，是不是可以减少癌症发生？
0: 其实啊，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正常的饮食以外，过量的摄入抗氧化保健品能够预防肺癌，能够清肺。相反啊，有研究表明，如果过量的使用抗氧化保健品，比如说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反而有可能让吸烟者患肺癌的风险变得更高。人体非常复杂，我们现在绝对不能乱补。因此，如果你考虑补充任何的保健品啊，都应该先咨询医生，看看是真正的有数据支持，还是只是坊间的谣言。
1: 好了，我听菠萝博士的啊，我听李博士的，我不买保健品了。但是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些营养方面的文章，说多吃某种食物抗癌食物、防癌食物等等，是不是有这样说法？有没有所谓的防癌抗癌食物？
0: 很多人啊总是希望能一边抽烟一边防癌，所以啊，坊间流传着红薯啊、蓝莓啊、西兰花呀、大蒜啊，甚至癞蛤蟆什么的，能够防癌抗癌。虽然网上说的信誓旦旦，这些啊不过是商业营销手段而已，一点点科学依据都没有。
1: 比如说，有些人说某种十字花科或者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蔬菜是防癌抗癌的，那可能有的人就会天天吃这种食物，这个方法可取吗？
0: 多吃水果蔬菜当然是大有裨益的，但是指望吃特定的某种蔬菜就能防癌抗癌，那完全是自欺欺人了。
1: 好，真的是带着思考做科普啊！刚才呢，李志忠博士跟我们，分析了几种坊间的，也不能全说是谣言吧，坊间的一些关于癌症的传说。那首先一点呢，说空气导致癌症高发，目前来说呢，这方面影响的因素不如香烟大，香烟还是最主要的。还有就是所谓酸性食物可以防癌，这个没有科学依据。还有就是关于防癌保健品，现在也缺乏科学依据。防癌的食物呢，多吃水果蔬菜肯定是好的，但是我们肯定还是要营养均衡。好，那也有朋友问到说，那我以前抽烟，我戒烟了，戒烟是不是就没事了？好，那关于这些问题呢，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请菠萝博士李志忠啊，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客座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有关防癌抗癌方面的一些认知误区。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

0: 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3: 好的，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继续请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客座教授著名的科普专家李志忠博士呢，跟我们谈一谈防癌抗癌的一些误区。前面其实您反复强调了烟啊，其实在这个领阶段呢，我们可能谈烟谈的比较多。那有朋友说，哎，那我已经戒了烟了，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戒了烟是不是就不会得癌了？
4: 但事实上啊，即使曾经吸烟，甚至正在吸烟，只要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多运动啊，保持健康的体重啊，不喝酒啊什么的，依然能够降低癌症的发生率。比如说有些研究表明，如果能够保持规则的运动习惯，即使对于吸烟者，患肺癌的概率也会降低。这里的运动不是指剧烈的运动，大家只需要保持每周几小时的中等强度运动就好了。运动啊，不只是防癌抗癌的利器，还有助于提高整体的心肺功能，能够预防心脏病啊、中风啊，还有其他的严重疾病。所以坚持运动吧。
3: 我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很多人呢是一边吸着烟一边运动，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年龄大了以后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可是他们觉得一烟不好戒，二呢，有的人说我都抽了三四十年了，现在戒可能已经晚了吧。那您怎么看，已经抽了三十年了，那现在戒烟还来得及吗？
4: 但事实上戒烟的好处是立竿见影的，一旦戒烟，肺部就可以更好的开始工作，功能啊立刻就会得到改善，同时肺癌的风险也确实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有研究表明，不管你吸烟多久，戒烟十年以后得肺癌的可能性啊就下降超过50%。所以从今天开始戒烟呗，没有太晚的这个说法。第十个谣言是说，对于肺癌患者戒烟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如果生病就甭戒烟了。但事实上啊，如果停止吸烟，即使对于患者也会非常有好处。第一，它能够会让治疗的效果更好，不良的反应也会降低。如果动手术的话，不吸烟的人治愈的概率比吸烟的人高。如果使用喉部放疗的话，不吸烟的人喉咙更不容易嘶哑。同时啊，戒烟还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能防止二次肿瘤的发生。大家总不希望治好了一个又得到另外一个吧。好了，上面讲到的就是十个关于肺癌发生的风险因素的最大的谣言，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认清楚形势，该戒烟的戒烟，该运动的运动，该保护自己的我们也要保护好自己。
3: 哦，说了这么多关于癌症认识上基本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呢，我们接下来谈一谈癌症筛查啊。最近一段时间也是看到了一些新闻啊，有单位呢给所有的员工都做了这种肺部的一个低剂量螺旋 CT 的筛查之后，发现啊有那么多人有肺结节，然后现在呢有一些纠纷。就这件事情我们不去评论啊，但是确实发现呢，对于癌症筛查呢，大家呢认识上是模糊的，在医疗界呢现在对这件事也有讨论，觉得是不是一定要做这样所有人群的筛查呢？您如何理解？
5: 面对任何的癌症，早发现、早治疗、早治愈都是最佳的选择。因此啊，从挽救生命上来讲，预防和筛查比治疗要更加的重要。那么肺癌也不例外，一期的肺癌和四期的肺癌在生存率上差异是巨大的，因此筛查的价值非常的大。说到肺癌的筛查，大家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应该去筛查，并不是所有人都推荐筛查的。目前啊，大家只推荐高危人群筛查。那么什么是高危人群呢？在这

0: 不用筛查。第二是这些人里面至少有下面一项危险因素啊，下面有五项危险因素，大于20年包。
1: 好，那这个20年包是什么概念？给我们解释一下。
0: 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每天吸烟的包数乘以吸烟的年数大于20。那比如说你每天吸2包烟超过10年，那就是20年包。或者是每天1包烟超过20年，那也是20年包。注意啊，这不只是指现在还在吸烟的人，同时也包括了曾经吸烟但是戒烟时间不足15年的人。第二个危险因素是被动吸烟，也就我们所说的二手烟，如果长期吸二手烟的话也属于高危人群。第三是职业上会接触各种致癌的因素，比如说会接触到石棉或者接触到油啊、冬气啊这种啊放射性的气体。第四是有恶性的肿瘤病史或者是肺癌的家族史。第五是有各种肺病，比如说有慢性的阻塞性肺病啊，或者弥漫性肺纤维化等等等等。那么这是中国的定义。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它的预防服务工作组啊，它的定义要更简单一些。那么它的定义是55到80岁啊，比中国的平均往后推了5年，中国是50到75岁。然后呢，它的吸烟量是大于30年包，也就是比中国的吸烟量规定要高一些。同时它也包括了正在吸烟的人和曾经吸烟但是戒烟不足15年的，这一点中国和美国是一样的。那么我个人的建议啊，就是说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也就是50到80岁的人可以考虑筛查，同时呢如果有一些风险因素的话，就更是高危的人群，需要注意一些。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这些条件来判断自己是否属于高危人群，是否需要筛查。那么可能有人要问啊，为什么只有高危人群才推荐筛查呢？啊，原因是多方面的啊，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是说由于技术所限，在非高危的人群里面筛查会出现特别多的假阳性啊，可能超过99%筛查出来的有问题的人啊，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作为社会整体来看啊，会给大众带来很多不必要的恐慌，浪费很多的钱，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是不推荐这个的。第二是有些筛查手段其实对身体会有微小的伤害，我们后面会讲啊，用 CT 啊或什么的其实不是完全无害的，因此如果没有必要就最好不用筛查。那么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肺癌到底怎么筛？由于巨大的市场，现在很多的商家都在开发和推广各种各样的癌症筛查方法，包括肺癌的筛查。但是目前已经证明有效并且被权威的机构推荐的肺癌筛查方法其实只有一种，那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在它出现之前啊，肺癌的常规筛查手段包括了 X 光胸片检查、痰里面的细胞血检查以及血清的肿瘤标记物检查等等等等。但是这些筛查方式啊，由于受到敏感度和特异性的限制，效果一直都不太理想。后来有人想到用 CT， 它确实更加的灵敏，但是由于常规的 CT 的辐射量比较大，而且费用非常的昂贵，也不太适合普通人群来大规模的筛查。那么直到20世纪90年代，低剂量螺旋 CT 应运而生，才带来了真正的机会和改变。
1: 其实前面我讲到的那个例子当中也是用了低剂量螺旋 CT。 什么是低剂量螺旋 CT？ 低剂量螺旋 CT 是不是，
0: 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一种让检查者少受到辐射的 CT 方式。它之所以可行啊，是因为肺部和其他的组织器官结构不太相同，肺部含气量比较多，密度比较低，因此啊比较低剂量的 X 光就能够形成比较好的 CT 图像。低剂量的螺旋 CT 较常规的辐射量降低了75%到90%，而且检查费用也降低了很多。同时低剂量的 CT 还克服了以前 X 光胸片对非钙化的小结节不敏感的缺点，能够发现非常小的病灶，比如说直径小于5毫米的病灶。正因为如此啊，它才能够在高危人群中发现更多的早期的可切除的肺癌。
1: 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医学手段我们要考虑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它的损害是最小的，第二还得有效啊，你不能光说安全，安全和有效这两件事情是必须都有的，特别是在一个筛查项目里边，无效光说安全这个筛查就没有意义，那低剂量了它能不能查出来有没有效果？
0: 专家们之所以推荐低剂量的 CT， 是因为有很多的客观证据证明这样的筛查是有效的。比如说2011年

0: 美国国家肺癌筛查实验的随机对照研究发现啊，与拍 X 光胸片相比，采用低剂量的 CT 对肺癌的高危人群进行筛查，可以使肺癌的死亡率降低超过20%。另外一组统计数据可能更说明问题。研究发现，低剂量的 CT 查出来的肺癌中啊，早期的肺癌占到了85%，啊，说明能发现很多早期的。在这些人里面啊，很多是完全没有症状的。同时，筛查出来的肺癌病人总的10年生存率高达80%。如果这些人里面能够及时做手术的话，预期的总10年生存率高达92%。这和那种晚期肺癌的低生存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低剂量的 CT 真正的实现了肺癌的早发现、早治疗、早治愈。
1: 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我想查得更好一点，更准一点，因为不差钱啊，想查得更好一些。比如说有一些高大上的，我们还看到有一些把 PET CT 列入了筛查里边，那您怎么看，要不要去从筛查的角度，要不要做这些高大上的检查？
0: 那么除了低剂量的螺旋 CT 以外啊，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些听起来非常高大上的筛查手段啊，比如说 PET CT 啊、基因测序这类的。这些东西并不是没有价值，但是它最主要的价值啊，是用在肺癌患者身上，而不是用在普通人群身上。他们用在肺癌患者的确诊、判断基因的突变或者监控治疗的效果的时候，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如果把它们用于普通人群的筛查，就不太靠谱。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它们过于的昂贵，比如说它们检测早期肿瘤的准确性其实不怎么样。再比如说他们对身体还有潜在的伤害，尤其啊，你想想 PET CT 它有非常显著的放射性，比低剂量的 CT 要高得多。总而言之，因为这些原因吧，目前用 PET CT 啊、基因测序这种方法来筛查普通的人啊，性价比很低，是不推荐的。展望未来的话，我个人希望有人能够开发出用痰液啊、唾液啊或者血液来筛查早期肺癌的好方法，这样就会更方便，而且啊更安全。但是目前来看，现有的技术准确度还不够，所以无法给大家推荐。总而言之，大家需要记住，目前来做肺癌筛查，权威机构唯一推荐的方法就是低剂量的螺旋 CT。
1: 低剂量螺旋 CT 绝对没有辐射吗？低剂量螺旋 CT 对人体到底有没有影响呢？另外提到了筛查，筛查筛查没有问题，皆大欢喜，但是筛查就有可能发现问题。如果发现了问题，比如说肺部结节该怎么办，这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啊。我现在几乎每个月都会接到一些朋友问啊，说检查了发现肺部结节如何如何如何。那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上网上有这样一个消息，有一家机构啊，有个单位给职工体检，所有的人都做了低剂量螺旋 CT， 发现了好多肺部结节。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发现肺部结节该怎么办？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概念，就是筛查不代表防，筛查不能够预防，筛查能早期发现啊，防止疾病加重，但是不能够完全的杜绝癌症的发生。从肺癌的预防方面呢，首先一点就是吸烟，戒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道关。第二点呢，就是比如说家庭环境的污染啊，厨房的一些油烟污染啊等等，这方面要做好。那我们的一个老朋友支秀义教授呢，总结了说武器，这武器呢包括烟气、室内空气、油烟气，还有环境空气以及生气啊，把这几点管好呢，我们可以说就把防这道关把住了。当然剩下的呢，可能由于基因的差异，由于人体个体的差异，我们并不等于说把住这个就绝对不发生。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为什么子时和午时对我们养生来讲至关重要？昼夜变化对我们的身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二集《昼夜子午奔巳时》。

0: 健康长寿一直是人们长久以来的美好愿望，但最好的养生方法并不是大把大把地吃营养补品，而是在每天的生活中保持好一个个健康的小习惯，顺应节律调养身心，这样自然能够健康长寿。在中医看来，每天的昼夜交替、时辰变化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人作为大自然中的一份子，必然要顺应日出日落、阴阳盛衰的变化来调整生活作息，安排日常活动。而在一天之中，子时即晚11点到次日凌晨1点和午时即上午11点至下午1点，这两个时间段是每天养生活动的关键节点。中医有子午流注的理论，就是说人体气血在12经脉中循环运行，每2个小时流注一条经脉，与12时辰对应。子时和午时就是每一天阴阳交替的关键时刻，我们养生就要顺应这一节律。那么在子时和午时，人体内的阳气是如何运行的？我们到底该如何顺应每一天的昼夜节律来养生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二季《昼夜子午本事时》。
1: 大家好，说起昼夜呀，大家其实并不陌生，不就是白天和黑夜吗？但讲到了子午，未必人人尽知。子午啊，其实就是子时和午时，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12地支中的两个。在魏晋时期，魏文帝曹丕的《燕歌行》有句诗：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献何良。说的是漫长的夜斗转星移，一直在奔流消逝，一去不复返，但相爱的人却被银河阻挡，不能相见。忧思难免情伤，情伤难免抱恙。我们的祖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昼夜更替，光阴不返，白了多少少年头，少华变沧桑，轮替的白月和红日，旁观着世间的静谧与喧嚣，荏苒的黎明和黄昏，见证着万物的将醒与酣眠。随着时代的发展，璀璨的霓虹夜景掩盖了无言的漫天繁星，人们渐渐地打破了昼夜的桎梏。然而人间作息的颠倒并非天地规律的改变，不夜城的灯红酒绿、昼夜节律仍在循规蹈矩地流转，缄默无言地奔逝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我们都知道每60秒钟是1分钟，那为什么每60分钟不叫1时钟而叫1小时呢？我们所说的小时是从时辰的定义里引申出来的，小时的本意就是小了一半的时辰。先人们探寻昼夜更替的逻辑，为每一次日月的更替都安排了12个时辰。

妙招。这是随着四季的轮转而应用的一个养生方法。沿着这个思路，咱们把时间从一年如果变到了一天，哎，也有那么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谚语，叫早吃姜赛参汤，而晚吃姜呢如砒霜。用最通俗的话语来概括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吃姜呀得早上吃，而不能晚上吃。那么为什么早上吃姜好，晚上吃姜不好呢？这其实与中医的阴阳理论它是有关的。中医认为呢，早上我们人体的阳气开始升腾了，这个时候呢吃点温暖的姜可以帮助我们的阳气进行生发，使人一天当中都会精神饱满。而到了晚上呢，我们人体的阳气开始沉降了，阳气开始归到体内，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吃温阳的姜，就可能让原本应该沉淀安静的阳气呢无法归位，反而造成身体的不适。我们的生活中如何灵活地应用这份顺应昼夜节律的养生智慧呢？其实啊很简单，比如说大家在早晨做早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煎蛋里放点姜末，或者在煲汤的时候呢添点姜汁儿，或者切几片姜放进去。这样一来呢，既能增加食物的风味，又能用姜来帮助激发人体的阳气，让人一整天都会精神饱满。而到了晚上呢，咱们在料理食物时就少放些姜，或者用姜的时候多添加一些属于阴性的调料，比如说盐啊醋啊都是可以的。这样一来，我们脾胃的阳气就不至于被激发得太过盛，以至于阳气该静的时候却不能静，导致我们睡眠呢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相信朋友们很快就能联想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道理了。若把一天的昼夜晨昏比作一年的春夏秋冬，这清晨与上午便像一天当中的春夏，而下午和晚上呢则如一日之内的秋冬。如此说来，咱们可以举一反三了，把这早吃姜赛参汤，晚吃姜如砒霜的这个谚语，我们按照午前养阳午后养阴的思路来理解，也就更加清楚了。弄懂了这一点，大家其实也就初步具备中医学的顺应节律调和阴阳的思维方式了。咱们老说阴阳，阴阳说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古人可不像今天这样能把阴阳从哲学思辨讲到衣食住行。说白了呀，对于他们来说，天亮了就是阳，就像我们常说的阳光洒满人间，而天黑的时候呢就是阴，也就是文学上常常描述的阴霾笼罩大地。咱们人类呀，自古便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此呢当古人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勤于思考，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清醒而有活力，而太阳落山的时候呢我们会安静而欲休息。思考着总结着，他们就认识到了太阳是主导生命作息规律的一个关键的因素。追寻着太阳脚步的人们，他们慢慢的又发现，哦，原来随着太阳的起落，大家的身体中也隐藏着某种和日月交替相一致的节律性，于是便把身体里面随着太阳升起而产生的奇妙的感受以太阳的名字命名，就称作了阳气。在《素问》里是这样描述阳气的：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与日光明。这段话就是在说阳气在体内运行的规律正和太阳在天空中运行的规律是一样的，如果失去了它跟随太阳的固有的节律，那么阳气就会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甚至呢会导致生命运行的障碍。所以呢，当世间被太阳的光亮照耀之时，我们人体内的阳

0: 阳气，也应当充实地温煦全身。阐述了阳气的基本规律之后，素问又介绍了它的基本功能。是故阳阴而上，卫外者也，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这段话也就是在说阳气的运行状态是向上的，向外的，因此呢，它充盈于人的体表，是人体外在的一个防线。与此同时，在一天的活动当中呢，在内而卫外的阳气的虚实，以及与其相应的太阳的升落，一同主导着人体外在的生命活动。阳气和太阳是相对应的，那它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对应的呢？难道真的是太阳一升起，阳气就充实，太阳一落山，阳气就虚弱吗？其实啊，关于阳气和太阳之间的相对应运行规律的描述，我们仍然可以在《内经》中找到更多的答案。在《内经》中有这样的描述：平淡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息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是故木而收聚，无扰筋骨，无见物露，凡此三时，行乃困薄。这段话详细描述了一天当中不同的时间阳气的状态，以及顺应昼夜节律养生的方法，同时呢，也揭示了违反这一养生法则可能带来的危害。根据《内经》的这个描述，清晨呢，是人的阳气生发的时刻，也就是阳气开始充盛的时候。当太阳升至正午时，阳气达到了一个巅峰的状态，充满了活力。而到了日落西山的时候呢，阳气逐渐的开始虚弱了，直至完全消退。在这个过程中，阳气的流动受到了气门的控制，气门就是我们的汗孔。当阳气充盈时，气门就打开了，而到了夜晚，阳气已虚弱，气门则关闭。因此在《内经》中提到了木而收聚的养生原则，就是说晚上应当避免剧烈的活动，不要扰动筋骨了。这是因为夜晚阳气已经很虚弱了，身体内部正在收敛休息的阶段，如果过度的活动就会干扰这个过程，导致阳气进一步的耗损。此外呢，《内经》还提到了无见物露，这也是在强调到了晚上要避免接触潮湿的环境，因为潮湿可能会侵袭体表，使阳气呢更加的虚弱。咱们把这句话拆成四个部分来分开讲解一下。首先呢，我们讲讲平淡人气生。这人气生啊，很好解释，咱们都有过一觉醒来舒舒服服的去伸个懒腰的这样的体验吧。这种伸懒腰其实就是人气生的一个过程。生是什么呢？新苗的破土，嫩枝的抽芽，花朵的绽放，这是一种生的状态呀。把咱们的身体也可以看作花朵和枝芽，这种伸懒腰的这个动作其实啊，就是一次把身体舒张绽放的过程，也就是人气生的过程。有朋友要问了，马老师呀，我不爱伸懒腰，我的这个人气呀，难道就不会生了吗？当然不是了。伸懒腰只是一种形式，比如说我们吐一口浊气，我们可以振奋精神，甚至是从躺着的姿势我们坐起来，这些都是人气生的各种形式。
1: 中医认为阳气足百病除，养护阳气对我们日常养生来讲至关重要。我们通过保持规律作息，完善饮食结构，调整精神状态等方式，都能对自身阳气起到很好的养护作用。但不可忽略的是，自然界中阳气的变化也深刻影响着人体内阳气的盛衰。尤其到了中午，自然界中的阳气达到了最盛的时刻，我们更要顺应这个关键节点来进行养生活动。那么如果我们在此时午睡，会对人体阳气产生哪些影响？午睡中又蕴含了怎样深刻的

0: 中医养生观念呢？
1: 到了日中而阳气隆，就更好理解了。大中午头的太阳高高的挂在天上，阳气呢当然非常的旺盛。这里其实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中午睡个午觉的习惯呢？按照咱们讲的昼夜运行的道理，是不是在阳气充盛的中午本不该睡觉？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要搞懂这个问题，就必须回溯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中医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叫做整体观念。这个整体呀，既是空间上的整体，也是时间上的整体。换句话说，在空间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下自己是与自然界是一个整体，我们呼吸着植物光合作用提供的氧气，我们享用着植物或者动物提供给我们的能量，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形体和精神也要合而为一，这样呢，让人体自身和人与自然达到一个天人合一的一的状态，即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的这种空间的合一。同时呢，我们还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活动也是一个整体，我们在时间上，人体自身以及人与自然界也是一个整体，花容月貌也会岁月留痕，演变为风烛残年，面容憔悴，自然界也会一岁一枯荣，朝花夕拾，落日余晖，人体同样遵循着大自然造化的相同的节律。因此呢，我们看待事物不能只看待它此刻的样子，而且要看到事物的来龙去脉，看清楚事物发展的趋势和未来的轨迹，从而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也就是说，在中午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太阳盛极，阳气极度充实的同时，也要看到它过了这个时间段必然会由实而转虚。其实啊，在这个由阳转阴的趋势中，人体的阳气也逐渐开始往体内移动了，睡一个短短的午觉，其实也是顺应了人体在盛极而衰那个时间段中逐渐由阳转阴的过程，可以让阳气的转化运动更为顺利而自然。说到了日息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这句话，可能大家一看日息嘛，也就是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这个时候阳气已经走了很长一段的下坡路了，渐渐虚弱了，这个很好理解。可是这个气门乃闭是什么意思呀？这个气门指的就是我们人的汗孔，其实呀，就是我们身体与外界相通的一个场所。气门乃闭其实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形容，就是人体的生生之气内外交通的一个大门。人体的阳气本来和太阳是隔着一个皮脉肉筋骨这些屏障，其接受太阳宇宙能量的大门依靠的就是汗孔的起和闭，这扇门开合是否顺畅，就决定接收宇宙能量是否顺利。那太阳如果一落山，自然界的阳气给我们的能量就变少了，而人体生生之气感知到这一变化，也就自然回到体内去，顺手就把门给关上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呀，太阳落山，太阳都回家睡觉了，我们体内的阳气也把门一关，也回家睡觉了。那我们也效仿他们，看到太阳回家，感觉到阳气回家了，那我们也就别活动了，回家睡觉吧。这就是咱们常说的日落而息。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3: 看这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4: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3: 人都加塞儿，就咱傻等着，
5: 就会加塞儿。
6: 我也加。
2: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7: 来来来，抽根烟。
8: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呐。
7: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抽吗？来来，
2: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9: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10: 啊，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9: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10: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2: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是八路军的主力旅。在解放战争期间，这支部队转战于作战环境特别艰苦的西北战场，能打大仗，能打硬仗、恶仗、胜仗，凡是西北我军所经历的诸多战役无不参与，一共歼敌51677名，充分展现出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和能攻能守、长于进攻的战斗特点。在绥远战役当中，一师的前身358旅是怎么在卓资山战斗当中歼敌精锐的？在守攻榆林的战斗当中，358旅在我强敌弱的情况下，为什么又功亏一篑呢？在宜川战役中，358旅又是怎么跟敌人展开血战的？能征善战的军中第一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师，是一支以老红军部队为主体的英雄之师。他的前身是1937年8月以红二军团所属部队和陕北红28军合编组建的八路军第120师358旅。1946年11月，358旅编入晋绥军区第一纵队。1947年3月，358旅跟随一纵编入西北野战兵团。同年7月，他们改称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358旅。1949年2月，358旅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是黄新廷，政委是余秋里，所辖三个团依次改称为第一、第二和第三团。这支部队一向以敢打先锋、善打硬仗、恶仗而闻名，该师在全军的野战师当中番号排名第一，尤为光荣和自豪。1945年10月下旬，晋绥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配合晋察冀军区部队发起了绥远战役，来歼灭向我挑衅进犯的傅作义集团，解放绥远的广大地区。当时358旅艰苦转战了将近2个月，在进攻卓资山以及两打包头的战斗当中表现非常英勇，特别是卓资山之战打得精彩，发挥了主力应有的作用。当时绥远战役打响以后，我军向绥东的敌人发起了反击，而傅作义集团迅速收缩主力向后撤退。10月21号，原来驻守在吉宁关村的敌人67军军部、特务营和新编26师撤到了卓资山一线，构筑起了攻势，组织防御。卓资山在哪儿呢？位于归绥城，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以东75公里，背靠着大青山的辉腾梁，平绥铁路傍山而过，所以地理位置很重要。为了截断绥东敌军的退路，358旅奉命担任主攻，在独一旅、独三旅等部的协同下，向卓资山开始发起进攻。10月23号，358旅进驻到卓资山附近，经过敌情和地形的侦查，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很快做出了战斗部署。具体是用8团从卓资山面向龙山湾西山顶还有车站的敌人实施主要突击，攻破敌人阵地以后，要迅速向山北侧的高地发展，分割歼灭西端和西山顶的敌人。716团从卓资山南面向街内进攻，突入以后继续向山北侧的高地发展，而715团用一个营从卓资山东面向头号北侧高地的敌人进攻，得手以后继续向卓资山的高地发展，配合8团、716团围歼敌人。剩下的部队配置在2道沟西侧的高地，准备阻击从东北方向来的支援的敌人，并且随时准备加入进攻卓资山的战斗。24号的18点，358旅8团从西，716团从南面，715团从东面，同时向卓资山发起了攻击。攻击发起以后，8团3营向龙山湾西山顶进攻，利用地形隐蔽接近敌人的阵地，在轻重机枪、迫击炮火力支援下，攻击分队是猛打猛冲，马上就击溃了守敌，并且立刻向纵深发展，在晚上20点占领了西山顶，击溃了守敌一个营。8团1营突入西营子，并且攻占了铁路桥，但是遭到新民街车站附近的敌人猛烈射击，前进受阻。后来他们继续组织火力支援步兵，再次发起冲击，在晚上9点攻占了车站。这个时候8团命令预备队2营从1营的左翼进入战斗，直插

卓资山北侧的高地。三营用九连向卓资山北侧高地进攻，配合二营攻克敌人的碉堡阵地。最终我军在拂晓之前攻占了卓资山东北高地西侧的地区。我们再来说从南面开始进攻的716团。716团在当天黄昏首先用二营从南面向卓资山进攻，发起冲击以后，因为地形开阔，他们被猛烈的敌人火力阻止于小河南侧地区。该团再次组织火力，在晚上21点左右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攻入卓资山街内，并且乘胜向北面高地发展。到了25号拂晓之前，716团已经攻到了卓资山东北高地南侧地区。而从东面开始进攻的715团，首先用一营从卓资山的东南面绕到了头号，向观音庙西侧高地展开进攻。团指和二营、三营进占二道沟以北以及它西侧的高地。到了晚上21点，一营攻占了观音庙西侧高地的敌人阵地，但是因为敌人的火力猛烈，而且上面平平坦坦，没有什么遮挡，不能通过了，一营就停止在这个高地东北侧地区。至此，敌人核心阵地的集团攻势被我军彻底包围。卓资山的敌人自从我八团三营攻占西山顶以后，就表现出了动摇、混乱、慌了。敌人67军的军长何文鼎带着特务营赶紧从山北面逃了。新编26师的76、78团经过我军三面彻夜猛攻，已经被击毙了大部分，残敌数百人在拂晓之前在卓资山高地集团攻势内企图固守待援。此时从东面敌人的101师来支援，我715团立即用三营配合独一旅2团在3道沟、2道沟东北两侧的高地占领阵地，坚决阻击支援的敌人，打退了敌人数次冲锋，也保障了主力歼灭卓资山最后的残敌。25号8点，358旅8团、716团在4门火炮的支援下，向敌人的集团攻势发起了总攻，各个攻击分队冲击迅猛，不给敌人一点喘息的机会。到了早上10点，把敌人残余的部分全部消灭，战斗胜利结束。卓资山这一仗是绥远战役第一阶段中的重要作战，358旅以迅速的行动实施了战役迂回，直插绥东的要地卓资山，拦腰斩断了敌军，而且以坚决勇猛的进攻歼灭了敌人精锐部队新编第26师的大部，毙伤俘虏敌人3093人，这也创造了我军反击以来的首次大捷，打乱了敌军在绥东的防御部署，让我军立于主动的有利地位。1947年8月，为了钳制胡宗南集团，配合陈谢兵团南进，西北野战军在这个月上旬发起了榆林战役。榆林大家都知道，它地处在山西、陕西还有绥远三省的要冲，是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的所在地，也是敌人重要设防的据点。当时在这儿的守敌是邓宝山部的22军，胡宗南集团整编36师、28旅以及地方团队一共有1.5万人。西北野战军进攻榆林的部队当时一共有8个旅、4.5万人，3倍于敌人。但是呢，当时因为粮食极端困难，参战人员每个人只带了4到6天的口粮，所以榆林之战注定要速战速决。8月6号，各部队开始扫清外围据点，358旅配属独一旅35团歼灭了刘关寨的敌人，但是因为我军大举逼近，这个地方的敌人受惊逃回了城内。716团也在当天上午占领了这个村。下午4点，358旅向榆林城攻击前进，8团在24点，也就是晚上12点占领了南桥，随后占领五里墩。守敌跑了之后，我军进逼到飞机场，而715团的一个营也进占了城西南，他们主力集结于沙河口。到了7号上午，西野的各部完成了对榆林城的包围。为了完成攻城准备，缩短攻击距离，一纵决心首先要歼灭城外凌霄塔高地的守敌，然后以爆破和树梯来攻城。具体部署是以358旅、独一旅各一个团协同攻击凌霄塔高地，另外以358旅一部分兵力向飞机场进攻，
相机去攻占三义庙。当天的黄昏，358旅716团跟独一旅2团分别从西南和东南方向向凌霄塔高地接地运动，午夜的时候向敌人开始攻击。但是因为地形开阔，不容易接近，我军以战壕作业来逼近敌人。到了8号的早晨5点，再次向敌人冲击。二团和716团先后突入敌人阵地，俘虏敌人一部。敌人趁着我立足未稳的时候，集中炮火向阵地猛烈轰击，并且以2个步兵营向我反冲击。我军2个团进攻各分队，没有能很好地利用改造敌人的工事，再加上部队建制混乱，伤亡过大。早上7点，我军被迫撤离。358旅8团1营向3义庙的敌人同时又展开攻击，但是因为飞机场地形开阔，缺乏火力支援，也没能突破。8号拂晓，也撤回了原阵地。至此，榆林外围据点除了凌霄塔、3义庙之外，已经全部肃清。蒋介石深知榆林地区战略位置的重要，在我军围攻的时候，他命令胡宗南集团主力6万多人急速北上去增援。我西北野战军首长决心迅速攻克榆林，然后打援，命令各纵队在10号晚上统一开始攻城。一纵358旅奉命以715团为主攻，由小西门、爆破登城；8团由城西南、树梯登城；716团1个营在飞机场警戒，钳制城南的敌人。10号的晚上7点，715团开始行动。晚上8点，第一梯队通过了榆溪河，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的3营进到了距离小西门数百米的地方，占领冲击出发阵地，组织火力掩护爆破组实施作业。到了11号的凌晨2点左右，一声巨响，城门炸开了。9连1排率先突入城内，随即向城楼发展，但是遭到敌人火力的猛烈射击，缺乏后援，没能冲上城楼。随后他们退到了城门洞里，剩下5个人仍然在坚持战斗。但最终因为信息缺乏、沟通通畅这个环节，缺乏火力支援，3营2营的云梯都没有办法接近城墙，攻城未果。715团爆破城门的同时，8团也在城西南角竖起了梯子准备攻城，因为受到敌人炮火的猛烈拦阻，多次冲锋未果。11号的拂晓之前，兄弟纵队攻城也没能成功。野战军司令部随即命令各部队撤回原阵地。11号夜里，我军继续组织攻城，358旅由8团对小西门实施爆破进攻。冲击发起以后，因为敌人在小西门已经增强了攻势，不容易接近，准备架起梯子攻城，但是因为梯子太短了，不能使用，结果2次攻城仍然没能见效。这个时候，敌人的整编1军、29军已经进到了青阳岔安定地区，并且他们还在继续地向北推进。整编36师5个团避开了我军的阻援部队，沿着长城外的沙漠地区急速驰援，已经逼近榆林。这个形势已经陡转，西北野战军来不及调整部署，在运动当中消灭敌人援军的战机已经失去了。为了争取主动，西北野战军决定撤出战斗。12号对榆林解除了包围，首攻榆林宣告失败。这次战役358旅战果比较小，仅仅歼敌823人，而损失却比较大，营以上干部伤亡13人，打了一个消耗仗。首攻榆林是一野军史上有名的战役，我军兵力占优，决心很大，在所有攻城部队当中，358旅是唯一炸开城门的。但是因为缺乏攻坚经验，兵力使用分散，同时通信联络困难，没能及时发展胜利，最终功亏一篑。1948年2月，为了粉碎胡宗南集团机动防御的部署，西北野战军决定发起宜川战役。在战前判断，我军围攻宜川，在洛川、黄陵的敌人整编29军肯定会来增援，取瓦子街线路的增援可能性是最大的。于是呢，我军以3纵、6纵各一部围攻宜川，集中1纵、2纵、4纵和3纵、6纵各一部合力打援。2月22号，战役打响了，
宜川被围，胡宗南一方面命令

宜川的部队坚守待援，另外一方面急令整编29军军长率部经瓦子街轻装驰援。这个整编29军的军长叫刘戡，他带着整编27、90师一共4个旅的兵力沿着洛宜公路驰援。27号他们进到了瓦子街地区。瓦子街是洛宜公路的咽喉，距离宜川大概是25公里。从这儿往东，经过任家湾、王家湾到铁龙湾一带是荆棘丛生，沟深路窄，而且两个山之间形成一条大概长度是15公里的峡谷。28号，刘戡率部继续往东走，企图在当天赶到宜川。为了防止通过瓦子街以东的狭窄路段时遭受伏击，刘戡已整编90师61旅沿着公路北侧前进，剩下的部队呢仍然在沟内沿着公路东进。上午10点，他的先头部队进到任家湾、丁家湾地区，遭到我3纵和6纵各一部阻击，前进缓慢。当天晚上敌人全军就地宿营，收缩部队形成了环形防御，准备第二天继续往东走。没想到的是，到了晚上天降大雪，我各纵队顶风冒雪隐蔽向敌人接近，在29号拂晓发起了进攻。一纵从瓦子街以西沿洛宜公路向敌人的侧背猛攻，歼灭了敌人的后卫警戒部队以后，早上6点攻占了瓦子街乔儿沟北山阵地，切断了敌人退路，跟敌人展开激战。紧接着又攻占了瓦子街南山的4个高地。到这个时候，刘戡发现前进道路被堵死了，后路也被截断了，全军陷入包围，他决定集结兵力突围。此时我2纵还没有到达瓦子街以南的高地，而敌军已经占领了阵地，所以不能给敌人留下突围逃窜的道路。1纵决定立刻展开，迅速向敌人攻击。独一旅在北山，358旅在南山，由西向东全力攻击，以截断敌人的逃跑之路。3月1号凌晨5点，西野司令员彭德怀发出了总攻令。9点左右，各纵队从4面8方勇猛地攻击，对敌人展开了围歼。这一时间，枪炮声、军号声、冲杀声震天动地。处在敌人突围地段的358旅714团表现得尤为突出，全团的指战员跟敌人展开了血战，连续打垮敌人反扑，让敌人不能前进一步。团长任世宏、参谋长武志安先后都牺牲了，政委徐文礼负伤，后来被誉为硬骨头6连的该团的2营6连打得更是惨烈，全连只剩下了13位战士，仍然顽强地坚守阵地。这场激战到了下午5点左右，被围援敌全部被歼，战斗胜利结束。瓦子街战斗，358旅打得英勇顽强，气势如虹，一共歼敌5670人，当然自身也付出了比较大的伤亡，仅营以上干部就有11人牺牲或者负伤。1949年2月，全军统一部队番号和编制，358旅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1军1师，原属的714、715、716团依次改称为第1、第2、第3团。部队整编以后，士气高昂，进军大西北，解放青海。1952年7月，西北军区1军和3军合编为重装军，仍然叫1军，将1军1师和3师合编为1师。1953年1月，1师跟随1军奔赴朝鲜战场，先后参加了构筑西海岸防御工程和夏季进攻战役，一共歼敌3590人。1955年2月，1师编入志愿军总预备队。1958年10月，1军凯旋，1师以100万人民志愿军中最后一批、最后一个回国的作战师，载入史册。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1师这支光荣的老部队，英雄辈出，将星璀璨，产生了以战斗模范团、战斗模范营、硬骨头6连、尖刀7连，还有特等战斗英雄刘四虎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的荣誉单位和英模个人。这支部队啊，还产生了2位一把手。

一位是红军时期红二军团第五师的师长贺炳炎，他在战斗中失去了右臂，而另外一位是358旅政委余秋里，在当年长征途中的激战当中失去了左臂。两个人在1935年5月的中埔战斗当中第一次成为搭档，以少胜多，歼灭了敌人师部和一个旅，而两人的合作也由此成为我军军史当中的一段佳话。好了，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快，我把那些房子围起来。快，追上，走，都给我围起来。
3: 啊，是白狗子。刘队长，不好，白狗子来了。
4: 大家别慌，分头走。
2: 快，别让他们跑了。弟兄们，抓住一个，上智慧大洋。快。

0: 我们只剩下几个，其他的都抓住了。
1: 好，押上来，
2: 给我押上来，
0: 是，
1: 押上来，
0: 走，
1: 走，走。
0: 你就是陈克妈，敢给共产党通风报信，老子崩了你！

0: 小时候，太爷爷经常给我讲起这个故事。这次我南下前往龙岩，就是为了完成他临终前嘱托我的一件事，将一块红布送回去。这块布的主人叫陈可妈。
1: 广播剧烈火中永生上集。
0: 太爷爷给我讲的这个陈可妈，是当年闽西地区有名的街头户。她的故事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
2: 太爷爷，太爷爷，陈可妈和你一样也是红军战士吗？
3: 不，他不是红军。
2: 啊，那他一定是共产党员。
3: 也不是。
2: 那你为什么总讲他的故事呀？
3: 因为他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佩。
4: 太爷爷，太爷爷，你在看什么呢？你哭了。这块布有什么特别的吗？
3: 因为它的主人牺牲，太爷爷想念他。
4: 牺牲？好可怕呀。
3: 为什么？
4: 因为生命是最宝贵的东西啊。
3: 小凯啊，
4: 生
3: 命是很宝贵，但在那个年代，有些东西比生命还宝贵。
4: 啊，太爷爷，那是什么呀？
3: 等你长大了，会明白的。
0: 从太爷爷嘴里，我知道陈可妈曾经两次被捕，两次牺牲，十分传奇。那时候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选择，太爷爷却总是跟我说，等我长大以后我就会明白了。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可是我还是不能够理解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超越生命的。在太爷爷的心里，到底隐藏着怎么样的情感呢？我打开手帕，看到了上面斑斑的旧血迹。
5: 说不说？啊？说不说？
6: 说不说？
5: 陈可妈。包庇共党是死罪，我劝你还是说了吧。啊，告诉我，游击队藏在什么地方？啊，什么地方？
7: 我不知道，
6: 不知道。说，共产党藏在什么地方？
7: 我不知道。
5: 嘴硬是吧？
6: 来啊，
8: 是，
6: 给我把他的乳房割下来。
9: 英座，这个陈可妈就是不开口，怎么办？
5: 怎么办？
10: 枪毙，枪毙，
6: 统统给老子枪毙。
0: 坐了8小时的高铁，我来到了龙岩，当年的闽西山区。这里是太爷爷曾经闹革命的地方，我仿佛看到了当年一杆杆红旗引领着红军队伍从山间田野走过，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热闹场景。我真的想知道，是什么让一个普通妇女 变成了一名对党无限忠诚的革命烈士。
4: 哎，大爷，我看到了门口的牌子，这里就是神客妈的故居吧？
8: 是啊。
4: 您是？
8: 哦，我是他的孙子，一直住在这里。哦，哎，你是？
4: 我叫刘志凯，专程从北京来到这里的。
8: 北京来的？嗯，欢迎欢迎啊，快进来进来吧。
4: 哎，好嘞。哎，大爷，这房子挺简陋的呀。
8: 嘿，小伙子，你别看这房子简陋，这房子在以前可是地主住的。这就相当于现在有钱人家的别墅了。
4: 哦，是吗？
8: 是啊。哎，这房子是后田暴动后分给我奶奶的。
4: 嗯，那后田暴动以前住哪里呀？
8: 暴动以前，唉，那日子苦啊。
11: 别打了，别打了，都给我住手！别打了。高虎，干嘛要打架？
12: 我在田里捡谷穗，他来跟我抢。你胡说！明明是你抢我捡起来的谷穗。我阿爸阿妈都几天没有吃过一粒米了，阿狗还来抢我的。我想给阿爸阿妈还有妹妹煲稀粥汤喝。
11: 哦，好好。
12: 我奶奶快要死了，我也想给她吃点粥汤。
11: 都别哭，别哭啊，孩子，来，我这儿捡了半把谷穗给你们啊。
13: 不准给，不准给。
11: 老爹，老爷，这谷穗是我们在田里捡的。
13: 这是我的田，所以这谷穗也是我的。来人呐，
14: 是。
13: 这些个穷鬼敢偷我家的谷子，不能给我碰了规矩，给我报官。
11: 老爷，老爷，您可千万别报官呐！我们以为那么一点谷穗您不要了，这才想捡起来救命用的。老爷，您就饶了我们吧！
12: 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
13: 饶了你们！啊！好啊，都是乡里乡亲的啊，我也不能太绝情啊。但是啊，这犯了错呀，总得惩罚才行，是不是？这样吧，你们每个人交三个铜板，这事儿就算了啊。
11: 三个铜板，老爷，我们都快要饿死了，哪里交得起三个铜板呢？老爷，
13: 交不起啊，没事儿。那就见官吧。
11: 不能啊，老爷，不能啊，老爷，求求您了，老爷，不要报官呐，老爷。
15: 老爷，老爷，不好了！张斌说他，张斌说他带领着一帮穷鬼要开你的粮仓放粮啊！
13: 啊，这还了得？他们想造反吗？他们？开枪！
16: 我们的家人就要饿死了！听我说，听我说，安静！现在唯有劈开地主家的粮仓取粮，我们才能活下去啊！我们还等什么呢？
17: 不能乱来，不能乱来啊！
18: 三叔公，
19: 三叔公，
20: 三叔公啊！
17: 各位乡亲，王老爷的儿子是国军的一个团长，一个女婿是县长的幕僚，他家的粮仓你们要是动了，是要招灾惹祸的呀！乡亲们，乡亲们，大家都回家吧。啊，谁叫我们投胎到了穷人家的，认命吧！
16: 乡亲们。 三叔公，村子里天天饿死人，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办法让大

0: 1928年3月4日，罗怀盛、郭堤仁、邓子恢等人领导了后田武装暴动，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第一枪，揭开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序幕，成为了福建土地革命之先声。闽西地区红旗招展，破仓分粮，焚烧田契债约，没收地主粮食和钱财，建立红色政权，劳苦大众无不欢呼雀跃。张碧初用斧头劈开粮仓的故事传到陈克妈的耳朵里，她心里无比的震动，她也很想去分粮分地，但却充满了顾虑。
1: 大姐，
2: 哎，
1: 在忙呢。
2: 哦，你是
1: 啊？我叫张碧初。
2: 张碧初，
1: 哎，
2: 哦，你就是那个开仓放粮的张碧初。
1: 对对对，没错，就是我。哎，大姐，
2: 啊，
1: 你怎么不去领粮食啊？
2: 我不敢。
1: 为什么不敢啊？
2: 那些粮食都是王老爷的，我怕领了以后他会……
1: 大姐，这些粮食不是地主老财的，是我们穷苦人用汗水种出来的。他们霸占我们的土地，盘剥我们，让我们活不下去。
2: 活不下去？
1: 大姐，你说我们要不要起来革命？
2: 革命？什么是革命啊？
1: 大姐，革命就是反对压迫，推翻黑暗的旧世界。
2: 旧世界？
1: 对，为我们老百姓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足的新世界而奋斗。
2: 你们革命是为了我们老百姓？
1: 当然了，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宗旨。大姐，你不去领粮食，我就给你背过来了。
2: 哎呦，这谢谢你。谢谢。
1: 不用谢呀，大姐，我也是穷苦人
2: 啊。
1: 我们穷苦人民是一家人。
2: 是一家人？是一家人。
1: 大姐，你们一家人就住在这儿？
2: 不是我们一家人，我们十户人住在这儿。
1: 这么烂的土坯房住了十户？
2: 人穷有什么办法？哎，头顶上有片瓦能遮风挡雨就不错了。
1: 大姐，这谁在里面啊？
2: 哦，是阿狗的奶奶，病了一年多了，没钱医治，只能躺在床上等死了。
1: 大姐，你要相信我们，这样的日子一定会变的。
3: 哎，来，小刘，
4: 哎，
3: 吃花生。
4: 哎，好嘞，谢谢大爷。嗯，哎，大爷，那后来呢？
3: 后田暴动后，这日子果真变了，穷苦人家翻身做了主人，我们一家分到了地主家的一栋房子和几块上好的农田。哎呦，我奶奶激动地哭了一夜呀，这样的好日子她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啊。
4: 哎，大爷，这个就是双层尿桶吧？
3: 嗯，没错。你知道？
4: 知道，我太爷爷说陈克妈就是用这种尿桶给山上的游击队送粮食、药品等物资的。这个双层尿桶很有创意嘛，他是怎么想到的呢？
3: 哎，奶奶的好日子没有过多久，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留下来的红军改编成游击队，上山打游击，保存革命的火种。闽西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后田。 白狗子和地主老财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血流成河呀。有些人被迫和红军共产党划清界限，可是我奶奶却没有忘了共产党的恩呐。
5: 家家户户都给我搜仔细了，一个赤匪也别放走了。
6: 是。
2: 别出，别出。哎，
1: 大姐，你来了。
2: 嗯，白狗子走了。哎，我给你带了一点粥，你快吃吧。
1: 好。

0: 今天白狗子又在墟上杀了100多人。碧初，你还是赶快走吧。
1: 我
0: 不能走。为什么呀？你被他们抓到会被枪毙的。山上的游击队需要我，党的地下交通线需要我。碧初，你真的命都不要了吗？大姐，干革命就会有人牺牲，都怕死的话，那谁来干革命？那革命还有什么希望？现在白狗子查得这么严，我怎么才能给山上的游击队送物资呢？
1: 送物资？
0: 碧初，我来帮你。
1: 那可不行，
0: 大姐，这个事情太危险了。碧初啊，你们为了我们穷人连命都不要了，我能眼睁睁看着游击队饿死在山上？
1: 大姐。
2: 几天后，张碧初出门试图寻找失联的地下交通线，遭到了叛徒的出卖，被捕入狱。白狗子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但张碧初铁骨铮铮，毫不屈服，最终英勇就义。陈可妈得知消息，偷偷给张碧初收尸，悲痛万分，同时也坚定了他做街头户的信念。
3: 过来过来过来，
4: 你们赶紧的，快点，让我看看这都有什么呀。
3: 你过来！
4: 这是干粮。这什么东西啊？
5: 这是什么呀？你，过来。身上背的什么？
6: 长官，我是去走亲戚的。
5: 走亲戚
6: 啊？
5: 走！
6: 别！长官，长官，我什么都没带，你们就别走了。
5: 哎，不是，哎，
4: 这是什么呀？你的裤腿里怎么藏有盐巴？你带盐巴上山，你的亲戚是游击队吧？
5: 哎呦，我去你的！
7: 革命党，开枪！开枪！啊！
5: 革命党，
8: 看到没有？
5: 看到没有？这就是偷狗的家长。下一个，
0: 长官，
4: 你上山干什么呀？
0: 孩子病了，我去采一点草药。
5: 走。
0: 三姑，
1: 哎，可妈，怎么样？要送上山去了吗？
0: 白狗子把上山的路都封得死死的，盘查得很严。
1: 哎呦，
0: 这药送不上去呀！
1: 这可怎么办呢？游击队等着这些药呢，送不上去，战士们就得不到救治。
0: 是啊，这药必须得送上山去。
1: 是啊。哎呦，黄眼狗。尿桶里没有吃的啊，没有没有
0: 尿桶。哎，有办法了，有办法了
1: 啊！
2: 大黄狗碰到了尿桶，让陈可妈心生一计。她把尿桶改造成双层，上面看似正常，但底部却可以藏东西。通过这个双层尿桶，陈可妈一次次地完成了送补给上山的任务。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地主王有才的怀疑。
9: 老爷，您在这个穷鬼家附近已经偷偷蹲守好几天了，发现什么了？
10: 陈可妈最近上山很频繁
9: 啊，
10: 她去干嘛？
9: 我听说啊，她在山上开垦了一块菜地，每天都要上去浇水。
10: 啊，菜地。不拉屎的地方能种出来什么？
9: 老爷的意思是
10: 陈可妈从虚山回来了。
11: 哟，陈可妈，
10: 你还真聪明啊。
0: 王有才，你怎么进来了？
10: 我怀疑你很久了。哼，果然通共。来呀。

0: 就是不说啊。陈可妈，别扛了，何必呢？是不是？早招一天，少受一天罪，嗯，还是招了吧，啊？
1: 英佐，
0: 嗯，
1: 他又昏死过去了。
0: 这，正好老子也累了，走，出去喝口茶再审。
2: 是。

碧初。是你吗？是我，大姐。你受苦了，我好害怕，我怕我挺不过去了。碧初，他们也这样对你吗？是的。可是我不怕，为什么？他们可以消灭我的肉体，但消灭不了我的灵魂。我的灵魂会照亮贫困大众的内心，引领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起推翻这个万恶的旧世界。我们的党一定会取得胜利的。一想到这些，我就什么都不怕了。嗯，碧初，你讲的我都信。大姐，你不是共产党员，你可以选择活路的。不，我虽然不是你们组织的人，但你们对我有恩呢。就算死，我也不能昧着良心出卖你。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2: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1: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3: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1: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2: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1: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3: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1: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4: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剧烈火中永生下集。
1: 怎么样，陈哥吗？想好了吗？啊，是生是死，选条路。
2: 我已经想好了。
3: 好啊，陈哥吗？你现在告诉我还来得及，知道吗？只要你告诉我游击队藏在什么地方，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任何东西，任何东西，知道吗？
2: 任何东西，
3: 任何东西。
2: 你们能给我们田地，让我们吃饱饭吗？你们能让我们搬出像牲口一样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的土坯房吗？你们能让我们这些穷苦人像个人一样抬起头来吗？这些

幸运的是，子弹没有打中他的要害。当国民党士兵离开后，借着雨夜的掩护，陈克妈强忍着剧痛，艰难地爬着，离开了虚场。

0: 住的一个包拯，阿妈说在这儿的话，他一定会被发现的。
1: 对对对，是我儿媳妇毕初已经牺牲了，不能再让克妈也牺牲了。要保命，只有一个办法，上山。
2: 小丁，队长，你找我啊？
3: 小丁，交给你一个任务。好的。你带一个同志马上下山，大姐的伤口开始溃烂了，急需消炎药。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消炎药带回来。
2: 放心，队长，坚决完成任务。
3: 嗯。
2: 哎，小丁，你怎么带我来敌人的营部啊？
4: 到处都是白狗子，
3: 整个东乡。
5: 只有白狗子这儿才有消炎药，不来这里去哪弄消炎药啊？可是我们怎么进去啊？
2: 夜深了，放哨的白狗子正在打瞌睡呢，我们呀，摸进去。哎，共匪重要了，抓共匪啊！
6: 抓共匪！抓共匪！
7: 小张，拿着，你要干什么？
5: 我来挡住白狗子，你带着小炎药上山。我挡着你上山，
8: 这是命令。
5: 抓狗贼！队长，小丁他牺牲了。
8: 同志们，小丁牺牲了，我们都很痛心。白狗子欠我们的血债，迟早得还。
5: 队长，这是小丁冒死抢来的消炎药。小丁，他是一个好同志。

0: 大姐，大姐，你都一天没有吃饭了。
1: 刘队长，我吃不下。
0: 大姐，你在养伤，必须得吃啊。
1: 刘队长，我对不起小丁，他年纪那么轻，就为了我想。

0: 是什么了？你都知道了。嗯，是我害了他。啊，不，大姐，你说，我们共产党游击队干革命是为了什么？毕处说，是为了我们老百姓。
1: 要是为了自己，我们在家里多舒服啊！何必流血牺牲、风餐露宿呢？何况，你为了我们游击队，差点丢了性命。
2: 刘队长，
1: 大姐，太爷爷说，在山上。 游击队为了躲避敌人的围剿，经常是风餐露宿，条件异常艰苦，驻地也经常迁移。但为了照顾好陈克妈，游击队冒着危险选择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驻扎。在游击队精心的照料下，陈克妈的伤势很快痊愈了。
3: 大姐。
4: 你又去给我们洗衣服了呀？我们自己会洗。是啊，大姐，
5: 反正我也闲不住，就当活动一下筋骨。哎，
6: 小李呀、啊，你还没有枪高呢，怎么也来参加游击队了？小李的父亲因为还不起地主家的租子，被逼上吊了，母亲也被糟蹋，投河自尽了。小李逃出来参加了游击队，
7: 我和他们。
5: 势不两立，
7: 不共戴天。
5: 我家人也是死在地主老财的手里，
7: 我也要跟他们拼命。
5: 可是你们年纪轻轻的，不怕死吗？
7: 怕什么呀？为穷苦大众打天下，死了也有意义。
5: 死了也有意义。
7: 大姐，不是我不想去后方，谁不想安逸的活着？ 但一个人好，不是真的好。只有让所有的人都好起来，才是真的好。这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使命。使命，对，大姐，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8: 卫生员，卫生员，卫生员呢？队长中弹了，快来救人啊！
9: 队长怎么了？队长，
10: 队长，
8: 队长下山遭到了埋伏，受了重伤。
10: 队长，你们都放开，去给他止血。队长，坚持住，你坚持住。

0: 怎么样，队长还能活吗？
1: 三个弹头都取出来了。
0: 那就好。
1: 但是身上已经没有消炎药了。啊，如果没有消炎药，队长的伤口很快就会感染，会
2: 怎么样？
1: 命怕会保不住。
3: 啊，我身上去取药。
4: 我去。
3: 别顾着我。去，
2: 你们都留下，我去。
0: 啊，你去。
2: 山下的环境我比你们任何人都熟，我有把握把药拿回来。
3: 不行，你一个人怎么能取到药啊？
4: 对呀。
0: 是啊，不行，
2: 我自有我的办法，相信我吧，我不想你们再有人牺牲了。
5: 干嘛？药搞到了。
2: 嗯，药铺都封锁了，还是托了人才买到这点药的。
5: 哦，好，能救刘队长就好。
2: 三姑啊，这次真要谢谢乡亲们了，大家凑钱不容易啊。
5: 可妈，这么晚上山很危险呐。
2: 白天更危险，再说山上都盼着呢。好了，不说了，我走了。
5: 好好，哎，一定要小心。
2: 嗯。

0: 大姐。
1: 哎，刘队长。
0: 哎，
1: 你的伤好了？
0: 差不多了，谢谢你救了我呀。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2: 队长，队长，
0: 怎么了？
2: 队长，又有几个战士脚肿的厉害，走不了路了。
0: 走，去看看。
3: 队长，
0: 怎么会这样？
4: 大家已经好久没有吃到盐了，严重缺碘。
0: 再这样下去，我们游击队不用白狗子打，自己就会垮掉。盐，必须要搞到盐吧。
1: 盐吧。
3: 队长，队长，队长，
0: 怎么了？
3: 大姐，大姐，她下山了。
0: 啊！哎呀，糟糕！她一定是下山搞盐巴去了。现在敌人加强了封锁，大姐这是冒很大的风险呢。哎，小丽，你快下山接应一下。
3: 是。
5: 阿妈，哎呀，你怎么真回家里来了？只要是被人发现你没死，那就麻烦了。
1: 玉兰，你就不用替我担心了，我有自己的打算。
6: 奶奶，吃番薯。
1: 哎，乖孙子，你们吃啊，奶奶不饿。
5: 不行，你得走。
1: 走去哪儿啊？
5: 只要能够保命，去哪儿都好啊。
1: 我哪里都不想去，就想待在后田。
5: 你会死的，阿妈，我求你了，快走吧。
1: 山上的游击队需要我。
5: 什么？阿妈，你疯了？你还想做街头户啊？只要你一出去，马上就会被认出来的。
1: 我不怕。
5: 阿妈，就算你不为我想，你也要为你的两个孙子想想啊。
6: 给我玩，是我的，给我，给我。
1: 玉兰呐，看看他们，我这样不就是为了他们吗？
5: 为了他们，
1: 他们是我的孙子，我的宝贝孙子，我真想他们能够生活在吃得饱、睡得暖的人家里，我真想他们长大以后不再去当牛做马给地主打工，我真想他们将来长大了都能过上好日子，能够挺直胸膛，好好的做一个人。玉兰呐，你不也希望是这样啊？
5: 阿妈，
1: 玉兰，这个世道让我们这些穷人根本就没有翻身的机会。我不想让我们一家，不想让我的孙辈们再过着我们一样的日子。
5: 命是这样，可我们又能怎么办啊？
1: 我不信命，我信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我们这样的穷苦人。好了，你不用再劝我了。游击队没有盐吧，很多战士的脚都水肿了，我得给他们送盐巴去。
5: 阿妈，
1: 我走了。
5: 阿妈，你不能去啊。

0: 大姐，小李，你怎么在这里？
1: 队长让我来接应你，
0: 快把这个小笼包拿好，快跑回山上去！ 这布包的是什么呀？盐巴，快走啊！
1: 哎呀，大姐你拿着，我来掩护你。
0: 不行，敌人多，拼不过他们，我们分开走。快拿好盐巴，这里我弟兄叔。 你赶快走，
1: 大姐，
0: 走啊！这是战士们的命啊！快走！
2: 那边有个女共产党。

0: 包庇共党，不知悔改，行为恶劣，罪不容恕，经上峰核准，对他执行死刑，以儆效尤。
1: 哎呀，陈哥妈，你是真命大呀！啊，
2: 郭山峰，你还是这么啰嗦。
1: 好，不啰嗦，我这次肯定不啰嗦。上次子弹没打死你，算你走运，但这回你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知道吗？啊，来呀！
3: 是，
1: 把他绑在老榕树上，给我用火烧。
4: 是。奶奶，奶奶，奶奶，奶奶，你不要死，奶奶，
2: 乖，孩子们，不要哭，不要哭啊！
1: 大家都看到了，啊，通共是要家破人亡的，你们的孩子将成为孤儿，你们的妻子将成为寡妇，你们的父母将成为孤老。陈哥妈，你笑什么？
2: 我笑你得意得太早了。乡亲们，我陈克妈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我只知道谁对我好，我就愿意把心掏给谁，我只知道谁能让我的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我就愿意把命交给谁。共产党能给我这一切，我就跟定了他们。
1: 妖言惑众，烧，烧，给我烧死他！
2: 孩子们，孩子们，不要哭，不要哭。奶奶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奶奶不怕。等你们长大了，过上了好日子，记得给奶奶坟前烧炷香，奶奶就知足了。
1: 给我烧！

碧初，我来了。你对我说过，他们能够消灭我们的肉体，但消灭不了我们的灵魂。碧初，我真的不怕了，因为我相信这把火也一定能够烧掉这个旧世界，照亮一个新世界。

0: 界。到那个时候，我的孩子，我的孙子们，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泪水。他们有的将是幸福的笑容。
1: 白狗子就这样活生生的把我的奶奶烧死了。我至今还记得，我奶奶当时是笑着离开的。
2: 要是陈克妈能够看到现在老百姓的好生活的话，她一定会很欣慰的。
1: 是的，是的。
2: 大爷，其实我这次来是为了了却我太爷爷的心愿的。
1: 你太爷爷？
2: 嗯，他就是当年游击队的刘队长。
1: 哦，刘队长。
2: 嗯，这块红布就是当年您的奶奶包裹盐巴用的。我太爷爷临终前嘱咐我送回陈克妈的故居，他说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段历史，弘扬陈克妈的革命精神。
1: 嗯嗯，哎哎。

0: 完成了太爷爷的遗愿，我踏上了返回的路程。望着车窗外逐渐远去的闽西山林，我的耳畔仿佛听见了太爷爷的呼唤。
1: 小凯，
0: 太爷爷，
1: 这次回来你找到想要的答案了吗？
0: 嗯，找到了。
1: 哦，是什么？
0: 如果第一次陈克妈是因为报恩而英勇牺牲的话，那么他第二次慷慨就义是因为他看到了一种美好生活的希望。
1: 是啊，这个希望也给了他一条永恒的生命。
0: 太爷爷，这就是您说的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了吧？
1: 小凯呀，你真的长大了。
0: 我找到的答案不仅仅是这个希望，真正支撑起一个伟大灵魂的是陈克妈发自内心对共产党的信仰，是他对我们今天这样幸福生活的憧憬。一个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是更宝贵的是他让更多的生命开出了绚丽多彩的生命之花。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烈火中永生》下集。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尹志军，生于1967年，老舍茶馆创始人尹盛喜之女，北京老舍茶馆总经理。

0: 首京韵十足的前门情思大碗茶，曾经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歌中所唱的大碗茶，两分钱一碗，再廉价不过。但是正是靠着这廉价的大碗茶起家，尹盛喜创建了老舍茶馆，并从此把一股浓浓的中国味儿、北京味儿传播到海内外，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客嘉宾。
1: 它已经变成一个文化窗口了，确实不可思议，谁来了都不可思议，因为你不是贵宾楼，你不是人民大会堂，你不是钓鱼台国宾馆，但是你来的这个元首墅不亚于这个地方啊。
0: 1979年，尹盛喜40岁，那时他还是北京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供销组的组长。12月的一天，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出门上班，而是把家里人召集到一起，宣布了一个让全家人都震惊不已的消息：他要辞职。
1: 当时我们家三个孩子要上学的学费啊，包括生活方面的需要的费用，反正我小时候的记忆是，到开支的时候才能拿到那个学费，就是基本上我的学费要比我别的同学的要晚交，就不是说老师一说交就有钱，而是要等到那个父母开支的那一天。
0: 尹盛喜的工资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供销组长一个月30几块钱的工资，这在当时基本上就是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平均收入水平。这点钱说多不多，你就是再会精打细算，一个月下来也不可能有多少富裕，可说少也不少，一家子人总不至于饿着冻着。这样的生活水准虽然已经接近底线，但毕竟是月月按时能拿着钱。尹盛喜一旦辞职，这可就意味着全家人的生活将完全没有了任何保障。所以尹盛喜要辞职，这在家里人看来简直就是疯狂的举动。那么为什么尹盛喜甘心冒这么大的风险辞职下海呢？大批的知识青年结束了上山下乡的岁月，从农村回到了城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尹盛喜突然发现街道上多了许多无所事事的青年人。当时这样的待业青年全国有1000多万，北京就有40多万。
1: 这些人不尽快的给他们自谋出路的话啊，会给社会形成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因为都是18、19、20出头的小青年，如果他每天都没有事情做的话，他就容易出事儿。
0: 在大栅栏街头游荡的待业青年里，有很多都是尹盛喜从小看着长大的，尹盛喜很为他们的前途感到担忧。恰好在这个时候，1979年1月，国家以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为契机，明确规定了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没多久，街道领导就给尹盛喜布置了一个任务，为街道里的待业青年谋条吃饭的门路。打那以后，尹盛喜每天就在前门街头转悠，琢磨带着这些年轻人干点什么好呢。
1: 然后他发现那个南来北往的啊，包括外地的很多人没有地方喝水去，就用那个天安门浇花的那个水管子皮管子，然后举起来就是蹲在那儿，你喝完了他喝，就是一个一个的。然后他就觉得如果要有卖水的话，那肯定是有生意的呀。当时北冰洋汽水是1.5毛，按当年的那个人的收入来讲，喝一瓶汽水也是比较奢侈的事儿了。后来他说那就卖那个大碗茶，然后就是定价是2分钱。
0: 说干就干，1979年6月，尹盛喜跟街道办事处借了1000块钱，带着十几个待业青年在前门支起了茶摊，名字就叫青年茶社。
1: 他有一句话，就是想当初队伍才开张，拢共嘛十几个人，7、8口缸，肯定就是对他当时创业生涯的一个描述。他觉得就像草头军，至于怎么样就是豁出去了。
0: 可是第一天开张营业， 小青年们烧好了水，泡好了茶，可都你看我，我看你的，谁也放不开嗓子吆喝上一声。
1: 旁边小青年麦一个字出来了，

0: 后边出不来，然后第二又卖，后来就说尹头实在喊不出来，还是您来吧。就是他们在那低头卖茶可以，因为什么？一吆喝就是招揽人去关注你，然后关注你的时候，如果你要是有足够的自信，我就可以去做这件事儿。当我没有足够的自信的时候，我吆喝完了，我干嘛要让别人注目我在这儿拿水舀子快茶卖茶呢？所以就是他还是有点自卑的。
1: 像茶摊这种路边上的小买卖，要想招揽顾客，最管用的招数就是吆喝，闷着头不吭声，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呀。殷盛喜了解伙计们的心思，在那个时代，大家都觉得做小买卖是件很不体面的事儿。按照当时最流行的说法，这叫不务正业。殷盛喜摸准了这群小青年的脉了，于是对症下药，耐心地开导年轻人。青年茶社，那是经过国家批准，拿了营业执照的。再说了，大家都是靠着自己的双手，正经八板的劳动挣钱，有什么好自卑的呢？在尹盛喜的带动下，茶社里的年轻人一个接着一个的放开了嗓门，大声吆喝起来。这一吆喝不打紧，大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顿时就被吸引了。行人们围在新开张的青年茶社前驻足观看。前门，那是有着500年商业历史的繁荣地段，每天南来北往的客流量数以万计。大碗茶2分钱一碗，实惠又便利，很快就受到了顾客们的欢迎。开张当天，青年茶社就赚了个开门红。
0: 当天卖的是67.8块还是68.7块？那68.7，你去除以2分钱的话，就是一个人次，可能是几百人吧。应该要一天60多块钱，10天是600多，那30天1800块钱，2000块钱。如果要说用这个衡量的话，那他基本上工资就能够发出来了，按当时的那个工资标准。
1: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大概是28元钱左右。为了更好地经营青年茶社，安置更多的待业青年，尹盛喜干脆向街道办事处提出了辞职，所以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不过，当年尹盛喜辞职的这一决定，首先就遭到了他妻子的强烈反对。
0: 过去在街道办事处工作是基本上是朝九晚五。是很固定的，我不是说晚上回家能够，没准还能够介绍我们炒俩菜呀，还是其乐融融的一个状态，而且是有时间的，有时间陪孩子玩的这么一个父亲。然后等他开始从事这个卖大碗茶的这个职业生涯以后，就基本上不再见面了，就没有时间见面，然后深更半夜回来呀，然后或者是出差到外地去办货，然后拿到北京来卖。然后包括大概有10多年的春节也没有在一起过过，就一下这个生活的状态全部都变了，而且就好像没有这个爹了那种感觉。然后有的时候是夜里头才回来，然后我父亲晚上夜里敲门，然后我妈以前是几点回来就给开，后来有几次就不给他开门了，不给他开门，我父亲就住在单位去，住在单位晚上睡在沙发上，我母亲只是以这种方式去抗争他做出的这个决定。
1: 对于妻子无声的反抗，尹盛喜是理解的，毕竟在当时敢于摔了铁饭碗捧起泥饭碗的人没几个。尹盛喜只好盼着有一天能用事实来说服家人，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得把这买卖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可没曾想，要实现这个前提，不但困难重重，而且竟然还有生命危险。
0: 我们家是夜里睡到凌晨，好像快醒没有，3、4点钟的时候嘛。这个因为住的都是临街房嘛，砖头就从那个窗户的玻璃飞进来了。他们就用这种手段吧，就是恐吓呀，还是那个暗示啊，然后你应该把这个地盘让给我。
1: 尹盛喜的青年茶社没开多久，前门大街就冒出了许多类似的大碗茶摊，吆喝声在前门此起彼伏，喝茶的客流量越来越分散，青年茶社的收入也渐

0: 见得不如从前了。
1: 他看见你卖茶挣钱了以后，他可能在隔壁也摆一个摊儿，或者有可能夜里偷着就把你摊儿给拆了，这种情况都是有的。
0: 严胜喜一方面坚持开茶摊儿，另一方面他也开始琢磨了，怎样才能在一堆同类的茶摊中让自己的生意变得独特起来呢？严胜喜还是很有经济头脑的，他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当时的紧俏货品，
1: 包括现在咱们打的那个自动的三折和两折伞，那个不是从香港那边传过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就觉得特别新鲜。就是雨伞，小时候的记忆当中雨伞都是很大很大的，还能有这么小的。
0: 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打开了一扇窗口，很多紧俏的物资首先从香港流通到深圳、汕头等经济特区。严胜喜看准了这个市场，南下广州进货，把一大批新奇的货品运到了北京，放在茶摊上销售。很快，青年茶社生意越做越大，先后升格为大栅栏青年综合服务社、大栅栏贸易货站、大栅栏贸易公司，到1987年正式定名为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在这9年间，一共有3000多名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得到了解决。严胜喜的妻子和女儿也慢慢地理解了他的事业。1987年，经过9年的发展，尹胜喜用几张桌椅支起来的小茶摊已经成了拥有500-600名员工的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了。靠着这份生意，尹胜喜带着一批人先富起来了，但是他的心里啊，还有个未了的心愿。
1: 我奶奶就说，你爸爸从小就不务正业，就是别人上学的时候都争个先进啊，或者说包括那个毕业以后去谈恋爱结婚啊，他从上中学的时候就聚集一些喜欢乐器的人，在家里弹扬琴啊，吹笛子呀，拉二胡啊。他对于民族文化的那种喜爱是从他儿时的记忆当中，包括他后来就是走向青年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一直在学习这个各种乐器，他就是特别喜欢。
0: 从小到大，尹胜喜对民族艺术都有着一份特别的爱好，他想把这份爱好与更多的人分享。因此啊，就算是生意再忙，每年他都会抽出一点时间，邀请骆玉笙、马三立、梅葆玖等艺术家到公司做一些专场表演。
1: 那时候没有场所，就辟一个什么地方，很简陋的。然后这种想法慢慢的清晰了以后，然后在88年的时候，正好公司在前期就改革开放初期也有了一定资金积累的时候啊，连凑的钱在银行贷款的钱就一块开了这个老舍茶馆。
2: 里边请个饭店内里边呀，
0: 尹胜喜开茶馆的主要目的，一来是为了给艺术家们搭建个舞台，二来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欣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1988年，尹胜喜在原来卖大碗茶的地方盖了一栋古色古香的3层小楼，茶馆这就准备开张了。可给茶馆起个什么名字呢？他难倒了尹胜喜，后来还是他的艺术家朋友们给他出主意，说就叫老舍茶馆吧。那时候老舍先生写的茶馆已经是中国最著名的话剧，而老舍这个名字在许多人的心中也就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尹胜喜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这样他亲自登门拜访了老舍的夫人吴洁清女士，征求他的同意，并邀请他为茶馆题字。
1: 吴洁清就非常的赞同，给你题这个字没有问题，说你能不能坚持下去。他说我以前也给人提过，然后过2天就改行了。

0: 他就不一定是做这个文化茶馆了。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能够发展下去，发展的好，他有这个担忧。
1: 胡杰清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流行的是歌厅、舞厅、咖啡厅这些外来的娱乐方式。封闭了太久的人们一头扎进这些新潮时髦的西方娱乐之中，心甘情愿地为这份新鲜感付出10块、20块的门票钱。而茶馆里的相声、京剧、京韵大鼓这些传统文化则很少有人问津。茶馆开张的头一年可谓门可罗雀，正当尹盛喜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徘徊茫然的时候，一位特殊的客人找上了门来。
0: 当时有港商过来说，你前门这么好的一个楼，你干嘛不租给我做这个舞厅啊，做歌厅，然后你就坐在这儿收租金，多舒服啊！你去开很多东西，你不是还要运营，然后还要刨去成本，最后才所得的那个微薄的那点利润，你不如我一把给你多少钱，你租给我10年8年的，那你做舞厅干什么呀？那个跳什么呀？跳 disco。 我爸说什么叫 disco 啊？那个港商就说 disco 你都不知道，给你点那个动感的乐器扔在乐池里，3分钟你就会。他说3分钟会的那不叫文化。他说我告诉你，中国是日敌月消三月征，半年的胡琴不中听。你要学这个胡琴学半年，你连那个弦哆来咪发嗦拉西哆都找不着。说这叫文化，是积累哈，它的艺术的那个内涵所决定的。说你那个去玩去，不可能让你开，就是我就坚持开我的这个老传统的这个茶馆。
1: 这次意外的租楼风波让尹盛喜坚定了自己开老舍茶馆的决心。他相信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回过头来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贵。
2: 我表的是宋江在乌龙院，
1: 歌厅舞厅越是盛行，他就越是要为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一方舞台。而在这举步维艰的创业时刻，骆玉笙、魏喜和、孙淑云、马增慧等一些老艺术家们也与尹盛喜坚定地守望相助。老舍茶馆为他们提供舞台，而他们则拿着并不丰厚的薪水敬业演出。为了支撑茶馆的运营，尹盛喜把公司在其他业务上得到的收入都投入到了茶馆当中。不仅如此，尹盛喜还亲自带领员工们以特殊的形式每天加班。
0: 员工下了班不让回家，然后晚上在茶馆听戏。我们单位很早有托，就是这么来的。因为舞台上的艺术家他表演的时候，如果没有受众群，没有呼应，没有掌声，他是没有表演风采的。那么你底下一定要坐的观众，那这个观众你不能天天的空场啊，就每个早班的服务员下班晚上不要走，然后今天是这波，明天是那波，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自己给自己的鼓励和掌声当中走过了前3年的这个时间。
1: 1992年，在经过了3年的艰难维持之后，茶馆的经营状况渐渐好转，但总体而言还是入不敷出。不过让尹盛喜倍感欣慰的是，茶馆鲜明的文化特色越来越受到欢迎，尤其是受到外国顾客的欢迎。
0: 因为我们是综艺的表演嘛，比如有京剧、有曲艺、有这个杂技、魔术，包括民乐类的节目，他好像不用语言的，他能听得明白。包括寒灯大鼓，寒灯大鼓就是嘴里含一个竹签，然后架着这个三根蜡烛，就是两排牙齿要咬着这个签，同时唱的时候要字正腔圆，能把这个字儿唱得非常清楚。我觉得台下的观众包括外宾在内是瞠目结舌的。虽然他可能唱的很多内容的寓意他听不懂，但是这种艺术形式已经把他征服了。 然后好多人就瞪着眼睛拖着盖碗茶，然后这盖碗茶斜了斜了，洒了一身水，都浑无知觉。
1: 因为聚集了大量优秀的民族艺术家，再加上不断挖掘保护一些近乎失传的民间艺术，老舍茶馆逐渐成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一张名片。越来越多的外国观众从报纸媒体上知道了老舍茶馆，慕名前来消费。老舍茶馆的名头越来越响亮，经营也越来越顺利。2004年，他的创始人尹盛喜因病过世了。经营老舍茶馆、打造民族文化品牌的重担转移到了他的女儿尹志军的肩上。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更好地向顾客展示民族文化的精髓，尹志军还真是狠下了一番功夫。
0: 很多客户提出的这种建议嘛，然后就想把这个节目给他改变一下。后来我就请了一个导演，然后包括跟这个员工做工作，演员大部分是不接受的。一个是出现舞蹈演员，增加新人进来对他们的冲击；再有一个，他对于传统，我就是这种表演形式，我是大鼓表演，你凭什么给我加上三个舞蹈演员来搅和？然后包括那个马增慧老师的单弦，他唱那个《北京情》，就最早有一种黑人，你知道吗？都涂黑了，拿着风筝啊、糖葫芦啊，然后那些老北京物件在后面就跟木偶一样的做动作。然后那个马老师一上去说：“不行，这个我演不了，我只要看见这四个黑人，我就唱不出来。”也遇上这种不理解的，然后也有通过做工作呀，然后去软磨硬泡啊，理解的成型的。这个演出形式就是随着这个北京的这种窗口作用的扩大，我们又吸纳了很多地方的剧目，比如说川剧变脸啊、中国功夫，然后包括很多民族舞蹈，然后把这些串起来做一个集中的展示。做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演艺中心和老北京传统商业博物馆，做了这么几个项目。反正总体上是老北京的六大茶馆都做全了：书茶馆、餐茶馆、清茶馆、大茶馆、野茶馆、清音桌，然后一个演艺中心，一个博物馆。
1: 现如今老舍茶馆早已声名远播，成了一张中国民族艺术的名片。尤其是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老舍茶馆更是成了许多国家元首指定的参观地点。老舍茶馆已经有147位国家元首光临，他们与所有的普通顾客一样，来到老舍茶馆不仅仅是为了品品茶，而更是为了品味那独一无二的中国民族艺术的韵味。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名师出高徒，第一堂专业课他学到了什么？
1: 他说我有个要求，他们既然要来学茶就不能抽烟，抽烟就不能学茶。
0: 怎样的机缘巧合令不起眼的小县城变为茶叶中心？
1: 后来这一批学生出去后，就成我们贵州省茶叶界的一股干力量。
0: 茶韵飘香，

茶是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早从西汉时代就有关于茶文化的文献记载。茶文化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之后，中国人仍然在种茶、制茶、品茶。福建的乌龙，浙江的龙井，江苏的碧螺春，安徽的六安瓜片等等，都是广受欢迎的名茶。茶树多种植于湿润的气候下，地处西南、雨量丰沛的贵州，也是我国十大产茶大省之一。这其中，湄潭是贵州茶叶第一线，它出产的湄潭翠芽位列贵州十大名茶之首。而说起贵州的茶叶专

0: 这就导致它的茶叶大多品质比较粗糙。而在上世纪40年代之前，我国茶叶的发展多集中在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江浙、福建一带。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占沿海之后，中国的茶叶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茶叶的科研、出口都受到了全面的影响。延续了2000多年的茶叶发展，一度面临停摆的危险。为了延续茶文化，保留科研实力，国民政府在贵州建立全国第一个国家级茶厂湄潭中央实验茶厂，聘请李连彪、刘干之等西迁的浙大教授担任科研人员。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茶叶科研力量，政府还设立了一所专攻茶科、蚕科的职业学校。身为专攻茶科的第一批学生，莫应书亲眼见证了中央实验茶厂的发展历程。
1: 我在这个职校呢，在这个3年中呢，说老实话，给我的人生呢，给我的成长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一个呢，当时处于那种国难时期、抗战的时期，国家也很困难，当时我们的老师些呢特别好，教我的老师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浙大的一些老师、讲师啊，还有的副教授啊，来教我们的课；另一部分呢就是湄中央实验茶厂的技术人员，都来教我们的这个专业课。所以当时我们的这个专业课呢，都是当时湄潭茶厂的一些老师来教，因为跟湄潭茶厂很近呐，我们实习啊这些啊也经常去，所以那里边的基本上当时大概有20-30个科技人员，我们都认识，多数是我们老师。
0: 1943年，牟应书15岁。本着给贫困的家庭减轻负担的目的，他进入了湄潭职业学校，开始跟着专业的科研人员学茶，与民间茶农依靠经验来种茶不同，这批科研人员以生物学、农学等专业知识来研究茶树的病虫害、茶叶中酶的性质等等，他们试图建立起一套科学的体系，培养专业的茶叶人才。牟应书还记得，在第一堂课上，他就感觉到了科班学习的严格。
1: 当时我们第一任班主任李连彪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他提出了要求，他说同学们要学茶，他说我有个要求，他们既然要学茶就不能抽烟，抽烟就不能学茶。他是讲道理，为什么不能够抽烟？他说你抽烟，这个嗅觉、味觉，是不是啊？就不灵敏。就你学茶，那么你一定要品茶，不光是煮茶了，你要品茶。那个品茶，这个茶的香气、滋味，是吧？这一点品不正确，得不出一个好的结论。他说学茶的不能抽烟。你那个同班同学，个别的抽烟都戒了，不抽。
0: 在众多教师中，牟应书对刘干之教授的印象尤为深刻。刘干之既是浙江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又是湄潭中央实验茶厂的厂长。在他的带领下，湄潭茶叶的科研工作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
1: 这个刘干之，我们那个。这些我们见面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呢，他这个人呢特别精神，他的身体啊也比较好。他在当厂长期间呢，他就主持了一个科研课题，就对贵州省茶树病虫害呢，他搞了一个普查。

0: 倒地鬼畜生，这个查出的病人还有多少种，他进行调查。调查以后呢，写了一个贵州查出病虫害调查的一个汇编，很有价值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说对于猪肉的害虫呢，他在就是当时查过说的一个叫做童子波全国查出品种园，在里面呢搞了一个培养室，就专门饲养各种病虫害。他要进行他的生活史啊、生活习性啊，再进行观察。当时抗日战争时期，生活是很困难的呀。哎，除了他们职位比较高的科技人员待遇好一点啊，其他下面的是生活都比较困难的呀，是吧？所以在哪种困难，还经常呢，日本的飞机啊。来搞空气警报啊，这些啊，在那种环境下，他们都把那个茶厂的几个主要方面的工作都能够开展起来，都看出他的领导能力是很强。
1: 战争时期，办学条件艰苦，茶科又是比较冷门的学科。根本没有现成的教材可用，这些教师只好一边编写教材一边授课。在牟应书的求学生涯里，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老师抄写教材。
0: 当时我的字呢还是写的可以，对，写了个放松题啊这些啊还是可以，所以当时我们呢有两个老师呢，他们编写的茶树栽培啊、茶叶加工啊，这些他们编写的教材呢，给他们印，大概在星期六、星期天，一般的话我可以刻五分到六分，连刻带印，一分的印要限四十分，所以这样的话，一个星期天和加上星期六，我可以收入好多的，大概可以收入一块到一块二光呀，对。一块二光呀，所以这个钱呢，我就做我的一般的这个生活的日常用品啦、啊，是吧？这个买点那个书籍啊。
1: 在入学之前，牟应书对品茶制茶并没有多少兴趣。但在这些优秀教师的熏陶下，牟应书真正爱上了自己所学的专业。他懂得了茶叶贸易的历史，学到了茶树栽培的种种知识，更知道了茶叶对于国计民生的意义。当时不只是他，可以说所有的同班同学都在发愤图强，立志把制茶当成自己的终生事业。
0: 我记得在我们班上，这个考试啊，考不及格的时候，都觉得是个很耻辱的，大家都非常努力。还有的那时候学校要求很严，我们茶叶班第一些通过录取的呢，四十个同学。通过第一年都淘汰了好多的，都淘汰12个，两个三个不及格的都留级，所以最后呢，过了班毕业的时候只剩下28个人。所学的课程不能说是融会贯通，只有基本懂得，是吧？老师教这些内容基本上自己能够接受。后来这一批学生出去后，就成我们贵州省茶叶界的一些骨干力量。
1: 1943年，经过几番试验，煤炭中央实验茶厂成功创制出了一种新茶。这种茶属于扁形高级绿茶，色泽翠绿，香气清芬。著名数学家、浙大教授苏步青在品过这种茶之后，作诗赞道。乳露看宜金掌露，冰心好似玉壶春。若于 犹得清中味，香足了无佛事尘。关于这种新茶的命名，还有一段小故事。
0: 当时浙江大学前几年煤炭茶叶试验场的建立，就有浙江那边的师傅也到过来，就用我们的煤炭的这个当地的茶树品种，按照梅江茶的这个采摘标准采一下一采下来，就按照龙井茶的制法，是吧？做的茶，做的茶呢，将是做出来叫要叫个名字啊，是吧？开始就叫了，就梅兰茶厂的领导呢，而是刘干子罗他们嘛，就定了，就叫梅兰龙井。这个茶呢，是产的梅兰龙井茶，就叫梅兰龙井。
1: 龙井茶产于浙江西湖一带，是我国著名的绿茶。炒制工艺十分讲究，分为斗、袋、挤、挺、扣、抓、压、磨等十大手法，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让茶叶水分蒸发并且定型。而梅潭龙井是一位来自浙江的龙井茶师傅借鉴龙井茶的手法，以当地的台茶群体品种炒制而成的。茶叶的制作要经过杀青、摊凉、二炒、摊凉、灰锅等五道工序。炒制时，工人的双手要在锅温50摄氏度到125摄氏度的炒锅里灵活变换手势。为了学会这些复杂的工序，牟应书吃了不少的苦头。
0: 学炒茶呀，它的难处是有两点：一个呢，在高温条件下操作，首先呢，烫手，去炒茶的人不管谁都要经历过烫起泡，烫起泡很痛的，把那个坚持过那一段时间以后呢，它慢慢就好了。它虽然手烫起泡了以后，但是它不会化脓。这个茶叶它本身呢、啊，它杀菌作用比较强，不会化脓的，是吧？只觉得很痛，只觉得很痛。班上28个同学炒龙井茶，真正出师的，真正老师觉得你这个学习真正合格的，当时我是第一个。所以我毕业以后，我到茶厂，我就可以单独带起工人加工龙井茶呀，加工红茶呀，加工绿茶，我都可以自己独立的操作。
1: 1946年7月20日，牟应书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毕业当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到梅潭茶厂报到。自此后，他开始真正踏入茶叶生产制作的大门。在进茶厂之前，他只知道梅潭茶厂致力于研究茶叶种植，创制新茶品种。在开始工作之后，他才知道梅潭茶厂种茶还要供应出口。
0: 西南是那个我们国家很有名的古老茶区，所以我在茶厂去工作的时候，每年都在做出口茶，解放前都做出口茶，只不过说呢，当时我们没有直接对外销售，通过那个西南茶叶出口公司由他销售。梅潭茶厂从建立生产茶叶开始，一开始它都是从初制到精制都全都生产的，就可以生产出口茶，直到解放后都是这样。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国家，迎来了休生养息、和平发展的年代。牟应书所在的贵州制茶业也得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机遇。他记得这份机遇是从改掉梅潭龙井原有的名字开始的。
0: 就到我们茶厂来参观，哎，也看手工做茶，炒龙井茶，也看那个木质轴茶机啊这些啊，做这个红茶，做绿茶。他说听说我们那个茶呢，他茶名呢叫做梅潭龙井。当时他就提出问题，他说我们的茶为什么叫梅潭龙井？他为什么要用别人的名？所以当时大家觉得也不知道叫啥名字好啊。他考虑一下呢，大概就在他参观的当天，他都给我们提出来。他说我看你们的茶呢，改名叫做梅江茶。他说你梅江很漂亮，把以梅江作为茶的这个名字，它非常代表梅潭的特色。所以他这样提出以后嘛，大家通过讨论呢，哎，觉得这个梅江茶很贴近实际啊，贴近我们的实际，所以大家呢又同意他提出来的这个茶名。所以这样呢，就从1952年开始就改成梅江茶。
1: 解放前，贵州的茶叶有贸易需求，但是产量跟不上，而在新中国大力发展茶叶成为可能。他们决定把原有规模不到千亩的梅潭中央实验茶厂建设成万亩大型国营茶厂和贵州省的茶叶出口基地。当时牟应书尽管还不到30岁，但他种茶炒茶的技术过硬，被任命为梅潭茶厂永兴分厂的厂长。
0: 就是我们从1955年到运营呢，去开辟这个运营茶厂，开始呢用手工，开垦很慢，后来到1956年呢就开始用那个拖拉机开垦。拖拉机开垦呢，过去每年只能建几百亩茶园，都很吃力。拖拉机一来了以后呢，一年呢就可以建1000多2000亩。
1: 牟应书带领着同事们在永兴陆续开垦出了4000亩茶园，万亩茶园逐渐有了雏形。正当他们如火如荼地工作的时候，却突然发生了3年自然灾害，茶厂的开垦工作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原有的茶园变得荒草丛生。对此，牟应书心急如焚。就在此时，中央农业部的领导来贵州视察，在牟应书的陪伴下，他们参观了永兴茶厂。
0: 走进去大概1-2公里的地方呢，这个茶园呢荒芜得很厉害，因为当时没有力量管了，整个那个茶呀都被那个杂草啊覆盖了。哎，看得到杂草，看不到茶。他说哪里有茶呀？他说你们哪里有茶呀？我坐在茶园头，我下面就是茶。他说所看到长草的地方是不是都是这样？我说都是这样啊。当时呢，他说叫我带他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就是我们那茶厂呢，一个那点地方呢叫做是一个比较中心的地方，就带他一个在山头。我们建立了个水塔，抽水的水塔，供应这个水。他要上去看，我找个梯子来把他扶他上去看。一看之后，他很激动，他说太漂亮了，这样大片山，他说我在全国还没看到过。他看见啊，他说的是一片海洋了，像是一片海洋。所以提茶海茶海都是他。当时我在写这个年终总结的时候，我都引用他的话，都写了这个茶海。
1: 在中央农业部的支持下，到1968年，永兴茶厂陆续建成近8000亩茶园，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连片茶园，有万亩茶海之称。 整个湄潭茶厂因此实力大增，成为全国八个重要茶叶出口基地之一，也成为全国出口茶最多的国营茶厂。梅江茶后来又改名为梅潭翠芽，在名优茶评比中屡屡夺冠。到上世纪90年代，牟应书又为贵州普安县、印江县等地创制出范进翠芽、范进贡茶等5种名茶，极大地丰富了贵州省茶叶的种类。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贝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 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12: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11: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13: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1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5: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4: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15: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4: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6: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 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18: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1: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20: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9: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21: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2: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2: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 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3: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0: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5: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23: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24: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25: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26: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4: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4: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2: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7: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6: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1: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1: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
13: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1: 圣地甘露，雪域屋。

0: 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第三十一集，桑丘找不到那记事本，立刻面如死灰，赶紧又浑身摸索，还是没有。他不问情由，两手把自己的胡子乱揪，竟揪下了一半，又在自己脸上鼻子上一连打了五六拳，打得满面流血。神父和理发师瞧他这副模样，忙问他出了什么事啊，要把自己这样糟蹋。桑丘说，出了什么事吗？我一换手，一眨眼的功夫丢失了三头驴驹子，每一头都抵得一座

内亚的信也不着急了啊，他大致还记得，随时可以让他师说：“好啊，桑丘，你说吧，让我们写下来。”桑丘竭力地回忆信上的话，站定了，只顾搔头皮，一会儿着力在左腿上，一会儿着力在右腿上，一会儿看着地，一会儿望着天，把一个手指甲啃得只剩下了半截儿。他们两个只等着他开口，好半晌他才说道：“哎呀，天晓得，硕士先生，我要能记住信上的话呀，那真是活见鬼了。不过开头啊，是这么说的：尊贵无皮的小姐。”理发师说：“不会是无皮，除非是无上或者无比吧。”桑丘说：“啊，这就对了。我要是没记错呢，下面说啊，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啊，接下是这么说的：一憋着筋，肝肠撑断，我身不安，心拧了。冷酷的冤家美人，我吻你的手，还讲什么救命呀，什么苦恼呀，啊，就这么一顺溜的下去，结尾说至死对你忠心的啊。”哭丧着脸的骑士啊，他们俩瞧桑丘这般好记性，不生好笑，都把他的记性大大夸赞一番，还叫他呢把那封信呢再背两遍，好让他们也记在心上，等有功夫再写下来。桑丘又翻来覆去背了三遍，每遍都不一样，遍遍笑话百出。接着呢，他啊把自己主人的其他事情啊也讲了。至于他不愿意光顾的这家客店里曾把他都在毯子里抛掷，哎，这事儿啊他却一字不提。啊，他还讲，等他从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小姐那儿带了好消息回去，他的主人就要设法谋取做大皇帝，至少也做个国王，这是他们呀商量好了的事。凭他主人的人才和勇力，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他主人成功之后，就要为他桑丘完婚。到那时候呢，他少不了已经成了官夫了，他主人呢就把伺候皇后的宫女配给他做老婆，那宫女呢还承继了大片肥沃的田地，那是在大陆上的啊，不是什么海岛啊河岛啊，海岛他现在不稀罕了。桑丘一面讲一面呢只顾抹着鼻子，他的神情啊是那么正经，头脑又是那么简单，更使神父和理发师惊奇不已。他们想不到唐吉诃德疯得这么厉害，把这个可怜的家伙也拖带着疯了。他们呢也懒得去纠正桑丘，觉得反正与他的天良无损，还是随他去为妙。况且听他满口荒唐也怪有趣的。他们叫桑丘求上帝保佑主人身体强健，很可能将来有一天他主人真的做了大皇帝啊，起码也做了大主教之类的贵人。桑丘回答说：“两位先生，我这会儿啊想问问，假如命里注定我主人不要做皇帝，倒要做大主教，那些游侠的大主教通常对侍从赏赐些什么呢？”神父说：“他们通常是赏个神职啊，有的领干薪，有的呢代管教区，或者赏个执事给固定的薪俸，外加祭台上的外快，

外快往往和新凤不相上下呢。桑丘说，那么侍从得是个独身汉吧，至少得会帮着做弥撒吧。哎呀，这样说来我可就糟糕了，我是有老婆的，而且连头一个字母都不认得，要是我主人不照游侠骑士的老规矩去做大皇帝，却要做什么大主教，那我可怎么办呢？理发师说，桑丘朋友别着急啊，我们会求他劝他，哎，甚至啊抬出良心来责备他，叫他做大皇帝，别做大主教。他做大皇帝呀，还比较容易，因为他那好战的心压倒了学道的心。桑丘答道：“我也这么想，不过我敢说他什么都来的。我呢，打算祷告上帝，指引他做个事儿，对他自己最相宜，对我又最有利。”神父说，你讲的对，你干事啊，一定也符合好基督徒。

这会儿正是吃饭的时候，咱们还是先进客店里去，一面以吃吃饭。桑丘说呀，他们俩尽管进去，他只在外边等着，以后再告诉他们自己为什么不进去，也不便进去。可是呢，请他们呀为他弄些热东西吃，再为奴星难得要些麦子。那两个人就撇下桑丘进了客店。过一会儿呢，理发师给桑丘送来了饭食。当下神父和理发师两人细细商议，神父想出一个办法，既配合唐吉诃德的脾胃，也能完成他们的计划。他一一告诉了理发师，他打算乔装打扮成一个出门浪游的少女，叫理发师呢尽可能把自己扮成少女的侍从，然后两人跑到唐吉诃德那里去。少女假装遭了苦难，向唐吉诃德求助。唐吉诃德既然是勇敢的游侠骑士，少不得就会答应这位少女。少女提出要求，他到哪里也要唐吉诃德跟到哪里啊，只说他受到了一个坏骑士的侮辱，请唐吉诃德替他雪耻，还请唐吉诃德不要要求他除下面罩，也不要探问他的身世，等为他雪耻复仇之后再说。神父啊，拿定了，唐吉诃德会吃这一套的，这样就可以把唐吉诃德哄出山，把他带回家乡。到了家乡，他们就可以设法医治他那古怪的疯病。神父和理发师怎样按计而行，以及这部伟大历史里值得记载的事。理发师认为啊，神父的计策不错，而且很妙，所以呢，他们马上就按计行事。他们向客店主妇要了一条裙子和几块头巾啊，把神父的道袍做抵押。店主人呢，有一条灰褐色的牛尾巴，平时啊插梳子用的，理发师拿来做成一部大胡子。店主妇问他们要这些东西来干什么用啊，神父简单的把唐吉诃德的疯病告诉给他听，说呢唐吉诃德目前还在深山里，他们呢想乔装打扮了去哄唐吉诃德出山。店主夫妇恍然大悟，原来那疯子正是炮制智商油的那位客人，他的侍从，也就是给人兜在毯子里抛弄的家伙。他们呢，就把这疯子在他们店里的事全告诉了神父，连桑丘绝口不提的也都讲了出来。长话短说啊，店主妇把神父打扮的呀没那么样的好看啊，他穿一条啊细呢裙子，裙子上钉着一条一拃宽的黑丝绒横条，整条裙子从前到后都镶嵌折剪。他的上衣呢是绿丝绒的短袖紧身，白缎子沿边，这套衣裙呢准是万八王时代做的呢。神父呢不肯戴女人头巾，只戴着他自己的睡帽，他把绑腿的黑绸带子一条蒙在脑门上，一条当作面罩遮住胡子和脸颊。他戴上可冲阳伞的宽檐大帽，又披上大氅，像女人那样横坐在罗背上。理发师也骑骡子，胡子直垂到腰间，颜色呢是灰褐加花白啊，上文说过了，那是用灰牛的尾巴做成的。他们辞别了店里众人，也辞别了那个好丫头玛丽托内斯。那玛丽托内斯虽然是有罪过的人，却发愿要念一串玫瑰经，求上帝

保佑，让他们呢把正在着手要干的这桩慈心救人的难事办妥。神父刚出殿门，忽又转念一想，自己不该这样打扮呢，一个做神父的扮成这般模样啊，虽说是为了干一件要事，究竟不成体统啊。他把这意思呢告诉给了理发师，要和理发师调换服装，让理发师扮落难女子，自己呢扮侍从，这样比较合适，不至于啊扫尽神父的体面。他说啊，如果理发师不依他，随唐吉诃德给魔鬼抓去，他也绝不再往前一步。恰好啊，桑丘跑过来了，看见他们俩这样打扮，忍不住哈哈大笑。理发师到底都依了神父的主张，两个人呢把原先的计划变通了一下。神父教导理发师该摆出什么样的身份，用什么话去说动唐吉诃德，劝唐吉诃德跟他们一同回去，别为了无谓的苦修赎罪还待在他选中的那片荒山野地里。理发师说呀，他不用教导，自己啊都会应付，他不肯呢马上换装，要等啊跑进唐吉诃德所在的地方再换。所以呢他把衣服叠起来，神父呢也把胡子藏好，两个人跟着桑丘一同上路。桑丘把他和主人在山里碰见疯子的事都讲给他们听了啊，只是啊没说发现了手提箱和箱子里的东西这事情。这家伙虽然傻，可却有点贪心呢。第二天他们跑到一个地方，路上有桑丘标志他主人所在的灌木枝，桑丘认得那路标，就告诉神父和理发师这是上山的入口，假如他们得乔装打扮了救他主人出山，这里啊就可以化妆了。啊，原来呢神父和理发师啊已经给桑丘讲明了，如果要免得他主人自寻苦恼，他们不装扮成那副模样跑去是不行的。他们再三叮嘱桑丘别说破他们是谁，只算是不认识的。他主人想必定会问，给杜尔西尼亚的信捎去没有啊？如果问到这话，就说信送到了，但是杜尔西尼亚不识字，所以啊，托桑丘捎回口信儿，请唐吉诃德马上去见他，不去，他要生气的。他们说，这个口信儿对桑丘自己非常要紧，因为凭这么一说，再加上他们打算说的那一套，稳可以叫他主人不再那么受罪，还可以劝他主人马上设法去做大皇帝或者国王。啊，桑丘不用担心，他的主人不会去做大主教的。桑丘听了，一一牢记在心，很感激他们存心劝自己的主人做大皇帝而不做大主教，因为照桑丘估计，若要赏赐自己的侍从大皇帝，比游侠的大主教更有权利。他对神父和理发师说，最好啊让他先去找他的主人传达那位小姐的口信儿，也许不用他们费多大的事，单靠那个口信儿就可以叫他的主人出山了。那两个人觉得这话有理，决计等桑丘见了主人回来，听了桑丘的消息再说。桑丘上山，把那两个人呢撇在山峡口上，从峡口流出一条平静的小溪，溪边的山石背后和树木底下一片清音，怡人心目。那时正当八月盛

0: 暑，往常是当地最热的天，时间呢又是下午三点，那块地方越发显得可爱了。他们身不由己，就在那里歇下，等待桑丘。两个人正在树荫里休息，忽听得没有乐器伴奏的唱诵声很悠扬悦耳。他们想不到这种地方有人能唱得这么好，不由得非常的惊讶。尽管人家常说山林里有些牧羊人嗓子非常好，那不过是诗人的夸张，不会真有其事的。况且呢，那唱的呀不是牧羊人的山歌，却是文雅的诗。他们听了越发诧异，他们的确没有听错，那唱的呢是以下几首诗。是什么使我的幸福渺茫难期？嫌弃。是什么使我痛苦上增添痛苦？嫉妒。是什么把我的耐心不断地熬炼？相思不见。照这样，任何药石针砭都不能解除困顿我的病痛，因为使我灰心绝望的种种是嫌弃、嫉妒和相思不见。是什么使我这样苦闷悲哀？恋爱。是什么使我弃绝了上进之心？命运。是谁做事我痛苦缠绵？苍天。照这样，怎能怪我惴惴不安？怕这一场奇病会断送了我，因为他们勾结着把我折磨。恋爱、命运和那苍苍者天，改善我的命运，平和良方，死亡。恋爱的欢乐怎样可以追寻变心？恋爱的苦恼怎样得以避免疯癫？照这样，要指望我身遇病权，除非是糊涂人事理不明，因为如要治疗我的痴情，只能依靠死亡变心疯癫。那个时间，那个季节，那荒僻的地点，那个嗓子和那熟练的唱功，使倾听的人又诧异又叹赏。他们悄悄地等那人再唱些别的，可是等了一会儿没有声音，就想去找那好嗓子的歌唱家。他们正要起身，听得那人又唱起来了，连忙停了下来。这一回呀，那人唱的是下面一首十四行诗。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路由。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我的人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
12: 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区不断加大农牧业科技研发与成果推广力度，赋能高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4: 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拉萨开展今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
3: 我区各地广泛开展特色主题活动，全方位展示高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丰

0: 硕成果。
1: 日喀则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智慧就医惠群众。
0: 罗云报道，钻石卡激活信用资产，赋能乡村振兴。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年来，我区持续加大农牧业科技研发与成果推广力度，聚焦良种培育、智慧农机、精深加工、畜牧改良等关键领域，全方位破解高原种养难题，以科技赋能农牧业现代化建设。请听报道。
1: 在拉萨市林州县青稞种植资源保护基地，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科研人员、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与农户正一同协作，精细化开展播种观测、田间管护，以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助力农牧业转型升级。林州县农户扎西次仁。
3: 以前种青稞全靠经验，靠天吃饭，产量不稳定。现在跟着科研人员用新品种，学科学种植方法，长势更稳，收成也更好。
1: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德吉。
4: 我们跟着科研人员学习种植资源记录，科学播种管理，未来我们也要把所学知识带回田间地头。
1: 近年来，为抓好源头育种，我区持续强化青稞种植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系统开展种植精准鉴定、品种驯化改良、定向培育抗旱抗病高产适配品种。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业研究所科研助理崔成嘉措。
5: 我们基地现在保有4000余份青稞种植资源，占国家种植库总量60%以上，是高原育种关键种源支撑。如今依托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我们全力开展抗旱抗病高产青稞品种选育，在不同生态条件下试验攻关。
1: 同时，我区不断延伸农牧产业链条，推动副产品综合利用，实现增值增效。林芝市立足本地青稞资源，攻克关键技术，青稞壳提纯利用研发项目取得突破，成功提取高纯偏硅酸，实现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这一项目还斩获全国性创新创业大赛特等奖。目前新技术已经落地转化。西藏硅素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小广。
6: 目前我们已经在木托开展规模化的应用示范，主要的产品是助推茶叶和当地的农作物的抗疫性。现在不仅在西藏有应用，我们的这支原液已经得到了日本、韩国和香港的订单，目前正在推进出口。
1: 从科研攻关到田间应用，现代化农机装备正加速普及。在成都市察雅县燕多镇夺翅村，200多亩农田采用无人机统一喷洒农药，仅用时4小时便可完成全部作业，对比传统人工作业效率大幅提升。当地农技人员同步开展实操教学，手把手普及农机操作技能，切实减轻群众劳作负担。夺翅村村委会主任责人罗布。
7: 从前要把农药背在肩膀上非常不方便，感谢国家，我们不但有这么大的田地，还有方便的农机设备。
1: 种养协同发力，科技赋能特色畜牧产业。平均海拔4700米的那曲市尼玛县，眼下正值藏西北白绒山羊接羔育幼关键期，当地依托良种改良扶持政策，投放优质种羊，牧民通过杂交改良实现羊绒品质、养殖效益双提升。同时，农技人员还常态化深入养殖一线，全程指导接羔育幼、疫病防控等关键技术，不断提升羔羊成活率与养殖效益。尼玛县群众旺杰。
8: 在县政府的帮扶下，我们领到了白绒山羊种羊，与自家杂色山羊开展自然配种，今年已产下10多只羔羊，今后我们有信心逐步将家中杂色山羊全部改良为白绒山羊。
1: 尼玛县县农科站专技噶玛次仁德吉。
9: 我们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全力保障新生羔羊健康成长。羔羊出生中稳定在4斤左右，成活率较传统养殖方式提升近30%。
1: 一系列科研投入与技术落地，推动我区农牧业发展提质增效硕果累累。 2025年，全区粮食产量达115万吨，青稞产量90.53万吨，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农牧产品加工产值达到96.8亿元。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做强种源创新，加速成果转化，以科技赋能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粮食安全，助推乡村振兴。
2: 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拉萨市各县区，集中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宣讲立足历史进程与发展现实，全面解读新时代西藏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长治久安的总体态势与实践举措，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广泛共鸣。请听报道。
1: 在城关区曲水县、当雄县和尼木县，宣讲人员系统梳理西藏75年的发展变迁，分阶段讲解全区改革发展历程。在场干部群众在回望峥嵘岁月中体悟初心使命，大家思想共识不断汇聚，携手奋进，干事创业的热情持续高涨。城关区两岛街道党工委书记万平：
10: 宣讲内容详实，让我真切感受到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主动当好政策的宣讲员、历史讲解员，深入辖区开展宣讲，带动身边群众铭记党恩，团结奋进。
1: 曲水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赵莹：
11: 西藏75年的巨变，根本在于党的坚强领导。作为一名组工干部，更感责任重大。我们将建强基层党组织，选优配强干部，抓实人才隐喻，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
1: 尼木县卡如村驻村工作队队长淡真：
12: 75年的风雨兼程，雪域高原的变化离不开党的好政策。我会把这份感动与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村民们拧成一股绳，共同把我们的村子建设得越来越好。
1: 自治区宣讲团还深入拉萨各个县区，让宣讲浸润各族儿女的心间。一场场立意深刻、扎根实践的宣讲，为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起了同心向前的强大合力。达孜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马长松：
13: 如今全区23个建制村实现通车率100%，138个自然村畅通率达84%，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运输动力。我们将立足15规划，持续完善路网规划，提升群众出行水平。
1: 堆龙德庆区杨达街道党工委书记丹增共觉：
14: 我将立足岗位，抓好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团结稳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
1: 林州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信访局局长杨先亮：
15: 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工作状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岗位实际，与执政者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各项工作中。
2: 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为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我区各地陆续开展非遗展演、文物鉴赏、记忆体验、市集展销等系列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高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丰硕成果，让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生机。请听录音报道：高原展瑰宝，非遗换新机。
1: 连日来，我区开展各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在山南市雅龙剧院广场，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节目轮番展演；在日喀则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18个县区的非遗传承人带来手工精品、传统美食；在林芝市福建公园，特别开设的非遗师徒同台展示环节让人流连忘返；在那曲市嘉里县，文物普法宣传活动让非遗保护理念真正入脑入心。日喀则市市级非遗传承人尼玛多吉：
16: 我们这些铜器和非遗产品都是纯手工打造的，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也会加工生产更好更多的产品。
1: 林芝市广东实验中学音乐教师旺堆彭措：
17: 我们公募民歌的非遗传承人老师这边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公募民歌的一些演唱方式、演唱技巧，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公募民歌。
1: 那曲嘉里县文化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索朗次吉，
18: 扎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工作，确实做到文物活起来、非亮起来、文化传下去。
1: 2026年西藏非遗周主会场活动暨第二届噶玛沟文化旅游产业推介活动12号在昌都市启幕。活动现场为昌都市第二批、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非遗传承人举行了授牌仪式。随后，来自全区7地市的10多个非遗歌舞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的节目收获了现场观众热烈掌声与喝彩声。非遗展区内更是人头攒动，来自我区各地的非遗传承人们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推介特色展品，让参观者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杜廷玉：
19: 每个店铺非常的让我惊讶，很多的产品从来没有见到，我给家人带了很多好吃的玩的，我太激动了。
1: 卡若区噶玛乡土村村民希热普桑：
20: 我们村有60多名非遗传承人，借着这次活动，他们的老手艺被更多人知晓重视，我心里特别开心和骄傲。
1: 据了解，本次西藏非遗周主会场活动为期6天，将陆续开展沉浸式非遗体验、原创昌都非遗歌舞诗、雪域鹰谷红色昌都非遗圣境首映展演等活动。自治区文旅厅非遗处负责人努木：
21: 除了这个主场活动以外，其他7个地市、74个县都有上百场的各类活动。西藏有3845个非遗的项目，3156个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生活，融入到现代，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的。
1: 此外，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西藏博物馆推出5大板块特色体验活动，涵盖珍贵文物近距离鉴赏、少儿民族服饰体验等。拉萨罗布林卡景区上演了精彩纷呈的藏戏非遗专场展演，引得市民游客驻足观看，石刻拓片、遗址参观、藏香制作等互动体验也有序开展，让各族干部群众沉浸式感受文化遗产的魅力。藏戏演员达娃卓玛：
22: 能在罗布林卡演出感到特别开心，希望西藏的非遗文化能传承得越来越好，我也会继续努力。
1: 西藏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旦增拉姆：
23: 希望打破常规界限，让大众亲近文物与非遗，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提升全民文化保护意识。
1: 中国人寿财险西藏分公司客管部副总经理任远：
24: 藏香凝结了雪域高原千年的匠心与智慧，这场非遗文化体验之旅，放松身心，感受传统之美。
1: 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博士生旦增：
25: 近距离的观赏珍贵的石刻拓片，真切地感受到了各民族的互帮互助、交融共生的悠久历史。
1: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孙丹：
26: 保护好、传承好、运用好宝贵的遗产啊，是新时代文物工作者的使命担当，下步我们积极开展保护规划，打造好、利用好。
0: 西藏台消息，13号2026年幸福西藏文化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在自治区新华书店启动，活动以推广全民阅读、激活文化消费为核心，统筹投入26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发放惠民消费券，将结合全年重要节点，分阶段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打造图书加消费融合场景。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活动在全区范围内同步启动，群众通过指定线上平台领取惠民消费券，在参与活动的新华书店、民营实体书店及休闲阅读场所核销使用，即可享受购书、文创产品、文具等多个品类的消费优惠。自治区商务厅消费促进处3级主任科员张佳瑜：
27: 作为今年全区34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商务厅联合多部门精心谋划，群众在合作商户购买图书、文创等产品，都能享受最低20%的满减优惠，积极拉动内需，激活文化消费市场，也补齐基层文化服务短板

0: 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的活动，我们在自己的书店里面要做亲子阅读的活动，也会把
1: 在自治区作家协会，他指出，要切实扛起职责使命，广泛凝聚全体会员力量，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发展变化的精品力作。来到自治区摄影家协会，徐之文强调，要以图为媒，拓宽传播路径，放大宣传声量，让西藏优秀摄影作品传得更广，影响更大。在西藏美术馆，徐之文要求要积极推动美术馆功能延伸和服务提质，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2: 近日，日喀则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当地依托数字化智能服务体系，全力破解群众就医缴费痛点问题，持续优化医保服务流程，让就医更便捷，服务更暖心，切实提升广大群众就医幸福感与获得感。请听报道。
1: 走进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大厅，前来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大家在医护人员的耐心引导下，有序通过智能支付终端完成挂号、缴费等一系列业务，高效便捷的智慧就医服务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市民轮珠，
3: 我们就医呢，他都打半天就二十过不多了。
4: 平时都要排很久的队，自从有了自助机子就非常方便，也很省时间。
1: 智能医保支付终端的全面投用，精准解决了群众就医过程中排长队、折返跑、操作繁等极难筹判问题，这也是日喀则市扎实推进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建设的生动实践。日喀则市人民医院财务科医护人员米玛普尺，
5: 诊室门口也有这样的机子，也有医护人员帮他们挂号缴费，避免跑上跑下，就医办事更省心。
1: 日喀则市将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建设作为提升医保服务质效的核心抓手，选定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作为首批试点医疗机构，同时组织专人深入全市各定点医疗机构开展实地调研，全面摸清医保系统运行现状，精准对接群众的就医需求，全力打造便民利民的医保服务体系。截至今年一月底，两家试点医院医保便捷支付成效显著，累计完成一码支付308万多人次。日喀则市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险中心副主任白马次旺，
6: 调研人员全流程体验了便捷支付，并且召开座谈会、随机访谈就医群众等形式，了解了我们便捷支付目前存在的堵点和难点问题，形成问题整改台账，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1: 前不久，国家医保局公布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名单，日喀则市成功入选。日喀则市将进一步优化医保服务流程，让就医更便捷，服务更暖心。日喀则市医疗保障局四级调研员徐辉，
7: 下一步我局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数字化改革，推进医保移动支付和信用支付试点工作，聚力构建全流程贯通、一站式结算、智能化赋能的医保支付服务体系，用心用情为参保群众提供高标准、高效率、有温度的医保服务。
2: 在昌都市察雅县吉塘镇，一张小小的钻石卡正将农牧民群众无形的信用资产转化为可触可及、能用好用的真金白银。请听录音报道，钻石卡激活信用资产，赋能乡村振兴。
1: 走进吉塘镇康巴民族服装厂车间，缝纫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赶制新订单。服装厂今年二月成功获批150万元信用贷款，为企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服装厂负责人向巴旦增，
4: 贷款下来的速度非常快，银行不仅提高了我们的贷款额度，还帮我们拓宽销售渠道，解决了我们很多困难。现在我们厂的销售额也是一天比一天高，非常感谢他们。
1: 这家服装厂的发展壮大，正是昌都市持续深化农牧区信用体系建设，以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昌都市各金融机构聚焦农牧区诚信环境建设和信贷支持，构建政府主导、人行牵头、农行主抓、群众参与的信用村镇创建模式，让良好信用成为推动发展的核心动能。今年三月， 吉藤镇

0: 成功创建为昌都市首个钻石卡镇。农行长雅县支行吉堂营业所主任赤来朗杰。
1: 持有钻石卡的农牧户，单户最高可申请100万元的信用贷款。对信用优良的农牧户，我们推行快还快贷的做法，优化审批流程，还清贷款后就能再次快速放款，有效缓解贷款难、流程慢的问题。
0: 如今，吉堂镇下辖10个钻石卡村，评定信用户945户，搭建起镇、村、户三级信用体系，形成了信用可量化、可变现、可激励的长效运行机制。昌都市长雅县吉堂镇雪桐村村民泽扎。
2: 我办理了30万元的钻石卡贷款，从申请到资金到账，仅用了1小时左右。我准备用这笔贷款给孩子买一辆大车，参加重点工程运输工作。
0: 以吉堂镇为样板，昌都市大力推进信用村镇创建全面提速。截至今年3月底，全市已评定信用县6个，信用乡镇75个，信用村1018个。创建钻石卡村镇37个，覆盖11个县区，信用红利持续惠及广大农牧民，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人行昌都市分行征信管理科科长达佳：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镇银农合作，推行一行一重点工作思路，指导和推动涉农金融机构加大对农牧户的信息采集建档和信用评定力度，同步落实强化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服务对接，进一步巩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定创新成果。
0: 自2020年开通农村客运班线以来，阿里地区日土县农牧民切实享受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便捷交通服务。今年，日土县将持续加码民生交通提质工作，优化客运服务品质，提升班线运营效能，赋能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4: 在海拔4500米的日土县，农村客运班线是农牧民日常出行的主要选择。为切实惠及民生，当地推出每公里0.5元的票价，同时实现全县4乡一镇13个行政村客运全覆盖。日土村村民加餐平措。
5: 开通了农村客运班线，不仅出行便捷，车费也十分实惠。
4: 为破解农牧民出行难题，日土县将农村客运体系建设列为重点民生工程，统筹资金购置客运班车，新建标准化客运站，创新交通运营模式，积极探索出客运加物流融合发展，实现客运服务全域覆盖。日土县扶贫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戴增罗布：
6: 我们明确职责分工，强化协同配合，从车辆调度、安全运营到服务提升，机构起全链条常态化管理机制。
4: 据统计，目前日土县农村客运班车累计安全行驶里程超38万公里，累计运送乘客突破16000人次。客运班线的稳定运行不仅便利了群众出行，还让多名当地群众实现在家门口稳定就业。驾驶员嘎玛什诺：
7: 我在2020年开始上班，每个月8000多元，收入稳定，我特别高兴。
4: 随着出行需求日益增长，今年日土县进一步制定农村客运班线优化提升计划，通过增加发车频次、优化票价体系、升级服务质量，在此基础上拓宽客运加物流加商贸融合发展模式，让便民客运网络持续服务民生，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县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基石。
8: 下面关注第2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6月1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1件，�阶段性办结9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5年我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稳定，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9.8%， 细颗粒物即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9.5 微克，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的比例达100%，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处于安全水平。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和美丽西藏建设工作迈出新步伐，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0: 日前，日喀则市文化和旅游产业招商引资推介活动在山东青岛举行。活动中，日喀则市文旅局全面介绍了当地文旅产业扶持政策和招商优惠，各县区及珠峰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区依次推介了景区开发、酒店建设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多个意向合作项目成功落地。
8: 今年，那曲市依托对口援藏资源，使用浙江专业技术团队先进探测监测设备，对全程供水系统进行全面检测排查，精准排查隐蔽漏水点位，摸排管网安全隐患。通过专业精准监测，切实提升全程供水能力，保障群众用上安全水、放心水。
0: 近日，由国网林芝供电公司建设管理的墨脱110千伏变电站35千伏配套送出工程全部投运，极大地释放了墨脱110千伏变电站的供电效能，标志着墨脱县35千伏电网网架正式实现互联互通，县域电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8: 日前，以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西藏为主题的2026年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拉萨河畔举行。据了解，本次放流的鱼苗超110万尾，由自治区农牧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人工繁育，包含尖螺鲤、一齿裂腹鱼等6种土著鱼类。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林芝、那曲中部和东部、昌都、阿里和山南南部有小雨雪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日喀则、山南东部、拉萨东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阴，8度到25度。那曲小雨转雷阵雨，2度到16度。巴宜区小雨转阴，12度到24度。乃东区多云，10度到26度。狮泉河阴转阵雨，4度到15度。卡若区阵雨转雷阵雨，10度到25度。改则阵雨转雨夹雪，0度到14度。普兰阵雨转多云，4度到14度。山楂多云，4度到15度。安多多云转雷阵雨，1度到12度。
8: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浓了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世上最难的职业叫什么？我觉得叫妈妈。为了孕育我们，他们数月忍受胆汁俱下的呕吐之苦，为了我们的降临，他们忍受人间最惨烈的裂骨之痛。我们的一个小翻身，他都会醒来呵护。我们的第一次抬头，第一次爬行、坐起、站立、学步，甚至是怎样拿筷子，点滴的成长都是滴着他的心血。我们总认为自己现在就是最难的，其实世上最难的职业叫妈妈，不是吗？各位，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天晚上带来著名的儿科医生张思来的作品《张思来科学育儿全典》。这本书将18年来张思来医师与千万父母零距离沟通所发现的最困扰他们的育儿问题一一汇总，结合他40多年的儿科一线经验，融入国内外最新的一些医学成果，进行详尽而实用的解答。那今天晚上小马也特地请到了张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我们来分享他这本书里所包括的内容。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欢迎电波那端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你是否也曾想过要当一名儿科医生？在你看来，做儿科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有过哪些困惑？关于育儿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咨询张思来医师啊，我们可以抓紧时间问一问张医生啊。好了，马上我们要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了。
0: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

0: 今天我们约会著名的儿科医生张思来医生啊，我叫他张妈妈。我们先请
1: 马主持人，各位听众好，今天很荣幸能够到这儿跟大家来谈谈这个我的儿科生涯和我新写的这本书。
0: 嗯，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张思来科学育儿全典，从这名字上看我们就能知道它是一个育儿的百科全书类的。
1: 对，它就是一本工具书。
0: 给我们讲讲这本书当中您都写了什么内容。
1: 我这本书里头哈，谈到了就是孩子的养育问题、疾病问题、早期教育问题和疫苗接种问题。那么在养育的这个问题上哈，这一部分里头呢，包括新生儿的养育啊，我们怎么喂母乳啊，怎么喂配方奶呀、那个添加辅食我怎么进行添加呀，我怎么保护我的眼睛，保护孩子的这个听力呀、保护孩子的呼吸系统啊，就是所有的这一些我都在养育这个范围内。疾病这个范围呢，就是我们根据各个系统可能发生的疾病，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常见的这几个疾病，我是按照这个部分来给大家写。那我写的这些个东西基本上就是我18年以来吧，跟家长亲密接触，家长所问的这些个问题，常见的常见病啊，多发病啊，他的一些情况。我写的这个。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早期教育问题。那么孩子一出生下来嘛，我们就要给孩子开始进行早期教育了。那么这个早期教育我们怎么进行？孩子可能面临着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他的语言的发育问题，他的大运动和肢体运动、精细运动是怎么发育的，对吧？那么在发育过程中他可能出现什么问题？我的孩子要送托儿所了，送幼儿园了，孩子有一个不适应的这些问题，那么我怎么去解决这些个问题。最后那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疫苗接种问题。我们知道哈，对于孩子来说，保护他的健康，疫苗接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在疫苗接种问题上，我们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传言流语，
0: 对，
1: 包括我们前一阶段曾经发生的一些问题，那么家长就开始对疫苗接种就产生了一些个问题。那么疫苗接种需要不需要接种？对于各种疫苗我们怎么进行接种？我们现在疫苗有一类疫苗，有二类疫苗，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疫苗？二类疫苗是不是就不重要了呢？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疫苗问题也要谈得很清楚，其中还包括我们国家最新批准进口的疫苗，比如说13价肺炎疫苗，比如说人乳头病毒疫苗。那么像这些个我们在这篇书里都要给大家讲的详细，所以说这本书就是一本工具书。当你在育儿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的时候，你在我这本书里头基本上都能找到答案。而且这本书里头的很多的内容都是目前最先进的一些知识，比如说我们国家在各个卫生这个学术团体制定的这个指南，我都是最新的。
0: 我看到有人在分享，就说自己曾经想过想做儿科医生，后来觉得这个儿科医生真正去了儿科看了看，发现事无巨细啊，发现这个儿科医生又累，而且要需要掌握的这些知识太全备。他说这个，所以我就放弃这做儿科医生了啊。
1: 其实我觉得他很可惜的。我记着我当时当儿科医生哈，那时候我考大学，我是64年考大学的。我64年考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孩子，当初我姐姐的两个孩子嘛，都是我母亲帮着她，实际上也我就参与了这个帮助过程。我就特别喜欢孩子，所以那段时候这个当报考志愿的高考志愿的时候，我就报的是儿科系，因为我喜欢孩子嘛。其实我说啊，作为一个儿科医生，首先第一个你必须要爱孩子，
0: 爱孩子，
1: 你必须要喜欢孩子。我就是因为爱孩子、喜欢孩子，我选择了这个专业，但是这个专业

0: 专业呢又跟其他的医科专业又不一样，
1: 嗯，
0: 它不一样的是什么？我们面临的孩子是不会说话的孩子，
1: 对，
0: 即使会说话他也表达的不清楚的孩子，
1: 嗯，
0: 他不会说我怎么不舒服，他不会说这样，那么就靠我们进行观察，
1: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儿科这个孩子的这个疾病变化是特别快的，尤其是婴幼儿这个阶段变化的特别快，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着孩子的外表都挺好的，但是实际上有可能就蛛丝马迹你就会发现他有其他的问题。所以说作为一个儿科医生来说，你除了爱孩子以外，你必须还有责任心，而且还得在具体的工作中你要细心的去观察孩子，
1: 嗯，
0: 所以他跟那个成人的科室又有不同的地方，尤其是新生儿的这个部分那又有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说在这些个问题上哈，我觉得作为一个儿科医生哈，我觉得还是挺光荣的，
1: 嗯，
0: 挺自豪的，
1: 嗯，
0: 所以每次当孩子病病殃殃来的时候，高高兴兴健健康康走的时候，我说我的那个心情啊就特别的感到高兴啊，你看看经我手给他治疗好了，
1: 嗯，
0: 走了我就特别高兴，嗯，
1: 哎呀张妈妈，你看说起这个，嗯，就是在医院工作这样的经历啊，
0: 是
1: 尤其是一线的和这些这病患的这孩子这个接触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他就停不下来了。
0: 是啊，
1: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0: 好，
1: 今天很多朋友有问题，但是呢大家都说不太清楚，比如说这位，这是大大小白龙，自己还是孩子，也不太大，他说有好多问题，他说我作为一个新手妈妈特别容易焦虑，因为问题太多了，不知道从哪下手，不知道就有太多问题都不知道从哪问。他说老是觉得这孩子这哪儿哪儿都不舒服，老是不停的这个翻腾哭啊什么的，因为孩子也说不出来，主要是问题是这样，你看他也没说个具体问题，但是他就说自己的这个焦虑的心情。
0: 是，我也关键是这个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有关这个方面的教育，就是做父母给父母的教育。
1: 嗯
0: 啊，我在这个前两年是给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全国进行巡讲，我们这个项目叫和孩子共同成长。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是希望家长在陪伴你的孩子同时呢，孩子成长的过程也是你自己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那段时候在全国巡讲一直在做这方面活动。那么作为家长来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焦虑的心情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家长，第一个他还没有学会怎么做父母，做好思想准备的时候他就已经做了父母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他没有做好这个思想准备。第二个，因为现在的母亲都是大多数自己都是独生子女，
1: 对，
0: 他没有其他方面的经验可借，
1: 嗯，
0: 不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家里有个三个四个孩子有的是，但是我们计划生育执行了30多年了，你想他们这个本身他自己就是独生子女，
1: 嗯，
0: 所以他肯定会出现这些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家长呢，他有个互相对比，你说人家的孩子怎么样，我家的孩子怎么样，他一比之下他总觉得有差距，
1: 嗯，
0: 哎，所以他就越比越紧张，越比越紧张，尤其是属于孩子又不会说话，那个或者是有一些表现的话他不清楚啊，他就更会急躁了。所以我劝这位妈妈哈，千万别紧张急躁，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你成长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跟孩子好好互动，多向别人请教，其实我这本书也就是你的一个工具了，你要发现什么问题你可以在这里找出答案来，
1: 嗯，
0: 建议我们家长多多参加这些科学育儿的什么讲座呀，学习这类的书籍，就容易克服你那种焦虑的心情。
1: 嗯，太好了，今天张思来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这种指导啊，而这些指导都在他的这本书当中，张思来科学育儿全点当中。
0: 对，
1: 这样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我们了解一下这本书。
2: 日常护理、疾病应对、早期教育、疫苗防疫、意外伤害急救，关于育儿父母需要知道的都在这里。 融入国内外最新医学成果，全面更新你的养育知识，不让孩子因为不当的养育而承受代价。张思来科学育儿全点将18年来张思来医师与千万父母零距离沟通所发现的最困扰他们的育儿问题一一汇总，结合40余年儿科一线经验，融入国内外最新的医学成果，进行详尽而实用的解答。全书包括新生儿护理、筛查与异常、母乳喂养、人工喂养及混合喂养、辅食添加与营养素补充、日常照顾、健康养育与疾病、早期教育、疫苗接种、意外伤害与急诊急救这8部分内容。
1: 来自张思来医生的作品啊，这也是张思来医生几十年的这个他的经验的分享啊，这是张思来科学育儿全点这本书。我们刚才通过这个短片已经了解到了包括8个部分啊。张医生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刚才你也提到这8个部分其实都是从实践当中得来的，
0: 对，
1: 在近距离的和新生儿的这些父母，
0: 对
1: 啊，他们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啊，听到他们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包括自己多年的一些总结，这8个部分为什么是这么重要的，以至于您看您这本书厚厚的一大本啊，写的就是说围绕这8个部分来写的。
0: 你比如说新生儿这个部分，我给大家就贯穿了一个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来的孩子生后第一次拥抱。从前我们这个当妈妈进到产房生了孩子以后，都是这个助产师把孩子抱着，脐带剪断了，擦干净身子，再跟妈妈进行早期接触。那么我这本书就告诉了，这个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孩子出生以后，就是你擦干净身体，就是擦干了，草草的擦干了以后，不要剪脐带。那么直接就跟妈妈搂抱1到3分钟。那么为什么要搂抱1到3分钟以后再处理脐带呢？这里头一个是跟父母跟妈妈建立一个亲密依恋的关系，然后通过跟妈妈的肌肤相接，把妈妈身上益生菌传给孩子啊，给了孩子，这是一个。另外他脐带没有剪断，就是让胎盘的血液继续留在新生儿的身体里头，那么让他获得更多的铁的储存啊，那么对于他将来以后的喂养，孩子的铁的流失啊，消耗啊，就会减少很多，因为他铁储存多了嘛，啊，然后再剪断脐带进行处理。这个是跟我们现在所有的医院的处理不一样的，
1: 就一个脐带之前剪断之前搂抱，还是剪断之后
0: 剪断之前搂抱，1到3分钟，
1: 就这么重要。
0: 对，就这么重要啊！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提倡这种方法的。那么这是我们说这个是一个新的东西，这是一个。
1: 我发现您不断的在讲的过程当中会提到，就是新的医学成果补充进来。
0: 对，
1: 这个医学这个更新会这么快，这么重要吗？
0: 对，很重要的，因为医学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医生都有一个继续教育问题。医生当医生的是一辈子都要学习的，你不学习了后，你的知识就跟不上新的知识了。你比如像这个观点，这是我们现在。我们到目前我们有的医院里头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他都是先处理完脐带再把孩子抱到你身边。比如说剖腹产的这个家长，你就很少说马上就跟孩子进行肌肤相接，
1: 没错啊，
0: 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啊，这是一个。你比如说孩子生下来以后是不是可以竖着抱，我们有一些家长就说了不能竖着抱啊，那么对脊柱会有影响的。他就忽略了一点，我们孩子竖着抱的时候，你保护好他的后背和颈部，我们孩子生下来以后就要给他进行早期教育。这个早期教育是怎么进行？给他感官上的刺激，这个就是早期教育。我早说了，我们的早期教育不是非得到亲子中心去进行早期教育，我们的早期教育就在我们生活中时时事事处处都存在着。我竖着抱孩子，那么我孩子的眼睛可以看四周， 那么看四周的过程中，他会把周围的所有的信息都通过眼睛来印刻在大脑里头。
1: 我们在想那个时候他能知道什么呀？
0: 哎，一样啊，他就有眼看。所以你看我们小婴儿啊，你竖着抱他，你再给他放躺平了，我们孩子不乐意，他就哭。为什么呀？你躺平了，孩子看到的就是天花板，但是你要他竖着抱他，他看到是周围的这个景象。说这是不一样的吧？所以我会告诉大家，可以竖着抱，这不是说像我们网络说的啊，包括一些宣传的说孩子不能够竖着抱，这个观点就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多的信息，提高我们孩子的认知能力，竖着抱完全可以啊，你只要保护好他后背就行了。更何况你竖着抱还让我们的孩子早日的头能够稳当的竖立，是不是啊？这就是我这书里头也在介绍了这方面啊。
1: 你看这些知识，就是如果您不是这样今天给我们啊讲一讲，可能我们很多人就没有这个概念和意识，因为过去的我们所掌握的这医学知识当中好像没有这些内容啊。
0: 对，所以说这个跟从前都是不一样的了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这一部分就讲了这些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的添加辅食，添加辅食家长就有很多的误区了。你比如说在我们这边来说，很多家长就说了，尤其老年人哈，会说这添加辅食越早添加越好。甚至你看我在全国各地讲课吧，有的地方吧两个月就开始给孩子添加米汤。但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建议，包括美国儿科学会也是建议，最好是满六个月以后再添加辅食。
1: 有什么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了。因为到满六个月的时候，孩子的整个消化系统发育的比较成熟了。如果你要是早在添加辅食的话，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太小了，以后他的消化酶消化液分泌的都少，他不具备消化像淀粉一类食物。他不具备这能力，因为他本身的淀粉酶就分泌的少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孩子在给他这段时候的时候，他的胃肠道的特点是不一样的。他胃肠道的这个肠壁的通透性高，如果你过早的添加辅食了，食物的小颗粒就会通过通透性高的肠壁进入到血液里头。那么对于有一些高度致敏的这些个孩子就很危险了。因为他很容易引起孩子过敏来。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这本是著名的儿科医生张思来的作品，叫做《张思来科学育儿全典》。这本书将18年来张医生和千万父母零距离沟通所发现的最困扰他们的问题进行一一的汇总，然后结合他40多年的儿科的一线经验啊，融入到国内外最新的医学成果进行详尽而实用的解答。今天我们特地请到了张思来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这本书。那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赶紧的啊。张医生，现在大家的问题已经上来了，
3: 上来了，
2: 我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对，看来这个做父母真不容易，也
3: 是
2: 有很多困扰他们的事情。比如说王金梅，他说了，张奶奶，我想问一下，我们家宝宝三岁了，每天都得掉20-30根的头发，他说这怎么回事啊？一扒拉你这头发就掉了，看着心里特着急。
3: 其实正常人哈，包括孩子，每天掉20-100根头发，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他掉了头发以后，他新头发就要又要成长长出来，所以你呢，尤其是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哈，因为他睡觉出汗多，躺在那儿摩擦，也可能掉的头发就稍微更多一些。家长完全不用担心，你放心吧，你的孩子将来的头发一定会长得很好的。
2: 他现在最担心就是这以后掉成秃头可怎么办？
3: 不会的，这放心吧，他新头发会长出来的。
2: 大大小白龙又提问题了，他说张大夫讲太好了，想请教一下，我们家小孩从出生开始一直是侧卧的，现在身体平躺，头往左右侧睡，他从不仰着头睡，头很尖，这个需要固定住侧睡吗？还是怎么办？
3: 我们主张哈，孩子睡觉就是仰卧位睡觉，仰卧位睡觉。我们不赞成你侧卧位啊和其他的姿势睡觉，因为这样很容易发生这个小婴儿猝死啊，小婴儿猝死。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给他让他仰卧位。他这个孩子出现了比如说后头尖的这种情况，我估计他侧卧位待的时间长了。一般来说哈，像这么大的孩子，我们建议孩子清醒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俯卧趴着，就是这么趴着，趴着练俯卧抬头。俯卧抬头这个就减少一个这个头躺在枕头上。

0: 出的这个问题，再有一个呢，一般来说，4个月之内的孩子，如果头稍微的不太长得不太正的话，又因为睡觉姿势不好的话，因为这段时候颅骨还没这个骨缝之间啊还没有骨化，所以它还能够逐渐恢复正常。即使稍微有一点偏头的话，家长也不要着急，因为颅骨在发育的过程中，也会逐渐的自己要进行修正，除非你是太特殊的，一般都能够进行修正。如果你确实因为特别特殊，修正不了，其实现在我们也有校正头盔，你也可以用校正头盔，但是这种是极个别的例子了。
1: 我打断一下，刚才您说也可以让他俯卧，
0: 俯卧抬头，只要清醒的时候俯卧抬头，因为俯卧抬头是我们训练孩子颈部独立，能够站，这个头能够稳定的竖立起来的一个训练。更何况我们孩子俯卧抬头的话，颈背部的肌肉都会得到训练。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训练，所以我们建议孩子只要清醒的时候，我们都让家长这样训练孩子。
1: 好，我们再看一位母亲，她说：“记得我闺女刚生下来的时候，我看着那么小的一个她，紧张的手足无措。刚生的孩子啊，气息很弱，没有这个抵抗能力。她说生怕睡觉的时候压到她，经常用手去探她的这个气息，看还有没有气。然后给她洗澡的时候啊，不知道如何下手，因为她太小了。穿衣服的时候也是生怕动作太大，伤到她这个娇嫩的皮肤，包括骨骼。”月子里呢，他是黑白颠倒，白天睡觉，夜里总是闹人，总是哭。前段时间呢，一开始那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来的。好在现在他也算是平安健康的长大了，这是我最大的欣慰，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但是想一想还是后怕，觉得好像那段时间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0: 是，我们说妈妈这一段时候是很辛苦的。其实我就这个问题哈，我也想听，我们围观的这些个家长，我们给他一个提醒哈。我们建议孩子跟大人是同屋不同床。
1: 同屋不同床。
0: 不同床睡觉，不要跟妈妈在一个床上睡觉，因为这样很容易发生意外。我们说发生意外，虽然这个发生几率很少，但是针对每个家庭来说，那就是100%的。
1: 对，
0: 问题，问题。我记得我在临床上哈，我就处理过这样一个，有一个孩子长得还是挺好的，是在我们那儿抢救过来的。后来他回家了，回家了以后，他养的那个孩子，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吃早产奶，早产奶的热卡很高的，所以他吃了这个奶以后，那孩子长得特别胖，到4个月的时候翻身也翻不了的。但是因为他跟妈妈是在同一个床上睡觉，同一个床上，这个孩子睡觉的过程中，妈妈动的时候把他翻了一个身，因为这孩子太胖了，翻不过来，口鼻堵着，所以他到送到我们医院来以后，孩子就死了。所以我就说哈，我们家长老认为跟孩子守在自己身边躺着睡觉，我随时很方便，尤其是母乳喂养的，觉得喂着很方便，实际上我们说这种不好，我们一定要建议同屋不同床。再说一句哈，同屋不同床，这个床挨着谁呢？我说这个要挨着爸爸。因为爸爸同样有夜里头安抚孩子的这个义务啊，所以你要老挨着妈妈的话，妈妈一夜太辛苦了。所以爸爸也可以哄这个哄着孩子。所以我当时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啊，底下哗哗哗的大家伙给我鼓掌。后来我一仔细看，给我鼓掌的全是妈妈。所以
1: 就大家深有体会。
0: 对，深有体会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问题。
1: 好。我现在拿到了一份报告单，这是我的同事，他的孩子1岁4个月，他们去医院做的是微量元素检验报告单，我看了一下，什么，锌、铁、钙、镁、铜、铅啊，然后这个医生告诉他，这个微量元素这个检验是非常重要的啊，您给大家讲一讲，您看了这个微量元素这个检验单了啊？
0: 这本书里就专门谈这个问题了。这个微量元素检查是最不能做临床诊断的。我为什么呢？我们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钙的问题啊。它这里有个钙的这个数值， 我们知道哈，身体中的钙 99% 都是在骨骼里头，其他的这个 1% 是在哪儿呢？是骨钙溶池里哈，和我们的血液还有细胞外液中。那么当你的血钙到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骨骼里的钙就要游离出来到这个骨钙溶池里头来补充身体的需要。因为你血钙太低了，它就会出现其他问题，比如说肌肉的兴奋性增高，你可能就要抽一下了啊，所以它要补充过来。那么你想，我们取的是外周的血，这个外周的血肯定它不能代表你全身钙的状况，更何况如果你要扎的这个手指头浅的话，那你把组织液都扎出来了，那你说你这个数值低能有参考意义吗？没有参考意义。更何况我们卫计委在多年以前已经禁止做临门诊或者是儿保的体检检查，禁止做这个了，因为它意义不大。你比如像我们的北京的北大医院，他自己早就停止了这项化验了，因为他知道这个都不准确的，所以他们最早就停这个化验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检查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希望我们的家长千万别凭着这个检查认为你的孩子有什么问题。
1: 因为他很焦虑，就在于这个孩子的铅啊，对，
0: 他这个铅也是在正常的数值内。正常的数值内，当然了，铅越低越好，但是我们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你要让它那么低也很难做到。因为你比如说大马路上，虽然我们烧的是无铅汽油，但是也很难保证我们的装修、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使用的东西都有可能铅的含量略微高一点，但是它这个作为诊断疾病的这个铅没有到达那个数值，所以它完全不必担心。更何况这种检查意义不大，我们不能凭这个作为临床诊断的依据。
1: 好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著名的儿科医生张自来医生啊，为大家带来他的这部作品，也是他几十年一个心得啊，一个经验的分享，叫做《张自来科学育儿全典》。有这本书，我相信就是你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0: 对，
1: 因为你都可以按文字
0: 去找到，都可以在这书里去查到了。
1: 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进一步了解张自来医生。
2: 作者张思来，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原儿科主任、主任医师，原卫生部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组专家，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母婴健康成长万里行专家组专家，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孩子共同成长项目专家，全球儿童安全组织认证专家，新浪微博育儿大 V 影响力 No.1。
1: 品味书香，我们继续今天晚上的节目啊。今晚这个大家的问题太多了啊，这样我们先进入这本书。刚才咱们在上半时段，张医生您给大家讲了这个新生儿的这个辅食喂养的问题，包括他这个新生儿护理的问题，咱们接着讲，再给大家讲几个问题。
0: 我们再讲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哈，我们现在呼吸道的疾病比较多，我们到医院去看病，就是医院可能就是让你做雾化，这个雾化我们又重新颁布了一个关于雾化这个在呼吸系统里头应用的一个专家共识。那么对于我们雾化什么情况下我们做雾化，雾化我们用什么药，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雾化用了一些抗生素，青大霉素是我们最常用的包括我那时候当医生的临床医生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用，比如说青大霉素、地塞米松，还有一个阿尔法醚蛋白酶，像这种我们说的所谓的呼吸的三联这种用药。但是现在我们这个达成的共识说明了，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雾化的这个抗生素是没有的。这个就是跟原来是不一样了啊。比如说我们在做雾化的时候哈，我们要求把孩子的脸尽量都蒙上啊。那么雾化完了以后，你一定要到回家后把这脸都洗一下。我们他这个说的很详细的，所以我在这本书里头也详细的把这个专家达成的有关雾化吸入的这个共识 我们怎么去做我都列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家长你在给你孩子假如要做雾化吸入的话，

0: 我建议你参考我这篇文章。
1: 嗯，物化吸入啊。好，有朋友又问问题了，他说现在孩子啊都是家中的宝，有一点小毛病啊，老人就说赶紧往这医院送，有些呢可能可以在家中解决的，但是心疼孩子，家里老人就催着把孩子送往医院，这就是现实。他说我就想问了，就是比如说我遇到孩子的一些，就是比如说能够在家里基本上我能够判定能处理的一些问题，是不是就能够通过这个书能找到一些答案？
0: 基本上这本书都可以。
1: 嗯，
0: 其实我们说哈，孩子是不会装病的。
1: 嗯，
0: 如果
1: 他自己又不会说呀。
0: 对，但是如果你的孩子精神很好，玩耍也很好，或者是仅仅有点咳嗽啊，有点发烧，但是食欲也还可以的话，像这种情况，你就放心的在家观察。我们先观察看看。
1: 嗯，
0: 如果您的孩子很小，比如说我是在六个月之内的孩子，发烧了高一点儿，那么我们建议你去医院看。比如说38度以上了，那么我建议你去医院去看病。所以这里头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看孩子的精神状态。
1: 嗯，
0: 孩子是不会装病的。他只要有不舒服的时候，他精神萎靡不好的话，他肯定会表现出来的。
1: 嗯
0: 嗯，
1: 来，我们继续通过短片了解这本书。
2: 作为国内知名的儿科专家，张医生是国内最早在线咨询专家之一，现为新浪网育儿中心专家顾问，是深受众多爸爸妈妈信赖的育儿专家。张医生在育儿咨询的第一线，已经义务为广大的父母答疑解惑十几年了，回答了成千上万家长的提问与咨询，所以他最清楚家长们的困惑，最理解每位家长的心情。十几年如一日的育儿知识科普工作，早已让他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育儿专家之一。张思来科学育儿全点，将18年来张思来医师与千万父母零距离沟通所发现的最困扰他们的育儿问题一一汇总，结合40余年儿科一线经验，融入国内外最新医学成果，家庭育儿必备工具书。
1: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著名的儿科医生张思来医生，走进我们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作品。这本书叫做《张思来科学育儿全点》啊，应该说是一部科学育儿的大百科全书了啊。刚刚有朋友提到了，说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到孩子打疫苗的这个问题，
0: 对，
1: 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家长也很关注啊，
0: 是，
1: 也有很多的传闻啊，
0: 对，
1: 您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情况。
0: 我觉得哈，就是首先一个，我想跟家长说一下，我们二类疫苗和一类疫苗哈，并不是说二类疫苗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个我们国家财政不能够所有人都满足，这个都接种一就是都免费，所以我们分了一个二类疫苗和一类疫苗，所以二类疫苗同样都很重要。那么接种程序，我特别想跟家长说。比如说这个脊髓灰质炎疫苗，原来我们是都是吃的糖丸，
1: 嗯，
0: 现在我们呢改成2价的低剂的，那么我们又改了一个程序，就是第一次吃，比如说2个月第一次，
1: 嗯，
0: 第一次我们改成灭活的疫苗，是注射的，
1: 嗯，
0: 然后第二剂、第三剂，啊，到第四剂吃，我们这个是。吃那个二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我们原来都是从第一第剂就是减毒活疫苗，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安排了？第一剂我们用成了灭活的疫苗，这就是因为减毒活疫苗，
1: 嗯，
0: 在某些抵抗力非常低的这些孩子身上，或者是抵抗力有缺陷的孩子，很容易再次诱发小儿麻痹症。
1: 哦，
0: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第一剂用的就是灭活的，所以它不会引发这个问题。如果你接种了，即使你抵抗力低，我们二剂、三剂再吃灭活的没关系了，因为我们身体已经有初步的抵抗力了。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改革。
1: 嗯，
0: 我们希望啊，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因为现在国家有的时候第一剂的这个供不应求，有的地方还没有来，
1: 嗯，
0: 我就建议你先选择一针5联疫苗，因为5联疫苗里头脊髓灰质炎疫苗是灭活的。
1: 嗯
0: 嗯。
1: 如果大家没有听清楚啊，这本书当中有
0: 会给你介绍，

0: 好，刚才有朋友不断的感叹说，你看您这么多年了啊，这个到现在还在不断的学习。
1: 对、
0: 就是这个是不断的更新。
1: 医生没有，他必须要学习的。你要什么跟不上形势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职业是治病救人的职业嘛。所以说为了我们的孩子嘛，更为你自己喜欢的这个专业，那我觉得必须要去学习的。
0: 好。我们郑重地把这本书推荐给电波那端的朋友，张思来《科学育儿全典》，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张思来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张妈妈。
1: 谢谢小马主持人，我也谢谢各位听众。
0: 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晚的节目，希望这一期节目能够对您有帮助啊，尤其是在科学育儿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啊，买一本书，我想。仔仔细细的啊，按文字去找一找这个答案到底在哪里。
1: 好，
0: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

0: 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的八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元，收获进度达82.01%。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9.11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国家铁路局昨天对外发布经修订后的铁路交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本次修订聚焦极易造成重特大铁路交通事故的情形，在原文的基础上新增线路应封闭、未封闭、列车防溜等6项判定情形，修改主要行车设备设施隐患描述、营业线施工揭发列车作业等35种判定情形，删除安全生产费提取使用1种判断情形，让判定标准更好服务于铁路部门精准防控重大安全风险，提升重大事故隐患排查的整治时效。2026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昨天在石家庄启动，活动深入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围绕为民造福、实干兴城主题，对我国城市幸福感进行调查，展示各城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和往届相比，本届大赛赛事规模更大，竞赛项目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和零售等7个，首次超过60个。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参加，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美国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迪南诺日前表示，美国将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用于其采购美制军事装备。日前，法国新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65%的法国人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但法国公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尹志军，生于1967年，老舍茶馆创始人尹盛喜之女，北京老舍茶馆总经理。

0: 首京韵十足的前门情思大碗茶，曾经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歌中所唱的大碗茶，两分钱一碗，再廉价不过。但是正是靠着这廉价的大碗茶起家，尹盛喜创建了老舍茶馆，并从此把一股浓浓的中国味儿、北京味儿传播到海内外，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客嘉宾。
1: 它已经变成一个文化窗口了，确实。

0: 那时他还是北京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供销组的组长。12月的一天，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出门上班，而是把家里人召集到一起，宣布了一个让全家人都震惊不已的消息：他要辞职。
1: 当时我们家三个孩子要上学的学费啊，包括生活方面的需要的费用，反正我小时候的记忆是，到开支的时候才能拿到那个学费，就是基本上我的学费要比我别的同学的要晚交，就不是说老师一说交就有钱，而是要等到那个父母开支的那一天。
0: 尹胜喜的工资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供销组长一个月30几块钱的工资，这在当时基本上就是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平均收入水平。这点钱说多不多，你就是再会精打细算，一个月下来也不可能有多少富裕，可说少也不少，一家子人总不至于饿着冻着。这样的生活水准虽然已经接近底线，但毕竟是月月按时能拿着钱。尹胜喜一旦辞职，这可就意味着全家人的生活将完全没有了任何保障。所以尹胜喜要辞职，这在家里人看来简直就是疯狂的举动。那么为什么尹胜喜甘心冒这么大的风险辞职下海呢？大批的知识青年结束了上山下乡的岁月，从农村回到了城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尹胜喜突然发现街道上多了许多无所事事的青年人。当时这样的待业青年全国有1000多万，北京就有40多万。
1: 这些人不尽快的给他们自谋出路的话啊，会给社会形成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因为都是18、19、20出头的小青年，如果他每天都没有事情做的话，他就容易出事儿。
0: 在大栅栏街头游荡的待业青年里，有很多都是尹胜喜从小看着长大的。尹胜喜很为他们的前途感到担忧。恰好在这个时候，1979年1月，国家以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为契机，明确规定了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没多久，街道领导就给尹胜喜布置了一个任务，为街道里的待业青年谋条吃饭的门路。打那以后，尹胜喜每天就在前门街头转悠，琢磨带着这些年轻人干点什么好呢。
1: 然后他发现那个南来北往的啊，包括外地的很多人没有地方喝水去，就用那个天安门浇花的那个水管子皮管子，然后举起来就是蹲在那儿，你喝完了他喝，就是一个一个的。然后他就觉得如果要有卖水的话，那肯定是有生意的呀。当时北冰洋汽水是1.5毛，按当年的那个人的收入来讲，喝一瓶汽水也是比较奢侈的事儿了。后来他说那就卖那个大碗茶，然后就是定价是2分钱。
0: 说干就干，1979年6月，尹胜喜跟街道办事处借了1000块钱，带着十几个待业青年在前门支起了茶摊，名字就叫青年茶社。
1: 他有一句话，就是想当初队伍才开张，拢共嘛10几个人，7、8口缸，肯定就是对他当时创业生涯的一个描述。他觉得就像草头军，至于怎么样就是豁出去了。
0: 可是第一天开张营业，小青年们烧好了水，泡好了茶，可都你看我我看你的，谁也放不开嗓子吆喝上一声。
1: 旁边小青年卖一个字出来了，后边出不来，然后第二又卖，后来就说尹头，实在喊不出来，还是您来吧。就是他们在那低头卖茶可以，因为什么，一吆喝就是招揽人去关注你，然后关注你的时候，如果你要是有足够的自信，我就可以去做这件事儿。当我没有足够的自信的时候，我吆喝完了，我干嘛要让别人注目我在这儿拿水舀子快茶卖茶呢？所以就是他还是有点自卑的。
0: 像茶摊这种路边上的小买卖，要想招揽顾客，最管用的招数就是吆喝，闷着头不吭声，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呀。尹胜喜

0: 了解伙计们的心思。在那个时代，大家都觉得做小买卖是件很不体面的事儿。按照当时最流行的说法，这叫不务正业。尹盛喜摸准了这群小青年的脉了，于是对症下药，耐心地开导年轻人。青年茶社，那是经过国家批准，拿了营业执照的。再说了，大家都是靠着自己的双手，正经八板的劳动挣钱，有什么好自卑的呢？在尹盛喜的带动下，茶社里的年轻人一个接着一个的放开了嗓门，大声吆喝起来。这一吆喝不打紧，大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顿时就被吸引了。行人们围在新开张的青年茶社前驻足观看。前门，那是有着500年商业历史的繁荣地段，每天南来北往的客流量数以万计。大碗茶2分钱一碗，实惠又便利，很快就受到了顾客们的欢迎。开张当天，青年茶社就赚了个开门红。
1: 当天卖的是67.8块还是68.7块？那68.7，你去除以2分钱的话，就是一个人次，可能是几百人吧。应该要一天60多块钱，10天是600多，那30天1800块钱，2000块钱。如果要说用这个衡量的话，那他基本上工资就能够发出来了，按当时的那个工资标准。
0: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大概是28元钱左右。为了更好地经营青年茶社，安置更多的待业青年，尹盛喜干脆向街道办事处提出了辞职，所以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不过，当年尹盛喜辞职的这一决定，首先就遭到了他妻子的强烈反对。
1: 过去在街道办事处工作是基本上是朝九晚五，是很固定的。我不是说晚上回家能够，没准还能够介绍我们炒俩菜呀，还是其乐融融的一个状态，而且是有时间的，有时间陪孩子玩的这么一个父亲。然后等他开始从事这个卖大碗茶的这个职业生涯以后，就基本上不再见面了，就没有时间见面。然后深更半夜回来呀，然后或者是出差到外地去办货，然后拿到北京来卖。然后包括大概有10多年的春节也没有在一起过过，就一下这个生活的状态全部都变了，而且就好像没有这个爹了那种感觉。然后有的时候是夜里头才回来，然后我父亲晚上夜里敲门，然后我妈以前是几点回来就给开，后来有几次就不给他开门了，不给他开门，我父亲就住在单位去，住在单位晚上睡在沙发上，我母亲只是以这种方式去抗争他，做出的这个决定。
0: 对于妻子无声的反抗，尹盛喜是理解的，毕竟在当时敢于摔了铁饭碗捧起泥饭碗的人没几个。尹盛喜只好盼着有一天能用事实来说服家人，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得把这买卖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可没曾想，要实现这个前提，不但困难重重，而且竟然还有生命危险。
1: 我们家是夜里睡到凌晨，好像快醒没有，3、4点钟的时候嘛。这个因为住的都是临街房嘛，砖头就从那个窗户的玻璃飞进来了。他们就用这种手段吧，就是恐吓呀，还是那个暗示啊，然后你应该把这个地盘让给我。
0: 尹盛喜的青年茶社没开多久，前门大街就冒出了许多类似的大碗茶摊，吆喝声在前门此起彼伏，喝茶的客流量越来越分散，青年茶社的收入也渐渐的不如从前了。
1: 他看见你卖茶挣钱了以后，他可能在隔壁也摆一个摊儿，或者有可能夜里偷着就把你摊儿给拆了，这种情况都是有的。
0: 尹盛喜一方面坚持开茶摊，另一方面他也开始琢磨了，怎样才能在一堆同类的茶摊中让自己的生意变得独特起来呢？尹盛喜还是很有经济头脑的，他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当时的紧俏货品，
1: 包括现在咱们打的那个自动的3折和2折伞，那个不是从香港那边传过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 就觉得特别新鲜，就是雨伞，小时候的记忆当中雨伞都是很大很大的，还能有这么小的。
0: 下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打开了一扇窗口，很多紧俏的物资首先从香港流通到深圳、汕头等经济特区。尹盛喜看准了这个市场，南下广州进货，把一大批新奇的货品运到了北京，放在茶摊上销售。很快，青年茶社生意越做越大，先后升格为大栅栏青年综合服务社、大栅栏贸易货站、大栅栏贸易公司，到1987年正式定名为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在这9年间，一共有3000多名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得到了解决，严盛奇的妻子和女儿也慢慢地理解了他的事业。1987年，经过9年的发展，尹盛喜用几张桌椅支起来的小茶摊已经成了拥有500-600名员工的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了。靠着这份生意，尹盛喜带着一批人先富起来了，但是他的心里啊，还有个未了的心愿。
1: 我奶奶就说，你爸爸从小就不务正业，就是别人上学的时候都争个先进啊，或者说包括那个毕业以后去谈恋爱结婚啊，他从上中学的时候就聚集一些喜欢乐器的人，在家里弹扬琴啊，吹笛子呀，拉二胡啊。他对于民族文化的那种喜爱是从他儿时的记忆当中，包括他后来就是走向青年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一直在学习这个各种乐器，他就是特别喜欢。
0: 从小到大，尹盛喜对民族艺术都有着一份特别的爱好，他想把这份爱好与更多的人分享。因此啊，就算是生意再忙，每年他都会抽出一点时间，邀请骆玉笙、马三立、梅葆玖等艺术家到公司做一些专场表演。
1: 那时候没有场所，就辟一个什么地方，很简陋的。然后这种想法慢慢的清晰了以后，然后在88年的时候，正好公司在前期就改革开放初期也有了一定资金积累的时候，连凑的钱，在银行贷款的钱，就一块儿开了这个老舍茶馆。
2: 里边煮了半年梅，里边牙子味儿。
0: 尹盛喜开茶馆的主要目的，一来是为了给艺术家们搭建个舞台，二来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欣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1988年，尹盛喜在原来卖大碗茶的地方盖了一栋古色古香的3层小楼，茶馆这就准备开张了。可给茶馆起个什么名字呢？这难倒了尹盛喜。后来还是他的艺术家朋友们给他出主意，说就叫老舍茶馆吧。那时候老舍先生写的茶馆已经是中国最著名的话剧，而老舍这个名字在许多人的心中也就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尹盛喜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这样他亲自登门拜访了老舍的夫人吴洁清女士，征求她的同意，并邀请她为茶馆题字。
1: 吴洁清就非常的赞同，给你题这个字没有问题，说你能不能坚持下去。他说我以前也给人提过，然后过2天就改行了，就他就不一定是做这个文化茶馆了，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能够发展下去，发展得好，他有这个担忧。
0: 胡杰清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流行的是歌厅、舞厅、咖啡厅这些外来的娱乐方式，封闭了太久的人们一头扎进这些新潮时髦的西方娱乐之中，心甘情愿地为这份新鲜感付出10块、20块的门票钱。而茶馆里的相声、 京剧、京韵大鼓这些传统文化则很少。

0: 茶馆开张的头一年，可谓门可罗雀。正当尹盛喜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徘徊茫然的时候，一位特殊的客人找上了门来。
1: 当时有港商过来说，你前门这么好的一个楼，你干嘛不租给我做这个舞厅啊，做歌厅，然后你就坐在这儿收租金，多舒服啊。你去开很多东西，你不是还要运营，然后还要刨去成本，最后才所得的那个微薄的那点利润，你不如我一把给你多少钱，你租给我10年8年的，那你做舞厅干什么呀，那个跳什么呀，跳 disco。 我爸说，什么叫 disco 啊？那个港商就说，disco 你都不知道，给你点那个动感的乐器扔在乐池里，3分钟你就会。他说3分钟会的那不叫文化。他说我告诉你，中国是日敌月消三月征，半年的胡琴不中听。你要学这个胡琴学半年，你连那个弦哆来咪发嗦拉西哆都找不着。说这叫文化，是积累哈，它的艺术的那个内涵所决定的。说你那个去玩去，不可能让你开，就是我就坚持开我的这个老传统的这个茶馆。
0: 这次意外的租楼风波让尹盛喜坚定了自己开老舍茶馆的决心。他相信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回过头来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贵。
2: 我表的是宋江在乌龙院，
0: 歌厅舞厅越是盛行，他就越是要为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一方舞台。而在这举步维艰的创业时刻，骆玉笙、魏喜奎、孙淑云、马增慧等一些老艺术家们也与尹盛喜坚定地守望相助。老舍茶馆为他们提供舞台，而他们则拿着并不丰厚的薪水敬业演出。为了支撑茶馆的运营，尹盛喜把公司在其他业务上得到的收入都投入到了茶馆当中。不仅如此，尹盛喜还亲自带领员工们以特殊的形式每天加班。
1: 员工下了班不让回家，然后晚上在茶馆听戏。我们单位很早有托，就是这么来的。因为舞台上的艺术家他表演的时候，如果没有受众群，没有呼应，没有掌声，他是没有表演风采的。那么你底下一定要坐的观众，那这个观众你不能天天的空场啊，就每个早班的服务员下班晚上不要走，然后今天是这波，明天是那波，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自己给自己的鼓励和掌声当中走过了前3年的这个时间。
0: 1992年，在经过了3年的艰难维持之后，茶馆的经营状况渐渐好转，但总体而言还是入不敷出。不过让尹盛喜倍感欣慰的是，茶馆鲜明的文化特色越来越受到欢迎，尤其是受到外国顾客的欢迎。
1: 因为我们是综艺的表演嘛，比如有京剧，有曲艺，有这个杂技、魔术，包括民乐类的节目，他好像不用语言的，他能听得明白。包括寒灯大鼓，寒灯大鼓就是嘴里含一个竹签，然后架着这个3根蜡烛，就是两排牙齿要咬着这个签，同时唱的时候要字正腔圆，能把这个字儿唱得非常清楚。我觉得台下的观众包括外宾在内是瞠目结舌的。虽然他可能唱的很多内容的寓意他听不懂，但是这种艺术形式已经把他征服了。然后好多人就瞪着眼睛，拖着盖碗茶，然后这盖碗茶斜了斜了，洒了一身水，都浑无知觉。
0: 因为聚集了大量优秀的民族艺术家，再加上不断挖掘保护一些近乎失传的民间艺术，老舍茶馆逐渐成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一张名片。越来越多的外国观众从报纸媒体上知道了老舍茶馆，慕名前来消费。老舍茶馆的名头越来越响亮，经营也越来越顺利。2004年，他的创始人尹盛喜因病过世了。 经营老舍茶馆、打造民族文化品牌的重担转移到了他的女儿尹志军的肩上。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更好地向顾客展示民族文化的精髓，尹志军还真是狠下了一番功夫。
1: 很多客户提出的这种建议嘛，然后就想把这个节目给他改变一下。后来我就请了一个导演，然后包括跟这个员工做工作，演员大部分是不接受的。一个是出现舞蹈演员，增加新人进来对他们的冲击；再有一个，他对于传统，我就是这种表演形式，我是大鼓表演，你凭什么给我加上三个舞蹈演员来搅和？然后包括那个马增慧老师的单弦，他唱那个北京情，就最早有一种黑人，你知道吗？都涂黑了，拿着风筝啊、糖葫芦啊，然后那些老北京物件在后面就跟木偶一样的做动作。然后那个马老师一上去说，不行，这个我演不了，我只要看见这四个黑人我就唱不出来。也遇上这种不理解的，然后也有通过做工作呀，然后去软磨硬泡啊理解的成型的这个演出形式。就是随着这个北京的这种窗口作用的扩大，我们又吸纳了很多地方的剧目，比如说川剧变脸啊、中国功夫，然后包括很多民族舞蹈，然后把这些串起来做一个集中的展示。做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演艺中心和老北京传统商业博物馆，做了这么几个项目。反正总体上是老北京的六大茶馆都做全了：书茶馆、餐茶馆、清茶馆、大茶馆、野茶馆、清音桌，然后一个演艺中心，一个博物馆。
0: 现如今老舍茶馆早已声名远播，成了一张中国民族艺术的名片。尤其是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老舍茶馆更是成了许多国家元首指定的参观地点。老舍茶馆已经有147位国家元首光临，他们与所有的普通顾客一样，来到老舍茶馆不仅仅是为了品品茶，而更是为了品味那独一无二的中国民族艺术的韵味。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名师出高徒，第一堂专业课他学到了什么？
1: 他说我有个要求，他们既然要学茶就不能抽烟，抽烟就不能学茶。
0: 怎样的机缘巧合令不起眼的小县城变为茶叶中心？
1: 后来这一批学生出去后，就成我们贵州省茶叶界的一股干力量。
0: 茶韵飘香。

0: 是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早从西汉时代就有关于茶文化的文献记载。茶文化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之后，中国人仍然在种茶、制茶、品茶。福建的乌龙，浙江的龙井，江苏的碧螺春，安徽的六安瓜片等等，都是广受欢迎的名茶。茶树多种植于湿润的气候下，地处西南、雨量丰沛的贵州，也是我国十大产茶大省之一。这其中，湄潭是贵州茶叶第一县，它出产的湄潭翠芽位列贵州十大名茶之首。而说起贵州的茶叶专家，人们大多会提起这样一个名字：牟应书。湄潭种茶历史悠久，在陆羽的《茶经》里就有“湄潭茶叶其味甚佳”的论述。但是长久以来，湄潭种茶制茶主要是在民间进行，并没有一个科学的制作流程，这就导致它的茶叶大多品质比较粗糙。而在上世纪40年代之前，我国茶叶的发展多集中在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江浙、福建一带。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占沿海之后，中国的茶叶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茶叶的科研、出口都受到了全面的影响。延续了2000多年的茶叶发展，一度面临停摆的危险。为了延续茶文化，保留科研实力，国民政府在贵州建立全国第一个国家级茶厂——湄潭中央实验茶厂，聘请李连彪、刘干之等西迁的浙大教授担任科研人员。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茶叶科研力量，政府还设立了一所专攻茶科、蚕科的职业学校。身为专攻茶科的第一批学生，牟应书亲眼见证了中央实验茶厂的发展历程。
1: 我在这个职校呢，在这个3年中呢，说老实话，给我的人生呢，给我的成长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一个呢，当时处于那种国难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国家也很困难，当时我们的老师些呢特别好，教我的老师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浙大的一些老师、讲师啊，还有的副教授啊，来兼我们的课；另一部分呢就是湄中央实验茶厂的技术人员，都来教我们的这个专业课。所以当时我们的这个专业课呢，都是当时湄潭茶厂的一些老师来教，因为跟湄潭茶厂很近呐，啊，我们实习啊这些啊也经常去，所以那里边的基本上当时大概有20-30个科技人员，我们都认识，多数是我们老师。
0: 1943年，牟应书15岁。本着给贫困的家庭减轻负担的目的，他进入了湄潭职业学校，开始跟着专业的科研人员学茶，与民间茶农依靠经验来种茶不同，这批科研人员以生物学、农学等专业知识来研究茶树的病虫害、茶叶中酶的性质等等，他们试图建立起一套科学的体系，培养专业的茶叶人才。牟应书还记得，在第一堂课上，他就感觉到了科班学习的严格。
1: 当时我们第一任班主任李连彪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他提出要求， 他说同学们来学茶，他说我有个要求，他们既然要来学茶就不能抽烟，抽烟就不能学茶。他说讲道理，为什么不能够抽烟？他说你抽烟这个嗅觉味觉是不是啊就不灵敏，就你学茶那么一定要品茶，不光是煮茶了，你要品茶，那个品茶这个茶的香气滋味是吧，这一点并不正确，得不出一个好的结论。他说学茶的不能抽烟，你那个同班同学个别的抽烟都戒了不抽。
0: 在众多教师中，牟应书对刘干之教授的印象尤为深刻。刘干之既是浙江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又是煤炭中央实验茶厂的厂长。在他的带领下，煤炭茶叶的科研工作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
1: 这边刘干之，我们那个这些我们见面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呢，他这个人呢特别精神，他的身体也比较好。他在当厂长期间呢，他就主持了一个科研课题，就对贵州省茶树病虫害呢，他搞了一个普查，到底贵州省这个茶树的病虫害有多少种，他进行调查。调查以后呢，写了一个贵州茶树病虫害调查的一个汇编，很有价值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说对于猪肉的害虫呢，他在就是当时茶科所的一个叫做童子波全国茶树品种园，在里面呢搞了一个培养室，就是专门饲养各种病虫害，他说进行他的生活史啊、生活习性啊再进行观察。当时抗日战争时期生活是很困难的呀，哎，除了他们职位比较高的科技人员待遇好一点，其他下面的是生活都比较困难的呀，是吧？所以在那种困难，还经常呢，日本的飞机啊，来搞空气警报啊，这些啊，在那种环境下，他们的把那个茶厂的几个主要方面的工作都能够开展起来，都看出他的领导能力是很强。
0: 战争时期，办学条件艰苦，茶科又是比较冷门的学科，根本没有现成的教材可用。这些教师只好一边编写教材，一边授课。在牟应书的求学生涯里，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老师抄写教材。
1: 当时我的字呢还是写的可以，对，写了个放松题啊这些啊还是可以。所以当时我们有两个老师呢，他们编写的茶树栽培啊、茶叶加工啊这些，他们编写教材呢给他们印。大概在星期六、星期天，一般的话我可以刻5分到6分，连刻带印，一分的印要限40分。所以这样的话，一个星期天和加上星期六，我可以收入多少呢？大概可以收入1块到1块2光呀，哎，1块2光呀。所以这个钱呢，我就做我的一般的这个生活的日常用品啦、啊，是吧？这个买点那个书籍啊。
0: 在入学之前，牟应书对品茶制茶并没有多少兴趣，但在这些优秀教师的熏陶下，牟应书真正爱上了自己所学的专业。他懂得了茶叶贸易的历史，学到了茶树栽培的种种知识，更知道了茶叶对于国计民生的意义。当时不只是他， 可以说所有的同班同学都在发愤图强，立志把制茶当成自己的终生事业。
1: 我记得在我们班上这个考试啊，考不及格的时候都觉得是个很耻辱的，大家都非常努力。还有的那时候学校要求很严，我们茶叶班第一些通过录取的呢40个同学，通过第一年都淘汰了好多的，都淘汰12个，2个3个不及格的都留级，所以最后呢过了班毕业的时候只剩下28个字。所学的课程不能说是融会贯通，只有基本懂得，是吧？老师教这些内容基本上自己能够接受。后来这一批学生出去后就成我们贵州省茶叶界的一些骨干力量。
0: 1943年，经过几番试验，煤炭中央实验茶厂成功创制出了一种新茶。这种茶属于扁形高级绿茶，色泽翠绿，香气清芬。著名数学家、浙大教授苏步青在品过这种茶之后作诗赞道：乳露看宜金掌露，冰心好似玉壶春。若于犹得清中味，香足了无佛事尘。关于这种新茶的命名还有一段小故事。
1: 当时浙江大学迁起来煤炭茶叶实验厂的建立，就有浙江那边的师傅也到过来，就用我们的煤炭的这个当地的茶树品种啊，按照梅江茶的这个采摘标准采一下一采下来，就按照龙井茶的制法，是吧？煮的茶呢，将是煮出来叫要叫个名字啊，是吧？开始就叫了，就煤炭茶厂的领导呢，那是刘干子嘛，他们嘛，就定了，就叫煤炭龙井。这个茶呢是产的煤炭龙井茶，就叫煤炭龙井。
0: 龙井茶产于浙江西湖一带。是我国著名的绿茶，炒制工艺十分讲究，分为斗、袋、挤、挺、扣、抓、压、磨等10大手法，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让茶叶水分蒸发并且定型。而煤炭龙井是一位来自浙江的龙井茶师傅借鉴龙井茶的手法，以当地的台茶群体品种炒制而成的。茶叶的制作要经过杀青、摊凉、二炒、摊凉、灰锅等5道工序。炒制时，工人的双手要在锅温50摄氏度到125摄氏度的炒锅里灵活变换手势。为了学会这些复杂的工序，牟应书吃了不少的苦头。
1: 学炒茶呀，它的难处是有2点：一个呢，在高温条件下操作，首先呢烫手，去炒茶的人不管谁都要经历过烫起泡很痛的，把那个坚持过那段时间以后呢，它慢慢就好了。他虽然手烫起泡了以后，但是他不会化脓。这个茶叶它本身呢，它杀菌作用比较强，不会化脓的，是吧？只是觉得很痛，是觉得很痛。班上28个同学炒龙井茶，真正出师的，真正老师觉得你这个学习真正合格的，他是我是第一个。所以我毕业以后，我到茶厂。我就可以单独带起工人加工龙井茶呀，加工红茶呀，加工绿茶，我都可以自己独立的操作。
0: 1946年7月20日，牟应书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 当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到煤炭茶厂报道。自此后，他开始真正踏入茶叶生产制作的大门。在进茶厂之前，他只知道煤炭茶厂致力于研究茶叶种植，创制新茶品种。在开始工作之后，他才知道煤炭茶厂种茶还要供应出口。
1: 西南是那个我们国家很有名的古老茶区，所以我在茶厂去工作的时候，每年都在做出口茶，解放前都做出口茶，只不过说呢，当时我们没有直接对外销售，通过那个西南茶叶出口公司由他销售。煤炭茶厂从建立生产茶叶开始，一开始它都是从初制到精制都全都生产的，就可以生产出口茶，直到解放后都是这样。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国家，迎来了休生养息、和平发展的年代。牟应书所在的贵州制茶业也得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机遇。他记得这份机遇是从改掉煤炭龙井原有的名字开始的。
1: 就到我们茶厂来参观，也看手工煮茶，炒龙井茶，也看那个木质揉茶机啊，这些啊，做这个红茶，做绿茶。他说听说我们那个茶呢，他茶名呢叫做煤炭龙井。当时他就提出问题，他说我们的茶为什么叫煤炭龙井，他为什么要用别人的名。所以当时大家觉得也不知道叫啥名字好啊。他考虑一下呢，大概就在他参观的当天，他都给我们提出来，他说我看你们的茶呢改名叫做梅江茶。他说你梅江很漂亮，把一梅江作为茶的这个名字，它非常代表煤炭的特色。所以他这样提出来以后嘛，大家通过讨论呢，觉得这个梅江茶很贴近实际啊，贴近我们的实际，所以大家呢又同意他提出来的这个茶名。所以这样呢，就从1952年开始就改成梅江茶。
0: 解放前，贵州的茶叶有贸易需求，但是产量跟不上，而在新中国大力发展茶叶成为可能。他们决定把原有规模不到1000亩的煤炭中央实验茶厂建设成1万亩大型国营茶厂和贵州省的茶叶出口基地。当时牟应书尽管还不到30岁，但他种茶炒茶的技术过硬，被任命为煤炭茶厂永兴分厂的厂长。
1: 就是我们从1955年到运营呢，去开辟这个运营茶厂。开始呢用手工，开垦很慢，后来到1956年呢就开始用那个拖拉机开垦。拖拉机开垦呢，过去每年只能建几百亩茶园，都很吃力。拖拉机来了以后呢，一年呢就可以建1000多2000亩。
0: 牟应书带领着同事们在永兴陆续开垦出了4000亩茶园，万亩茶园逐渐有了雏形。正当他们如火如荼地工作的时候，却突然发生了3年自然灾害，茶厂的开垦工作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原有的茶园变得荒草丛生。对此，牟应书心急如焚。就在此时，中央农业部的领导来贵州视察，在牟应书的陪伴下，他们参观了永兴茶厂。
1: 走进去大概1-2公里的地方呢， 这个茶园呢荒芜得很厉害，因为当时没有力量管了，整个那个茶呀都被那个杂草啊覆盖了，哎，看得到杂草，看不到茶。他说哪里有茶呀？他说你们哪里有茶呀？我坐在茶园头，我说下面就是茶。他说所看到长草的地方是不是都是这样？我说都是这样啊。当时呢，他说叫我带他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就是我们那茶厂呢，一个那点地方呢叫做是一个比较中心的地方，就带他一个在山头，我们建立一个水塔，抽水的水塔。供应这个水，他要上去看，我找个梯子来把他扶他上去看。一看之后，他很激动，他说太漂亮了，这样大片山，他说我在全国还没看到过。他看见啊，他说这是一片海洋啊，像是一片海洋。所以提茶海都是他。当时我在写这个年终总结的时候，我都引用他的话。都写了个茶海。
0: 在中央农业部的支持下，到1968年，永兴茶厂陆续建成近8000亩茶园，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连片茶园，有万亩茶海之称。整个湄潭茶厂因此实力大增，成为全国8个重要茶叶出口基地之一，也成为全国出口茶最多的国营茶厂。梅江茶后来又改名为梅潭翠芽，在名优茶评比中屡屡夺冠。到上世纪90年代，牟应书又为贵州普安县、印江县等地创制出范进翠芽、范进贡茶等5种名茶，极大地丰富了贵州省茶叶的种类。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一定会看到许多迎着朝阳慢跑的人，傍晚时呢在滨河公园步道上结伴锻炼的夜跑爱好者，或者是周末收拾行囊走进山野徒步或是骑行的朋友。如今体育运动已经成为许多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随着大家对健康的重视和自律生活观念进一步加强，近年来跑步这一项运动的热度也是空前高涨，全国各类比赛是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呢，跑步也跳出赛场，变成了普通人最经济实惠的锻炼身体、舒缓心情、丰富业余生活的日常选择。
1: 直到跑道上找到平衡的坐标，不用复杂起飞，不用旁人叫好，每一步呼吸都是。
0: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欢迎收听打开心窗。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奔跑即是生活，我们请到了来自西藏卓梦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久美南佳，他是卓梦公司的活动策划部主管、篮球教练、徒步领队，负责活动策划、公益徒步活动、登山活动和亲子体育活动等。他坚持跑步整整16年，策划过大大小小1000多场跑步活动，日常的晨跑、夜跑已经是常态化，闲暇时还偏爱徒步、越野、骑车，还经常性的参加各类徒步、马拉松等赛事。那今天呢，咱们就抛开难懂的专业术语，聊一聊普通人怎么轻松的迈开腿去选择跑步运动，去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有请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久美南佳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久美南佳老师您好。
2: 你好，我叫久美南佳，大家可以叫我卓梦跑男和西藏跑男都可以。
0: 欢迎欢迎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2: 谢谢谢谢。
0: 那么今天我们今夜有约打开心窗的主题是奔跑即是生活，我们与久美南佳一起聊一聊健康生活方式之一跑步。那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想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的话呢，可以拨打两路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同时呢还可以关注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听到您的回响。久美南佳老师啊，就是根据我的了解呢，就是您大学呢学的是教育心理学，
2: 对对对，
0: 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是机缘巧合让您选择了体育作为自己的职业了呢？
2: 这问的比较好。其实我是从09年从初三毕业，然后考到内地湖南岳阳一中，然后到了学校后，然后发现可能是在高原和一个低海拔，可能最大不一样就是可能温度海拔，然后感觉在内地可能感觉自己要生病那种状态。然后想着是如果我生病的话，远在他乡的父母肯定会担心我的身体，然后开始去跑步。当初我记得非常清楚一点，是我去跑步时候整个就热得不行了，但是就让我开心，就特别开心，然后同样感觉自己身体就本身不是特别差，但是感觉从跑步后感觉变得更强，然后变得有肌肉的，然后感觉就哇，这个跑步可以给我带来很多

0: 有很多院领导也好，很多朋友都可能不认识我，但是呢这比赛这运动会拿了冠军后，很多都认识我了，对，然后这个感觉，这就是运动给我带来的快乐。然后专业是专业，但除了专业以外，就除了平时上课以外，我基本上是每天去跑步，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同样每周周末，大学时候可能周末可能没有那么忙，然后去参加一些周边的一些小小大大小小的一些五公里啊十公里这些比赛。然后后面发现自己感觉这个跑步越跑越舒服，越跑越想跑，
1: 是不是有那种奔跑给我带来了力量，我就想跑，不跑就会觉得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确实有。当时就，就大家可能眼里觉得，哇，他怎么天天在操场跑，感觉不累吗？其实说实话，发自内心，身体可能会累一点，但是心里真的特别开心，感觉这个就整个状态会特别好。对，
1: 那你觉得运动这件事情本身哈，给你带来的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0: 首先是这个运动给我带来，一是我的身心健康，二是给我带了幸福。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某天我比如说没有跑步了，那可能我这个人就不幸福了，所以这个跑步给我的带来就是非常就享受跑步，然后同样这个跑步给我带来就觉得哇，真的因为跑步而幸福，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对，
1: 我可以理解为跑步这件事情它就像是有一束光它拉着你一样，
0: 对，
1: 指引着你一样。
0: 是吗？确实有这样的感受。
1: 那我们刚刚也在介绍当中说到哈，你现在是在卓梦。
0: 对对对，是的。
1: 那卓梦公司又是怎样的一个公司？咱们和体育给他有这样的联系，为什么会将体育做成一个公司的主打项目呢？
0: 首先是我是2016年毕业，然后毕业后可能自己就是，可能太热爱跑步了，然后感觉如果说我去，比如说比较稍微远一点、偏远一点地方去工作的话，一可能实现不了我自己的价值，二是我可能不太想，怎么说，我就怕失去这个跑步这个东西。虽然可能到哪个地方都可能能跑，但是如果说没有，一旦完全没有环境的话，可能一个人去跑的话估计会比较困难。然后第二是刚好是咱们的卓梦教育的理念和我自己的想法非常切合，然后觉得加入进来就特别开心。我之前一直在，我很多朋友也会问我，你为什么选择卓梦？其实选择卓梦从来不后悔，同样我在这里面我有归属感，同样又能实现我自己的爱跑步这件事情，然后把它慢慢，然后我们把它转化为自己的职业，然后形成了西藏卓梦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1: 真的是太好了。我喜欢你这种就是热爱，
0: 对，
1: 然后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一个事业。
0: 事业，对，是的。
1: 那我们还是回到跑步本身哈，其实像现在我跑步是跑得很少，但是我每天呢都会走路，就是走路的步数要是走到了10000步及以上的时候，我就会很开心。那就跑步这件事情，你会在意你自己的一个跑步量吗？每天的这种跑步量？
0: 其实这个话没有，之前其实没有说每天都要跑多少公里，反正每天都要跑。其实很多咱们很多朋友他可能想跑，但是他可能觉得如果说他跑个一两公里觉得这不算跑步。其实我的理解是，一哪怕别说500米你去跑步也是跑步。其实大家就是把它就不能理解成为它是距离，然后有时候比如我们时间多的时候跑个20-30公里甚至更长，如果比如说可能时间比较短的话也跑个20-30公里4-5公里，对，类似这样。对，
1: 逐步的累计，
0: 对，
1: 是吧？
0: 所以主要是坚持。
1: 对，
0: 反正每天都要运动，每天都要跑步，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1: 就像我们每天要吃饭一样的重要。
0: 对对对，
1: 是
0: 的，是
1: 吧？
0: 对对对。
1: 我也很好奇啊，你跟我们透露一下你每一个月的这个跑步量是多少？
0: 其实每个如果说平均算的话，每个月应该在300公里以上，也就是相对来说每天跑10公里，也就是一个月的话30天的话就300公里嘛。对，如果说一年平均下来，
1: 就那么多。
0: 对对对，有时候可能比如说要去参加一些比赛的话，那可能这量更大一点。我之前我好像是记得有一次一个月跑了700公里，也就相对来说每天跑一个半马。

0: 每天跑个半马，
1: 每天跑半马，是的。
0: 啊，我对这个数字其实还是有点这种仰望的哈。
1: 谢谢谢谢。
0: 16年坚持下来，
1: 对，
0: 你是如何坚持？有什么样的诀窍吗？
1: 首先你一定要去热爱它。如果你不爱它的话，你就估计很难坚持。所以你一是爱它，二是一定要去享受它，并不是把这个跑步这件事情作为职业去发展。因为之前我有个之前 有一次采访说到，你有没有想当过职业？我说不会的。他说为什么？你不是跑得挺好的吗？你这么喜欢跑步，为什么不把它当成职业？如果职业的话，那它是要一定要出成绩。如果说你出不了成绩的话，那你对这个你热爱的东西慢慢变成你讨厌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发自内心的热爱的东西不一定完全变成一个职业化。对，可以变成事业，但是不能变成职业。
0: 那你变成事业的时候你有压力吗？
1: 没有没有。
0: 有遇到困难吗？
1: 其实之前的话可能比如说有一次自己跑步过程中，比如说自己本来觉得能拿到，比如说能怎么说能突破这样的一个成绩，如果没有突破的时候会有一些怎么说，哎呀应该自己还是挺差的，这样也会有。但是其实好好去想一下，其实这不是重要，重点是你去享受它，你去坚持它，你根据自己的节奏，同样你要像比如说很厉害的比如说跑着去学习，但是只是学习不能完全去成为他一样那样的人。如果你当你没有成为他像他那样的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会自卑，我为什么不能成为他？其实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束光。对，
0: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电视节目，节目里有一个演员，然后他遇到自己想不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选择夜跑，夜跑一圈回来之后呢，他就会觉得思路很清晰。那刚刚你也说的，你也会有一些困惑，
1: 对，
0: 那你的情绪排解方式依然会用跑去缓解吗？
1: 是的，是的，其实真的这个是很实际的神奇的事。比如说，其实你说工作也好，你会一切会顺利，不一定，有会遇到很多，比如说自己不舒服，或者说是不开心的事。同样，比如说家庭也好，会有些会，比如说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说有些烦恼的事情的时候，你就通过跑步方式去出个汗，就啥都没有。对，所以有时候真的跑步。运动不一定是跑步啊，运动本身我觉得是它是就是解压的，只是你看有没有把它当成解压的工具而已，是这样的，
0: 为我所用。
1: 对对对，是的。
0: 你说了运动哈，方式是有很多的。
1: 对，
0: 那我想你肯定是一个爱运动的。
1: 是的，
0: 跑步只是之一嘛。
1: 对对对，是的。
0: 还有跟其他就是运动有关的一些爱好吗？
1: 其实我的话一是跑步，跑步可能是第一啊，然后跑步里面也又分成很多，比如说路跑也好，越野跑也好，然后比如说还有徒步、登山、篮球、足球，反正所有运动基本都会喜欢，只是说跑步这件事，这可能是最喜欢的、最热爱的。对，
0: 有一个醉了哈。
1: 对对对。
0: 那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个运动爱好，我也经常会看一些相关的视频。那我发现你的视频号上也拍了很多你在运动日常的一些视频。
1: 对对对，是的。
0: 现在是不是也应该算是一个跑圈里的网红了？
1: 对，这次就很神奇的时候，比如我不去跑鲁南55公里嘛，我跑步时候有个消防哥说：“网红哥加油，网红哥加油。”把我笑的呀，我说啊，对，所以有时候确实是在这个跑步圈子里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有点像网红的一个感觉啊，就他们也就会说网红哥加油，这样说感觉突然感觉，哎，难道我变成网红了吗？对，会有这样。
0: 你喜欢他们这样称呼你吗？
1: 其实我觉得挺可爱的，我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哎，网红家，其实当时我内心觉得，哎，其实这个视频好也好，抖音也好，其实自己平时跑一些跑步的日常也好，就觉得挺好的。
0: 你有没有觉得会给你带来能量？
1: 对，会有，比如说加油，网红哥加油的时候，哎，就得他可能不知道我的名字，但是他叫我网红的时候，哎，我好像是确实很多人认识我，对，也会有一些动力，是的。
0: 那现在的粉丝量怎么样？
1: 粉丝量还行吧，其实我基本上不会去太关注这个粉丝量，有时候比如说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其实如果说你发这些视频如果为了能增加粉丝的话，如果说万一没有增加的话你会不爽， 但是我的就是纯粹喜欢，然后记录一下，然后自己想发就发，不一定说完全为了涨粉丝，或者说是为了什么什么达到什么什么一个怎么说目的，没有，
0: 就是一种很好的生活状态。我就想用这种方式去记录我的生活。
1: 是的，是的，
0: 我只是把跑步作为我的一种记录的内容而已。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嗯，我还有留意到你也有和你的妻子孩子一起跑步呀、徒步呀、骑车，那他们的参与热情怎么样？
1: 其实我的爱人喜欢，不喜欢，其实他特别不喜欢跑步，他特别喜欢跳舞，真的
0: 啊。
1: 但是我反而跳舞特别不行。一般之前比如我们去学校跳舞的时候，老师说只要跑男会跳舞的话，那他们都会，所以这表示我的协调性不太行。对，但是我的爱人跳得特别好。他刚开始是对这个跑步是非常讨厌吧，但是在一起久了慢慢就觉得这个跑步确实有点意思。他之前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我是从拉萨，我们几个小伙伴从拉萨跑到山南，当时我记得是一个520，然后老婆去跑了个步，给我跑了个520，我说哎，他说给你发了个数据看一下，我说看一下520，他跑了5.2公里，我当时觉得很感动，因为一是他通过这样的我喜欢的方式去表达一下这个爱意，这我觉得还挺浪漫的。所以呢，我觉得慢慢慢慢会影响，从原先他可能不太喜欢跑步，到慢慢去接受跑步，并且他自己去慢慢去跑的过程。这是可能我一直在坚持，然后并且给老婆带来的改变吧。同样，其实我觉得在生活过程中，一个父亲的角色，或者一个热爱跑步的角色来说，你在跑的过程中，一，你喜欢运动，然后同样，孩子你不用去指令他多喜欢运动，他也会慢慢去参与进来。其实我们现在徒步活动已经做到了427，我儿子参与了237。已经参加了230次了，因为我这种时候我觉得我儿子不用去跟其他孩子比，哎，你运动怎么样，但能感觉他可能有时候比如说7点让他去上学叫的时候，他可能就可能不能立马去起来，但是呢让他去早上4点我们去爬山的时候他能起来，所以能感觉他对这个很热爱。
0: 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不光是影响到自己的妻子了，也影响到自己的孩子了。
1: 对，
0: 那是不是觉得这样的一个爱运动的人，觉得也是有另外的一番幸福在里面？
1: 确实有，
0: 就
1: 运气比较好。
0: 很多人把运动或者说锻炼身体这件事情当成了一种任务，那你怎么看待运动这件事情，或者是运动给你带来的一种价值？
1: 运动本身它就是运动本身对自己身心健康，这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只是很多比如说你对这个运动的理解也好，对这个运动的实践，这是很重要。很多人可能喜欢运动，但是呢心里可能想，但是实际没有去运动，然后就慢慢变成就不太喜欢运动。同样呢，这个如果说你慢慢不喜欢运动，这个也会影响到你的孩子，然后孩子也不喜欢运动，然后你指令他说孩子该运动了，但是那爸爸你喜欢运动吗，或者妈妈你喜欢运动吗，你运动了吗，类似这样问的时候，那你会比较尴尬。对，所以我觉得运动本身就是很有价值，只是你有没有去运动。同样运动给你带来不只是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身心健康的话就得运动，我这么认为的。
0: 真的非常好。我觉得除了给自身带来一些价值之外，我觉得在你身上还有另外的价值。
1: 谢谢。
0: 因为我最近关注到了您刚刚参加完在林芝鲁朗举办的这个自然堂喜马拉雅极限越野跑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关注到是55公里项目，这可是精英级别的项目了。
1: 对对对。
0: 那在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的时候啊，那你和你团队的这个成绩怎么样？
1: 这次我是55公里是第8名。然后整体我对这个成绩是非常满意的。为什么这么说？可能很多人说第八名还满意。其实这个咱们这次参加里面很多都是算是职业，也就是专门去跑步，把这个越野跑就当成自己的事业，是职业。如果这样的形式，我再去比如说去争取一下 然后往前冲一冲的时候，比如说在整个跑的过程中，一是自己状态特别好，二是自己感觉哎，今天做到自己的一些目标，我当时定的目标是6小时完成，然后刚好5小时56分完成了，
0: 6小时以内，
1: 对，这个自己定了一个目标，然后自己做到了。同样今年冬训也好，今年的跑步量比之前大，因为今年我刚刚前面讲到了，这个月有一个月是跑了700公里，也就是每天跑个半马的一个距离，这也是对这次的一个成绩突破。同样其实我55公里不算最远的一次距离，我之前是2019年跑过100公里的一个也是在鲁朗，所以对鲁朗来说是我的福地吧。对
0: 对，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给你一种全新的一种体验吧。
1: 对 对, 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
0: 那我做个功课的哈，就是咱们这种跑有15公里的，有35公里的，有55公里
1: 的，
0: 你刚刚还说了一个更长 的。那像这样的不同级别的，你是从哪个级别开始挑战的？
1: 我是之前其实从一个半程马拉松刚开始，从5公里然后到10公里，然后再到半马，半马到全马，全马到55，然后再到100，然后后面我还想挑战一下168，
0: 这是最高的了吗？
1: 不算最高，还有一个是860，应该是330公里。
0: 哦，
1: 对，也有这么距离，所以现在目前能挑战100公里是没问题的，后期还想挑168，因为去年3月份我准备去挑战一个168，但失败了，当时是一发烧了，二是当时晚上就是我们当时开枪是就是晚上开枪的嘛，就是开令，然后跑的时候没有看到树，然后直接摔下去了，然后当时受伤吧，然后就退赛了。但是这意味着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做充分的准备，并不是说盲目去跑。一，你要带该带的头灯也好，登山杖也好，这些一定要准备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比赛的时候就有强制装备，只是有时候我们太懒了，就觉得哎，如果去拿这个东西的话可能浪费时间，也就几十秒吧，但是你去因为你几十秒没有准备，然后结果你摔了，这是对我来说是个经验，不说打击是经验。然后后期准备168时候准备充分再去挑战一下，因为很多咱们尤其是本土的，比如说爸爸妈妈也好，哇，168这种怎是人跑的嘛？其实是同样，不仅是咱们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很多人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只想去真正去怎么说实践，让他们就知道，哎，其实咱们也能做到，
0: 是可以的。
1: 对，咱们是可以做到的，只是你没有去想，没有敢而已。对，所以。我后期准备挑战一下168。
0: 期待哈你挑战168。那刚刚从你的分享当中呢，我也留意到你在说到自己失败的时候，好像没有一点点难过的这种心理，反而是有一种给了自己更勇敢的这种能量，是吗？
1: 是的，其实这可能是也是跑步给我带来的一个心态。没关系，比如摔了没关系，起来继续跑，类似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是跑步给我的本身给我带来的能量，同样这是对自己的一个心态吧，就是觉得哎，就这次比赛失误也是不代表以后去失误，同样这次失败就把它作为一个总结经验，然后下次做得更好。
0: 那么从最开始的16年前接触跑步开始跑，那到现在其实从个人的身体上来说也是发生着变化的哈。
1: 对对，
0: 就是那你依然都是在坚持的。那我也很想问问你，在你的内心你坚持的是什么，你挑战的又是什么呢？
1: 我坚持的就可能就这个热爱吧。我其实没有并没有去挑战什么，只是我觉得一直觉得，因为比如说我的坚持影响了很多人，然后同样如果说我突然不坚持了，当然每个人身体不一样，如果某天我身体不允许我去跑步，那我再换个方式，走路也好，步行也好。之前有一次是我朋友说，某天万一你出了车祸，你没有腿了你怎么办？我说我应该手还在。他说手不在怎么办？我觉得应该还有办法，只要你想去做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你怎么说你推着什么东西走之类会有，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比如说突然失去双腿或者说双手的概念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去挑战什么，只是去顺其自然，去喜欢它，去坚持它。你该到什么年纪时候就该做该年纪做的事。
0: 非常喜欢你的这种人生态度，我们就是接住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1: 对对对，
0: 好好的去经历，
1: 是是是，
0: 好好的去感受，非常感谢，
1: 谢谢。
0: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欢迎继续收听打开心窗。今天的主题是奔跑即是生活，我们聊一聊健康生活方式之一跑步。我们邀请到了来自西藏卓梦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久美南佳。如果此刻你也想和我们互动交流的话呢，也可以关注非常西藏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一直以来啊，我都认为一个有热爱的人会是一个充满阳光的人，能够把热爱坚持变成职业，发展成为事业，我觉得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事情。那么能够和卓梦公司的理念一拍即合，是久美南佳有准备，公司呢也有远见，同时呢也是归

0: 生活方式，包括跑步在内的可以说是健康生活的标配。咱们能够切身的感受到最近这些年呢，跑步是越来越火了，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县城，跑步从小众的运动变成了全民的日常。晨昏时分，滨河步道、城市公园、小区健身路，全是跑者的身影，已经变成了城市固定的风景线。除了平路慢跑，周末进山越野徒步同样很火，国内每年越野跑、马拉松等赛事都在举办。工作日城市慢跑，周末结伴进山徒步，以运动为主的休闲方式，在拉萨呢也是悄然兴起，这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事情。但是呢，作为一项需要一定专业素养的运动方式，是离不开专业的科学指导的。在这儿呢，也特别想问一下九美南佳老师，你觉得我们拉萨的朋友们在这一方面的认知水平怎么样？
1: 这个我们先从十年前吧。16年的时候，确实是早上我5点去跑步时候，基本上见不到跑步的人，只能见到爷爷奶奶去抓菱果呀、宝果呀，对，没有。然后当时我觉得，我可能在朋友圈大家看到我每天都在打卡，然后从打卡坚持到了差不多2000多的时候，突然咱们的跑步人越来越多了，同样打卡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到现在10年后再去看一下，咱们现在西藏不仅有卓木跑团，还有这些的跑团，还有高原反应跑团，各种跑团都会在。同样比如说之前我们去爬山徒步比较少，然后后面从2016年11月12号我们成立卓木公益徒步活动，这是第一期，当时一共到8期时候非常困难，因为没人参与。然后朋友说算了吧，估计没人参与。然后父母说好好休息吧，周末可能就没人参与
0: 了，
1: 对，不用爬了，不用徒步了，算了，没事，是 在家里好好休息吧。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刚开始可能就很困难，第一步迈出第一步就本来就很困难。当然去坚持这第一步，然后慢慢变成第二步的时候，我们第9期开始多了2个人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我说终于有人了。然后到现在我们已经组织了429期，参与人数竟达到了25000。然后家庭的话算是差不多在5000家家庭。这过程中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觉得特别幸福，一它是公益的，二是我们之前从刚开始想参与到就之前没人参与到想参与，后面很多参与者又推荐很多参与者，就慢慢把这个环境变得更健康了，就是跑步人越来越多了，徒步人越来越多了，登山也越来越多了。同样咱们政府层面也是建了各种公园，其实很多人说没有跑步地方，这是真的是假的，只是你有没有去用心去感受一下。咱们目前有这么多公园，同样跑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比如你穿了跑鞋，只要你出去就能跑，只是你有没有去想跑。对，
0: 那当你看到从最初的
1: 零
0: 不太理想
1: 零吧，对，
0: 我都不太好意思说那到现在哈，咱们这个已经到几千家了，
1: 对，
0: 这数字背后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其实很多时候需要这样的一个环境。如果说没人组织这个活动的时候，可能单独一个朋友或者2、3个朋友去爬山，你可能1、2期能坚持，但是呢久而久之可能就没人坚持，可能说这个事那个事可能多得很。但是有一个组织方每周都在那等着你们参与，而且每周就是不同的线路，拉萨周边的所有的山山水水沟什么山沟呀都去了。这样时候你从远离城市的喧嚣，二是同样在大自然中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然后最大的还有一个是能解决什么呢？目前电子产品，比如孩子什么喜欢看手机，喜欢 iPad， 其实孩子因为我自己有2个孩子，其实他不真正去喜欢他，只是没事做，然后家长在那边看手机，孩子也好像也要看一下 iPad 手机什么之类的。其实真正如果周末孩子带出去的话，

0: 一，你自己可以放松，二，孩子也可以放松。对，
1: 我能理解为这样的方式是一种健康的方式。
0: 对，是的。
1: 嗯，让我们放下手机，让我们亲近大自然。
0: 是的，
1: 让我们目光所及皆是美好，我们可以和大自然同频呼吸。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看到你嘴角上扬微笑的时候，我的心情也变得不一样了。那我们回到健康的角度来讲哈，其实我们关注到每一个爱跑步的人、
0: 嗯、
1: 那跑步的姿势肯定也是很重要的，对吧？
0: 对。
1: 嗯，
0: 其实跑步的话，一是姿势，其实可能、对这个跑步理解不一样吧。其实姿势这可能每个人可能就本身的对跑步的一个状态也好，刚开始接触的一个，比如说你刚开始从网上学的、比如说跑步动作也好，或者自己去摸索也好、
1: 嗯、
0: 我们其实纯粹是自己摸索的，对吧？
1: 嗯嗯，
0: 然后摸索不代表是非常怎么说好看或者专业，但是同样你在用你的自己的一个姿势方式，大家可能觉得没那么好看，但你自己就最舒服、
1: 嗯、
0: 所以有时候跑步姿势可能按照自己的一个舒服程度去、去定义的话更最好，并不说是每个人去哦，这个是标准的，你按照这个跑，有时候可能这个标准你可能在做跑的过程中你觉得你不舒服的时候、
1: 嗯、
0: 那个这个说明这可能不太合适你。
1: 对，
0: 同样，但是我们觉得这里面最重要是你要热身动作做好、
1: 嗯、
0: 热身拉伸做好、
1: 嗯、
0: 这些是一定是要做的，这个是避免受伤、
1: 嗯、
0: 同样你想跑很长久的话，这些一定要做，一定要保养、
1: 嗯、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在刚开始跑步的时候是不做准备前的工作
0: 的
1: 直接就开始跑了。
0: 对, 对，
1: 那就是一个误区哈。
0: 对对，这是肯定的
1: 啊。那如果说有这样误区的可要及时纠正过来了。
0: 对对对，
1: 那可能还有人可能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跑步会伤膝盖，那我就会去选择游泳这样的一类的运动方式，或者干脆我就在家待着吧。那你跑了这么多年，我想核实一下哈、跑步真的会伤膝盖吗？
0: 其实对我来说是已经都快跑了17年了嘛，从09年开始算的话，真的是没有伤膝盖，而且我每年都要去检查这个膝盖的时候，膝盖就特别好。
1: 哦，
0: 这个我觉得一是我可能比如说是热身动作也好，同样你的腿部力量也好，其实很多朋友他不会去关注这些做力量，他直接去开跑、
1: 嗯、
0: 这时候如果说你的力量和你的体重如果说不成正比，或者说假设你体重假设有55，但你的腿部如果支撑只有55公斤的话，那估计有点够呛、
1: 嗯、
0: 如果说你的腿部力量能撑200斤，但是你只有150斤的时候，你可以稍微起飞一点。如果你的腿部力量是200斤，你实际只有100斤的话，那你就可以跑得很快，或者这时候对膝盖压力很少。同样现在我们比如越野跑上山下山，尤其下山时候是最好的检验你大腿力量，如果你大腿力量不太情况下，它直接会伤膝盖，对你膝盖会损伤比较大。这时候你可以先采取慢慢下山，并不是去跑下山。对，这个我觉得是很多朋友一直在去关心这个，因为觉得为了伤膝盖这件事情导致他不运动。同样我后面越来越感觉说伤膝盖的朋友其实他是就是本来不运动的人。对，是的。所以呢，
1: 那不管伤不伤膝盖这回事儿哈，
0: 对，
1: 咱可以运动起来。
0: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有这样的想法。我说其实比如即便伤膝盖，你比如假设我到50岁了，现在才35嘛，假设50岁的时候我的膝盖不行了，我那时候估计直接膝盖直接取下来应该能换新的，目前科技来看的话。那你如果说你在50岁之前就各种病，这个生病那个生病的话，不运动的话就怕伤膝盖的话，感觉有点不划算，
1: 得不偿失了。
0: 对对对，是的。
1: 那我也再想问一下哈，那对于我们刚开始跑步的人来说，我们每天跑多少公里是有效的，或者我们是不是需要每天去跑？
0: 这个的话问得非常好。其实这个的话每个人身体本身的构造也好，即每个人的天赋也好，每个运动的擅长都不一样，所以呢你刚开始跑的时候 先 你想看一下先合不合适跑步，你先从走路开始。比如说你如果稍微跑一下膝盖疼，那你就先从走路开始。比如你老师你前面刚刚提到说，比如说过了10000步，其实没有标准说10000步，只是你觉得哎，你今天
1: 我觉得很开心，
0: 对，你就哎今天真的状态不错，刚刚好，再走的话可能有点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停下来没关系。你慢慢久而久之你的力量越来越好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从超慢跑，也就是我们从配速算的话，我们正常走路配速的话应该在15分左右。但是你超慢跑的话，13分12分10分9分8分7分6分，慢慢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稍微漫长的一个过程，
1: 循序渐进的。
0: 对，你不能立马去着急，说立马着急的话那一定会受伤的，这是肯定的。
1: 我问一个您比较私人的问题哈，就是你这么喜欢跑步，你更喜欢晨跑还是夜跑？
0: 其实我偏晨跑，对，我基本都是会晨跑，因为早上比如说 我跑完很早起来跑完步然后再去送孩子的时候，这是感觉时间非常充裕。夜跑的话因为晚上回去陪孩子啊爱人呀，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晚上夜跑会，除非比如说早上特别忙没能去跑步，然后这样的情况下我可能早选择晚上去夜跑，基本上70%以上是在晨跑。对，
1: 那我能理解为晨跑更好吗？
0: 这个之前我朋友说晨跑不好，我说为什么，他说什么汽车的尾气，什么晚上什么各种什么早上还没出太阳之前不能跑步就会有、但是自己感觉是其实早上晨跑整个一天的精神状态我觉得更好。晚上的话如果你比如睡之前去跑步的话，一兴奋然后你估计不能马上入眠，导致第二天精神状态不太好，所以呢建议还是早上跑步。
1: 早上跑步更好一
0: 些，早起跑步。
1: 好，给了我们这么多好的建议哈，再来一点建议。你看现在我们跑步的人是多了，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运动装备产业链也是红红火火的了。
0: 对对 对
1: 那跑步肯定是必须要选好装备的嘛，那你的经验我们怎么选？
0: 其实这个话我觉得鞋子，选鞋子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其他都没事你选比如你喜欢什么样的什么怎么说装备都没事，但是鞋子这个很重要，因为它是确实比如说也有些鞋子可能不太合适或者不合脚，或者说是比较磨脚的，或者说是你不可能说哦去跑步你穿着登山鞋对吧，越野跑的话没问题。对，类似这样的话我觉得选择鞋这个是很重要，其他比如说速干衣的话其实不需要买太贵，你只要能速干就可以了。其实我感觉有时候其实我们跑步时候之前有些时候感觉在比较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好，这不太健康的一种方式。你就不用跟去谁比装备好好不好，关键就是
1: 参与其中，
0: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这是我最想看到的，并不是说啊你买的是最贵的什么最好吗，不一定，真不一定
1: 那听你这么说啊，我们有一双合适的跑鞋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跑了。
0: 对，是
1: 你经常跑那肯定也知道我们拉萨很多比较适合跑步的地方对吧？
0: 对，
1: 那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个比较好的拉萨的跑步的地方的选择？
0: 其实晚上的话我们比较适合在那个网红桥。对，早上也适合啊，只是晚上的话灯光特别好，然后感觉就特别舒服。然后现在是咱们又原先那个白塔斜对面，然后现在是又变成公园了嘛，团结公园。然后那边跑步的话，一你跑圈差不多在1公里左右，如果说你想练一下爬坡也可以，它还可以上山一点，但是不高，我觉得这是对于比如说初跑越野者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合适一点。同样咱们比如说税务公园也好，还有水上公园也好，还有中华体育公园也好，然后琢磨体育公园也好，
1: 哎呀，在您的这个分享当中啊，简直是对于跑步的地方是如数家珍啊，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都是时候忘记的。那现在还有好多人是喜欢徒步的哈。
0: 对对对。
1: 那再给我们推荐几个拉萨本地的短途和长途的徒步路线怎么样？
0: 其实徒步的话，目前我感觉整体来说，一你有徒步的感觉，二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话，可能白丁沟。还有白丁沟，还有朵地沟， 还有娘惹沟，这些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且是一我们安全的话，一是通讯，比如说万一你比如说身体不舒服的话，立马可以打电话之类的，我觉得这是比较合适，而且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点。如果说长的话，你可以从拉萨穿越赤脚岭，穿越到昌沽，也就是贡嘎县的范围，然后是从拉萨到白丁沟，再穿越到查阳宗，然后从拉萨到夺地沟，再穿越到查耶巴，对，还有比如说拉萨穿越到那个灵州县有42公里，这些我觉得平时如果你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运动基础，或者说一定的适应高反，那就没问题。
1: 您今天的分享太具诱惑力了，我就恨不得就是立马要行动起来沿着您说的这个短途长途的徒步路线也好，还有我们的这个跑步路线也好，就是行动起来。当然我更开心的是今天听了您的分享之后，我对跑步的一些知识也算是有了一些了解的。那之前呢，我们的编辑呢也是提前做了一些调查的哈，对有一些跑友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整理。那今天借此机会请你给我们解答一下好不好？
0: 好的，没问题。
1: 那我们的一位听友他叫阿布，然后他说有高血压，血压控制平稳，想每天慢跑2-3公里，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0: 其实这的话我感觉是比如说我们不要去追求配速，一定不要去追求配速。同样比如说早上的话，比如说是你去跑个，先不跑我们 太长的，你就从一个500米到1公里，再到 1.5， 再到2公里，根据身体的状况，如果你觉得跑2公里觉得没有问题情况下，你可以去慢慢去挑战一下2.5公里，或者说2.2，慢慢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并不说是一下子说你必须要跑什么什么多少公里。

0: 你身体去感受，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很多朋友，其实我们一定要服从你自己的，这很重要。
1: 就是身体它绝对是会发出信号的，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要有感知能力，要去觉察到，是吧？
0: 对对对，
1: 那适合自己的就能够找到自己的节奏，
0: 对对，
1: 找到自己的速度，
0: 的
1: 找到自己适合的公里数，慢慢的去跑，
0: 对
1: 吧？
0: 是的，我之前有个朋友，他就说，哎，我心率太高了。他基本上他会去控制自己的心率，哎，我感觉我跑的过程中，我在身体已经在给我信号了，我不能再快了，我要稳一点。对，其实一定要去遵守你的那个身体和对。
1: 嗯，非常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位听友的疑问哈，听友妮妮她有这样的疑问，她说坚持跑步之后小腿越来越粗了，是什么原因？其实我也有疑问，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我也跑步，就感觉这个小腿是有点粗，有心理负担。
0: 这可能是更多可能他没有做热身和拉伸，其实他本身比如说是咱们小腿比较细的话，估计不会粗得特别大啊。但他本身可能就稍微比如说是咱们微胖或者之类的话，那他本身呢，他可能就感觉跑步过程中感觉特别结实。他如果说你平时做拉伸，比如说跑完拉伸也好，平时做点瑜伽也好，其实这个应该不会影响太大，只是你跑完了感觉，哎，这个小腿绷紧了，然后没做放松，对，然后慢慢感觉形成死肌肉。如果死肌肉形成的话，感觉像很有力气，其实你去上山的时候就小腿没有力气了。对，看着有力气，实际没有力气。这就是死肌肉。
1: 原来是我们没有把它经过放松，所以就变得小腿有点粗了。
0: 是
1: 吧？
0: 对对对对，
1: 谢谢分享。
0: 没关系，
1: 我没有负担了。那听友这个央拉他有这样的疑问，他说他想瘦身减脂，晨跑夜跑哪个效果更好？好专业的。
0: 对对对，确实。其实我感觉比如说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啊，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上班族的话，如果说你6:30能下班，或者7点开始，如果说能穿着咱们说那个不是防汗服嘛，说穿那些去慢慢去跑的话，整体出汗，但是出汗立马后你到家立马去换衣服，说能做的话，其实晚上比如说稍微早一点的话没有问题。同样早上比如说我们基本上比较困难一点是，你一早起，然后尤其是我们当孩子父母的话，那又得看孩子这给饭呀，还有送孩子之类的话，就相对没有那么多时间嘛。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目前是比如说没有孩子的话，那可以早起试一下，如果送孩子之类的话，那晚上试一下。
1: 我明白了，就是说在自己还是单身的状态下，或者是已经结婚了，那我们先跑起来，跑起来之后呢，将来有了孩子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跑，这何乐而不为嘛。
0: 是是是，
1: 好事。
0: 这个说的非常好。
1: 非常感谢您给我们的解答啊。刚才呢，九美老师给我们解答了很多关于跑步方面的疑问。那最近呢，我也读过一本关于运动的书籍，叫《运动改造大脑》。这作者呢是哈佛医学院临床副教授约翰·瑞迪。这书中讲的核心内容，我读给大家听一下，是运动是无副作用的健脑药，先动身体，大脑才会升级。那在书中啊，颠覆性的观点说大脑是为运动而生，那么久坐让大脑是省电退化，运动激活大脑，促神经元新生。那么包括跑步在内的运动不仅起到了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强身健体的功效，还提升我们的多巴胺、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哈，降低皮质醇，让人的思维更加的清晰，反应更快，记忆力也是得到了提升。当然我是从书中摘下来读给大家听的哈。在这儿呢，想问一下九美老师，那您是跑步徒步这么多年了，那你觉得身体心灵和生活有什么具体的变化吗？
0: 刚刚我前面书里面说的我觉得有点赞同，就是记忆力特别好。我记忆力真的很好。
1: 记忆力吗？
0: 对对对对，很多事情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就比如过了好多年，还可以说这些这个细节那个细节那个时间这个点这个我们在干嘛怎么着巴拉巴拉巴拉。对，其实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我觉得经常运动经常跑步可能给我带来的一些记忆力。对，然后呢，就是这本身比如刚刚前面也讲到了，运动本身对自己的生活的一个质量，对，有很大的提升。健康的一个氛围的话，那整个人就会比较有精气神，知道吗？

0: 不包括自己爱人也好，孩子也好，就这样的，哎，就感觉一看，哇，挺聪明的那种，聪明伶俐那种感觉。如果反而你稍微就不运动，经常不运动，就是稍微感觉看着，哎呦，好像没精神，看他好像也没精神，哎，看孩子好像也没有多大精神。其实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作为父母，我觉得首先做个榜样，你喜欢运动，但不说是只要你喜欢运动，孩子以后去模仿你，因为很多时候孩子就喜欢模仿大人。说你是天天，比如说抽个烟啊，什么翘二郎腿啊，不运动之类的话，那孩子也慢慢可能会学习，或者说哎，对，像你怎么说模仿。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模仿，是父母一定做好榜样，让孩子去运动方式去模仿你的话，就是对最好的呀，对吧？
1: 正能量的一种传递了。那你满足现在的这种状态吗？
0: 其实我还是非常满意现在的状态。
1: 那有想过再优化一下吗？
0: 对吧，优化是肯定要有嘛，对吧？对，但是具体没有想好如何去优化。对，
1: 好吧，那可以作为节目之后的一道思考题，怎么去优化。
0: 这问得非常好，得好好想想。
1: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想请您哈，给我们零基础的，或者是想正准备想跑步的，或者是日常有跑步非专业的普通朋友，给咱们一些实用的一些技巧也好，温馨提示也好，可以吗？
0: 当然可以。首先呢，比如说零基础或者说是即将想跑步的话，先不要去跑，先去走。如果你走了一周后感觉到好自己好像可以去跑的时候，再去慢慢去参与，比如说是慢跑。当然这个距离的话，一定不要把它先一开始不要把距离定的好5公里，不要，先可以从走100米跑100米，走200米跑200米，这样慢慢循循渐渐的话，你慢慢能感觉到自己一个腿部力量也好，感觉自己好像是慢慢可以跑个能跑个坚持10分钟，或者哪怕你可以说 OK， 我跑3分钟，我走3分钟，我再跑3分钟，再走3分钟，再跑4分钟，再走4分钟，这样的话你慢慢慢慢你再给他再加强训练的一个过程，并不是直接是从哎，我从零开始，好，今天我跑个5公里，哒哒哒哒哒，其实这个比较困难，就容易受伤。你一旦受伤了，你对跑步这个判定是哦，跑步就会容易受伤。对，其实不是跑步会让你受伤，只是你没有注意这个保护。

0: 从100米、200米慢慢走，走和跑，慢跑结合，这样的话可能更好，更长久一点。
1: 这是景美老师通过自己的实践哈，得出来了一种验证，我们要循序渐进的。那如果说想要通过互助或者是相互激励的方式来坚持运动的话哈，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加团队性的活动呢？
0: 对对对对。这的话大家如果说比如说不想一个人去跑步，那可以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整个跑团里面我们可以一起跑，有时候真的是之前我们有一些朋友他刚开始就想要跑步，但是没有小伙伴一起跑的时候他坚持不了，但是后面我们组织很多活动的时候他能坚持，主要原因就是我一起有很多小伙伴在跑着跑着聊天的时候他突然忘记自己跑步了，实际一会儿就已经跑完10公里或者5公里。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环境很重要。对，
1: 那就希望我们喜欢跑步想要跑步的朋友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去加入到我们的跑步行列当中，对吧？
0: 对对。
1: 那比如说咱们卓梦的这些活动哈，我们怎么去参加呢？
0: 这的话一是从咱们出门的一个小程序里可以去报名，同样也可以说我这么说是不是在做广告？
1: 姑且当成是或不是吧。
0: 比如说在抖音里那个直接搜到我，然后私信都没问题。
1: 好，那我们再强调一下，那就广告一下吧。那最近呢我身边有不少朋友已经是开始运动起来了，那有的徒步有的跑步，那为了让更多的朋友爱上运动，或者说是增加运动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一些理论的知识，那您方便给我们再推荐一点你喜欢的有关跑步的书籍？
0: 其实我一说书吧可能我看的没有那么多啊，
1: 总有一本喜欢的，
0: 就可能村上叔叔的吧。对，那个书 那本书叫啥来着，当我孤独说什么跑步什么，这有一个书，有一本书我突然没有叫出名字来。对，
1: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0: 好像对，好像对，这个书。
1: 好吧，我帮你补上，那我们就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好的，非常感谢景美老师的推荐啊。读书和行动呢是一体双生的，结合起来呢才能够有所增益，用书籍知识解答疑问，用实践行动验证知识，这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方式。跑步呢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们也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哈。有人呢会迎着晨光晨跑开启一天，有人呢也会伴着灯火夜跑抚平我们的疲惫，也有人呢会结伴徒步奔山奔赴山野，那也有人是跨越山河用独行来成就人生的。奔跑藏在我们的三餐四季柴米油盐里，小小的脚步既能够强健体魄，也能够治愈我们内心的烦恼。那希望跑步这件事情就像一束光一样，它是晨跑者踏碎薄霜的清脆脚步，是社区跑道上孩子们打闹奔跑的笑声，是加班之后沿着河道跑一段路的坚持。我们可以用奔跑卸下疲惫，积蓄力量。跑步从不是孤单的坚持，它把散落的我们连成了线，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吸的节奏汇入了城市的心跳。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脱下皮鞋换上跑鞋，我们真正跑向的是更松弛的生活肌理，更丰盈的生命状态。奔跑即是生活，用大家熟悉的一句来自上个世纪50年代的宣传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语，希望大家都开始奔跑，奔向健康，奔向快乐，奔向美好的未来。再一次感谢咱们的久美南佳老师真诚细致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
1: 感谢亲爱的听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会。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不断加大农牧业科技研发与成果推广力度，赋能高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3: 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拉萨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
2: 我区各地广泛开展特色主题活动，全方位展示高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丰硕成果；
3: 日喀则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智慧就医惠群众。
2: 录音报道：钻石卡激活信用资产，赋能乡村振兴。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年来，我区持续加大农牧业科技研发与成果推广力度，聚焦良种培育、智慧农机、精深加工、畜牧改良等关键领域，全方位破解高原种养难题，以科技赋能农牧业现代化建设。请听报道。
3: 在拉萨市林州县青稞种植资源保护基地，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科研人员、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与农户正一同协作，精细化开展播种观测、田间管护，以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助力农牧业转型升级。林州县农户扎西次仁：
4: 以前种青稞全靠经验，靠天吃饭，产量不稳定。现在跟着科研人员用新品种，学科学种植方法，长势更稳，收成也更好。
3: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德吉：
5: 我们跟着科研人员学习种植资源记录，科学播种管理，未来我们也要把所学知识带回田间地头。
3: 近年来，为抓好源头育种，我区持续强化青稞种植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系统开展种植精准鉴定、品种驯化改良、定向培育抗旱抗病高产适配品种。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业研究所科研助理崔成嘉措：
6: 我们基地现在保有4000余份青稞种植资源，占国家种植库总量60%以上，是高原育种关键种源支撑。如今依托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我们全力开展抗旱抗病高产青稞品种选育，在不同生态条件下试验攻关。
3: 同时，我区不断延伸农牧产业链条，推动副产品综合利用，实现增值增效。林芝市立足本地青稞资源，攻克关键技术，青稞壳提纯利用研发项目取得突破，成功提取高纯偏硅酸，实现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这一项目还斩获全国性创新创业大赛特等奖。目前新技术已经落地转化。西藏硅素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小广：
7: 目前我们已经在墨脱开展规模化的应用示范，主要的产品是助推茶叶和当地的农作物的抗疫性，现在不仅在西藏有应用，我们的这支原液已经得到了日本、韩国和香港的订单，目前正在推进出口。
3: 从科研攻关到田间应用，现代化农机装备正加速普及。在成都市茶雅县燕多镇夺翅村，200多亩农田采用无人机统一喷洒农药，仅用时4小时便可完成全部作业，对比传统人工作业效率大幅提升。当地农技人员同步开展实操教学，手把手普及农机操作技能，切实减轻群众劳作负担。夺翅村村委会主任责人罗布：
8: 从前要把农药背在肩膀上非常不方便，感谢国家，我们不但有这么大的田地，还有方便的农机设备。
3: 种养协同发力，科技赋能特色畜牧产业。平均海拔4700米的纳曲市尼玛县，眼下正值藏西北白绒山羊接羔育幼关键期，当地依托良种改良扶持政策，投放优质种羊，牧民通过杂交改良实现羊绒品质、养殖效益双提升。同时，农技人员还常态化深入养殖一线，全程指导接羔育幼、疫病防控等关键技术， 不断提升羔羊成活率与养殖效益。尼玛县群众旺杰，
9: 在县政府的帮扶下，我们领到了白绒山羊种羊，与自家杂色山羊开展自然配种，今年已产下十多只羔羊，今后我们有信心逐步将家中杂色山羊全部改良为白绒山羊。
3: 尼玛县县农科站专记噶玛次仁德吉，
10: 我们实行24小时轮班直属，全力保障新生羔羊健康成长。

0: 乡村振兴。
1: 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拉萨市各县区，集中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宣讲立足历史进程与发展现实，全面解读新时代西藏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长治久安的总体态势与实践举措，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广泛共鸣。请听报道。
0: 在城关区曲水县、当雄县和尼木县，宣讲人员系统梳理西藏75年的发展变迁，分阶段讲解全区改革发展历程。在场干部群众在回望峥嵘岁月中体悟初心使命，大家思想共识不断汇聚，携手奋进，干事创业的热情持续高涨。城关区两岛街道党工委书记万平：
2: 宣讲内容详实，让我真切感受到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辛苦生活来之不易。我将主动当好政策的宣讲员、历史讲解员，深入辖区开展宣讲，带动身边群众铭记党恩，团结奋进。
0: 曲水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赵莹：
3: 西藏75年的巨变，根本在于党的坚强领导。作为一名组工干部，更感责任重大。我们将建强基层党组织，选优配强干部，抓实人才引育，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
0: 尼木县卡如村驻村工作队队长淡真：
4: 75年的风雨兼程，雪域高原的变化离不开党的好政策。我会把这份感动与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村民们拧成一股绳，共同把我们的村子建设得越来越好。
0: 自治区宣讲团还深入拉萨各个县区，让宣讲浸润各族儿女的心间。一场场立意深刻、扎根实践的宣讲，为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起了同心向前的强大合力。达孜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马长松：
5: 如今全区23个建制村实现通车率100%，138个自然村畅通率达84%，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运输动力。我们将立足15规划，持续完善路网规划，提升群众出行水平。
0: 堆龙德庆区杨达街道党工委书记丹增贡觉：
6: 我将立足岗位，抓好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团结稳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
0: 林州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信访局局长杨先亮：
7: 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工作状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岗位实际，与执政者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各项工作中。
1: 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为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我区各地陆续开展非遗展演、文物鉴赏、记忆体验、市集展销等系列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高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丰硕成果，让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生机。请听录音报道：高原展瑰宝，非遗换新机。
0: 连日来，我区开展各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在山南市雅龙剧院广场，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节目轮番展演；在日喀则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18个县区的非遗传承人带来手工精品、传统美食；在林芝市福建公园，特别开设的非遗师徒同台展示环节让人流连忘返；在那曲市嘉里县，文物普法宣传活动让非遗保护理念真正入脑入心。日喀则市市级非遗传承人尼玛多吉：
8: 我们这些铜器和非遗产品都是纯手工打造的，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也会加工生产更好更多的产品。
0: 林芝市广东实验中学音乐教师旺堆彭措：
9: 从我们公募民歌的非遗传承人老师这边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公募民歌的一些演唱方式、演唱技巧，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公募民歌。
0: 那曲嘉里县文化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索朗次吉：
10: 扎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工作，确实做到文物活起来、非遗亮起来、文化传下去。
0: 2026年西藏非遗周主会场活动暨第二届噶玛沟文化旅游产业推介活动12号在昌都市启幕。活动现场， 为昌都市第二批

0: 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非遗传承人举行了授牌仪式。随后，来自全区七地市的10多个非遗歌舞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的节目收获了现场观众热烈掌声与喝彩声。非遗展区内更是人头攒动，来自我区各地的非遗传承人们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推介特色展品，让参观者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杜廷玉：
1: 每个店铺非常的让我惊讶，很多的产品从来没有见到，我们给家人带了很多好吃的、玩的，我太激动了。
0: 卡若区噶玛乡土村村民希热普桑。
2: 我们村有60多名非遗传承人，借着这次活动，他们的老手艺被更多人知晓、重视，我心里特别开心和骄傲。
0: 据了解，本次西藏非遗周主会场活动为期6天，将陆续开展沉浸式非遗体验。原创昌都非遗歌舞诗《雪域音鼓红色昌都非遗盛境》首映展演等活动。自治区文旅厅非遗处负责人努木。
3: 除了这个主场活动以外，其他7个地市、74个县都有上百场的各类活动。西藏有3845个非遗的项目，3156个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生活，融入到现代，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的。
0: 此外，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西藏博物馆推出5大板块特色体验活动，涵盖珍贵文物近距离鉴赏、少儿民族服饰体验等。拉萨罗布林卡景区上演了精彩纷呈的藏戏非遗专场展演，引得市民游客驻足观看。石刻拓片、遗址参观、藏香制作等互动体验也有序开展，让各族干部群众沉浸式感受文化遗产的魅力。藏戏演员达娃卓玛：
4: 能在罗布林卡演出感到特别开心，希望西藏的非遗文化能传承得越来越好，我也会继续努力。
0: 西藏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淡增拉姆：
5: 希望打破常规界限，让大众亲近文物与非遗，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提升全民文化保护意识。
0: 中国人寿财险西藏分公司客管部副总经理任远：
6: 藏香凝结了雪域高原千年的匠心与智慧，这场非遗文化体验之旅，放松身心，感受传统之美。
0: 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博士生淡增：
7: 近距离的观赏珍贵的石刻拓片，真切地感受到了各民族的互帮互助、交融共生的悠久历史。
0: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孙丹：
8: 保护好、传承好、运用好宝贵的遗产啊，是新时代文物工作者的使命担当，下步我们积极开展保护规划，打造好、利用好。
9: 西藏台消息，13号2026年幸福西藏文化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在自治区新华书店启动。活动以推广全民阅读、激活文化消费为核心，统筹投入26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发放惠民消费券。将结合全年重要节点，分阶段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打造图书加消费融合场景。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活动在全区范围内同步启动，群众通过指定线上平台领取惠民消费券，在参与活动的新华书店、民营实体书店及休闲阅读场所核销使用，即可享受购书、文创产品、文具等多个品类的消费优惠。自治区商务厅消费促进处3级主任科员张佳瑜：
10: 作为今年全区34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商务厅联合多部门精心谋划，群众在合作商户购买图书、文创等产品，都能享受最低20%的满减优惠，既拉动内需，激活文化消费市场，也补齐基层文化服务短板，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9: 本次活动还加大了对农牧区、边境地区群众的优惠倾斜力度，将持续把文化消费红利送到基层一线。参与活动的商家诺诺教育有限公司负责人扎刺：
11: 作为商家代表之一，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的活动。我们在自己的书店里面要

0: 做亲子阅读的活动，也会把绘本推到乡村偏远的地区，给他们提供更多这种公益的阅读活动。
1: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前往自治区文联调研，在自治区作家协会，他指出要切实扛起职责使命，广泛凝聚全体会员力量，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发展变化的精品力作。来到自治区摄影家协会，徐之文强调要以图为媒，拓宽传播路径，放大宣传声量，让西藏优秀摄影作品传得更广，影响更大。在西藏美术馆，徐之文要求要积极推动美术馆功能延伸和服务提质，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2: 近日，日喀则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当地依托数字化智能服务体系，全力破解群众就医缴费痛点问题，持续优化医保服务流程，让就医更便捷，服务更暖心，切实提升广大群众就医幸福感与获得感。请听报道。
1: 走进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大厅，前来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大家在医护人员的耐心引导下，有序通过智能支付终端完成挂号、缴费等一系列业务，高效便捷的智慧就医服务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市民轮珠，
3: 我们就医呢，他都打半天就我过不多了。
4: 平时都要排很久的队，自从有了自助机子，就非常方便，也很省时间。
1: 智能医保支付终端的全面投用，精准解决了群众就医过程中排长队、折返跑、操作烦等急难愁盼问题，这也是日喀则市扎实推进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建设的生动实践。日喀则市人民医院财务科医护人员米玛普尺，
5: 诊室门口也有这样的机子，也有医护人员帮他们挂号缴费，避免跑上跑下，就医办事更省心。
1: 日喀则市将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建设作为提升医保服务质效的核心抓手，选定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作为首批试点医疗机构，同时组织专人深入全市各定点医疗机构开展实地调研，全面摸清医保系统运行现状，精准对接群众的就医需求，全力打造便民利民的医保服务体系。截至今年一月底，两家试点医院医保便捷支付成效显著，累计完成一码支付308万多人次。日喀则市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险中心副主任白马次旺，
6: 调研人员全流程体验了便捷支付，并且召开座谈会、随机访谈就医群众等形式，了解了我们便捷支付目前存在的堵点和难点问题，形成问题整改台账，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1: 前不久，国家医保局公布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名单，日喀则市成功入选。日喀则市将进一步优化医保服务流程，让就医更便捷，服务更暖心。日喀则市医疗保障局四级调研员徐辉，
7: 下一步我局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数字化改革，推进医保移动支付和信用支付试点工作，聚力构建全流程贯通、一站式结算、智能化赋能的医保支付服务体系，用心用情为参保群众提供高标准、高效率、有温度的医保服务。
2: 在昌都市查雅县吉塘镇，一张小小的钻石卡正将农牧民群众无形的信用资产转化为可触可及、能用好用的真金白银。请听录音报道，钻石卡激活信用资产，赋能乡村振兴。
1: 走进吉塘镇康巴民族服装厂车间，缝纫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赶制新订单。服装厂今年二月成功获批150万元信用贷款，为企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服装厂负责人向巴旦增，
4: 贷款下来的速度非常快，银行不仅提高了我们的贷款额度，还帮我们拓宽销售渠道，解决了我们很多困难。现在我们厂的销售额也是一天比一天高，非常感谢他们。
1: 这家服装厂的发展壮大，正是昌都市持续深化农牧区信用体系建设，以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昌都市各金融机构聚焦农牧区诚信环境建设和信贷支持，构建政府主导、人行牵头、农行主抓、群众

0: 参与的信用村镇创建模式，让良好信用成为推动发展的核心动能。今年三月，吉塘镇成功创建为昌都市首个钻石卡镇。农行察雅县支行吉塘营业所主任赤来朗杰：
1: 持有钻石卡的农牧户，单户最高可申请100万元的信用贷款。对信用优良的农牧户，我们推行快还快贷的做法，优化审批流程，还清贷款后就能再次快速放款，有效缓解贷款难、流程慢的问题。
0: 如今，吉塘镇下辖10个钻石卡村，评定信用户945户，搭建起镇、村、户三级信用体系，形成了信用可量化、可变现、可激励的长效运行机制。昌都市察雅县吉塘镇雪冲村村民泽扎：
2: 我办理了30万元的钻石卡贷款，从申请到资金到账，仅用了1小时左右。我准备用这笔贷款给孩子买一辆大车，参加重点工程运输工作。
0: 以吉塘镇为样板，昌都市大力推进信用村镇创建全面提速。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市已评定信用县6个，信用乡镇75个，信用村1018个，创建钻石卡村镇37个，覆盖11个县区。信用红利持续惠及广大农牧民，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人行昌都市分行征信管理科科长达佳：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镇银农合作，推行一行一重点工作思路，指导和推动涉农金融机构加大对农牧户的信息采集建档和信用评定力度，同步落实强化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服务对接，进一步巩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定创新成果。
0: 自2020年开通农村客运班线以来，阿里地区日土县农牧民切实享受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便捷交通服务。今年，日土县将持续加码民生交通提质工作，优化客运服务品质，提升班线运营效能，赋能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4: 在海拔4500米的日土县，农村客运班线是农牧民日常出行的主要选择。为切实惠及民生，当地推出每公里0.5元的票价，同时实现全县4乡一镇13个行政村客运全覆盖。日土村村民加餐平措。
5: 开通了农村客运班线，不仅出行便捷，车费也十分实惠。
4: 为破解农牧民出行难题，日土县将农村客运体系建设列为重点民生工程，统筹资金购置客运班车，新建标准化客运站，创新交通运营模式，积极探索出客运加物流融合发展，实现客运服务全域覆盖。日土县扶贫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戴增罗布：
6: 我们明确职责分工，强化协同配合，从车辆调度、安全运营到服务提升，机构起全链条常态化管理机制。
4: 据统计，目前日土县农村客运班车累计安全行驶里程超38万公里，累计运送乘客突破16000人次。客运班线的稳定运行不仅便利了群众出行，还让多名当地群众实现在家门口稳定就业。驾驶员嘎玛什诺：
7: 我在2020年开始上班，每个月8000多元，收入稳定，我特别高兴。
4: 随着出行需求日益增长，今年日土县进一步制定农村客运班线优化提升计划，通过增加发车频次、优化票价体系、升级服务质量，在此基础上拓宽客运加物流加商贸融合发展模式，让便民客运网络持续服务民生，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县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基石。
8: 下面关注第2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6月1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1件，阶段性办结9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5年我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9.8%，细颗粒物即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9.5微克，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的比例达100%，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处于安全水平。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和美丽西藏建设工作迈出新步伐，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0: 日前，日喀则市文化和旅游产业招商引资推介活动在山东青岛举行。活动中，日喀则市文旅局全面介绍了当地文旅产业扶持政策和招商优惠，各县区及珠峰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区依次推介了景区开发、酒店建设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多个意向合作项目成功落地。
8: 今年那曲市依托对口援藏资源，使用浙江专业技术团队先进探测监测设备，对全程供水系统进行全面检测排查，精准排查隐蔽漏水点位，摸排管网安全隐患，通过专业精准监测，切实提升全程供水能力，保障群众用上安全水放心水。
0: 近日，由国网林芝供电公司建设管理的墨脱110千伏变电站35千伏配套送出工程全部投运，极大地释放了墨脱110千伏变电站的供电效能，标志着墨脱县35千伏电网网架正式实现互联互通，县域电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8: 日前，以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西藏为主题的2026年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拉萨河畔举行。据了解，本次放流的鱼苗超110万尾，由自治区农牧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人工繁育，包含尖螺鲤、一齿裂腹鱼等6种土著鱼类。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林芝、那曲中部和东部、昌都、阿里和山南南部有小雨雪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日喀则、山南东部、拉萨东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阴，8度到25度。那曲小雨转雷阵雨，2度到16度。巴宜区小雨转阴，12度到24度。麦东区多云，10度到26度。狮泉河阴转阵雨，4度到15度。卡若区阵雨转雷阵雨，10度到25度。改则阵雨转雨夹雪，0度到14度。普兰阵雨转多云，4度到14度。山楂多云，4度到15度。安多多云转雷阵雨，1度到12度。
8: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7: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0: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7: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0: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7: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师是一野的头等主力师，历史悠久，严格复杂，劲旅荟萃，功勋卓著，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的战斗作风。它起源和成长于土地革命时期，
2: 抗战时打了很多著名的战斗，是八路军的主力旅。在解放战争期间，这支部队转战于作战环境特别艰苦的西北战场，能打大仗，能打硬仗、恶仗、胜仗，凡是西北我军所经历的诸多战役无不参与，一共歼敌51677名，充分展现出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和能攻能守、长于进攻的战斗特点。在绥远战役当中，一师的前身358旅是怎么在卓资山战斗当中歼敌精锐的？在守攻榆林的战斗当中，358旅在我强敌弱的情况下，为什么又功亏一篑呢？在宜川战役中，358旅又是怎么跟敌人展开血战的？能征善战的军中第一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师，是一支以老红军部队为主体的英雄之师。他的前身是1937年8月与红二军团所属部队和陕北红28军合编组建的八路军第120师358旅。1946年11月，358旅编入晋绥军区第一纵队。1947年3月，358旅跟随一纵编入西北野战兵团。同年7月，他们改称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358旅。1949年2月，358旅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是黄新廷，政委是余秋里，所辖三个团依次改称为第一、第二和第三团。这支部队一向以敢打先锋、善打硬仗、恶仗而闻名。该师在全军的野战师当中番号排名第一，尤为光荣和自豪。1945年10月下旬，晋绥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配合晋察冀军区部队发起了绥远战役，来歼灭向我挑衅进犯的傅作义集团，解放绥远的广大地区。当时358旅艰苦转战了将近2个月，在进攻卓资山以及两打包头的战斗当中表现非常英勇，特别是卓资山之战打得精彩，发挥了主力应有的作用。当时绥远战役打响以后，我军向绥东的敌人发起了反击，而傅作义集团迅速收缩主力向后撤退。10月21号，原来驻守在吉宁关村的敌人67军军部特务营和新编26师撤到了卓资山一线，构筑起了攻势，组织防御。卓资山在哪儿呢？位于归绥城，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以东75公里，背靠着大青山的辉腾梁，平绥铁路傍山而过，所以地理位置很重要。为了截断绥东敌军的退路，358旅奉命担任主攻，在独一旅、独三旅等部的协同下，向卓资山开始发起进攻。10月23号，358旅进驻到卓资山附近，经过敌情和地形的侦查，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很快做出了战斗部署。具体是用8团从卓资山面向龙山湾西山顶还有车站的敌人实施主要突击，攻破敌人阵地以后，要迅速向山北侧的高地发展，分割歼灭西端和西山顶的敌人。716团从卓资山南面向街内进攻，突入以后继续向山北侧的高地发展。而715团用一个营从卓资山东面向头号北侧高地的敌人进攻，得手以后继续向卓资山的高地发展，配合8团、716团围歼敌人。剩下的部队配置在2道沟西侧的高地，准备阻击从东北方向来的支援的敌人，并且随时准备加入进攻卓资山的战斗。24号的18点，358旅8团从西、716团从南面、715团从东面同时向卓资山发起了攻击。攻击发起以后，8团3营向龙山湾西山顶进攻，利用地形隐蔽接近敌人的阵地，在轻重机枪、迫击炮火力支援下，攻击分队是猛打猛冲，马上就击溃了守敌，并且立刻向纵深发展，在晚上20点占领了西山顶，击溃了守敌一个营。8团1营突入西营子，并且攻占了铁路桥，但是遭到新民街车站附近的敌人猛烈射击，前进受阻。后来他们继续组织火力支援步兵，再次发起冲击，在晚上9点攻占了车站。这个时候8团命令 预备队二营从一营的左翼进入战斗。

直查卓资山北侧的高地。三营用九连向卓资山北侧高地进攻，配合二营攻克敌人的碉堡阵地。最终我军在拂晓之前攻占了卓资山东北高地西侧的地区。我们再来说从南面开始进攻的716团。716团在当天黄昏首先用二营从南面向卓资山进攻，发起冲击以后，因为地形开阔，他们被猛烈的敌人火力阻止于小河南侧地区。该团再次组织火力，在晚上21点左右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攻入卓资山街内，并且乘胜向北面高地发展。到了25号拂晓之前，716团已经攻到了卓资山东北高地南侧地区。而从东面开始进攻的715团，首先用一营从卓资山的东南面绕到了头号，向观音庙西侧高地展开进攻。团指和二营、三营进占二道沟以北以及它西侧的高地。到了晚上21点，一营攻占了观音庙西侧高地的敌人阵地，但是因为敌人的火力猛烈，而且上面平平坦坦，没有什么遮挡，不能通过了，一营就停止在这个高地东北侧地区。至此，敌人核心阵地的集团攻势被我军彻底包围。卓资山的敌人自从我8团三营攻占西山顶以后，就表现出了动摇、混乱、慌了。敌人67军的军长何文鼎带着特务营赶紧从山北面逃了。新编26师的76、78团经过我军三面彻夜猛攻，已经被击毙了大部分，残敌数百人。在拂晓之前，在卓资山高地集团攻势内企图固守待援。此时从东面敌人的101师来支援，我715团立即用三营配合独一旅2团在3道沟、2道沟东北两侧的高地占领阵地，坚决阻击支援的敌人，打退了敌人数次冲锋，也保障了主力歼灭卓资山最后的残敌。25号8点，358旅8团、716团在4门火炮的支援下，向敌人的集团攻势发起了总攻。各个攻击分队冲击迅猛，不给敌人一点喘息的机会。到了早上10点，把敌人残余的部分全部消灭，战斗胜利结束。卓资山这一仗是绥远战役第一阶段中的重要作战，358旅以迅速的行动实施了战役迂回，直插绥东的要地卓资山，拦腰斩断了敌军，而且以坚决勇猛的进攻歼灭了敌人精锐部队新编第26师的大部，毙伤俘虏敌人3093人，这也创造了我军反击以来的首次大捷，打乱了敌军在绥东的防御部署，让我军立于主动的有利地位。1947年8月，为了钳制胡宗南集团，配合陈谢兵团南进，西北野战军在这个月上旬发起了榆林战役。榆林大家都知道，它地处在

集团整编36师28旅以及地方团队一共有1.5万人。西北野战军进攻榆林的部队当时一共有8个旅，4.5万人，3倍于敌人。但是呢，当时因为粮食极端困难，参战人员每个人只带了4到6天的口粮，所以榆林之战注定要速战速决。8月6号，各部队开始扫清外围据点，358旅配属独一旅35团，歼灭了刘关寨的敌人。但是因为我军大举逼近，这个地方的敌人受惊，逃回了城内。716团也在当天上午占领了这个村。下午4点，358旅向榆林城攻击前进，8团在24点，也就是晚上12点占领了南桥，随后占领五里墩。守敌跑了之后，我军进逼到飞机场，而715团的一个营也进占了城西南，他们主力集结于沙河口。到了7号上午，西野的各部完成了对榆林城的包围。为了完成攻城准备，缩短攻击距离，一纵决心首先要歼灭城外凌霄塔高地的守敌，然后以爆破和树梯来攻城。具体部署是以358旅、独一旅各一个团协同攻击凌霄塔高地，另外以358旅一部分兵力向飞机场进攻，相机去攻占3义庙。当天的黄昏，358旅716团跟独一旅2团分别从西南和东南方向向凌霄塔高地接地运动，午夜的时候向敌人开始攻击。但是因为地形开阔，不容易接近，我军以战壕作业来逼近敌人。到了8号的早晨5点，再次向敌人冲击，2团和716团先后突入敌人阵地，俘虏敌人1部。敌人趁着我立足未稳的时候，集中炮火向阵地猛烈轰击，并且以2个步兵营向我反冲击。我军2个团进攻各分队，没有能很好地利用改造敌人的工事，再加上部队建制混乱，伤亡过大。早上7点，我军被迫撤离。358旅8团1营向3义庙的敌人同时又展开攻击，但是因为飞机场地形开阔，缺乏火力支援，也没能突破，8号拂晓也撤回了原阵地。至此，榆林外围据点除了凌霄塔、3义庙之外，已经全部肃清。蒋介石深知榆林地区战略位置的重要，在我军围攻的时候，他命令胡宗南集团主力6万多人急速北上去增援。我西北野战军首长决心迅速攻克榆林，然后打援，命令各纵队在10号晚上统一开始攻城。一纵358旅奉命以715团为主攻，由小西门爆破登城；8团由城西南树梯登城；716团一个营在飞机场警戒，钳制城南的敌人。10号的晚上7点，715团开始行动。晚上8点，第一梯队通过了榆溪河，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的3营进到了距离小西门数百米的地方，占领冲击出发阵地，组织火力掩护爆破组实施作业。到了11号的凌晨2点左右，一声巨响，城门炸开了，9连1排率先突入城内，随即向城楼发展，但是遭到敌人火力的猛烈射击，缺乏后援，没能冲上城楼。随后他们退到了城门洞里，剩下5个人仍然在坚持战斗，但最终因为信息缺乏、沟通通畅这个环节，缺乏火力支援，3营2营的云梯都没有办法接近城墙，攻城未果。715团爆破城门的同时，8团也在城西南角竖起了梯子准备攻城，因为受到敌人炮火的猛烈拦阻，多次冲锋未果。11号的拂晓之前，兄弟纵队攻城也没能成功，野战军司令部随即命令各部队撤回原阵地。11号夜里，我军继续组织攻城，358旅由8团对小西门实施爆破进攻。冲击发起以后，因为敌人在小西门已经增强了攻势，不容易接近，准备架起梯子攻城，但是因为梯子太短了不能使用，结果2次攻城仍然没能见效。这个时候，敌人的整编1军、29军已经进到了青阳岔安定地区，并且他们还在继续地向北推进。整编36师5个团避开了我军的阻援部队，沿着长城外的沙漠地区急速驰援，已经逼近榆林。这个形势已经陡转，西北野战军来不及调整部署，在运动当中消灭敌人援军的战机已经失去了。

为了争取主动，西北野战军决定撤出战斗。12号对榆林解除了包围，首攻榆林宣告失败。这次战役358旅战果比较小，仅仅歼敌823人，而损失却比较大，营以上干部伤亡13人，打了一个消耗仗。首攻榆林是一野军史上有名的战役，我军兵力占优，决心很大，在所有攻城部队当中，358旅是唯一炸开城门的。但是因为缺乏攻坚经验，兵力使用分散，同时通信联络困难，没能及时发展胜利，最终功亏一篑。1948年2月，为了粉碎胡宗南集团机动防御的部署，西北野战军决定发起宜川战役。在战前判断，我军围攻宜川，在洛川、黄陵的敌人整编29军肯定会来增援，取瓦子街线路的增援可能性是最大的。于是呢，我军以3纵、6纵各一部围攻宜川，集中1纵、2纵、4纵和3纵、6纵各一部合力打援。2月22号，战役打响了，宜川被围。胡宗南一方面命令宜川的部队坚守待援，另外一方面急令整编29军军长率部经瓦子街轻装驰援。这个整编29军的军长叫刘戡，他带着整编27、90师一共4个旅的兵力，沿着洛宜公路驰援。27号，他们进到了瓦子街地区。瓦子街是洛宜公路的咽喉，距离宜川大概是25公里。从这儿往东，经过任家湾、王家湾到铁龙湾一带，是荆棘丛生，沟深路窄，而且两个山之间形成一条大概长度是15公里的峡谷。28号，刘戡率部继续往东走，企图在当天赶到宜川。为了防止通过瓦子街以东的狭窄路段时遭受伏击，刘戡以整编90师61旅沿着公路北侧前进，剩下的部队呢？

部队形成了环形防御，准备第二天继续往东走。没想到的是，到了晚上，天降大雪，我各纵队顶风冒雪，隐蔽向敌人接近，在29号拂晓发起了进攻。一纵从瓦子街以西沿洛伊公路向敌人的侧背猛攻，歼灭了敌人的后卫警戒部队以后，早上6点攻占了瓦子街乔二沟北山阵地，切断了敌人退路，跟敌人展开激战。紧接着又攻占了瓦子街南山的四个高地。到这个时候，刘戡发现前进道路被堵死了，后路也被截断了，全军陷入包围，他决定集结兵力突围。此时我二纵还没有到达瓦子街以南的高地，而敌军已经占领了阵地，所以不能给敌人留下突围逃窜的道路。一纵决定立刻展开，迅速向敌人攻击。独一旅在北山，358旅在南山，由西向东全力攻击，以截断敌人的逃跑之路。3月1号凌晨5点，西野司令员彭德怀发出了总攻令。9点左右，各纵队从4面8方勇猛的攻击，对敌人展开了围歼。这一时间，枪炮声、军号声、冲杀声震天动地。处在敌人突围地段的358旅714团表现得尤为突出，全团的指战员跟敌人展开了血战，连续打垮敌人反扑，让敌人不能前进一步。团长任世宏、参谋长武志安先后都牺牲了，政委徐文礼负伤，后来被誉为硬骨头6连的该团的2营6连打得更是惨烈，全连只剩下了13位战士，仍然顽强地坚守阵地。这场激战到了下午5点左右，被围援敌全部被歼，战斗胜利结束。瓦子街战斗，358旅打得英勇顽强，气势如虹，一共歼敌5670人，当然自身也付出了比较大的伤亡，仅营以上干部就有11人牺牲或者负伤。1949年2月，全军统一部队番号和编制，358旅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原属的714、715、716团依次改称为第一、第二、第三团。部队整编以后，士气高昂，进军大西北，解放青海。1952年7月，西北军区一军和三军合编为重装军，仍然叫第一军，将一军一师和三师合编为第一师。1953年1月，一师跟随一军奔赴朝鲜战场，先后参加了构筑西海岸防御工程和夏季进攻战役，一共歼敌3590人。1955年2月，一师编入志愿军总预备队。1958年10月，一军凯旋，一师以100万人民志愿军中最后一批、最后一个回国的作战师，载入史册。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一师这支光荣的老部队，英雄辈出，将星璀璨，产生了以战斗模范团、战斗模范营、硬骨头六连、尖刀七连，还有特等战斗英雄刘四虎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的荣誉单位和英模个人。这支部队啊，还产生了2位一把手，一位是红军时期红二军团第5师的师长贺炳炎，他在战斗中失去了右臂，而另外一位是358旅政委余秋里，在当年长征途中的激战当中失去了左臂。两个人在1935年5月的中埔战斗当中第一次成为搭档，以少胜多，歼灭了敌人师部和一个旅，而两人的合作也由此成为我军军史当中的一段佳话。好了，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0: 岛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

0: 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1: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0: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1: 同心同德，
0: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1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前往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全区统战工作水平，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近日，我区发布实施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两项地方标准，不仅填补了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领域的空白，也标志着全国高原民用供氧工程标准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西藏自治区主场活动在拉萨市城关区曲贡遗址举行。本次活动首次公布了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包括曲贡遗址、温江多遗址、卡若遗址、马不措遗址、拉坡遗址。12号上午，一列满载冷链生鲜、日用百货、钢材、化肥等物资的进藏班列从位于青海省西宁市的青藏铁路双寨站驶出，前往1900多公里外的拉萨西站。这是国铁青藏集团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天路快车进藏城际班列，列车总运量超过1400吨，货物从始发站一次完成装车，生鲜冷链等物资可在46小时内一站直达拉萨西站，实现了青藏铁路进藏货运的新突破。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拉萨市各县区集中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宣讲谨言历史脉络，扎根发展实践，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近日，日喀则市成功入选国家医保局公布首批医保

便捷支付地区。入选后，日喀则市将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建设作为提升医保服务质效的核心抓手，科学选定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作为首批试点医疗机构，同时组织专人深入全市各定点医疗机构开展实地调研，全面摸清医保系统运行现状，精准对接群众就医需求，全力打造便民利民的医保服务体系。截至今年三月底，成都市已评定信用县六个、信用乡镇75个、信用村1018个，创建钻石卡村镇37个，覆盖11个县区。信用红利持续惠及广大农牧民，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今年以来，林芝市通过细化积分标准、规范核实流程、强化日常管理等措施，常态化推进积分制管理，进一步引导群众转变生活习惯，涵养文明新风。截至目前，全市495个村社区积极落实积分制，累计兑换超138万元的生活用品、生产物资等。今年以来，那曲市依托对口援藏资源，使用浙江专业技术团队的先进探测监测设备，对全城供水系统进行全面检测排查，精准排查隐蔽漏水点位，摸排管网安全隐患，保障群众用上安全水、放心水。近年来，江达县累计投入资金7100多万元，在生态修复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全县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79%，森林覆盖率达39%。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所谓责任是国家积弱成疾时奋勇而出，
2: 皇上现已委任我为钦差大臣。
0: 所谓担当是百姓遭

0: 陕西省的禁毒教育基地蒲城县林则徐纪念馆参观。林则徐出生于福州，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国际禁毒先驱。王鼎是陕西蒲城人，是清嘉道两朝的重臣，官至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他们二人亲密交往31年，均以为官廉洁、刚正不阿、忧国忧民而著称于世。1838年，在王鼎的极力举荐下，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部门硝烟后，道光帝降罪林则徐，将他发配伊犁。王鼎上书道光帝，让林则徐相伴和宫后，却被继续遣发新疆。王鼎多次上朝苦谏无果，失谏朝廷。1846年，林则徐任陕西巡抚，在蒲城王鼎族弟王义谦家里留下了蔚蓝书屋、淮阴山房等不少墨宝和匾额。这所宅院就是林则徐三次来陕唯一保存下来的寓所。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林则徐撰写十五义的碑刻。说起十五义的来历啊，还有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
1: 胖儿向父亲问安了。
2: 胖儿是否还在生闷气呀？
1: 没有，父亲常常教诲孩儿，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为善学。孩儿也一直铭记于心。
2: 怎么，现在想通了？
1: 是的，父亲。胖儿两次应考进士榜上无名，就是因为学问功底不深，不够扎实。倘若此番更加刻苦钻研，定会有所成就的。
2: 胖儿有此觉悟，为父就放心了。读书并非是为了夺取功名，也绝不能因为学识的增长就自觉高人一等。你要知道，一个人若是蛮横无理、恃强凌弱，那么有再多的学问也是没有用处的。
1: 孩儿记下了。
0: 道光18年11月19日，公元1839年1月4日，位于北京西单干石桥的相国府迎来了一位重要客人。
1: 父亲，是林叔父来了。
2: 哎呀，快快请进，快快请进呐！老夫恭候少慕多时了。
3: 学生拜见恩师。
1: 叔父，快坐。
3: 好。
2: 胖儿，快快给我和你少穆叔沏一壶咱陕西泾阳的茯茶来。
1: 好的，父亲。
3: 恩师，学生此次前来，一定要答谢恩师举荐之恩。啊，皇上现已委任我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2: 好啊，老夫为少穆祝贺。
3: 承蒙恩师举荐，我林则徐才有了报效朝廷的用武之地。
2: 啊，少穆素有刚直不阿、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老夫能在朝廷为少穆说上句公道话，理所应当啊。少穆啊，觐见皇上是否顺利？
3: 蒙皇上连续8天召见，一次次商讨禁烟方略，面授机宜。
2: 连续8天召见，很好，难得皇上能下如此禁烟决心。少穆啊，你可要紧抓机遇，大展宏图，老夫做你的坚强后盾，乘我大宛马，扶我樊若宫，希望你到广州后能带领军民彻底铲除鸦片毒瘤。
3: 恩师，人生不做安七生，醉入东海齐长经。不铲除鸦片毒瘤，学生誓不回朝。
2: 看少穆如此雄心壮志，老夫就放心了。只是此去广州，学岸雕旗画，风多杂鼓声， 你一定要团结邓廷桢，誓灭洋奴，敢

0: 出虎门，狠狠打击应以鸦片贩子的嚣张气焰。
1: 学生谨记。
2: 叔父请喝茶。
1: 谢贤侄。
0: 来，你我就以茶代酒，干了这一杯。
1: 干。
0: 干。
1: 恩师，学生想与令郎说几句话。
2: 叔父，王沆洗耳恭听。
1: 贤侄啊，倘若今年再无缘进士，可千万不要放弃。
2: 王沆明白。这几日父亲已多次告诫我说，不可好高骛远而一事无成。
1: 恩师的话实属言简意赅，发人深省啊。莫笑昔日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其实这位武圣人也有败走麦城的时候。据我所知，您父亲也是考过三回才中的。
2: 叔父，莫不是我的好运还未到来？
1: 贤侄啊，古人云，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世事哪有一帆风顺的，你须锲而不舍，再行进取，好时运也一定会降临的。
2: 这么说，时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1: 正是。老子一书上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等时过境迁，时运就通了，时运不通，妄求也无益呀。
2: 谢谢叔父教诲，贤侄牢记在心，余侄一定扶窗苦读，咬定青山。
1: 好，叔父等着你的好消息。
0: 沆儿啊，记住你叔父的赠言。
2: 孩儿记下了。
1: 嗯，恩师，前几日我看到一幅中堂，让学生深受触动。
0: 哦，
1: 山为厚重载万物，海以鸿深纳百流。学生以为，若将它改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不知如何？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3: 好，改得好，改得好啊！
0: 沆儿，
2: 哎，
0: 快给你叔父铺纸研墨。
2: 好的，
1: 恩师。铺纸研墨，作甚？
0: 哎，让少穆留下墨宝，好挂于老夫书房呢。
1: 学生不敢，不敢。
0: 哎呀，少穆休要推辞。好一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此乃琢璞成玉，点石成金呐。你的这两句对联寓意深刻，参透了人生百味，时时看到它，也提醒老夫和沆儿更好的做人做事啊。
1: 学生让恩师见笑了。
0: 少穆啊，这次南下广州，千钧重担在肩呐。愿君如同失联所遇，你我共勉，不负皇上嘱托。
1: 学生谨遵教诲。
0: 沆儿，快让你娘和面，今天要用咱陕西的biang biang面为你少穆叔饯行。
2: 好嘞。
1: 恩师啊，
0: 哎。
1: 是您力主禁烟，多次据实上奏，皇帝才终下决心禁烟。此次进京前，学生在安宿县碰到直隶总督齐善，他当面警告我，勿起边信。
0: 哼，勿起边信。那少穆是如何想的？
1: 学生岂不知齐善、穆彰阿均为奸佞之徒，肢解沙场为国，何须马革裹尸？学生绝不会受他们干扰。
0: 说得好，现在朝野上下乃至外夷的眼睛都盯着你这位钦差大臣。有一个问题，不知你是否考虑到位了？
1: 恩师请讲。
0: 禁烟后 对万千烟民，少穆如何处置啊？
4: 恩师是说，对烟民如何处置吗？
0: 正是，吸烟者数量太过庞大，若凡吸食鸦片者，均按律治罪，恐怕会闹得人心惶惶啊！
4: 这点学生还没有考虑清楚。
0: 目前，吸食鸦片者少说也有数百万之众啊，如此大的数字，总不能全按律处置吧？
4: 恩师有何建议？
0: 不知少穆是否留意到，但凡有良好教养之家，大多都会拒鸦片千里之外。
4: 恩师是说，要想从根上消除鸦片之祸，一则要截断源头，严厉打击，二则要宣传鸦片之害，让老百姓知晓鸦片的祸害，赌书结合。
0: 少穆所言极是啊，流传于世的诸子治家格言固然是好，就是太过冗长，难以熟记于心，大多只能记住开头和里面的几句格言而已。
4: 确实如此。
0: 老夫在想，要是能编出篇幅精短且又朗朗上口、容易记忆的修身治家格言，使它能够感化世人，并成为万千百姓的学习范本，岂不妙哉？
4: 恩师的话醍醐灌顶，想我泱泱中华，连那些域外弹丸小国皆来欺侮，缺的就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的继承，这无异于自毁我中华民族的强大根基呀、啊！
0: 不错呀，只是当今世风日下，从上至下少有人重视道德的修养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呢。
4: 学生颇有同感，恩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现已琢磨几句良言来，您听听是否可用？
0: 哎呀，少穆请讲。
4: 时运不通，妄求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不惜元气，服药无益；存心不善，风水无益。
0: 有点意思。这才五句话呀。
4: 啊，学生笨拙，眼下只想出这五句，还望恩师容学生随后再细细推敲，编他一个十无益。
0: 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十无益。哎呀，好，十无益一旦编出，老夫可是要先睹为快的。
4: 当然，这都是受益于恩师您的教诲。只是此去广州，山高水长，鸿雁烧书，怕是会迟延一阵的。
0: 精雕细琢才能出上品啊。少穆啊，为了时无意早日面试，老夫再敬你浮茶一杯来。
4: 恩师。
2: 父亲，凉凉面好了。
0: 哎，好，就来了。少穆啊，说到这个凉凉面，那可是大有文章啊。扯面的时候发凉的声音，似惊涛拍岸。
5: 好。
0: 下面的时候也发凉的声音，似蛟龙入水。吃面的时候呢，哎，也有凉的声音，似风吹松林。哎呀，因此得名
5: biang biang 面。怎么样，少木？我们陕西蒲城的面食文化有些意思吧？
1: 好，好一个惊涛拍岸！
5: 少木啊，但愿你吃了biang biang 面，南下靖燕，豪气万千，不辱使命，不负皇天。
1: 恩师放心，我定当蛟龙入水，势如虹。风吹松林，烟云散，南海扬威断破千，还君一个清朗天。
2: 胖儿给父母大人请安。
5: 哎呀，胖儿，快起来，快
6: 起来，起来！你父亲为让全家人一起庆祝你考中进士，特从圆明园赶回。
2: 谢父母大人。
5: 胖儿啊，为父很喜欢淮阴书屋，你看，环壁皆书啊，身处此境，墨香环绕，心境也平和很多。
2: 孩儿能有今天，淮阴书屋功不可没。
6: 儿啊，你回蒲城老家参加举人应考那年，两位御史李如娇、程官轩任陕西乡试正副主考官，特意前来拜访，你父硬是让人吃了闭门羹。
2: 孩儿知道，父亲还写信叮咛在家潜心学习，不要在街上行走，怕人认出，生出各种事端。
5: 为父的良苦用心，希望你能明白，定不能让王家的清正门风受到损毁。
2: 胖儿心里明白。
6: 我儿今日能中二甲二十名进士，实属不易呀，多年的苦读终于有了回报。
2: 胖儿感谢父亲母亲的辛苦教导。
7: 爷爷，
8: 爷爷。
5: 哎呀，全儿、成儿啊，快进来，快进来。
7: 爷爷奶奶好。
8: 爷爷奶奶好。
5: 全儿、成儿啊，今日是你父金榜题名，考中进士，高不高兴啊？
7: 高兴。
5: 高兴啊。来来来来来，全儿啊，给你一块陕西的糕点水晶饼吃。
8: 谢谢爷爷。王成哥哥你先吃。
7: 我不要，弟弟先吃。
5: 好，全儿，你为啥让哥哥呀？
8: 荣七岁，能让梨，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吃。
5: 好，好啊。孔荣七岁让梨，重在一个让字。全儿、成儿相让糕点，重在一个情字啊。
2: 父亲还没歇息。
5: 胖儿有事吗？
2: 林叔父来信了。
5: 哎呀，快拆开我看看。是少穆从虎门寄来的石无意。
2: 石无意？
5: 对，胖儿，读一遍听听。
2: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不孝父母，奉神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时运不通，妄求无益；妄取人才，不施无益；淫恶肆欲，阴质无益。
5: 好，好啊。胖儿听后有何感想？
2: 父亲，叔父写的家训是他一心向佛、一心向善的心得体会，里面充满了禅机，将深刻的人生哲理以最简单的形式表达，易懂又能给人以警醒，确实是一篇适合广为传颂的意识格言呐。
5: 是啊，避开时无益，就是时有益啊。
9: 前者引以为戒，后者相互砥砺。

0: 人邪道，走正道。
1: 对，是这个道理。陶渊明在《移居二首》中道：“奇闻共欣赏，一意向与兮。好良言，何惧传闻广啊！”胖儿，快把石无意抄写一封，给你四叔寄回去，让他刻石镶嵌于蒲城老家祠堂里。
0: 知道了，父亲。
1: 哎，别忘了，叫你仲山书也刻一块。
0: 好的，父亲。
1: 胖儿，明早把你媳妇儿和全儿、成儿都请到淮阴书房来，让他们都听听少穆写的《石无意》。
0: 遵命，父亲。
1: 今日大早，把全家人叫至淮阴书屋，为的是学习少穆寄来的《石无意》。他不仅能修身操守，还能让世人敬禄，赠送友人。胖儿读一句，大家跟他读一句。胖儿，开始吧。
2: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不孝父母，奉神无益。
3: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不孝父母，奉神无益。
2: 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
3: 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
2: 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
3: 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
2: 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时运不通，妄求无益。
3: 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时运不通，妄求无益。
2: 妄取人才，不施无益；淫恶似欲，阴质无益。
3: 妄取人才，不施无益；淫恶似欲，阴质无益。
1: 好，好啊！施无益，施无益。春风习习，杨柳依。若把十恶变十善，家国强盛。

0: 各位游客，林则徐的识无意可谓字字宝玉珠玑，句句千古良言，既是自己修身养性的标准和做人的要诀，也是教育孩子的原则和良方，是真正的人生真谛。如今林公的识无意已经作为中纪委首推家风家训，现在他正在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传遍大江南北，走入越来越多的家庭中，使人警醒，让人感到他无尽的教育意义。直到今天，每当来到这里，仿佛还会听到那时的人们对我们的叮咛与寄托。
1: 奉神明，
2: 存心善，
3: 心高气傲，
4: 博学无
5: 艺，做事乖张，
6: 望取人才，
7: 不失无益，名乐四溢，名学无益。
8: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一集《识无意》。
9: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8: 心系天下，忧思百姓疾苦，圣人之德烁烁发光。
11: 想干点正事，吃点苦不是很正常吗？
8: 在白水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四位先贤又将发生什么样的交集？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二集《白水四圣结缘》，传承数千年的智慧。
12: 陕西白水自古就有四圣故里之称。相传造字的仓颉、造酒的杜康、造碗的雷祥和后来造纸的蔡伦，都在白水这块热土上闯出了惊人的业绩。可很少有人知道，四位圣人在白水相互交集，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说起这个，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
0: 夫君，来吃口饭吧，这是我一早捋下的新鲜鱼钱蒸的麦饭。
13: 我吃不下。
0: 不吃东西怎么行啊？你胃里都吐空了。
13: 吃了就想吐，吃它何用啊？
0: 夫君，我们还是回去吧，回到部落里，回到皇帝首领身边，等病好了再出来造字不迟啊。
13: 夫人啊，我们的首领带着将士征战，教百姓稼穑，我是皇帝的史官，越来越觉得无法记下部落发生的那么多大事啊。
0: 都是你自找苦吃，结绳记事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这般的苦教自己呢？
13: 这些年结绳记事填满了几栋房子，这种方法太不实用了。
0: 我知道夫君的理想，可你为了造字，宁愿割舍亲情，抛却父母孩子，远离富贵，来到深山受苦，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食野果，吃野菜，喝河水，年复一年，早把身体给熬坏了。
13: 不碍事的。
2: 陛下，你看看年年还说不碍事，都消瘦成什么样了。
3: 苍天使官，首领来看你了。
5: 哎呀，首领事务如此繁忙，怎的冒雨进山来看苍劫？我
14: 苍劫使官，这些年我忙于公务，很少关心一下你的生活状况，我这心里很是愧疚啊。
2: 首领，苍劫身上患了多种疾病，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他为了造次风餐露宿，早把身体给熬坏了。
5: 夫人休要多嘴，哪有的事，想干点正事吃点苦不是很正常吧。
14: 苍劫，回部落治病吧。
5: 真的不用，这段时日我似乎找到了造字的窍道，造字的速度明显快多了。
14: 哎，那好吧，既然如此，我看这样，本王回去即刻就派你的同乡大医师出发。

0: 方雷翔到这里给你治病。
1: 楚方雷翔，好啊好啊，只要不让我出山回去，不影响我造字，全听首领安排。

0: 使官，仓颉使官，
1: 还有雷翔厨房。哎呦，这般快就过来了。
0: 那日首领回去啊，说你满身的疾病，我一夜没有睡好啊，天不亮就起身，心急火燎的跋山涉水，历经数日奔你而来了。
1: 还是相当情深啊。你厨房雷翔是皇帝首领身边的高明医师，我仓颉能得到你的护佑，实乃三生有幸啊。
0: 哎，仓颉使官，快别客套了，还是抓紧给你诊断疾病吧。
1: 好，天一黑啊，我还要到阳武山顶观察天象呢。
0: 来，使官，把手给我。
1: 哎，
0: 把舌头伸出来。使官，你的病不光是劳累所致，更是长年累月大山里阴湿寒潮所侵。我开个处方，明天一早亲自上山挖些草药煎药给使官喝。
1: 哎呀，这看来也没啥大病吧。
0: 这放任不管，小病也会成大病啊。
1: 好好好，雷翔处方，咱们先吃饭，吃完饭一起去看天象。
0: 好。
2: 在阳武山里，仓颉和雷翔两位乡党朝夕相处，同吃同睡，一晃就是两个月时间。仓颉服了雷翔开的草药后，病情日日好转，身体也日渐胖了起来。不过让雷翔头疼的是，仓颉的旧病时发时迹，难除病根。没想到十分为难之际，阳武山仓颉住处这天突然来了一个人。
3: 雷翔大医师，雷翔大医师。
4: 哎呀，雷翔大医师啊。
0: 哎呀，杜仲宁，你怎的也跑到这阳武山里来了？
4: 我打听到你进山给仓颉使官治病，我就一路打听着找你来了。哎，仓颉使官怎么没在呀？
0: 他和夫人啊，上山观察河流山川去了。
4: 哦，
0: 哎，这么远的山路找我有事儿？
4: 当然有事儿啊。你还记得前年夏天我从你那儿买了不少陶碗，用于周围百姓盛舀圣水的事儿吗？
0: 哎呀，记得啊。你杜仲宁用粮食发酵酿出了一种喷香喷香的液体，不仅喝起来很香，而且酒饮还能治很多小病。
4: 哎，周围人有点小毛病都来我家用你造的碗舀圣水喝，
0: 那不挺好吗？
4: 你不知道啊，离我家近的百姓可以用陶碗把圣水端回家喝，可远处来的人呢，拿碗端上圣水他不方便呢。
0: 啊，是这样。
4: 哎，
0: 你是想让我做一种能久放能存很长时间的特殊器皿装圣水？
4: 哎呀，知我者雷翔大医师也。哎，你什么时候能与我下山？
0: 这仲宁兄啊，
4: 哎，
0: 我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
4: 啊。仓颉使官的病还没调理好吗？
0: 史官的病已基本痊愈，
4: 那就行了嘛。
0: 只是这节气变化还会偶尔犯病。哎，不过你这一来真是太好了。仓颉史官的病根这一下能彻底除了。
4: 什么仓颉史官的病根这下能除了呀？
0: 有你的圣水神药啊。
4: 哎，你不是首领身边的大医师吗？还用得着我的圣水？
0: 哎呀，当然用得着。
4: 这怎么用得着啊？你跟我说说啊。
0: 哎呀，你先别问了，走，先跟我进山挖草药吧。
4: 那我给你备药筐。
0: 不用，我 自己来。哎，走喽。
4: 仓颉，时光如梭，我杜仲宁不觉在阳武山半月有余，每日里与你探讨造字玄机，哎呀，真是太痛快了。
1: 有二位乡党给我出谋划策，开拓思路，这半个月我又造出五个字来，真是太感谢了。
0: 仓颉史官，你最近身体状况基本平稳，趁此机会我随仲宁回老家一趟，帮他做装圣水的器皿，待做出器皿来，我就把杜仲宁的圣水给你带来喝，为你彻底消除病根。
1: 好，谢谢雷翔大医师，你尽管放心去帮仲宁做装圣水的器皿吧。
0: 那我们走了，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
1: 嗯，
4: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4: 雷翔大医师，你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这么热的天，快歇歇，擦把汗，喝口水。
0: 哎呀，没事儿，我的身体啊撑得住。
4: 哎呀，不行，来来来，快歇歇，吃口饭，再琢磨装圣水的器皿不迟。
0: 哎呀，仲宁啊，我这心里急呀。
4: 哎呀，
0: 几个月了，史官身体虽无大碍，可每遇重大节气和气象巨变，免不了还是犯病啊。
4: 史官的病由来已久，有你大医师的慢慢调理，他一定会彻底好的。
0: 仲宁，我研究装圣水的器皿，为的就是能早一天把你做出来的圣水用器皿提到山里，让仓颉史官饮用，帮他驱寒健胃强身，让他早日脱离病魔的纠缠。
4: 放心吧，我杜仲宁得到你雷翔大医师的恩惠太多了，早应该做些补偿嘛。况且我也知道仓颉史官造字的伟大作用，今生若能为仓颉史官做些事情，与我是求之不得之事啊。
0: 仲宁啊，你说的太对了。哎，我虽为大医师，却没能彻底治好仓颉史官的病，是我一直以来的憾事啊。
4: 哎，好好好好好，我不影响你琢磨器皿了，我也得想着有什么配方能精心酿造出更好的圣水来。
0: 好。
2: 九九八十一天之后，雷翔还真琢磨出一种带盖子可用麻绳提起里面装圣水的器皿。雷翔和杜仲宁欣喜万分，二人立即把圣水装入器皿，封好盖子，长途跋涉，日夜兼程，第一时间送到了仓颉史官住的地方。
0: 仓颉史官，
5: 仓颉史官，
0: 我们回来了。
1: 哎呀，雷翔兄。
4: 哎，
1: 仲宁兄。哎呀，仲宁兄，看把你高兴的。是雷翔兄帮你把装圣水的器皿做出来了。
4: 那是当然，史官请看，这是雷翔大医师做出来的装圣水的器皿。
1: 哎呦，雷翔大医师啊，你做的这器皿带着盖子，还能用细麻绳穿起提走，哎呦，真是太厉害，太实用了。
0: 哎呀，关键是这器皿能给史官提来仲宁做出来的圣水除病啊。
1: 好，谢谢，谢谢二位乡党。
4: 嫂嫂，嫂嫂，

0: 快拿碗来，把圣水倒出来，让史官赶快喝上几口。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快快快，
1: 倒吧倒吧。哎，
2: 仓颉史官，快喝。
3: 这圣水真的是香味扑鼻，香味扑鼻呀！
0: 好，好，我喝，我喝。
3: 痛快，痛快呀！哎，哎，哎呀！
1: 仓颉，你怎么了？
3: 我好像也困。哎，
1: 夫君，你睁开眼看看我呀！夫君，你这是怎么了？
2: 哎，仲宁啊，史官怎么突然昏沉？不会出事儿吧？
0: 放心，史官不会有什么事儿。
1: 怎么会没事儿啊？夫君的舌头都发硬了，昏迷得如此深沉，你们赶快想办法救救他呀！
2: 哎呀，是啊，仲宁，要不我去采些草药给史官灌下。
1: 好好好。
0: 哎呀，你们就信我嘛，史官真的没事儿。
2: 哎呀，仲宁啊，如果史官因此长眠不醒，那你我可就成了千古罪人，无法向首领交差，更无法向天下人交差呀。
1: 你们救救他呀。
0: 好了，仓颉史官这是醉了，他会醒过来的。
1: 啊，醉了？真的吗？
0: 相信我，是真的。
2: 仲宁啊，那仓颉史官和我的命运就交到你手上了。
0: 我保证仓颉史官三天后一定会醒来，醒来后他身上的寒气和病根会彻底清除。
1: 天哪，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啊。
4: 三天三夜里，仓颉妻子和雷翔耐心地小心翼翼地守在仓颉身边，一步也不敢远离。仓颉这一觉睡得很沉很香很甜，直睡到第三天的深夜才醒了过来。
3: 哎呀，
1: 哎，他醒了，终于醒了。
2: 哎呀，仓颉史官呐，你可终于醒了。
1: 夫君啊，你快吓死我了。
5: 哎呀，你们这是怎么了？
0: 史官有所不知啊，嫂夫人和雷翔大医师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
5: 你们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你还说呢，你喝了圣水以后，一会儿功夫就叫不应了，然后一觉睡了三天三夜呢。这三天三夜，我和雷翔大医师一步都不敢离开，只怕
5: 什么呀？
0: 只怕你长眠不醒呢。
5: 哎呦，你们不知道啊，我这一觉睡得可真香啊！哎，我还做了个美梦。梦见自己身轻如燕，在阳武山上空一直在飞呀。
2: 那仓颉史官呢？你感觉身体有什么变化没有啊？
1: 对呀，什么感觉呀？
5: 我感觉神清气爽，浑身上下从没有过的舒服啊。
0: 怎么样，仓颉史官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哪有一丝一毫生病的样子呀？
1: 那夫君的病是彻底好了吗？
2: 嫂嫂，我看呐，史官的病确实是彻底的好了。
5: 走，上山造字去。
0: 走，
6: 上山造字去。
1: 你刚好休息几天吧。哎，
2: 仲宁啊，你的圣水好生了得。 不但给仓颉史官彻底除了病根，更为天下苍生做了件大好事啊！
3: 我仓颉，谢谢仲宁圣水的救命之恩。
0: 哎呀，不敢当啊！给造字圣人去除病根，这纯属意外。
2: 哎，仲宁啊，你就别谦虚了。天下这么多百姓前来讨取圣水，明日再给你拉来些装圣水的器皿。
0: 哎呦，谢谢大医师啊！这圣水能救这么多的百姓，里面有你的功劳。
2: 嗯，我可不敢抢功。
0: 好好好好，来来来，二位乡党，再喝些圣水吧。
3: 哎，少喝些可以，可不敢再喝醉了。
0: 仓颉大圣人，每日少喝些圣水，你才更有灵感造字啊。
2: 嗯，说的有道理。
0: 史官，我想请你给圣水造个字。
3: 哎，这不合适。哎，不合适。
2: 好主意。
0: 哎，
2: 来来来，先喝一碗。
0: 哎，先喝一碗。
3: 好，就喝一碗啊。来，干
2: 干。
0: 哎哎，
3: 那我仓颉就给你的圣水造个字。
0: 好。
2: 仓颉大圣人，你就快给仲宁的圣水造字吧。
3: 我想想啊，圣水芳香扑鼻，装圣水的器皿是个有字，器皿里装上圣水，叫酒怎么样？
0: 酒。好，好啊！
2: 果真是造字的高人呐！这解释太精辟，太贴切了。
0: 仓颉大圣人，你给这圣水造了个字叫
3: “酒”，
0: 酒。可是你还没给这酒起名字呀？
2: 哎，仲宁说的对呀，这酒得有个名才好记呀。
0: 嗯。
3: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酿酒之人的名字叫杜仲明，而酒又给百姓换来了健康。这酒就叫杜康。
2: 杜康，
0: 杜康，
2: 杜康。好，好啊，这酒的名字起的是太绝妙了。我看呀，这杜仲宁以后也干脆就叫杜康吧。
0: 对，就叫杜康，杜康兄。仓颉大圣人，我杜仲宁，
6: 哎，
0: 杜康敬你一碗。
3: 好，干
2: 干。
4: 仓颉、杜康、雷翔三位古代圣人，他们充分利用白水这块风水宝地，开创文明，创造文字，创造酒文化，创造陶器文化，使白水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在圣人之后的数千年里世世代代继承了传统。读书的人多，爱字的人多，喝酒的人多，谈酒文化的人多，热爱文化事业的人多。到了东汉时期，宫廷有一位大内主管蔡伦，他是位饱学之士，也是朝廷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员，十分敬仰仓颉。有一年，他借奉旨到白水仓颉庙祭祀之机，拜谒了仓颉庙、仓颉墓、仓颉造字遗址，深深被仓颉的精神所感动。他痛惜当时书写材料太缺太贵，心想要能在仓颉故里创出一种便宜书写和传播的材料，那人们对文字的学习和使用就会方便多了，对文化的传播继承作用也会更大。于是他便申明皇帝，从繁华的帝都洛阳前身到仓颉造字的偏僻地区，在白水的淮沟河，也就是仓颉造字不远的地方，反复研磨，终于创造出了蔡侯纸。 他用自己的行为为弘扬继承仓颉精神奉献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蔡伦

0: 人也因此被称为止圣，自此白水就有了四圣故里的圣名。
1: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二集《白水四圣结缘》。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

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

0: 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2: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

0: 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四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1: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 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8: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9: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0: 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9: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8: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9: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8: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0: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2: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 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糯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1: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3: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8: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4: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8: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5: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6: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7: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6: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8: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7: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9: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0: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9: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20: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9: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

0: 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六座分站冠军奖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新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七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0: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培训农村年轻劳工的，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第三十二集，在那个时间，那个季节，那荒僻的地点，那个嗓子和那熟练的唱功，使倾听的人又诧异又叹赏。神父和理发师悄悄地等着那人再唱些别的，可是等了一会儿没有声音，就想去找那好嗓子的歌唱家。他们正要起身，听得那人又唱了，忙停下来，

那人唱的是下面一首十四行诗：神圣的友爱，你凭矫健的翅膀，早已清洁地飞身高上云端，单把自己的影子留在人间，你却和幸福的神灵逍遥天堂。你只许世人隔着帷幕窥望正义的和平，他们遇见无缘，罪恶蒙上了道德的假面，隐隐现现透出诱惑的光芒。有爱呀，求你别再高居天上，让虚伪穿上你家人的号衣，毁灭了人间所有的真心诚意。你如果不去揭破那些欺狂，世界上眼看着就要纷争不已，又回复到混沌出辟的时期。一声长叹结束了歌唱，两人还侧耳倾听，可是歌声变成了哭泣和哀叹。他们决计要去瞧瞧哪个伤心人唱得这么好听，又叹息得这么凄惨。他们呢，没走多远，转过一块岩石，看见一个人，那相貌神情就跟桑丘形容的卡迪纽相仿。这人见了他们并不吃惊，照旧低着头，好像沉思的样子，也不抬眼看他们，只在他们俩突然跑来的时候瞥了他们一眼。神父凭这人的种种特点已经料定他是谁，又听说过这人的倒霉事，所以就迎上前去。他很善于辞令，虽然说话不多，却说得极委婉。他谆谆劝导，叫这人抛弃这种苦恼的生活，不然万一在这里断送了性命，那就更是不幸中之大不幸了。卡迪纽常常发疯，神志昏迷，可是这时候却完全清醒。他看到两人的装束不像这一带荒野里来往的人，已经觉得诧异了。听他们讲到自己的事，仿佛都很熟悉，因为啊，照神父对他讲的话，分明知道他的事。于是他就越加感到惊奇，因此回答说：两位先生，我虽然不认识你们，却很明白你们两位是上天派来解救我的。天保佑善人，连坏人也常蒙上天保佑，我何德何能有劳两位跑到这种与世隔绝的荒僻地方来。你们要劝我离开此地，另找好的去处，举出了种种中肯的道理，叫我看到自己过这种生活多么不合情理。可是我知道，假如我解脱了这个苦难，就要陷入更大的苦难。两位不知道这个缘故，也许会把我当作头脑不清的人，甚至头脑完全糊涂的人。你们真要是这么想，也不足怪，因为我自己明白，每当我想起自己那些不幸的事，觉得万箭钻心，不能忍受，我就不由自主地变成石头一样，什么知觉都没有了。人家把我神志昏迷的时候干的事告诉我听，讲得有凭有据，我才知道自己的确是失去了知觉。我毫无办法，只好空自悲叹，诅咒命运，并且把自己发疯的缘由向愿意听的人告诉一番，希望他们谅解。因为明白事理的人知道了缘由，对后果就不会诧异奇怪，尽管无法补救，至少不会责怪我。
他们对我这个疯子的嫌恶会变成对我这个苦命的人的怜悯。如果你们两位也像别人那样存心来开导我，那么请你们且不要头头是道的劝说，还是听听我那数说不完的倒霉事吧。你们听了，也许就不再白费心思来安慰我了。我的苦恼是无可救药的。他们俩正要听他亲口讲讲治病的原因，就请他讲，并且答应绝不违反了他本人的意愿去帮助他或者安慰他。这位倒霉的绅士就把自己的伤心史讲给他们听，他讲的话和他的讲法都跟前两天对唐吉诃德和牧羊人讲的差不多。上文已经说过，唐吉诃德为了维护骑士道的尊严，对艾丽莎巴师傅的事斤斤计较，因此故事没有讲完。这一番运气好，卡迪纽没有发疯，居然一直讲到底。他讲到唐费南多在阿玛迪斯台卡乌拉书里找到的那封信，说他记得很清楚，原信如下：路申达致卡迪纽，你的品性之美，我每天都有所发现，我对你的器重也与日俱增，这仿佛是我欠你的债，不能抵赖。假如你要我完偿这项债务而不伤我的体面，你很容易办到。我父亲知道你，他又很爱我。如果你真像自己说的和我想的那样看重我，那么我父亲不用勉强我，就可以把属于你的归还于你。我已经讲过，我向路申达的父亲求婚是受了这封信的鼓励。唐费南多把路申达看作最聪明最有主意的女人，也由于这封信，使他蓄意不等如我愿就毁了我，也正是这封信。我告诉唐费南多，路申达的父亲一定要我父亲出面求亲，这一点他很在乎，而我怕父亲不答应，还没敢对父亲说。我不是怕我父亲不知道路申达的高贵善良德貌双全，无论门第人品都足以替西班牙的任何世家增光，可是我看出他不愿意我马上结婚，先还要瞧瞧里卡多公爵怎样提拔我。总之呢，我告诉唐费南多，我为这点顾虑不敢冒冒失失的就去跟我父亲讲。我另外还有一些怕惧，自己也不知道怕什么，只觉得一心盼望的事永远不会实现。唐费南多听了我讲的这些，就一力承担，说要去见我父亲，叫我父亲找路申达的父亲谈谈。哎呀，野心勃勃的玛丽欧啊，残酷的卡蒂丽娜呀，恶毒的希拉呀，奸诈的加拉隆啊，反叛的维利多呀，挟私报复的胡良啊，贪钱的犹大啊，忍心害理恩将仇报的奸贼呀，我这个可怜虫一片天真，把心里的秘密向你和盘托出，我哪一件事对不起你了？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我对你说的话，我为你出的主意，哪一点不是为了你的体面和利益着想？可是我这个倒霉人有什么好埋怨的呢？灾星带来的晦气仿佛从天而降，来势凶猛，地上没力量抵挡，世人也无法防止。哼，这是没什么说的了。唐费南多是贵家公子，又明达事理，对我的效劳也还知感，而且他不管爱上谁都能够遂心如愿的。谁想得到他会像常言所说的丧尽天良，竟要夺我仅有的还没有到手的一只小羊羔呢？不过这些话都不说了，
说也没用。

不会的。我却觉得那几匹马买得很上算，非常高兴，愿意立刻动身。那天晚上我和陆申达会面，就把我和唐费南多商量好的事情告诉他，还说我们正当的愿望一定可以得到满足的。他和我一样，完全没有提防到费南多的欺心，只叫我尽早回来，因为照他料想，只等我父亲和他父亲当面一谈，我们俩马上就可以称心如愿。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说完这话，眼泪汪汪，嗓子也哽住了，好像还有许多的话要说，却一句也说不出口。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奇事，使我很诧异。我们俩只要机会凑巧，或是我设法找到机会，见了面总是很快活，很称心。我们的谈话里掺不进什么眼泪呀、叹息呀、嫉妒啊、猜疑呀、忧虑啊等等。我总是夸耀自己幸运，承上天把他给我做了意中人。我赞他美，称赏他的品德和实践。他有来有往，情人眼里看到我种种值得称赞的好处，也满口称赞我。此外，我们还谈论有关街坊亲友的许多家常琐碎。我最放肆的行为是硬拉着他，一直纤纤玉手凑到嘴边去亲吻一下。哦，可惜窗外那道半截高的铁栅栏挡在我们中间，而栅栏的缝缝又很窄。我动身的倒霉日子前夕，陆申达一反常态，又是哭又是长吁短叹，然后回身走了。我看到他那压抑不住的伤感和往日大不相同，心里很吃惊，觉得惶惑不安。可是我并不丧气，只以为是他对我爱情深挚，亲密的人一旦分离，悲痛总是难免的。总之啊，我凄凄惶惶地离开了他，满肚子猜疑，却又不知道猜疑些什么。这分明是预兆，暗示我就要遭到悲惨不幸的事了。我到了地头，把信呈给唐费南多的哥哥，他接待得很殷勤，只是不马上打发我走，却要我耽搁八天，这使我很不乐意。他还叫我躲在里卡多公爵瞧不见我的地方，因为他弟弟信上嘱咐他烧这笔钱要瞒着他们的父亲。这都是奸贼唐费南多的计策，他哥哥有的是钱，仅可以马上打发我。这种命令使我简直不愿意服从，因为觉得要离开陆申达那么多天，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尤其因为我刚才讲的，我们分别的时候，陆申达非常伤心。不过，我毕竟是个听话的佣人，尽管知道这要损害自己的幸福，我还是服从了。可是我在那里刚待了四天，忽然有人找我，给我捎来一封信。我看到信封上的姓名地址，知道是陆申达写的，因为是他的笔迹。我拆着信，战战兢兢，心想准是出了什么大事，他才远道寄信来。往常我们相近的时候，他很难得写信的。我不急看信，先问来人，信是谁交给他的，在路上耽搁了多久。那人说他有一天中午偶尔在城里一条街上走过，看见个很美的女人在窗口招他。那女人含着两眶泪，情急忙慌地说，朋友，你看来是个基督徒，你真是个基督徒的话，我求你看在上帝份上，立刻把这封信按照封面上的姓名地址送去，人名地点都是大家知道的，这是为上帝干一件大好事。我这个手巾包里的东西请你收下，你办事可以方便些。他一面说，一面就从窗口里扔出一个手巾包裹

和我交给你的这封信，那包里有100瑞尔和我这里戴着的一只金戒指。他看见我捡起信和手巾包并打招呼表示遵命，就离开了窗口，没再等我回答。我想给你送信，即使要费点事，我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报酬。又看到封面上的姓名原来是你，先生，我对你是很熟悉的。那位美人的眼泪也使我义不容辞，所以我决计不转托别人，亲自赶来送信。我自从拿了信一路赶来，总共费了16小时。从那边到这里，道路的远近你是知道的，有18里瓦远。哦，那位满心感激的临时信差在讲话的时候，我全神贯注地听着，两腿索索地抖个不住，几乎连站都站不住。后来我拆了信，看到信上说，唐费南多曾答应去见你父亲，劝你父亲找我父亲面谈。他履行这句诺言的时候，只遂了自己的心愿，没有顾到你的利益。我告诉你吧，先生，他已经向我父亲求我为妻。我父亲觉得唐费南铎这门亲压倒了你这门亲，所以一口应允，急不可待。再过2天就要举行婚礼了。这是很秘密的，很少有几个人参加，见证只有上帝和几名家人。我的情况你可想而知。你也瞧瞧，你是否该回来了？将来你看到这件事情的结局，会知道我是否真心爱你。愿上帝保佑。这封信到你手里的时候，我还没有被迫和那个背信弃义的人携手成礼。哦，总之信上是这么说的。我看了信，不再等东家打发，也不再等那笔款子，马上就动身上路。我当时心里明白，唐费南铎差我到他哥哥那里去，并非为了买马，而是别有用心的。我一方面痛恨唐费南铎，一方面又怕失掉我凭多年的真心诚意赢得的宝贝，因此我仿佛长了翅膀，飞也似的第二天就赶回家乡了。那时候正便于会见陆深大，没人看见我进城。我骑着回去的骡子已经寄放在那个送信的热心人的家里。运气凑巧，我跑去的时候正逢陆深达在他窗口的栅栏前面，那是我们经常谈情的地方。陆深达立刻看见我了，我也立刻看见他了。不过彼此都不像往常一样。世上有谁能把女人复杂的心思和多变的性情看透识破呢？谁都不敢夸这个口，这是千真万确的。啊，且说陆深达见了我就对我说，卡迪纽，我已经穿上了新娘的礼服，唐费南铎那奸贼和我那贪心的爸爸还有几个见证正在厅堂上等着我，不过他们只会看到我死，不会看到我结婚。朋友，你别慌，你且设法来瞧瞧这场献祭的典礼。如果我凭一张嘴阻止不了这件事，我还怀着一把短剑，天大的强暴也抵挡得住。我可以一剑结束自己的生命，借此表白我对你始终如一的心。我怕没有时间细讲，急急忙忙地说，小姐，但愿你说到做到。你既然怀揣着短剑准备自保坚贞，我这里带着一把长剑可以护卫你。如果我们命运多舛，我还可以自杀。我想他大概还没有来得及听完，因为传来了一片催促声，新郎正等着他呢。当时我的悲苦像黑夜那样笼罩着我，我的欢乐像落日那样沉默了。我眼前不见了光明，心

0: 失去了理智，我没有力气到他家里去，一步也挪不动。可是我考虑到自己如果在场，对事情的发展大有关系，就极力振奋精神，跑进了他家。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继续请到老朋友，来自首都儿科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宋访教授，谈一谈罕见病和遗传病。大夫，在之前你给我们普及了一下罕见病的知识啊。其实罕见病说罕见并不罕见，那它之所以罕见，一可能是由于它发生率相对会低一些，另外呢其实是可能它比如说隐匿潜藏，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对这个病的认识不足啊。现在越来越多的罕见病被发现了，这也是需要重新我们调整自己的认知的一方面。
9: 每个人可能都携带着一定的致病基因，
8: 对，
9: 其实你生健康宝宝并不见得你没有风险。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是指的呢，一对基因，一个个体，一个有病，一个没病，那个没病的发挥作用，我看上去很健康，我带着那个有病的，我叫携带者，
8: 对，
9: 我的配偶也是这种情况，
8: 嗯，
9: 那好了，大家可以算这个概率，算完以后就是我生一胎，生完全健康的，就不带着有病基因的，是四分之一的概率，
8: 对，
9: 带着致病基因跟我们夫妻俩一样的。是四分之二的概率，还有四分之一呢，就是生一个患儿，等于就是说50个人里头有一个携带者，你再碰一个50个人，50分之一，这个是还是有可能的，
8: 对对。
9: 但是你生了第一胎，赶上你生了一个有病的，你知道，哎呀，你看我们家都很健康，我怎么生了这样一个孩子？因为你第一胎生出来了，
8: 你就会注意，
9: 对，
8: 嗯。
9: 但是你第一胎如果生的是那个正常的，
8: 嗯，
9: 或者是和你们俩一样携带者，你不知道你有病，
8: 嗯。
9: 所以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做的课题研究叫做注册登记研究，就是把同样一个病种所有的病人我们都给他登记起来，这样就能够了解这样一个疾病人群它整体在我们国家的一个现况，这样拿出来的数据，就可以供这个国家做各种政策来做一些参考，这样呢，我们在登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那有的家庭就是第一胎生了，就是我刚才说的，他赶上四分之一就生了这个孩子，那后边呢，他还有这个可能，那他就去做基因的，给胎儿做基因产前诊断，他就能够阻断了，那么还有这样呢，你在给他做系谱登记的时候，他前面第一个第二个孩子是好的，他又生了，最后生了个有病的，所以呢说是罕见，其实也不罕见。
8: 对，
9: 我们当然也不是说要吓唬大家，就是说我们可能真的有的时候我去讲课呢，底下一般都是几百人，那我就说我们这里边的人同时就有多少个携带者在这儿，是吧，
8: 概率上是这样的，
9: 这样对，所以你仔细去想想呢，它既罕见，其实也并不是很遥远，所以另外呢还有一个，为什么说它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的一个问题呢，也关注

0: 到这儿，对吧？因为我们每个人呢，生下来都是平等的，都希望大家都愿意自己，也愿意别人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所以这些孩子有的时候，我也很受感动。我做的这个病，它主要是叫脊髓性肌无力啊，它主要是因为肌无力导致呢，这个整个运动功能是迟缓的。最严重的孩子就是连头都举不起来，只能躺着。
1: 软塌塌的，
0: 好一点呢，他可以坐着。我这样坐，独坐，就是完全挺直后背的坐着，或者我靠坐。再好呢，我能站，能走。但是这些功能在他生命当中，他还会慢慢退步，能坐最后不能坐，能走最后不能走，只能在轮椅上生活了。但是还是很敬佩他们，就是说虽然他们生活，你想如果一个人就终生是在轮椅上的哈，不管
1: 他的寿命不太受影响。
0: 最严重的我刚才说的就是说他六个月以内就发病的，头都举不起来的这种小孩很难活过两岁。如果他能坐的这样的孩子呢，他有可能能活到20岁，十几岁或者20岁左右。那么更轻一点的就是说他能走，那他可能能到成人或者就活得更长久一些。但是呢，他并不是说我只是简单的我就是能坐就完了。但是他能坐，因为他长久的不能走，对吧？不能走呢，然后这样他脊柱就会变形，关节会挛缩，影响心肺功能。他脊柱变形，胸廓变形，影响心肺功能。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它不光下肢，像个应该是三型，后来不能走，一个女生，她呢是自学了医学的书，拿到大学毕业的文凭，那么现在她就自个儿在做科普的工作。她告诉我，就是她的爸爸妈妈其实都有50多60了吧，陪她到北京来，她来做一个复查。他坐在轮椅上，然后他告诉我，他现在如果像我们有经常打个电话，拿着手机，说个10分钟20分钟，这个是非常平常的一个生活环节哈，对他来说已经很困难了。他的手说把手机能举到耳朵旁边，能坚持10分钟，能坚持2分钟，对他都很难。所以呢，他可以，但是他这要靠力嘛，要有肌力嘛，
1: 对，
0: 要有力量，这个力量都弱了，那么这是一个，但是他呢算轻的，对吧？他还有生命，而且他还为社会在做贡献，我就敬佩的这些人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病友组织呢，他们的负责人本身。也是这种疾病，也是这种疾病呢。然后他们，而且好多人吧，他们外语都很好，然后像国外最先发的这个什么治疗的信息啊什么的，他们都特别第一时间的能够翻出来，给很多的这个病友来分享，来了解这个整个的一个疾病的研究的进展。所以对罕见病来说呢，一个是就是说，我觉得一个是国家政策。那国家政策一呢，它出台了罕见病目录，然后出台了怎么减免的进口关税，然后还说呢，建立这个医疗，也就是全国的诊治的医疗的这个网络，是吧？怎么尽快的识别诊断，这是。说还有药物，对吧？药物除了比如说国外有进口的啦，咱们国家说它是急需的，我们怎么给它开放绿色通道，让它尽快的进入哈？那当然了，最后就是医保怎么覆盖这块儿，好像我觉得也会有举措。当然我觉得哈，随着社会的国家的富裕，这方面会越来越好。 这个是

0: 是的，从我们国家就分作三级、二级，就不同的医院是吧？不同的医院从国家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是三级甲等医院，那要求你就应该能够有诊断疑难病例的能力，对吧？如果你是一个初级的社区卫生院，那你服务的这个水平和能力，要求你服务的范围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但是实际上也就倒过来，也就是医生的警觉、识别或者叫敏感性。那也就是说，你会，当然这个是需要不断的培训学习，也是需要做很
1: 你
0: 多
1: 们
0: 的，
1: 业内的交流需要，
0: 功课的。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白敏彤，你要知道，来一次，第二次他绝对认识了，对吧？那我
1: 对，
0: 可能就遇不到怎么办呢？那我参加学习，参加交流，那我可能就会有印象，下次我可能就会想到这个病。哎，我这儿说能诊断，我给他开检查了，我诊断不了。我就给他转到能诊断的医院去，是吧？所以这个从诊断呢，也就是说，一个是自己病人，要及早的就医；第二呢，医生呢，也要，当然，因为他确实不像常见病哈。说我头晕呢，首先我量个血压啊，再监测一段，你可能就高血压了，需要吃药了，或者你先调节生活方式，它确实不是那么普及。但是我们慢慢的，也不叫慢慢的吧，我们在不断的来推动这种培训呀、学术交流啊，使得就更多的医生能够就更多的来认识
1: 其实
0: 了。
1: 他脑子有这根弦儿，然后知道这种情况我判断不了，我该往哪个方向转，这个就有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前一段时间碰到过一个好像是贵州的一个小孩儿，那个小孩也不小了，应该是十几岁的一个中学生。我碰到了他的爸爸，这个孩子呢是要中考了，但是他男生嘛跑不动，跑不动，然后那个。老师就说你赶紧带着他锻炼吧，要不不及格。爸爸就越带着他锻炼，这小孩越跑不动，就不是犯懒了。爸爸就带着在当地的医院呢去看，当地的医院呢就按呼吸系统的疾病呀，按什么的看，但是呢就没有效果。碰到了一个医生呢，这个医生不是专业的，但是就说你考虑肺动脉高压，然后就说了这几个字儿，也没有说是去哪里。他爸爸就上网查一查说，哦，阜外非常好。这个爸爸没什么文化，但是就带着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就赶紧来了阜外。一诊断
0: 你
1: 就是，
0: 看。
1: 起码不管怎么说，这个孩子的病情没有再进展，得到了规范的一个治疗。就这个医生有这根弦儿就可以了。
0: 咱们国家卫健委就发布了一个通知，是说的建立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那么它的布局呢，就是说全国，它经过各省的卫健委的一个推荐，包括了324家的医院。这个目标呢，就是说要提高它的综合诊疗的能力。
1: 识别能力，
0: 然后这四个目标，你看啊，一个是早发现，早发现呢，那就是说希望所有的医生都能够发现；早诊断呢，那就是说我们也可以集中诊断，能治疗就是有药或者有其他外科措施的能治的我们治，不能治的现在没药的我们要加强管理。加强管理呢，实际上对提高病人的一个改善，他的一个
1: 生命质量，
0: 生命质量啊，提高他的这个生活的信心呀，然后整个说实在的，改变他家庭的整个的状况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呢，就是强调了一个医生的培训呀，还有就是相互转诊，就
1: 所以
0: 提到这个概念啊。
1: 你们的工作就特别特别的任务特别特别大了，因为说实话，咱们真的是随着经济国家的这种实力发展才顾及到这一部分。
0: 是的，
1: 对，所以我就特别想问您一句话：您当年那可是个绝对冷门啊，怎么会去进到这个冷门里边去？
0: 这个是这样的，嗯，我的上学的年代和这个年代，还不太一样啊，我是等于相当于。

0: 上一点岁数的人啊，可能就知道，我们国家有一个文化大革命。
1: 对，
0: 文革以后呢，就是恢复高考。我的相当于就是七七级的。
1: 您是七七的？
0: 对，
1: 哦，高考第一届。
0: 对，毕业以后，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是自己找工作，我们那时候毕业呢是国家管分配的。管分配，然后呢，我毕业以后就到了这个首都儿科研究所。首都儿科研究所在那个八几年的时候呢，它还不叫首都儿科研究所，它叫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对，因为它还属于相当于就是国家卫生部管的
1: 研究单位，
0: 研究单位。但是它不光是个研究单位，但是它还有一个跟我们研究的一些专业相关呢，我们还有一些辅助的临床的门诊呀、病房，但规模那时候还不太大。因为我自己的这个爱好呢，当时上学的时候，两个愿望，一个呢是做大学老师，再有一个就是做科学研究。所以能做科学研究，我还是本身是很喜欢的。那么能到遗传这一行呢，应该说是一个命运的安排。命运的安排，因为我们是儿科研究所嘛，那么遗传病又都发生在这个
1: 儿童期、
0: 那时候呢我们国家又都刚恢复，我们医院呢能建这个遗传研究室呢算在全国里边建得早的，并且当时我们算就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儿科研究所嘛，那时候全国的综合性医院儿科医院也很少，独立的儿科研究机构我们是算领头的，所以我们这样一个遗传研究室呢，也是理所应当要建立的吧。那个时候
1: 作为我国比较早的进入遗传研究罕见病研究的这个研究室和专家呢，之后呢也是目睹了中国遗传研究和罕见病研究的一个发展。当然作为一个罕见病研究者呢，也目睹了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故事啊。罕见病不罕见啊，其实是得益于医学技术的进步，让我们越来越多的对它有了认识。那我们也希望呢社会能够关注到这个领域，让更多的罕见病的患者呢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同时呢让那些可防可控的罕见病能够得到防控。好，非常非常感谢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